0: 具体施工的时间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下，是在2026年7月9号到8月24号。具体施工的路段为安图县明月镇清明胡同、地税胡同。施工的单位是吉林省新华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的内容及施工的范围，整体沥青混凝土路面拆除恢复。上述施工作业路段采取半幅施工，施工期间施工单位要按规定做好交通安全防护措施，特别是夜间示宽灯、警示灯要齐全管用。途经上述路段的行人、机动车、非机动车请提前绕行，或者是按交通引导标志来进行通行。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安图县明月镇清明胡同、地税胡同施工通道的一个内容哈，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有网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说，我是延吉市的哈，明年3月27号的生日正好是60周岁，想办理退休，提前多长时间可以办理呢？根据您的情况下的话，咱们正式提交申请的话，生日是提前一个月来进行办理就可以了。在这里呢，我们给您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咱们这个10月份满退休的年龄，然后您9月份到窗口办理正式退休手续就可以了。养老金是次月正常发放的。这个是养老金次月正常发放的哈。还有就是提示您一下，就是您建议您提前半年来查询一下哈，比如说核对一下我们的人事档案呢，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呢，工龄，还有视同缴费就是给你把这个，比如说我们有缺的这个材料可以有这个补齐的一个时间，避免比如说您到了退休年龄办不了相关的手续哈，这个是给您做出的提示哈。如果您是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话，咱们自己主动提前一个月带着档案、身份证去政务大厅、人社局窗口来进行办理了。比如说这个是单位职工的话，由单位人事统一提前一个月来进行申报的。这个是给您做出的提醒哈，这个是给您做出的提醒。不知道您这一块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说到我们办理这个退休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这个特殊人员的退休这一块的话，它也是有相关的内容的。比如说病退呀、特殊工种这一块的话，它这块得需要进行公示、核查工龄、工种等材料。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建议提前三个月来开始来办理。这个是提前三个月哈，提前来进行办理的。还有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比如说这个办理时限的一个问题，退休这个当月必须是完成申报的，逾期会延迟养老金发放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您的档案是在人才中心或者是街道的，预审的时候是提前是需要调取档案的。办理地点的话，您可以到这个延吉市政务大厅的二楼，有一个人社局养老保险窗口就可以来进行办理了。这个是给您做出的提醒哈。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欢迎您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网络上网友提出的问题，说您是补充了一下您的问题，您是灵活就业的， 自己交的养老金。那您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自己主动提前一个月带着档案、身份证去政务大厅人社局窗口来进行办理就可以了。是这样一个流程。但是呢，也给您建议一下啊，比如说咱们提前半年的话，咱们是可以查询一下自己的这个人事档案啊，还有养老保险缴费的这个年限、工龄，还有视同缴费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要是缺材料的话，是有充足的时间让您准备的，要不到时候避免我们到临办不了相关的手续嘛，这个是给您做出的相关提醒。好的，下面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复兴桥通车、复兴街通行的一个信息。近日，延吉市东部复兴桥建成通车，初期的车辆通行限速每小时是30公里，与复兴桥同步建设的复兴街也开始通行了。延吉市东部的复兴桥复兴街建设项目，起点位于长白山路，终点位于人民路，全长约1419米，其中复兴桥长是379米，宽37米，复兴街长1040米，复兴南街宽44米，复兴北街宽60米。在市通车期间，施工单位将继续进行道路量化和细节的完善。复兴桥横跨布尔哈通河，是延吉市东部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复兴桥建成通车，改变了沿东桥至长白山大桥之间约4公里段无桥梁连接的情况，从而进一步加强布尔哈通河南北两岸的联系，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好的，下面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中小学生暑假安排的时间。延吉市中小学生暑假的时间，义务教育阶段时间是7月11号到8月30号，普通高中学校是7月18号到8月30号。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延边中小学生暑假安排的一个时间的确认的信息哈。我们看一下平台上啊，网络的留言有没有没答复的，来看一下哈。现在是都已经答复过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的哈，我们将在直播间给你提供帮助。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州发布汛期严禁在河湖库坝等水域进行危险涉水行为的一些警示。近日，为切实防范溺水等安全事故，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少年儿童的生命财产安全，延边州河长制办公室、延边州水利局发布了汛期严禁在河湖库坝等水域进行危险涉水行为的警示。警示当中强调，严禁一切危险涉水行为，尤其是气象部门发布降雨预报之后，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河道、湖水库、湖泊、塘坝等水域内进行游泳、溪水、野炊、垂钓以及从事其他危险作业等活动。此类行为不仅危及生命安全，还可能对防汛及水域管理秩序造成严重干扰。呼吁强化对未成年人的监管力度，各学校和家长要加强对在校学生、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和监护，严格防范未成年人私自前往 河道溪水、游泳，从源头上杜绝溺水等安全事故发生。同时要学会科学应对溺水事件，一旦遭遇溺水等紧急事件，现场人员应立

0: 立即采取措施营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如果要下水救援，一定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施救。另外，各县市乡镇村级河长要进一步加大巡河的力度，严禁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河道、水库、湖泊、塘坝等水域，并设立警示标识，全力避免人身伤害事故发生。对于违反规定擅自在水域及周边进行危险涉水行为的，相关人员要及时予以批评教育和劝导制止。对拒不服从管理、涉嫌违法违规的，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下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应对暑运高峰，延吉车务段是临时加开了列车，为有效应对暑运高峰，全力保障探亲返乡与暑期旅游、学生旅游等多重游客出行，延吉车务段于7月1号0点至8月31号24点临时加开了多趟旅客列车，覆盖了长白山、延吉、图门、长春、沈阳、哈尔滨、北京等重点出行的方向。具体加开列车的情况，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先来看一下长白山方向往返动车组列车，高4408次长白山至北京朝阳，高9178次长白山至福新，高9170次长白山至沈阳北，乘1341乘1344次长白山至长春，高9169次沈阳北至长白山，乘1323乘1322次长春西至长白山，乘1343乘1342次长春至长白山。再来看一下延吉西方向往返动车组的列车，高4308次延吉西至哈尔滨西，乘1062次延吉西至长春，乘1066次延吉西至长春西，乘1072次延吉西至长春，乘1074次延吉西至长春，乘1033次长春至延吉西，乘1061次长春至延吉西，乘1065次长春至延吉西，乘1071次长春至延吉西，乘1073次长春西至延吉西。再来看一下长春往返图门北普速列车的情况，快5015次长春至图门北，快5017次长春至图门北，快5016次图门北至长春，快5018次图门北至长春。本次暑运临时加开列车运行的时间为7月1号0点到8月31号的24点，运行期间七届届满之后，所有加开车次将统一停止运行，列车运行时刻、车票、余票将随客流的变化、线路运维等情况动态调整。具体加开列车情况，请以中国铁路12306官方网站及车站现场公示内容为准。另外，本次部分加开车次跨零点运行，到达终点站时间为次日，请夜间出行的旅客提前做好行程规划，妥善安排换乘、住宿等事项，保证安全顺畅出行。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4: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外物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

0: 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新篇章。
2: 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陆先生的电话。哎，你好，陆先生。
3: 你好，我想和你朋友咨询一个事儿。他是2016年10月份入职咱这个延吉市的企业。
2: 嗯。
3: 当时企业没给交保险，
2: 为什么？
3: 他那个2020年才给交，10月份交的。
2: 当时为什么没给参保呢？是实习的阶段吗？
3: 就是。当时好像都没强制要求，他就没给报了。
2: 正常来讲的话，他参加工作，他的企业呀，或者是单位呀，必须得给他参保的。
3: 对，当时就没参保。他现在想问，就是2016年到4月到2020年8月份之前能不能补了？
2: 正常来讲的话，2018年1月1号之后的，他这边就补不了了。嗯，对。
3: 就补不了了，也就是说他现在手头只有那老板给他转工资的那个记录留存。
2: 因为您在外边啊，这个信号不是很好，听得不是很清楚。
3: 那我稍等一下啊。
2: 啊，对，您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吧。
3: 现在呢？
2: 啊，现在好多了。
3: 我说的意思，他现在手头只有那个合同。
2: 哎，这个电话还掉线了，辛苦一下场外记者来给陆先生进行一个回线吧，因为刚刚是在外边信号不是很好，有一些重要的信息都没有听到哈。辛苦场外记者再来给进行一个回线哈，我们再做继续交流。看一下我们抖音平台上有一位网友说，新开通的复兴桥和复兴南街及北街通往的公交车是几路公交车呢？这个问题我们也是上班的时间段来帮助您确认一下，确认好之后在节目当中会给您进行介绍的，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3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3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刚刚呢，我们是有一位听众朋友，这个电话信号出现了一些问题哈。场外记者现在是与我们的这位听众取得联系，但是这个电话一直是没有接听的这个状态哈。不知道我们的这位朋友有没有在这个收音机旁或者是在这个手机旁能听到我们的这个声音哈。来说一下这个补缴这个时间确认的一个问题。好的，我们这位听众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我们来迎接一下。陆先生，
3: 哎，你好，刚才掉线了，我想问他这个补

0: 补缴了吗？就2016年到2020年。
1: 补缴的话，它是需要分情况的。根据咱们的文件要求是2017年12月前已参保并已缴费的人员，如果存在最初缴费记录至2017年12月之间的断档，是可以按照断档年的社会平均工资标准来进行缴纳养老保险的。如果只是现在参保往前进行补缴是不可以的。
0: 就不可以了，只能延后了呗。
1: 对，根据他的个人情况来看的话，他这个是2017年12月之前已经参保并已缴费的人员，然后存在最初缴费记录至2017年12月之间断档的，是可以按照断档当年的社会平均工资标准来进行缴纳的，得需要看他这个时间。
0: 他是16年入职的，但是2020年这个单位8月份才给交的。
1: 嗯。建议我们的这位朋友啊，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只能是在节目当中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政策相关的政那个内容。建议他拨打延吉市的，对吧？
0: 延吉市的。
1: 建议他拨打2606066这部电话，这个是延吉市社保局的电话，提供一下他的身份证信息还有他的名字，让工作人员来帮助他查询一下。根据对，根据电脑系统来查询他个人的信息，这样的话说是最准确的。
0: 那他那个就是前一阵儿，他那就是我朋友他那个单位的企业负责人，让他以灵活就业形式到政府大厅，让他以灵活就业形式进行补缴，
1: 灵活就业人员的形式来进行补缴。
0: 但是那个补缴他有些东西，就是因为企业从2020年才给他参保嘛，8月份。那之前他要一个是那个就是银社局的一个截图，完还有花名册，那也这企业也没有啊。
1: 这个是单位告诉他的吗？
0: 就是社保政务大厅告诉他这么说的。
1: 对呀，那就按照这个工作人员的相关提示来做就可以了。
0: 关键那个没有啊，要是电脑，咱现在劳动局那边不是电脑录的吗？现在他那个想要那个截图，他原先单位没录，没给参保，哪有那个图东西啊？
1: 那有没有把这种情况和工作人员说呢？
0: 那这个情况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说他要那些东西，我看有些东西都有，就这些截图和花名册没有啊。当时
1: 这个截图和花名册没有的情况下，和工作人员如实说，如果我没有这些东西的话，我可不可以提供一些这个其他的记录证明？是否可以呢？再和工作人员问。
0: 社保局还是劳动局啊？
1: 当时是哪个部门告诉你呢？就问哪儿就可以了。
0: 就谁告诉就问谁呗。
1: 对。对，因为工作人员已经把这个解决方案告诉你们了，但是这个解决方案里边我们现在让准备的一些东西我们都准备不了，找不到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再和工作人员来问一下，那如果我实在找不到的话，我应该怎么办？是不是提供一下其他证明也是可以的？最好问清楚。
0: 还得问社保局是吧？
1: 对，哪个部门答复您的就问哪个部门就可以了。
0: 对，那我知道了。
1: 知道了吧。
0: 正常的话，他没参保的话，就不可以保到18年前的，是吧？
1: 对，他得需要看，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政策当中，就是大范围的一个政策，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得根据这个电脑系统来查询自己的一个信息，这样的话才是最准确的。
0: 那假如说这个就是员工非得要企业参那个补缴这块儿，他因为他16年就参加工作了嘛，在这单位。
1: 对呀。他当时16年参加工作了，然后工作大概有4年的时间一直都没有参保，那当时为什么不找工作单位呢？
0: 他当时可能也没有这意思啊，那时候还年轻点。
1: 再年轻再没有这个意识，也有这个很多钱呢，也是我们自己的利益啊。这个单位还能找到吗？
0: 行，那我知道，我上社保局再问一下。
1: 对，如果这个单位要是能找到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我们还是最好到这个云单位来问一下，然后比如说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明。对呀，那都找一下，都问一下。那这4年我这个钱不给我交，那这个钱是不是应该补给我呢？还是怎样的？
0: 他单位吧同意给他补缴，但现在能不能补上就不知道了。现在
1: 对呀，那到时候咱们自己自行协商吧。如果不能补缴的一个情况下，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补偿给我们？好，
0: 那行，那我知道了。谢谢。
1: 好，不客气，再见。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 另外我们的抖音平台和视频号是正常直播的状态哈，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反馈的话都是可以。

0: 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的，我们将在直播间给您提供帮助。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
1: 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8: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3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3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来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反映的问题。这位网友说，龙井供热报亭30%是供热报亭费哈，延吉供热报亭是20%。我们也看到了相关的文件，是如果要是供热报亭的话，它是收取全年采暖费总额的30%。这个每一个地方的政策都是不一样的， 延吉这一块是全年采暖总费额的这个20%哈，因为每一个地方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您所说的这个30%的一个情况，我们也会把您的相关建议反映给这个龙井的供热部门，也会把您的建议反映给龙井的供热部门的。这个暂时只能是为您这样的答复哈，只能是把建议递交上去。如果您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我们都是可以在节目当中给您做介绍的。

0: 延吉23到19摄氏度，图门22到18度，敦化25到18度，安图24到18度，合龙26到18度，龙井25到19度，汪清23到18度，珲春21到19度。这个是给您介绍的天气情况哈，如果还有哪些想要了解的，或者说想要在节目当中让我们进行介绍的哈，大家都是可以在这个屏幕下方留言提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家进行一个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下抖音平台上网友朋友说，下半年的灵活就业社保缴费标准是多少？下半年的缴费标准还没有出来哈，我们如果要是看到相关的政策文件之后，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介绍的。来看一则寻人启事。7月5号下午3点10分，翟继强29岁，上沿东桥遛狗，下午4点20左右，狗是自己跑回家了，人就没有出现过，没有和家里发生过纠纷，但是一直是失联的状态。身高1米8，出去的时候身穿蓝色坎袖背心、蓝色短裤、篮球服，戴着黑色的框架近视眼镜哈。如果有看到这位朋友的话，可以与电话158-4335-7760158-4335-7760这部电话取得联系。这则寻人启事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7月5号下午3点10分，有一位叫做翟继强的朋友哈，今年是29周岁哈，上沿东桥遛狗时下午4点20左右，狗是自己跑回家了，人就没有出现过，没有和家里发生过纠纷，但是一直是失联的状态。翟继强呢，身高是 1.8 米哈，出去的时候身穿蓝色坎袖背心、蓝色短裤哈，这套服装呢是篮球服，戴着黑色框架近视眼镜。如果有发现这种样貌特征的朋友的话，是咱们可以联系电话158-4335-7760 158-4335-7760这部电话。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 正在直播，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参与。

0: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来继续关注一下抖音平台上哈，有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说，居住证能享受公交办老年卡吗？得需要看您的年龄啊，得需要看您的年龄。如果您有这个延吉市居住证的话，咱们在这个延吉市哈，就可以办公交卡了。年龄的话是得达到65周岁哈，是达到这个65周岁，具体的这个情况咱们才可以办理公交卡。来给您介绍一下，65周岁以上这个外地老年人，他是可以办理这个公交卡的，必须是有这个延吉市的居住证，咱们才可以来进行办理。在您办理的过程当中呢，您是需要提供本人的身份证的，延吉市发放在有效期内的一个居住证，就是您刚才跟我问的这个居住证，然后呢，咱们的这个一寸照片，这个什么底儿的都可以，但是必须得是近期照的。您不要把这个10多年前、好几年前的这个照片拿过去，那样的话工作人员是不认可的。所以说是得近期的咱们的这个一寸免冠照片，然后到这个吉林银行办一张这个 IC 卡，绑定公交卡方面的一个信息哈。咱们乘车意外险是每年是20元，卡片这个是没有工本费的。您可以在这个延吉市这个公交来享受相关的次数和政策和待遇，这个是给您介绍的。您是外地人哈，在延吉市有居住证，办理公交卡的一个问题。还有这个年龄段，我再来和您说一下啊，必须得达到65周岁的时候，咱们才可以来进行办理。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进一下啊。这位是洪先生的电话，您好，洪先生。
1: 啊，你好。
0: 哎，你好，
1: 问一下那个东方航空办事处的电话能不能知道呢？
0: 东方航空办事处哈，
1: 啊，
0: 我来帮助您找一下哈。
1: 嗯啊，
0: 稍等啊。
1: 啊，但114我查了半天没找着。
0: 没有找到。
1: 嗯，
0: 您稍等啊。
1: 嗯嗯。
0: 我们现在是正在查询。嗯，它是有这个全国24小时统一客服热线的，这个热线您打过吗？95530。
1: 95530。啊，95530。
0: 对，这个是东航全国24小时的统一客服热线。您先拨打这个电话试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电话打不通，或者是哈，就是有哪些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还是想继续问一下，我也来给您提供一下延吉长阳川机场的电话。
1: 啊，这得知道了，长阳川机场知道了。
0: 长阳川机场
1: 95530。
0: 啊，对，长阳川机场电话您知道吗？用不用我给您提供一下呢？
1: 沈阳城机场那个不用了，
0: 那个不用了哈。
1: 嗯，谢谢。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嗯
1: 嗯，
0: 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哈。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陈先生的电话。您好，陈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请讲。
2: 请咨询一下一件事啊。
0: 嗯，您说。
2: 是那个苦肉王国。苦肉王国到那个龙华山山顶的免费公交车有吗？
0: 免费公交车？
2: 不是那个苦肉王国到龙华山山顶的有个公交车吗？免费公交车。
0: 恐龙王国到龙华山方向的这个公交车有没有免费的？
2: 山顶的有个免费的那个是什么那个送客的车有吗？小面包车。
0: 这个面包车还没有听说过呀。
2: 不是面包车呀，那个是反正好像是公交车，他们叫的都公交车嘛。
0: 您说的这个公交车？
2: 对对。
0: 您说的是不是摆渡车呀？
2: 那个叫摆渡车，什么车不知道吧？反正啊，从恐龙王国到马山山里面有一个车有吗？
0: 嗯，对，那个是摆渡专线车。
2: 那个叫摆渡专线车，有一个车，一个小车。
0: 嗯，对，有一个摆渡专线车。
2: 那个、上去的时候。上宝山上去的时候和下来的时候，在摩尔山山前的站听不听啊？
0: 在，我来跟您说一下它这个线路走向啊。
2: 哎，
0: 它是上行景区南部停车场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就是景区南部停车场延吉恐龙王国延吉恐龙博物馆，还有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延龙路考试帽饭店帽儿山山泉路延边山深啊，对，延边山深研究所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终点。
2: 啊，那上去的这几个站的都是停吧？
0: 对，是停的。
2: 下来呢？
0: 下来的话是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南部停车场，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

0: 园终点、延边山深研究所、帽儿山山泉路、考试帽饭店、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延龙路、延边宾馆、延吉市第二高级中学、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延吉恐龙王延吉恐龙王国博物馆、景区南部停车场。
1: 好，那个车下来的时候也是在刚才说的那个车站的中间。
0: 对，就是我上行和下行的情况我都跟您介绍了，都是按照这些停车场来进行停车的。
1: 听说那刚才您说的那几个站的可以坐是吧？
0: 对，是可以坐的。
1: 都可以坐是吧？
0: 对，它是有具体的时间段的。
1: 就
0: 是正常来讲是25到30分钟一般，中午的时段是50分钟一般，但是也得根据这个客流量情况来看，它是灵活调整的啊。
1: 灵活调整的。
0: 哎，对，
1: 知道了。这个叫什么网交车什么车？
0: 这个叫摆渡车啊。
1: 叫摆渡。
0: 对，叫摆渡车啊。
1: 咱们记不清楚。
0: 摆渡公交专线啊。
1: 行，谢谢你啊。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网络平台上有没有答复的问题，来看一下啊。刚刚有一位网友咨询的关于居住证能享受公交办老年卡的一个问题，我们已经答复过了哈。如果大家在这一方面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哈。有一位网友说他这不是直播啊，我们是直播呀。现在是直播的状态哈，如果您在下边留言提问了，我都是在手机上和在都能看到的，都是在平台上能够看到您的信息的，来为您答复提出的相关问题。还有一位网友说，你们的咨询电话是多少啊？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 255-1546 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现在是正在开通的状态，如果您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百姓热线节目的时段，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7:25到9:25两个小时的时间段，我们会给大家开通直播热线和网络直播平台，大家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下午的直播时段是16:00到16:55，一个小时的时间段，大家呢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和网络平台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的参与方式哈，您可以拨打255-1545 255-1546 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如果您有问题的话，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需要提示您的，如果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时候，首先接听您电话的是我们场外记者，简单的沟通之后，电话就接到直播间，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来迎接您的热线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好什么工作呢？需要把您的身边的收音机或者是您手机的这个声音一定要关好，要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沟通的。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网络服务平台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是给大家开通的状态，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的，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来说一下哈，如果我们在节目当中能够答复的问题，在节目当中我会直接告诉你，如果在节目当中我们是需要了解和各个职能部门来了解的一个情况的话，那就需要您耐心等待一下哈，因为我们会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的，会记录您的联系方式之后，在节目之后我进行采访，采访完之后呢会给您进行一个回线，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电话保持开通就可以了哈，我会告知您所咨询的政策或者是您反映的问题，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流程来走的，所以说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热线当中。好的，这样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郎先生的电话啊，来迎接一下郎先生的电话。郎先生您好，郎先生，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那个延边大学附中地址是在哪个地方？
0: 延边大学附属中学呀。
2: 啊？
0: 您咨询的到底是什么学校？
2: 延边大学附中。
0: 延边大学附中，还是说咱们的这个？
2: 地址是在哪个地方？
0: 您咨询的是延边大学附中啊，还是说延大附属高中啊？

0: 当时这个那么就
1: 您信号不是很好，移动一下位置。
0: 那个那么抢着一个
1: 高中吗？
0: 啊，
1: 是高中对吗？
0: 对
1: 啊、哦、就是在咱们原来的老六中这个位置
0: 啊，
1: 在原来老六中这个位置。
0: 在哪个地方？
1: 我怎么跟您说呀，就是在这个橘子桥附近。
0: 哪个地方？
1: 橘子桥附近左岸，左岸这个区域您知道吗？星星小学附近
0: 啊。
1: 没有听到是吧？
0: 啊，
1: 郎先生，您问的啊，这个学校呢、
0: 啊、
1: 是严大附属高中，它就是在咱们原来老六中这个位置，具体位置呢，大概是在新兴小学附近。新兴小学知道吗？
0: 啊？
1: 新兴小学知不知道？哎呀，那个我都让你说糊涂了啊！这个是不是新兴小学？就是左岸电影城那个位置，您知道吗？
0: 哪个小学？
1: 左岸电影城您知道吗？
0: 华艺现场
1: 建工小学啊，刚才让您说糊涂了啊，是在这个建工小学附近。
0: 啊，建工小学
1: 啊，对，建工小学附近
0: 啊
1: 啊
0: 啊啊，
1: 知道了吧？这回
0: 啊啊，
1: 哎好，哎好，再见啊。
0: 啊，再见。
1: 哎，好，刚才有一点说糊涂了啊，这个位置呢是在这个建工小学附近啊，在建工小学附近，来纠正一下啊。好的，我们的这位网友提示我说，把咱们的咨询电话再说一下吧哈，再来告诉您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您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刚刚呢，我们是有一位网友咨询的关于公交线路的一个问题哈，我们来找一下这位网友，不知道你还在不在线哈？我们把相关的问题来找一下。看看是在哪一个平台来进行咨询的哈，看看我们能不能看到。您稍等哈，大家稍等一下啊，我们看看这位网友的名字。我所以说我来提示您一下啊，他是没有名字的。您想要了解一下关于新开通的复兴桥和复兴南街及北街通往的公交车是几路公交车的一个问题，现在呢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得到了反馈哈。新开通的复兴桥和这个复兴南街以及北街通往的公交车是几路公交车的一个问题，公交公司答复，由于复兴桥刚通车，现在还没有通行的公交车，以后是否有需要看整体规划的情况。目前到复兴桥可以选择在桥南侧的开发区烟厂站点和桥北侧的电厂站点来乘坐公交车。这条反馈结果我们再来和您介绍一下啊，就是您咨询的新开通的复兴桥和复兴南街以及北街通往的公交车是几路公交车的一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答复说，由于复兴桥刚通车，现在还没有通行的公交车，以后是否有需要看整体的规划的情况。目前到复兴桥可以选择在桥的南侧的开发区的烟厂站点和桥北侧的电厂站点来乘坐公交车。好的，是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我们继续来引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引进一下这位是毛女士的电话。你好毛女士。
3: 哎
1: 你好，请讲。
3: 啊，还得说一遍呢。
1: 对，
3: 我们家30号我老头子住院了，7点钟晚上住院了，完了就说这脑梗得最佳时间得手术，我们家就说手吧，完了就是手术了，他说你得先交钱，就交了5万，到第二天早上呢说花了6万2，我们家呢又交了5万，完了他告诉就1号的早上你得去结账，说为啥呢，这个钱不报销，完就去解去了，解完了呢正宫呢就办住院，连办住院带解头一天晚上的这个钱， 完结果说不报，报了10000多块钱，这个我不明白，我们已经进了欧休，还等着啥床位，为啥头儿不给办住院，完了那个让这个钱就报正点呢，我不明白。
1: 慢慢来梳理一下您的问题啊，说的不是很明白啊。您的老伴是在6月30号的时候住院了，在哪儿住院的？
3: 延边医院。
1: 在延边医院，当时住的是急诊对吗？
3: 对。
1: 然后您第一天说是交了5万块钱。
3: 对。
1: 第二天又交了5万，因为这个第一天已经花了6万多，钱不够了，所以说第二天又让您交了。工作人员告诉您说，咱们在这个急诊产生的一些费用的话是不报销的，但是您去结算的时候报了10000多。
3: 那个第二天早上1号的早上，他就告诉我们去结头儿和这个账。
1: 嗯，去结算吗？还是怎么样？是
3: 去结30号这个头儿和那个头儿和这个账。手术这个费用的账，完结果说报了10000多，完了那个就听着1号才办住院。
1: 你们当天就手术了是吧？
3: 当时就做了。
1: 当时就给咱们做手术了。然后呢？做完手术之后，他第二天是让您结算第一天的费用吗？是出院了吗？
3: 对，结30号的账。连办住院，连1号的办住院。
1: 嗯。当时通知你们是可以出院了吗？
3: 没有。
1: 那为什么让你去结算呢？
3: 因为头一天30号的说不报销。
1: 第一天的费用是不报销的。您老伴参加的是什么医保？
3: 军民。
1: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第一天的费用不报销。然后。
3: 我说不报呢，到那一解呢，完还给报10000多。
1: 那这不挺好吗？
3: 那咋不明白呢？
1: 怎么不明白？
3: 那为啥呀？第二天办住院，完了头一天不给办住院，完了那你说花6万2才报10000多吗？
1: 正常来讲的话，得需要看啊，咱们是在这个急诊这一块来进行手术，他是按住院来给你进行的手术，还是按什么？
3: 没住院。
1: 那没住院的话，他怎么给你手术啊？难道是在急诊来给您进行的手术吗？
3: 对呀。
1: 在急诊室里边给您进行的手术。
3: 我就怀疑这一点。第一天他说不，那个没有床位，那个不办住院，你得赶紧最佳时间得手术，真的我们家就守了。守了他告诉你明天早上来结账，连办住院，就这么的。第二天早上去解去了呢，说钱不够了，又交了5万，把头一天那个5万的账就解了。写完了，你给报10000多，完说不报，咋还能报10000多？这个道理我不明白。他还说没有床位，那我们进欧休欧了，还需要床位吗？
1: 进哪儿了？
3: 欧休。
1: 是重症监护室。
3: 啊，对。
1: 啊，进重症监护室了。那您现在就是为什么当时不把这些疑问和工作人员了解清楚呢？
3: 那人家说啥是啥呗，我们也不懂啊。
1: 那您现
3: 在
1: 问
3: 我
1: 因为医院他现在有很多一些这个相关的，比如说在治疗啊，安排床位，他都是非常专业的，得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来看。
3: 那
1: 您现在
3: 21年呢，也是搁咱这住的院，那为什么那也是下黑去的？那现在政策改了，
1: 那当时的情况和您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啊。您这回去咱不是急救吗？对不对？
3: 看一年也是急救，人家就没这个政策，哪天去的就搁哪天加急报销。
1: 那这样啊，毛女士，咱先别着急，这个问题稍后咱俩再聊。我们这边马上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您有什么疑惑，咱俩再说，好不好？
3: 好了，
1: 哎，
3: 电话撂不撂？
1: 先挂断吧，稍后我们记者会给您回线的啊。
3: 哎，
1: 好，再见。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百姓热线节目当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西天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西天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有一条反馈信息，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刚刚是有一位恒润第一城33号楼2单元的这位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想要了解一下关于恒润第一城房照什么时候能够下来的问题。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答复说，恒润第一城房照陆续在办理中，工作人员会与听众取得联系，给予反馈哈。这位听众不知道您在不在线哈，如果在线的话，您电话一定要保持开通，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您取得联系哈，到时候会告知您具体的办照时间，会告知您具体的一个办照时间。好的，下面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则寻人启事，来关注一下这则寻人启事。在7月5号下午3点10分左右，姓名翟继强，29岁，上沿东桥遛狗时， 在下午4:20左右的时候，狗就自己跑回家了，人没有出现过哈，没有和家里发生过纠纷，但是一直是失联的状态。翟继强呢，当时身穿这个蓝色坎袖背心，蓝色短裤，是一套篮球服，身高是1.8米哈，戴着黑色的框架近视眼镜。如果有发现这位朋友的话，有看到这位朋友的话，我们可以与电话158-4335-7760这部电话取得联系，电话是158-4335-7760这部电话取得联系哈。这条寻人启事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7月5号下午3:10左右，姓名翟继强，今年29岁，上沿东桥遛狗，下午4:20左右的时候，狗自己跑回家了，人就没有出现过，没有和家里发生过纠纷，但是一直是失联的状态。翟继强身高是1.8米，出去的时候身穿是蓝色坎袖背心，蓝色短裤，戴着黑色框架的近视眼镜。如果有看到翟继强的朋友们哈，可以与联系电话158-4335-7760这部电话取得联系，158-4335-7760这部电话取得联系。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有一位网友说中考可以查分了吗？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就来给大家介绍了哈，关于咱们这个中考成绩发布的这个时间，2026年延边州中考成绩发布时间预计为7月10号10点，八年级生物地理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发布时间预计为7月10号14点，考生是可以通过登录延边州中考招生信息网，或者是手机登录即时办小程序教育就业中考成绩查询两种官方渠道查询中考成绩的。这位朋友哈，有没有听到我刚刚给您介绍的信息？有没有听清楚或者是听明白？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继续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这位网友想让我再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哈，我慢慢说来告诉一下您，如果想参与节目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255-1545 255-1546 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我们现在是正在开通的哈，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毛女士，毛女士咱俩刚才还没有说完啊，毛女士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
5: 哎你好
1: 请讲。
5: 我刚才不讲一遍了
1: 啊？对，就是您刚才已经和我说一遍了，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咱们的疑惑哈，您现在还就是觉得这个心里没数，想和我们再来问一下，对不对？
5: 对
1: 啊，当时急诊的话，正常来讲的话是应该给咱们办理的住院，对吧？已经进行了手术。
5: 对，
1: 因为手术的话，比如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它延边医院它是属于三级定点医疗机构，它有一个起付线1100块钱，每次住院咱们先自付1100块钱，然后超出了这个部分我们才能来进行报销的。
5: 那花6万多了还不报吗？
1: 对呀，报啊，当时不是说您在结算的时候给您报了10000多块钱吗？
5: 是啊。
1: 嗯，对呀，
5: 就报10000多就行了，连一半都不报。
1: 是这样的，就是在就医的这个过程当中，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品是可以报销的，医保目录范围之外的药品是不给你报销的。简单的来说，就是甲乙类的药品是给你报销的，丙类药的药品是不报销的。
5: 那这就是手术了一宿啊。
1: 对，手术了，那他肯定得用药啊。
5: 啊，那你说这个意思还是合理的呗？
1: 啊，对呀，正常的。您不是有这个收据，还有这个具体的这个明细吗？您找出来一下。对，您让家里的，让您的孩子们帮助您看一下。
5: 啊，我就不懂的。完，我儿子，我昨天一问，他也不懂。
1: 嗯。
5: 完，这寻思说明天早上妈你打个电话。
1: 嗯。
5: 我儿也没有时间啊，这我就听明白了。
1: 啊，这个听明白了。
5: 还是合理呗。
1: 当然是合理的呀，他这个出院结算的时候他是有具体的明细的，您看一下咱们这个明细当中，甲乙类的药品是报销的，丙类药是不报销的，您看一下咱们所使用的这个药品啊。
5: 完了他说的这10000多块钱跟这个往后住院那个1号往后住院的结算 一起给。
1: 那这个一万多块钱报销的钱是没给你们对吧？
5: 没有
1: 啊，放在住院押金里了。
5: 那不知道，他就说出院前一堆一堆给。
1: 那现在咱们出院了吗？
5: 没有呢。
1: 嗯，那就等着呗。
5: 后天
1: 啊，那恢复的还挺快哈。
5: 啊
1: 啊，对，那这不是好事吗？咱们再等一等。
5: 治疗的非常及时，到那就熟了，
1: 哦、是吧？
5: 啊，
1: 这多好啊！
5: 哎呀妈，我另外有一句话我也没敢说，他先问问，哎呀，这挺严重的，赶紧手术吧，过了最佳时间就不好、
1: 哦、
5: 不好办了。
1: 嗯，对呀。
5: 那你们家条件咋样啊？我儿说咋的？你要没条件，这个费钱，不能报销，
1: 嗯、
5: 报销不多点儿。真的，我儿说那咋的也得走啊，要他们看看不完了吗？
1: 嗯，
5: 就真的。
1: 嗯，所以说呀，咱们抢在了这个最黄金的一个时间，给你老伴儿现在治好了，而且你也说了后天就能出院了，这是好事儿。然后您说了这个还有这个一万多块钱这个报销的时候给咱们，那到时候咱们再看有什么不明白的时候，比如说您儿子在办理出院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明白，到时候和窗口的工作人员来问一下，如果还是问不明白、
5: 啊、
1: 到时候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
5: 我儿在深圳，当时也回不来，我现在刚回来、
1: 哦、是吧？
5: 我说结算钱吧，我儿到家一看、
1: 嗯、
5: 说结算钱，我说妈告诉你这一万多块钱他可别忘了不给。
1: 嗯，那到时候是您去报销吗？还是说儿子去报啊？
5: 对，儿子没走、
1: 啊、对，那就行，那让年轻人去吧。
5: 好了，
1: 嗯，
5: 等那个报销完了我看看咋样
1: 啊。行，有不明白再问
5: 我
1: 们。我
5: 就觉得不明白、
1: 嗯、
5: 为啥交医保了说不报销
1: 啊？不是说
5: 给
1: 找麻烦，没关系，因为你看家里人生病本身就很着急，然后涉及到这个钱的问题咱还花了这么多，有不明白的可以和我们问，没有关系的啊、嗯、很正常、
5: 啊、哎
1: 呀，
5: 一宿就干了六万二。
1: 他肯定就是在急救的这个过程当中使用的这个药品呢，有可能就是有很多他这个药是不报销的，所以说咱花的也多。
5: 他当时说这一嘴，因为你没办住院没有床位，我就因为 OUO 不是床吗，告诉我第二天早上去结账，完了连办住院，这我就疑惑到这儿。 OUO 不是床吗？
1: 那你不是告诉我说办住院了吗？
5: 啊，是一号住的，三十号守的。
1: 那就得按照他们的这个医院的这个规定来了，正常来讲的话咱们不是住院的话才能报吗？你看看那里边有没有床位费啊什么的。
5: 啊，那我都不知道了。
1: 啊，对，
5: 那个、
1: 看明细。
5: 三十号下晚住院就手术了，到我明天早上去结账，完了，一结账到那人家告诉了你现在钱不够了，花六万二了，完我儿子就又交了五万，完了把这五万先头这五万账就结了。
1: 嗯、
5: 你们头黑不说不给报吗？
1: 嗯、
5: 完了结完了给报一万多，说没住院的，完说搁正。搁一号往后的那就报的多了呗，那意思。
1: 那到时候咱们再看明细。
5: 哎，好了
1: 啊，再看明细啊，王女士。
5: 哎呀妈，一点都不明白。
1: 嗯、没关系，不明白和我们问。
5: 哎，好了。
1: 哎，好，哎，再见啊。
5: 谢谢。
1: 哎，别客气，王女士。哎，祝您老伴儿早日康复、
5: 哎、
1: 啊。好，再见。
5: 哎、
1: 嗯。好了，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一则这个龙井公交线这个龙井专线方面的一个消息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一个介绍。有位网友说，这个到龙井在延吉这个客运站乘坐车，还是在这个东北亚客运站乘坐车？我看到是已经有网友提示您了啊，是在这个老客运站，确实是哈。我们如果要是在这个延吉乘坐客运专线的话，是在这个老客运站来进行乘车的。 然后这位网友说，这不是录播吗？我们是直播的哈，我们是直播的哈，现在百姓热线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来梳理一下今天上午问题的反馈。刚刚呢是有一位网友咨询的关于新开通的复兴桥和复兴南街以及北街的公交车是几路公交车的问题。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答复说，由于复兴桥刚通车，现在还没有通行的公交车，以后是否有需要看整体规划。目前到复兴桥可以选择在桥南侧的开发区烟厂站点和桥北侧的电厂站点来乘坐公交车。这个是我们网友咨询问题的反馈。再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咨询问题的反馈。居住在恒润第一城33号楼二单元302的住户给我们打来电话，想要了解一下关于恒润第一城房照的问题。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答复说，恒润第一城房照陆续办理中，工作人员会与我们的这位听众保持联系哈，会给他进行一个反馈。所以说我们的这位听众哈，您的电话一定要保持开通的状态，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您等电话就可以了。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什么是国家安全？
7: 国家安全与我们每个人都形影不离，国家安全跟我们息息相关，它是时刻给我们温暖的衣裳，它是丰收时稻谷归仓的保障，它是倦鸟归巢时遮风挡雨的避风港，它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放心地追逐诗和远方。国家安全，小家安宁，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无数人的负重前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让我们珍视当下的国泰民安，齐心协力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今天的我们眼里有光，奔赴希望，今天的我们眼有星辰大海，心有繁花似锦，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追逐梦想。有了国家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未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说，医保交了40年，退休时交满30年就可以退，男性退休时能给退吗？咱们正常来讲的话，男性是缴费30年，女性是缴满25年，在退休的时候咱们就可以享受职工医疗保险的相关待遇了。然后您这种情况是医保给您交了40年，是否能不能给你退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和医保部门想问一下，需要和这个医保部门来问一下啊。再来看一下，这有一位网友提示我说，刚才这位听众说住院的一个问题，进 ICU 急诊不算住院，按急诊来结算，这个是您理解的哈。是这样的，就是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刚才也是和这位听众来了解了一下，他参加的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在这个门诊的话，三甲医院他是不予报销的。但是这位听众是在这个急诊住院，急诊哈，他也没有说清楚到底是不是住院的一个问题。正常来讲的话，他要是如果门诊的话，他是不报销的。如果要是走这个住院的话，他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他是可以走这个报销的相关具体的流程的。 给报了10000多，那就是应该按照这个住院的标准来走的，那就是应该按照住院的标准来进行走的哈。这个是我们刚刚和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交流完之后才得出的一个结论哈，也非常感谢您对节目的关注哈，非常感谢您对节目的提示哈。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看一则寻人启事哈，在7月5号下午3点10分左右，姓名翟继强，29岁，上沿东桥遛狗，下午4点20分左右的时候，狗自己跑回家了，人就没有出现过哈，没有和家里发生过纠纷，但是一直是失联的状态。翟继强身高是 1.8 米，出去的时候身穿蓝色坎袖背心、蓝色短裤哈，这一套是篮球服，他带着黑色框架近视镜，如果看到这位朋友或者是发现到这位朋友的话，咱们可以与联系电话的取得联系 158-4335-7760 158-4335-7760 这部电话取得联系。我们再把这则寻人启事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7月5号下午3点10分左右，姓名翟继强，29岁，上沿东桥遛狗，下午4点20左右，狗自己跑回家了，人就没有出现过，没有和家里发生过纠纷，但是一直是失联的状态。翟继强身高是 1.8 米，出去的时候身穿蓝色坎袖背心、蓝色短裤哈，是篮球服，带着黑色的框架近视镜，如果有看到这位朋友的话，可以与电话取得联系 158-4335-7760 158-4335-7760。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4: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4: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8: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4: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4: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4: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4: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4: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4: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上网友朋友补充了一下问题。您说了您是视同缴费10年，自己交了30年，什么时间给予答复哈？我们现在已经把相关问题转达给医保部门了。他们应该是在今天上午会很忙的哈。你也知道在这个政务大厅窗口哈，医保窗口是非常忙的一个状态。我们看看吧，工作人员什么时间给我们回复，我们才能告知您。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场外记者吧。我们这边得到反馈之后会给您回电话的。您通过255-1545 255-1546、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哈。我们现在是正常开通的一个状态，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我们得到反馈结果之后会给您回电话的啊。这样的话就是您能知道这个答复的反馈。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期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哈。来看一下，有网友咨询外地年轻人想在延吉市落户需要什么材料呢？延吉市政务大厅窗口回复说，外地成年人在延吉无房可以落集体户口，需要的材料有身份证、户口本，如果是已婚需要格外带着结婚证到政务大厅一楼户籍窗口来进行办理。咨询电话是833-3204 833-3204。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咨询，自己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三种病，去延吉公园社区医院开药需要挂三次号，非常的麻烦，问一下为什么不能挂一次号快开三种药呢？延吉市卫生局答复，慢病报销，每个病种都是单独结算的，所以糖尿病、高血压都需要单独挂号，然后剩下的高血脂自己挂号。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听众咨询，特困户做骨头坏死手术能补贴多少钱，个人需要承担的费用是多少。延吉市医保局工作人员答复，特困人员因手术住院能够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以及医疗兜底，共计四重医疗保障。除住院起付线及手术中使用的丙类药物需要由特困人员个人负担外，对特困人员住院费用报销后的个人负担部分，按照每年30,000元的额度给予补助。也就是说，特困人员进行骨头坏死的关节置换手术，确定由本人承担的费用一共是三项。第一项是住院起付线，选择二级医院手术，个人需要负担800元的起付线的费用；选择三级医院手术，个人需要负担1100元的起付线的费用。第二项是手术中使用的丙类药品，也就是自费药品的费用。第三项是住院治疗费用正常报销之后，个人承担的部分，如果超过全年30,000元的，特困人员仅需要支付超出部分的费用。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孙女士。孙女士，
9: 我刚才给那个你们那个打电话了，他让我直接进入直播间。
1: 看到您的问题了，就是您在这个网络上写的问题，医保交了这个30年，视同缴费了10年，然后一共是40年，多交的这个10年给退吗？是不是这个问题？
9: 对，
1: 哎，好，我们现在是等医保部门的答复，我们得到答复之后，
9: 就是
1: 给您回电话。
9: 刚才告诉我，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就可以了。
9: 那我刚才打电话就是告诉他了，完了他就直接给我挂到那个。
1: 没关系，没关系
9: 啊。
1: 等我电话吧。
9: 那我刚才打那个电话，他能给我预留吗？
1: 什么预留？
9: 再告诉他一声。
1: 是这样的，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就是刚才在这个网络上也是我给您答复的，是我让您按照这个流程来做的，就是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就可以了。问好之后我会给您回电话，要不您看您在网络上给我留言，如果我们得到反馈之后我再联系不上您，对不对？
9: 对，
1: 是吧？
9: 对，这个是
1: 好，等我电话吧，孙女士。
9: 这个可以理解。
1: 好吧，孙女士，等我电话。
9: 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哈，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期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来看一下，有网友咨询，延吉有几个农机站，售卖农机的地方都在哪里呀？延吉市农业机械管理总站答复，目前延吉预计有5-6家农机销售公司，地址呢是在朝阳川火车站站前农机销售一条街，如果您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和延吉农业机械管理总站来进行咨询，251-2872 251-2872来进行咨询。再来看一下啊，有网友咨询的70岁以上还能考哪些类别的驾驶证的问题。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和交警部门咨询过。 W 说是可以考 C1 C2 F3 种驾驶证，但是需要先通过三力测试的反应力、记忆力、判断力测试。三力测试呢是在这个延吉新六中北侧有个交警队的考场，每周一、每周三、每周四上午8:30直接去考试就可以了，或者是拨打电话延吉公安交警大队的咨询电话290-9070来进行咨询。三力测试通过之后再进行体检，体检通过之后再找驾校来进行报名，是这样的一个流程的啊。好的，看一下时间，马上要结束今天上午的百姓热线，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在下午的4点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再会。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10: 听众朋友，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纪录片《大国脊梁》的录音剪辑。该片以科学家为人物核心，以重大事件为历史线索，讲述近代以来矢志报国的中国科学家们砥砺奋斗的故事，用一个个故事串联起中国科技事业的辉煌历史。朋友，今天为您播出的是5.1特别节目《纪录片《大国脊梁》的录音剪辑。该片以科学家为人物核心，以重大事件为历史线索，讲述近代以来矢志报国的中国科学家们砥砺奋斗的故事，用一个个故事串联起中国科技事业的辉煌历史。

0: 空气格外清爽。上午九时许，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代表陆续走进中法大学礼堂。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即将开幕。
1: 这个会议规格是比较高的，代表非常广泛。另外呢，还有一些嘉宾，周恩来、徐特立、李济深、郭沫若、叶剑英，共产党对科学事业是非常重视的。
0: 中午，与会代表在中法大学的礼堂前留下了这张合影。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这个照片，就是这么多人，200多个代表汇聚在一起，来自于这个解放区的，穿着就是像我们解放以后穿那种四个口袋那种衣服，当时的所谓解放服。
1: 有的人就是那个像那个西装革履，还有一个长方马褂，像这些一般都是原先国统区的那些科学家。
2: 这些不同的这个政治趋向的这些科学家汇聚到一起，标志着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科学界团结一致，为新的中国科学事业的商讨决策。
0: 59岁的竺可桢身穿浅色西装，手持礼帽，蹲坐在前排。和许多来自国统区的代表一样，直到2个多月前，竺可桢还一直处在焦虑不安中。
3: 1949年即将建国之际，其实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抢人才。那么国民党也劝说一些科学家去

0: 4月29日，卢可珍再一次接到教育部长杭立武的来电，催促他去上海商谈要事。
1: 他到了上海就躲到朋友的家里头，再也不露面。蒋经国当然要派人去找他，因为这样的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都对国民党有很大的好处，而朱可珍坚决不想被他利用。
0: 决议留下来的还有电子学家陈方云。淮海战役前夜，陈方云接到南京方面的电话，让他前往南京为国民党军队安装雷达。为了能够留在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土地上，陈方云不惜自伤了身体。
2: 我到爱人的家里，叫我当医生的岳父把我的一个大指甲拔掉一个，然后就住到医院里去了。我告诉他们，我在坐车的时候把脚碰了，南京我不能去了。
0: 中央研究院的81位院士都在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的名单中，但最后仅有10人去了台湾，决意留在新中国的共有59位。
1: 国民党政府腐败堕落，很多科学家之所以留在大陆，根本的原因还是对国民党政府的彻底的失望。中国共产党他们展示的这些一些新的这种风貌啊，这个作风，确实是让他们这个刮目相看。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很多科学家都奔着新中国而来。
0: 对于新中国，朱可珍满怀期待。科代筹大会上，周恩来长达3.5个小时的讲演深深地打动了他。
3: 10月1日，在首都大街小巷，人们欢笑歌唱。
0: 2个月后，1949年10月1日，朱可珍登上天安门城楼，亲眼见证了历史性的那一刻。
4: 人民跟红军，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1个月后，朱可珍欣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出任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中央对科学的重视，物理学家钱三强有更加深刻的切身感受。
1: 科学院筹备的时候，钱三强要去布拉格参加这个世界和平大会，他想利用这次参加大会的机会，希望得到他的老师林月了居里夫妇的这个支持，买一些和科学研究的必要的这个设施会，核心就是要为发展这个原子弹做一点准备。
5: 陈三强是那个向中共中央提这个申请，说要20万美元，他到法国要是买那个关于原子核研究的一些个设备。
0: 提出申请后不久，钱三强就后悔了。
2: 我埋怨自己书生气太重，不懂国情，战争还没有停歇，百废待举，国家经济状况何等困难，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拨出外汇来购买科学仪器呢？
0: 钱三强并不知道，中共中央还没有离开西柏坡，周恩来就已经亲自批准了这笔款项。拿到20万美元中的第一笔5万美元，钱三强感慨万千。
2: 尽管5万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0: 1949年9月，全国政协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会见科技界代表时充满感情地说，你们都是科技界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很重要，我们建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新中国的蓝图需要科学家们来描绘。
6: 1949年，我们的基本科研队伍什么情况呢？成立中国科学院，当时

0: 实在科研机构里边叫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的这些人加起来多少人？650人，相当于我们现在中国科学院的一个中等的一个研究所。偌大的一个中国，就这么650个科研人员是从事研究的，就是中国的科研力量对于国家大发展的需求来讲，规模是体量太小了。
1: 而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则超过7000人，分布在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家。仅在美国就有6200多位中国留学生，他们当中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约占80%，这是新中国的宝贵财富和急需争取的有生力量。
2: 中央很早就意识到和平建设时期需要大批的知识分子，需要用到科学技术来建设国家，所以也非常重视把在海外留学的这些留学生吸引他们回国。
0: 49年以后呢，我觉得就是新中国求贤若渴。
1: 1949年12月18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周恩来总理热情地向海外知识分子发出号召：祖国需要你们。
3: 我们需要自己的科学家、专家，那怎么办呢？除了派党员、留学生出去，另一个呢，通过广播电台对外宣布，我们希望建设新中国，大家都回归到新中国。
1: 1950年3月，朱光亚登上了返回祖国的轮船。临行前，他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52名留美同学在信上签下了名字。
4: 同学们，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时候了。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着我们。
1: 法国巴黎，杨承宗刚刚结束了在世界核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居里实验室的学习。紧接着，杨承宗就收到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发来的聘书。给出的年薪是当时法国普通公职人员年薪的5倍，超过50万法郎。此时，杨承宗的手里还另有一张聘书，来自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聘书上给他的职位是副研究员，每月工资折合小米1000斤。但毫不犹豫，杨承宗选择了中国科学院给出的1000斤小米。回国前，杨承宗见到了党组织在巴黎的支部书记李凤白。
5: 李凤白转交给他3000美金。3000美金跟蒋元强一封信，信中呢就是列了一个很详细的单子，就是说你要在你那个回国之前，要按照这个单子上这个一些那个购买清单吧，要做一个大采购，这是我们那个新中国发展研究能急需要一些，包括设备啊、药品呐、啊，还有图书啊之类的。然后这个3000美金是让他这个专门的经费。
1: 这3000美元。正是来自周恩来特批给钱三强的那笔外汇。杨承宗一共带回了13个行李箱，为了能多买一些仪器设备和书籍，箱子里几乎没有什么私人物品。杨承宗还带回了法国核物理学家、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约里奥·居里的重要口信，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拥有原子弹。然而，科学家们归来的航程并不平静。1950年8月31日，威尔逊总统号邮轮从旧金山起航，不到200位旅客中，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就有128位。9月12日，船到日本横滨，驻日美军突然上船，扣押了赵忠尧、罗石军、沈善炯。
6: 他们3个人回国之前，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已经盯上了，认为他们带有美国机密材料 船行到日本横滨的时候呢，又让他们

0: 三个人上岸。
1: 消息传到国内，群情激愤。周恩来代表外交部向美国提出严正抗议。9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近200位科学家和大学教授的联名抗议书。
2: 台湾人也去了，胡思年带着口信想到台湾来，怎么劝他都不愿意，那我一再回美国他也不愿意回美国。后来就用枪对着他，如果你一定要回大陆，我们就枪毙你，而且枪毙我，我也要回去。
0: 最后美国政府也没有抓到很确实的证据，所以两个月以后呢，就把他分了三个人放回来了。
1: 任何阻挠和禁令都不能阻挡赤子归航的决心。为了扫清障碍，早日归国，顾永怀不惜当众烧掉了自己的论文手稿和多年积累的研究资料。陆元九则主动放弃了涉密的航天研究，到一家民用汽车公司工作。钱学森更是在被关押软禁长达5年的情况下，从没动摇回到祖国的坚定信念。
2: 我问过好几位客人啊，说当时你们在国外那个条件应该是还不错啊，那新中国刚刚成立那么困难，战争的废墟上刚建起来，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一穷二白嘛，你们为什么要回来呀？为什么要回来？你像彭洪武先生，他说不回来他需要有个理由，中国是我的家，回来是不需要理由的。
1: 锦城虽乐，不如回故乡，乐园虽好，非久留之地，归去来兮。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从1949年8月至1957年底，回国的留学生和学者多达2500多人，他们是共和国极其珍贵的人才资源。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因为他们的归来而星光璀璨。经过10多天的长途旅行，彭世禄终于站在了喀山化工学院的门前，崭新的生活开始了。这一年，和彭世禄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375位青年学子不远万里来到苏联，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
3: 当时新中国建立以后，那是百废待兴啊，各行各业的人才都是非常匮乏的，培养新中国所需要的这些建设人才到哪里去培养呢？就看到了苏联。
2: 当时他苏联，他在斯大林时代，实事求是说，他的科学技术也还是比较发达的。所以我们很多学校的学生，我们好像有才华的年轻人都先上苏联去学习。54年、55年、56年，那我们就派遣了那个好几千那个留学生，那个到苏联去留学了。

0: 出国留学生不能搞得面黄肌瘦，国家再穷也要保证他们的健康，大到衣服鞋帽，小到牙刷牙膏梳子香皂，年轻的共和国为每一位留学生准备了满满两大箱足够用上五六年的生活用品。带着周总理的嘱托和祖国人民的期望，留学生们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习中。
1: 越南是九点开门，我吃完早饭就在门口等着开门，到晚上十点半越南是关门，回到宿舍再念一个钟头的书，十二点一定准时睡觉。在莫斯科大学三年就是这样度过。苏联学生一到周末的晚上就聚在阅览室里跳舞，而我们中国学生就去图书馆看书。在苏联的四年很辛苦，基本上都是争分夺秒的学习。
2: 我们从未在晚上十二点前就寝过，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一头扎进去就像是沙漠中的行人看见了湖泊那样。
3: 当时的苏联老师就是都是以自己拥有中国学生为荣，即便是非常严格的老师，即便他随着从来不给自己的学生打五分的老师，遇到中国学生他仍然要给打五分，因为他亲眼看到中国学生的勤奋。中国学生在上课的时候永远坐在第一排，所以在教室里面的第一排那位置永远都是给中国学生留的。
4: 在提问的时候苏联学生回答不上来的问题，然后教授就会提问中国学生，如果遇到中国学生也回答不上来了，这个教授就开始自我反省，说你看中国学生都回答不上来了，说明我这段没讲清楚，我再重新讲讲吧。
0: 不到两年时间，古超豪就拿到了博士证书，傅仪贝先后发表了七篇论文，周瑶河获得了苏联发明创造专利，潘军华的大望远镜二次凸面镜的检验方法则被苏联专家称为潘氏法。1956年，彭世禄终于拿到了毕业证书，五年间他一共修了36门课程，除三门成绩为合格外，其余33门都是优秀。和所有留苏同学一样，彭世禄也准备一毕业就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但一次简单的谈话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5: 当时陈赓大将访苏，当时是召集了马上即将毕业的这一批留学生到驻苏大使馆，表达了当时中央呢要选派一批优秀的留学生继续留在莫斯科攻读原子能专业。然后陈赓大将当时跟彭院士做了一次单独的这样一个深谈，亲自问了彭院士，就是你是否愿意改行继续留在莫斯科学习原子能专业。
0: 彭世禄留了下来，转到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专业又学习了两年。从此中国少了一位化工机械工程师，却多了一位核潜艇事业奠基人。
6: 从这个49年，或者50年开始，一直到65年，这个留苏的这个学生，我们一共是派遣了8400多号，绝大部分都基本上都回国了。所以这个数字要比那个从欧美留下那个回国的这个留学生的数字更大。50年代、60年的陆陆续回国的时候，在中国的科技事业里头，那也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这种骨干的这个作用。
0: 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里，新中国迎来了第七个春天。这一年的春节前，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电影《春节大联欢》。这是新中国最早的春节联欢会，全国各族群众通过电波收听了这部电影。
7: 我们 们的联欢晚会开始了。同志们，1955年胜利的结束了，我们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胜利的高潮里进入了1956年，
8: 在国防的前线，在少数民族的帐幕里，从冰天雪地的长白山到海南岛的野色林里，
7: 都有人在收听晚会的节目，和同志们在一起共同欢度这个春节。这几位是解放
0: 来自全国的各界代表集集一堂参加了这个盛会，他们有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工人农民代表、文艺界工商界代表等等。科学家的出席引来了热烈的掌声。
7: 这位就是1955年回到祖国怀抱的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先生。同志们，郭沫若先生到会了，欢迎欢迎。这几位先生，请您给介绍一下。
9: 这位是华洛庚先生，他是这个数学家。这是赵忠尧先生，原子核物理学家。戴邦兰先生，真心学家。
0: 这是科学家备受尊崇的时代，也是充满激情催人奋进的时代。一个月前，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毛泽东也发表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10: 我国人民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大踏步前进，在社会主义汽车下，我国人民已经开始向科学进军。
0: 这是每一位科技工作者的使命。号角已经吹响，新的征程正在起航。科学家们豪情满怀，投身到向科学进军的滚滚洪流中。

0: 好着没？
1: 好，好着呢。
0: 那为什么这几天都没接电话？
1: 哎呀，真的好着呢，就是不凑巧，你一打电话，他就睡了。
0: 妈，你的老胃病怎么样了？
1: 好，好着呢。
0: 好着呢，为什么还偷偷的去李阿姨的诊所？
1: 哎呀，真的好着呢，你老不在家，没人跟我说话，我就是找他聊聊天。
0: 妈，我爸是不是生病了？你的胃病是不是又犯了？你能不能别老说好话？你能不能说真话？你能不能说真话？
1: 真话，真话就是真想你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呀？
2: 每一位擅长说好话的父母背后，都有一句思念儿女的真话。真爱他，
3: 真爱他，
2: 快回家，
3: 快回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是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6: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

0: 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5: 立足国三三幺延边区位禀赋，图门是跳出短期流量思维，聚焦长远可持续发展，以实干激活边境发展动能，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径，让这条延边黄金廊道成为新边富民、本边固边、开放繁荣的幸福大道。
6: 忆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中共中央126指示信在东莞地区的传达贯彻。
5: 刚刚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汪清县长隆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载誉归来，继续守护社区千家万户。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蜿蜒绵长的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将界江风光、红色文脉、民俗风情等串珠成链，贯通图门边境一线。立足国331延边区位禀赋，图门是跳出短期流量思维，聚焦长远可持续发展，高标准推进廊道沿线项目提质升级，以实干激活边境发展动能，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径，让这条延边黄金廊道成为新边富民、稳边固边、开放繁荣的幸福大道。日前，记者走进图门市月晴镇马牌村，错落有致的朝鲜族青瓦白墙民居错落排布，施工人员有序开展房屋保护性修缮作业，在保留古朴民俗风貌的同时，同步升级完善水电、采暖、网络等配套设施。近年来，图门市紧抓浙吉对口合作机遇，深度融合边境自然风光与朝鲜族特色民俗文化，借鉴浙江千万工程先进建设运营经验，全力打造特色民俗民宿集群。项目融合民俗体验、江畔休闲、研学旅居等多元功能，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补齐边境乡村文旅发展短板，让原生态边境村落焕发全新生机。在1314月晴湾建设现场，工人们加紧推进主体收尾、生态步道铺设、文创驿站装修等作业，现场施工秩序井然，热火朝天。 据悉，该项目完整保留图们江原生江岸生态风貌，匠心打造及江畔。

0: 观景、休闲游乐、便民助农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地标。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持续擦亮图文边境文旅品牌，带动餐饮住宿、文创消费、乡村农产品销售协同发展，源源不断创造就近就业岗位，持续筑牢群众稳定增收根基。沿331国道一路向北，来到86号界碑，这里地处边境核心地带，独特国门区位，厚重戍边故事，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研学。游人驻足江岸，凝望界河，聆听戍边守边事迹，沉浸式领略江畔风光，感受边境小城独特韵味。依托百年口岸深厚底蕴，图门市持续优化国门文旅全域布局，在严守历史风貌保护底线基础上，高标准新建国门旅游综合体，打造360度全景观景平台，既珍藏口岸发展历史印记，又全方位展现界江壮阔景致，让百年老口岸焕发文旅新活力。与此同时，公路口岸扩能改造有序推进，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提升跨境物流效能，统筹布局文旅配套业态，推动口岸通道经济加速向特色产业经济转型，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边境全域高质量发展。交通畅则百业兴，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彻底打破了地域交通壁垒，有效盘活图门界江生态、国门红色、民俗风情、乡村休闲四大特色资源。近年来，图门市始终坚守为民初心，一茬接着一茬干，一锤接着一锤敲，以精细化项目建设夯实发展根基，以全域文旅融合激活发展动能。如今图门市边境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乡村面貌日新月异，群众生活蒸蒸日上，正持续放大沿边通道优势，全力书写新时代新边富民、稳边固边的崭新画卷。
1: 近年来，合陇市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州人大常委会开展的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组织各级人大代表下沉基层履职担当，把政策宣讲、民情收集、民生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常开常盛。走进合陇市文化街道文汇社区，时常能看到这样温暖的画面。各族邻里欢聚一堂，歌声里满是和睦，交谈中皆是温情。这也是合陇市人大常委会开展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以来，基层各族群众幸福生活的真实缩影。文汇社区以人大代表之家为阵地，让人大代表成为政策宣传员、民意收集员、群众服务员，认真对待每一条群众意见、每一个民生难题。合陇市人大代表、合陇市文化街道文汇社区党总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刘丽丽。
2: 社区对群众的诉求实行台站化、清单化、闭环式管理，全力化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截止目前，累计入户走访300余户，开展民族团结及政策宣讲活动5次，汇集居民200余人，办结各类民生诉求32件。
1: 不止文汇社区，在合陇市各个乡镇街道村落，人大代表暖心服务已成为常态化。合陇市光明街道林园社区聚焦老旧小区治理痛点，针对路面破损、照明不足、环境杂乱等问题精准发力，硬化破损路面，加装照明设施，排查安全隐患，累计办结民生诉求20余件，社区环境得到大幅改善。合陇市人大代表、合陇市光明街道林园社区党总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穆家开。
3: 光明街道林园社区以人大代表之家为主阵地，常态化落实每月代表接访日制度，组织驻站人大代表进站履职，面对面倾听群众的诉求。同时呢，人大代表主动担任政策宣讲员，常态化 开展民族团结惠民政策宣讲，打通政策宣讲和民意搜集双向渠道。
1: 合龙市光明街道林园社区居民张恩龙：
4: 这是为我们住户解决了很多问题，包括管道疏通啦、路灯维护啦，路灯出现不亮的情况下，我们及时的反馈到社区，社区非常及时的去联系路灯处，我觉得社区办了非常非常多的实事。
1: 近年来，合龙市人大常委会组织450名四级人大代表下沉各村社区，依托28个人大代表之家阵地优势，开展宣讲，畅通民意渠道，凭借全流程闭环机制解决群众诉求，累计办结民生实事383件。人大代表扎根一线，解民忧，办实事，推动民生服务与民族团结相融共进。合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连书：
5: 我们将持续完善代表履职长效机制，不断创新活动载体，强化思想督办落实，以实干担当回应群众的期盼，为我市高质量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人大力量。
1: 如今行走在合龙市城乡之间，民族团结的氛围愈发浓厚，民生幸福的底色愈发鲜亮。下一步，合龙市将持续巩固活动成果，健全长效履职机制，不断拓宽服务渠道，提升服务质效，让人大代表的担当身影始终扎根基层，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各族群众心中，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生活。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6: 以延边等喜，祝边疆兴治；
1: 忆延边党史，祝边疆新治。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中共中央126指示信在东满地区的传达贯彻。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126指示信，立足东北局势变化，提出建立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明确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与党组织独立性，划定没收日伪及汉奸财产，保障各族群众权益，整编抗日游击队等中心任务。同年六月，中共满洲省委派代表团赴东满传达落实指示精神，东满特委迅速响应，多地县委相继作出贯彻决议。此后，佟长荣等人在延吉、珲春、合龙等地层层召开会议推进落实。九月，东满特委召开首次扩大会议，纠治党内左倾错误，完善领导班子，佟长荣继任特委书记，配齐各部负责人。十月又赴合龙统一思想调整工作。东满各级党组织全面落实指示精神，摒弃过往错误做法，积极团结整合各类反日武装力量，持续开展并扩大抗日游击战争，推动当地形成各派抗日力量联合抗击日伪军的有力斗争形势。
6: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这两天，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比往常更加热闹。刚刚在北京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载誉归来。从人民大会堂的雷鸣掌声到社区小巷里的家长里短，这位扎根基层18年的小巷总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带回了他日夜牵挂的3342户人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吴善花在人民大会堂现场亲耳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那份激动至今仍在他心中激荡。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吴善花：
7: 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当时的心情是澎湃加激动加感动。在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他指出我们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0: 从北京归来的吴善花来不及休整，便一头扎进了熟悉的街巷。这份荣誉在社区居民眼中是实至名归。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居民张作美，
8: 听他的一番讲，哎，我们也感到特别的高兴哈。吴书记在这个江北社区这么多年来所做的工作，我们都看在眼里，兢兢业业，多少年的工作哈，就是一如既往的这样，下班也是没有正点的下班，为这些个居民哈，真是一心一意的服务，被评为全国劳模、优秀党务工作者，也是我们江北社区居民的骄傲和自豪。
0: 荣誉是肯定，更是号角。吴善花在渝归来后，长荣街道第一时间召开了座谈会，将这份鼓舞传递到基层治理的每一个神经末梢。汪清县长荣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冯秋颖：
9: 吴善花同志从北京回来，我们街道组织开展了一场座谈会，街道全体基层干部都参与了此次座谈，大家听取了吴善花同志在接受颁奖典礼的时候的所见所闻，备受鼓舞，振奋人心，都对接下来的社区工作更有干劲儿，更有劲头，广泛学习分享吴善花的工作经验，全力提升为人民群众服务和基层治理的工作能力。
0: 18年来，吴善花扎根社区，暖心奉献，守护邻里平安和睦，用心绘就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画卷。200多场活动，500多起调解，1000多次助老服务，3000多张孩子的笑脸，50000多人次的服务，在他心里早已把江北社区3342户居民当成了血脉相连的至亲家人。累计帮扶困难老人残疾群众80余人，垫付各类救助资金数万元，一对一帮扶困境儿童50余人次，筹集10余万元助学资金。吴善花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吉林省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等称号。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吴善花：
7: 这个荣誉永远是过去，但是未来是我更好的起点，我会更好的把社区的基层治理工作体系、工作方法提档升级，能够拿出更好的创新工作理念，更好的带领社区的党员干部群众，为社区这个大家庭做出更好的贡献，更加幸福、快乐、和谐。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金东元报道。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全国妇联组织部、中国妇女报社、全国妇联网络信息传播中心在长沙联合举办2025年度新兴领域妇女工作改革创新案例交流活动。周妇联报送的建强村波妇联助力乡村振兴，成为入选全国优秀案例，为吉林省唯一入选案例。
0: 近日，2026年民体杯全国摔跤比赛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举办。我州4名运动员代表吉林省出战昔日木朝鲜族式摔跤项目，最终获得3项2等奖、1项3等奖，充分展现了我州传统民族体育的过硬实力与良好风貌。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番精明，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6: 盛会擘画蓝图，
0: 奋进引领新城，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0: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0: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文艺作词、舒楠作曲、孙楠演唱的歌曲《新的天地》。歌曲朴实大气，充分展现了大国风采，展示出中国人民更多的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北京时间10:30。
1: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
0: 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

享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

0: 状态。如果啊有知情或者看到此人的，请与电话158-4335-7760 158-4335-7760取得联系，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110报警。好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今天呢我们来首先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音给予刊发的事后呢补签了劳动合同还能索要两倍工资吗？王某呢于2019年的2月入职了某公司，担任呢安装技师，月工资呢是7500元。入职之后呢，双方没有及时的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直到2024年的9月，双方经协商补签了两份书面劳动合同。一份呢，劳动合同追溯期限到呢王某实际入职之日起，合同期限呢为5年。另一份劳动合同的期限为2024年的2月1号到2027年的1月31号。期间呢，王某啊根据公司安排前往各地项目部从事安装工作。那我们讲解案情的同时呢，先来看一下场外有一位江先生拨打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先来接听一下。江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那个我今天早上刚才昨天晚上我就跟他说了，
0: 嗯，
1: 我着急用钱你还我，他把我手机给拉黑了这个人。
0: 这样啊江先生我们刚刚是场外记者跟您联系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的嘉宾呢是葛律师，那您能把您的具体情况再详细说明一下吗？
1: 行。头两天因为是就是能有个15-16天的事情，10来天了，算几天，
0: 半个月前的事情对吧？
1: 对，半个月前的事情。因为我今天想管他要。他，
0: 您半个月前要是什么借钱了对吗？
1: 对，我是借给他的。
0: 借给谁了？
1: 因为我是通过朋友认识这个人的。因为我想，我寻思他跟我说了。他说他老妈住那个医院嘛。聋哑人，她是个女的。因为我们寻思想要帮她一下子。因为今天我管她要呢，她昨天给我拉黑了手机。我要不出来的这个钱，你看这样的事情怎么能把钱要回来？
0: 这个具体情况我们再核实一下您当时借钱借了多少
1: 我是借她的是。转给他的数2700块钱。
0: 通过什么方式
1: 手机转的。
0: 手机银行还是微信
1: 微信。
0: 微信支付的。
1: 微信支付的。我这边有人。我这边有个人是我通过我这边的人，因为我手机里头没有那么多嘛。因为这是我的好朋友吧。我家是长川的嘛。原籍长川的，那么就通过他，我给他转过去的。他当时就跟我说了，他说不带骗你的，我说不能。我说他老妈住院，着急的时候跟我借点。我寻思借给他吧，今天管他要呢，他手机给我，我管他要呢，他给我拉黑了。
0: 这个手机当时添加对方微信是您朋友介绍的，对吗？
1: 对。
0: 然后呢有没有在转账的时候有一些复言的这个记录啊？
1: 哎呀，这个记录我还真没有，他可能那个人手里头给我转，我给转账那个人他可能手里头能有。
0: 这样江先生，就是我们问您，就是您是通过您的手机转给了对方2700元对不对？
1: 对，
0: 一次性的支付对吧？
1: 对。
0: 这个支付转账成功的时候有没有复言这笔钱是用作什么呀？
1: 他跟我说的是
0: 不是您有没有留言，有没有转账的时候有没有留言？
1: 没有
0: 就只是把这个钱转给他了对吧？对方有回复您信息是什么呀？有没有回复您
1: 有回复了前两天我一直就是半个月来我一直没管他要。
0: 就是更简单的说你能否证明就是您是这个钱转账

0: 让给他，是借给他的，有没有这样的？
1: 我是借给他的。
0: 啊，这个话语当中有体现吗？
1: 这个还是没有。
0: 嗯，只是简单的把钱转给他了，
1: 啊、对
0: 吧？
1: 只是简单的事情，
0: 嗯、
1: 因为我没留那么多心眼、
0: 啊。那您找没找到您就是介绍借钱您的这个朋友啊？他怎么说的呀？
1: 我昨天晚上我跟他说了，
0: 嗯，
1: 因为这个人吧，他俩这个人呢，我怕这个朋友吧是跟这个聋哑人呢，他们认识，
0: 嗯。
1: 他们可能我听说的是认识十来年了，所以说我就相信他了，
0: 嗯，
1: 相信这个人了，把钱借给他了。说昨天晚上我管他要呢，说是这个人说的呢，不管我了，跟我骂骂咧咧的。
0: 就是您的朋友
1: 啊，对，我这个
0: 让您借钱给另一个他的朋友之后呢？他又跟您翻脸了，对不对啊？
1: 对，他跟我翻脸了。
0: 啊，是什么？不承认是您借钱啊，还是说？
1: 他说不还我了，他那么说的，不还我了，又怎么怎么地了？我到现在
2: 是用电话，他是用电话跟你说的不还了，还是用微信跟你说不还了？
1: 微信，他昨天晚上微信回我的。
0: 那这样啊，江先生，我们葛律师呢也有一些问题要详细的问您一下、
2: 嗯、
0: 啊，问您的过程中、嗯、您如实的这个答复葛律师就可以，好吧？
2: 啊，那个想问你一下啊，就是他跟你借钱的时候，在微信里头有没有用文字呀，或者是语音呐、啊，说那个急用钱，让你跟他借给他一点儿？
1: 嗯，跟我当时跟我说了，我当时
2: 在微信里说的吗？
1: 啊，对。当时他我不想借给他的
0: 啊，这样啊，江先生，刚刚葛律师问您啊，这个微信当中有没有就是记录啊？您就是不是啊？就是你们聊天记录体没体现出来？
1: 昨天晚上那个男的，我有那个男的微记录，
2: 不是你借钱的，借你钱的
1: 人
2: 是
1: 没有
2: 的，
1: 这个人已经我借钱这个人已经他给我拉黑了，
0: 啊、
2: 拉黑了，你以前的记录还是有的嘛？
1: 以前那个记录他我这边没有了，
2: 哦，
1: 因为我这边没有了，我昨天晚上我通过我这个朋友我先管他，我着急我要回来，他给我这个人给我放赖了。
2: 那我想问你啊，你今天打电话是想要问什么问题呢？
1: 我想把这个钱要回来。
2: 啊、哦、那你这样你就把你的那个微信聊天记录之前呢，你别管有没有用，就是他给你借钱，之前的那个微信。
1: 这个人这有一个人的微信，你能加我的微信吗？我可以发给你。
2: 啊，你先听我说，就是啊，你呢现在，就是这个人的电话有吗？
1: 这个你说这个聋哑人呐，
0: 就是女方，就
2: 是
0: 这个借钱的是女方对吧？
1: 男方，男的。
0: 那您说的这个，
1: 他俩电话哈，我都没有，只有他这微信。
0: 那您的朋友和您借钱的都是男的，对吗？
1: 这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0: 那你的朋友是女的还是？
1: 女的，借钱那个人是个女的。
0: 对呀、啊，我刚才就是说嘛，您借钱的是个女的，对吧？然后呢，您朋友是男士，对不对？
1: 啊，对。
0: 嗯。
2: 那您就这样。跟你朋友呢要一下这个这个女的电话，借你钱这个女的电话呢？
1: 他没有，他是因为这个人吧，因为他是聋哑人，他不会那个打电话，他只能是咱们说话呢，他用那个手就是汉字，他能给他打汉字，咱能看懂。
0: 嗯。
1: 知道我的意思吧？
2: 借你钱这个人，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知道吗？
1: 嗯，他叫姓王，他叫。
2: 那全名你知道吗？因为如果说现在他不还你的话，你只能通过法院去诉讼。法院去诉讼的话，你至少得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呀。
1: 他叫王。
2: 你这样，你啊，先别着急，就是你啊，通过朋友啊打听一下、一是打听他的，姓什么叫什么，第二呢，
1: 他家因为
2: 就是打听
1: 他现在

0: 您先听我说完，就是第一个呢是打听他的姓名，第二个呢你呢打听一下他的手机号。
1: 哎，我想起来了，他叫王娇娇。
0: 嗯，行，听我这名字的话，
1: 王娇娇。
0: 嗯，那你就就是把你手机里头的那个给他转账的那个记录，有那个微信转账的记录调出来，你呢？
1: 那个记录我没有了。因为我等
0: 你那个
1: 你那个小孩那个
0: 你到那个什么就是你找个手机的
1: 那个记录，我问我家，我问我朋友，我长川这个人给我转钱这个人，我看看他有没有。
0: 你拿着手机啊，你到一个那个手机的维修的地方也好或怎么样呢，你去让他给你看一下，找一找这个微信聊天记录，能找着的话对你非常有利。你先去准备这些材料，然后准备好了呢，你可以到法院去诉讼，要这个钱。
1: 去法院诉
0: 讼。
2: 葛律师啊，他这种就江先生这种情况，可以，我们可以纳入到这个诈骗这个行列吗？
0: 他是正常的那个借款，诈骗的话，我认为还不够，因为，就是
1: 他这个性质，我昨天晚上我听明白了。这个男的吧，昨天晚上他有点，他这个人呢，他家是咱们延吉的，他现在人在珲春，这个昨午借钱这个男的，他有点是放赖的意思了。现在我昨天晚上我听懂他的意思了。
2: 您这个朋友是怎么结交的呀？就是有多年的感情了吗？
1: 没有，我是怎么认识的呢？我这是在驾校，我考试时儿。在外地，在咱们长春那边考驾驶证前，
2: 那当时他承诺您借这个钱有什么回报吗？
1: 没有，
2: 就一味的单纯的就是让您借钱给
1: 对
2: 方，
1: 啊、
2: 对他的朋友，
1: 对
2: 吧？
1: 对，因为我知道这个王娇娇他妈就在咱们珲春医院，具体的珲春咱们医院吧，珲春那边我不太怎么了解。
2: 那您是怎么确定他的母亲住院了呢？
1: 他当时王娇娇这个人，我跟他说了，我是你，我问他了，是你干什么用？他说的，他把他妈那个住院那个照片给我发过来了，我一看呢，确实是在医院，所以我人没去。所以后期呢，等我想去的时候呢，他这个人吧。我跟他说了，我说上医院看看去，因为我们不太怎么相信嘛，我一直想要跟上医院去看看去，他推推拖拖拖推，给我推了半个多月了，他一直不要我去，所以说我现在
2: 这样啊，江先生啊。那目前按照您讲述的啊，因为我们只是电话沟通，可能有更多的细节呢您没有讲出来。那按照目前您讲的这个结合呢，葛律师刚刚给您的建议啊，首先您还是要找您这个朋友啊，这个男士朋友。对，您还要找他去。
1: 咱们能去见面吗？明天或者是我在哪个地方能找到你们？你听我这个，我电话这个录音。听他怎么说的，就我这个男的这个朋友。
2: 您先听我说啊，就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首先还是先去找您这个朋友，毕竟是他作为中间人，对不对啊，让您介绍您认识了这个王某某然后呢您借钱给他了。另外呢还是要像葛律师刚才讲到的，先不要跟您这个男士朋友啊这个翻脸啊，先想办法要到这个王某某的真实的名字还有身份证的号码包括电话啊。
1: 他的电话我还真没有。
2: 您找您男士的朋友，他们之间肯定会有的啊。您先听我说，您先记录下来。
1: 他的微信
2: 我
1: 有。我
2: 们现在呢先让您锁定证据好不好？您找到他的真实的姓名一定要掌握真实的姓名，然后身份证的号码还有电话号码，以备我们后续诉讼的时候是需要的。
1: 因为他家我在珲春能找到。
2: 那有必要的话您去一趟也是可以的好不好
1: 我去一趟。
2: 那
1: 我现在要去的话，这个男的我现在要是上珲春，因为这个男的我知道他是珲春市的一个

0: 混的，就是属于地痞那伙的。
1: 先这样啊，我们不管他的身份是什么，毕竟是您是通过他介绍您借的钱，对吧？啊，
0: 对，
1: 这个首先呢，你还是要找到他啊，通过他去找寻他介绍的这个王某某。
0: 那我现在我不想去珲春，我去吧，我肯定是自。
1: 那您就这样，刚才我们也给您建议了，就是您通过电话的方式把王某某啊，就是您借钱给对方的他的信息找到，然后呢，我们最后一步啊，在实在没有办法啊，这个要回您这个钱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法院的诉讼渠道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吧？
0: 行。
1: 然后后续您再有什么需要咨询的，您再给我们打电话。
0: 明天咱们能见个面吗？
1: 见面可以，但是呢，您大体的情况已经说到了。
0: 延吉什么地方？
1: 啊，我们在周广电局广播电视台。
0: 周广电局。
1: 对对对。
0: 是不是那个周广电局？是不是在那个
1: 延边医院东门的对面？
0: 延边医院东门。
1: 对，您这样啊。啊，江先生，
0: 东门对面。
1: 对，江先生，如果
0: 是脑科医院那块
1: 的。对对对，如果您跟我们讲述的情况是一致的，啊，那我们今天电话沟通是有效的。您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啊，葛律师给您的建议去准备就可以。
0: 明天我，今天下雨嘛，明天我上你那去，明天你上我那去，你看看我听你听我手机条这个男的。怎么说的？
1: 我们现在啊，就是听到之后呢，你也不要说他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他的状态什么样。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那您是通过他介绍王某某认识，对不对？那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啊，如果啊你能找到这个男的作为一个有担保的这个啊这个证据
0: 的
1: 话，
0: 这个男的我知道，他家是。指定是在珲春，我跟他说
1: 的。那您知道他的这个背景，您为什么还要这么信任他去介绍借钱给他的朋友呢？
0: 当时他没跟我说那么多，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因为只是想呢。
1: 这样啊，我们再问一下江先生，您是成年人对吧？
0: 帮他。
1: 江先生，您现在成年对吧？
0: 啊，对，是我都42了。
1: 对，那我们要多说一句啊，
0: 成年人。
1: 有的时候也需要对自己的事做的事情要负责，
0: 就是让人给说白了，就是让他们。
1: 所以我们现在给您的建议就是如何去挽回您现在的损失，包括葛律师刚才也给您的建议。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很中肯地告诉您了，对吧？您跟您的朋友婉转地要到王某某的相关的信息，对不对？以备我们最后啊这个索要不成的情况下，我们最后还是可以通过法院诉讼的渠道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吧？
0: 啊，这样。
1: 那就这样，好吧？
0: 明天我上你那去。
1: 好的，您来之前先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
0: 啊，明天我上你那去，这个点我明天9:30我知道咱们那个地方。
1: 啊，您来之前先给我们打电话，因为我们有直播节目，好吧？
0: 明天你听听我这个手机里头这个记录，这个男的记录他怎么说的。
1: 好的，那我们先这样，好吧，江先生。先说再见啊。
0: 明天完了我去一下给你打电话。
1: 好的。那确实啊，葛律师，像我们江先生这种情况啊，我们真是我们既同情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多说几句啊。确实我们要真的要为自己的这个付出的这个行动啊要想思前想后的啊，这个尤其现在这个转账确实是不能轻易的啊去做这件事情，是吧，葛律师？
2: 对的。
1: 好的，那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啊，我们感谢啊葛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开，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

0: 切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心脏健康是守护生命的核心防线，而心脏病作为中老年群体高发的慢性疾病，早已经成为了威胁健康的头号杀手。今天呢，咱们就聊聊心脏病的危害、症状、高发人群以及科学治疗的方案，更要向大家隆重介绍吉泰中医在心脏疾病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吉泰中医的院长素春良素院长，一位用35年临床经验守护无数患者心脏健康的中医名家。可能有些听众啊，对素院长的认知还停留在骨关节疾病的治疗上，但其实素院长在心脏病诊疗方面的造诣同样深厚。素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为他深耕心脏病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5年来呢，他始终坚守在临床的一线，从出诊辩证、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对冠心病、脑中风、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心脏病、心肌病等各类心脏相关的疾病的发病规律、辩证要点和治疗核心都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素院长不仅医术精湛，更在行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诊疗研讨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中医专家同台交流，带回了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让本地的患者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享受到国家级的诊疗服务。更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素院长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标本兼治、整体调理、治疗心脏病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心血管疾病的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辨证施治、中西融合的治疗体系。无论是常见的冠心病、心绞痛，还是疑难的顽固性心律失常、慢性心衰，他都能精准地找到病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摆脱病痛折磨。素院长的主治领域呢，包括围绕心脏病展开的，覆盖了中老年群体的常见的各类心脏及相关血管疾病，疗效备受患者的认可。对于冠心病的患者，很多人呢常出现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尤其是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严重时还会出现压榨样的胸痛，大汗淋漓，甚至放射到肩背、下颌等部位。经过素院长的综合治疗后呢，多数患者都能在短期内缓解症状，长期调理后病情稳定，复发率大幅降低。对于心律失常的患者，如早搏、房颤等，常见症状呢多为心慌、心悸、头晕，严重时会出现眼前发黑、昏厥。素院长通过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穴位注射等特色疗法，能有效调节心脏的节律，改善心肌供血，让患者摆脱心脏乱跳的困扰。而心脏疾病常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相互影响，素院长的全面诊疗能力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整体调理的方案，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降低心脏疾病复发的风险。很多心脏疾病患者辗转多家医院，服用了很多药物仍然效果不理想，在慕名来到济台中医找素院长之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下面咱们就深入聊聊心脏病。心脏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发动机，日夜不停地泵血，为全身的器官提供氧气和营养。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诸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危险因素的影响，这个发动机的油路啊会逐渐的堵塞，电路呢也有可能出现紊乱，零件当然也会老化受损，进而呢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心脏病的症状啊往往隐蔽，但却很致命，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这是早发现早干预的关键。第一个典型症状呢是胸痛或者胸闷，这是冠心病、心梗的核心信号。冠心病的患者的胸痛呢多在胸骨后或左胸部，呈现压榨样、紧缩样、憋闷感，部分患者呢会描述为像有重物压在胸口，通常持续数分钟，活动后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或者饱餐后都容易诱发，休息后呢可以缓解。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部分中老年患者的胸痛呈现不典型的症状，可能表现为上腹部的不适、恶心、呕吐，所以容易被误诊为胃病。还有的呢会出现肩背部的疼痛、下颌的疼痛、颈部的疼痛，甚至是牙痛，很容易呢就被忽视或者误诊。而心梗发作的时候，这个胸痛啊会更加的剧烈，持续时间呢通常会超过15分钟，休息或者含服硝酸甘油等无法缓解，还会伴随大汗淋漓、呼吸困难，甚至有濒死感。这个时候啊必须立即就医，每延迟一分钟，心肌细胞啊都会有大量死亡，甚至危及生命。第二个常见症状呢

是心慌心悸，感觉心脏跳动得过快过慢不规律，就像漏了一拍，或者乱跳，或者跳得特别的重，这是心律失常的典型表现，常见于早搏、房颤等疾病。轻度患者呢，可能仅在安静的时候会感觉到，严重时呢，可能会伴随着头晕、眼前发黑、站立不稳，甚至晕厥。很多患者误以为心慌是年纪大了或者没休息好，殊不知这可能是心脏传导系统出现了问题的信号。如果长期的忽视，可能引发恶性的心律失常，导致心脏不可逆的损伤。第三个症状呢，是呼吸困难、气短，这是心力衰竭的典型表现，说明心脏的供血功能呢已经下降了，无法满足身体的供血供氧需求。早期患者呢，可能仅在活动后出现气短，比如爬楼梯、快走都得需要停下来喘气，随着病情加重会发展为平地行走也气短，甚至平躺时呼吸困难，需要垫高枕头才能入睡，严重时会在夜间被憋醒，必须坐起来呢才能缓解。这一症状啊，容易被误诊为支气管炎、哮喘等等，但实际上啊，这是心脏功能受损的严重信号，如果不及时干预呢，会容易发展为重度的心衰。此外，心脏病呢还有很多隐蔽的症状，同样需要警惕，比如不明原因的疲劳乏力，稍微活动就觉得累，连做家务啊、散步啊都力不从心，这是因为心脏供血呢不足，所以全身的器官缺氧导致的。还有夜间盗汗、失眠多梦，尤其是夜间憋醒后啊难以入睡，加上下肢水肿，按压小腿前侧和脚踝会出现凹陷，且长时间不恢复，这是心衰导致血液回流受阻的表现。另外，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头晕头痛，也可能是心脏供血不足，影响脑部功能的信号。这些症状呢，往往被中老年人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信号，可能正在预示着心脏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咱们再来看看哪些人是心脏病的高发人群。第一，年龄是核心风险因素。第二，有基础疾病史的人群是高危中的高危。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是引发心脏病的三大元凶，被称为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三连征。第三呢，不良生活习惯是心脏病的加速器，咱们得好好说说。首先就是长期吸烟的人群，再说过量饮酒也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长期饮酒呢，还会损伤心肌细胞，引发酒精性心肌病、心律失常等等问题。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的人群呢，心肌功能也会逐渐的衰退，血管的弹性下降。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呢，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容易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让心脏得不到充分的休息。饮食呢，喜欢高油、高盐、高糖的人群呢，容易导致肥胖、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进而诱发心脏病。第四，有家族遗传史的人群风险会显著升高。第五，情绪波动大、长期压力大的人群。第六，女性更年期后风险也会骤然的增加。如果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那就属于心脏病的高危人群，建议定期进行心脏健康的一个检查，包括心电图、心脏彩超、血脂、血糖、血压的监测，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下面咱们再聊聊如何治疗。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方式就是药物治疗，这是心脏病治疗的一个基础，贯穿于整个治疗过程。这些药物呢，能够有效地控制症状，延缓病情的进展，但部分药物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比如抗血板药呢，它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调脂药呢，还可能影响肝肾的功能，降压药还有可能有咳嗽、头晕、乏力、发热、腿肿等副作用，且这些药都需要长期服用，不能随意的停药或者换药。总体来说，现代医学在心脏病的急性救治和症状控制方面呢，优势很明显，但在改善患者体质、预防复发、减少药物副作用等方面呢，存在了一定的局限性。而中医治疗心脏病的优势正在于此。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整体调理，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实现标本兼治。中医认为心脏病的根本原因是气血亏虚、肝肾不足、痰瘀互结、寒凝气滞等等。治疗呢，不仅要缓解表面的胸闷、胸痛、心慌等等症状，更要调理脏腑功能，疏通气血经络，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可能有些人会问，那到底该怎么治疗才好呢？答案是选择综合治疗。单一的治疗方式呢，往往都存在局限性，而吉泰中医的素春梁院长正是心脏疾病综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35年的临床经验让他深刻认识到，心脏疾病啊，病因复杂，个体差异大，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因此素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治疗，根据每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病程长短，甚至生活习惯等，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实现快速缓解症状、根本调理机能、巩固预防复发的三步走目标。素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之所以疗效显著，关键在于辨证精准、方案灵活、标本兼顾。他会为每位患者建立详细的病历档案，定期随访，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无数患者在他的治疗下重新恢复了健康，享受正常的生活。说到这里呢，咱们就不妨分享两个真实的患者案例。这些个案例呢，能更直观地让大家感受到素院长精准的辨证功底和高超医术。第一个案例啊，是90岁的张老先生。头两年呢，老人因为反复胸痛四处求医，还专门去了延边医院做胸部的 CT 和全套心脏检查，可检查结果呢，却没有明确病因，这让老人和家人既是着急又是无奈。后来通过熟人介绍，慕名找到了素院长。素院长没有局限于西医的检查报告，而是通过细致的舌诊和脉诊发现了关键问题。虽然当时西医没能给出明确的诊断，但中医辨证已经精准抓住了问题的根源。经过素院长的针对性治疗，老人的胸痛很快得到了缓解。更让人佩服的是，当时素院长就特意提醒老人和家人，从脉诊和舌诊的情况来看，老人家后续大概率会出现心脏相关的器质性病变，一定要多加留意，定期监测。果不其然，今年春天老人突发了严重的心梗，虽然及时进行了支架手术，但术后依然被乏力、胸闷、气短等不适症状所困扰。无奈之下，老人的家人再次带着老人找到了素院长求助。经过素院长两个月的个体化综合治疗，现在老人的所有不适症状都已经明显恢复，目前还在坚持巩固治疗，再遵医嘱服用半个月的中药，就能基本

0: 实现康复了。还有一位57岁的苏女士，是通过朋友推荐来到济泰中医的。她一开始找上门是想治疗腰疼，可苏院长在问诊和检查的过程中呢，却发现苏女士的腰痛其实并不严重，真正的核心问题是隐藏在背后的心脏疾病，而且症状呢已经比较突出了，不仅有心慌、胸闷、气短、胸痛等典型表现，连双眼皮都出现了水肿，同时还伴有甲减和失眠的问题。苏院长通过进一步的脉诊和舌诊，最终辨证为心脏亏虚、血脉运行不畅。正是这个根源引发了这一系列的连锁症状。找到问题核心后，苏院长为他制定了专属的中药治疗方案。仅仅2个多月的时间，苏女士的心慌、胸闷等心脏不适的症状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甲减和失眠的情况也同步好转。现在苏女士为了让身体恢复得更彻底，还在坚持医嘱用药，对治疗效果呢特别的满意，经常跟身边的人夸赞苏院长辨证准、医术高。最后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第一，心脏病的典型症状呢是胸痛、胸闷、心慌、气短、呼吸困难、疲劳乏力、下肢水肿，尤其是出现活动后加重、夜间憋醒、胸痛放射等情况的时候，一定要立即就医，切勿拖延。第二，心脏病的危害极大，急性发作呢，可能导致心梗、中风、心脏骤停，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第三，年龄、基础病史、不良的生活习惯、家族遗传、情绪压力等，是心脏病的高发风险因素。只要符合其中2项及以上，就属于高危人群了，一定要定期体检，做好预防筛查。第四，济泰中医素春良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融合了中医、中药、针灸、艾灸等特色疗法，结合现代医学的优势，辨证精准，疗效显著，能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第五，日常预防呢也至关重要，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定期监测，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保持规律的运动，比如散步啊、太极拳等温和运动，避免剧烈运动，饮食要清淡，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保持情绪稳定，避免过度紧张、焦虑、愤怒，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定期进行心脏健康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心脏疾病所困扰，不妨现在就拨打济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预约素院长的专家号，让专业的医生为您的心脏健康保驾护航。关注济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济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及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济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济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济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济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济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

0: 由吉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是咱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所以有时间呢来听一听啊，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主要是啥呢？就是遗憾的是，现在各种慢性病啊，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令人感觉到悲哀的事儿呢，是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或者说不在意啊。你这样一来啊，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了。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呀，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黏，钙化了斑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的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狭窄。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也是脏腑它必然它都容易受损啊，甚至我们这个寿命它也会缩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

那症状的时候，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啊，你这样就不行。毕竟血管呢，它遍布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是悄悄临近的，并且是无处不在。要不然为什么你看大家伙都在说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很多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就直接就猝死了。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隐患，平时说这个人五大三粗的，哎，能吃能喝，身体可好的，就不相信他一下子就没了。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隐性的动脉硬化没有重视的结果。隐患在身体里边，你不重视，突然之间要命，说这冤不冤？那让家里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咱得重视。像之前呢，陕西宝鸡的一位患者，这个人呢叫李秋兰，我印象很深，也不算太大，五十来岁的年纪啊，咱们说现在来讲的话呢，你不算岁数大的，而且呢这跟我的年龄相仿。他呢全身的动脉硬化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胖头肿脸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油，或者说按摩一下这太阳穴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吧，他都想撞墙。还有呢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几年前呢还因为这个眼底出血打过激光，就连他那个下肢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小腿上一看呢就青筋暴露的感觉，胀乎乎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讲的静脉曲张。这位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拿那个白酒啊在那搓，要不然他那个腿啊就是太凉了不过血。到院去看呢，人家说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完全闭塞了，溃烂了啊，他就容易截肢，就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他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啊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他有自己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一大把啊，一口都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结果怎么样啊？越来越重。老伴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按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安呢一开始打工，后来呢一起合起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啊，没时间回来看他。要接他过来吧，说在一块住，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就这身体不争气。有时候犯病了他自个儿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都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热方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如果说再这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治下去呀，你才是真不行的啊！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血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哎呦，捣鼓起来也挺多的。但是表面上看它是不同的疾病，但实际上全都是动脉硬化所导致的。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

咱这治病得治病根儿啊，对吧？听众朋友们听好了，这动脉硬化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要么就是排不出去的毒素堆积出来的。为什么说告诉你们说这吃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进来了之后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或者说呀这个暴饮暴食必然会导致脾胃亏虚啊，饮食习惯形成之后慢慢的在你吃那些东西呀、啊、哎它消化不了了，利用不上了，进而就摄入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变成垃圾，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一验血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上，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的茶渍一样，它就形成动脉硬化了。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液垃圾没有充分的代谢，这也是导致我们血管钙化的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血脉的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唯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她服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打电话，就是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给她打电话。你像我们这一些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都知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会跟踪每一位服用的家人啊，在你的治疗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这个指导啊，不是说让你把药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给你建立一档案啊，具体的什么病症啊，多大岁数了，拿过来一看一目了然。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说了，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像找到了一个依靠一般，有人管我们了，不用说自己呀、啊、再迷迷糊糊的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两三天之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啊、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啦？他说又不疼啦，减轻啦，胸口没那么憋闷啦，舒服不少，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把这头疼的症状就好多了，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的一过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哎，也清灵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压着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而且大便痛快了不少，便秘也缓解多了，早晨起床的时候把脸的浮肿都消了，一天比一天强。等到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快三副药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我这边直播的时间呢比较紧没接进来，等到直播结束以后吧，我特意给他回过去的啊，他找我呢就是想让我给他看看把把关啊，就跟我说了，他说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啊带那个紧箍咒的感觉了，现在特别轻松啊，心脏也舒服了，吃饭也香了，排便也痛快了啊，眼睛看东西也特别清楚了，也不起夜了啊，晚上睡得可好了，现在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那我问他血压怎么样啊，他说什么时候量这个血压都是130啊，低压80-85，就连腿上那个像蚯蚓似的一坨坨的那血管，就之前咱们提

中药三代严守方来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效果呢？为什么就凭借着这一种药就能够治疗我们一身的病呢？还是那句话，抓住病根下猛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来进行治疗的。啊，它不是单独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我们就治你这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首先你看，我们通过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这个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这个药物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我们的脾胃经，从而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老师没说吧，脾胃通畅了，消化吸收好了，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活着你得吃得喝，对不对？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一想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都得靠这个气血来濡养？你脾胃不和的时候，你气血不足的时候，那你那各大脏腑的功能它也会衰退。为什么中医讲脾胃一旦出了问题了，那就等于说身体都废了一半了？这是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脾脏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啊，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么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时候，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啊，再一个，我们要疏通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我没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就之前我们提到的全身都动脉硬化的患者，这不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吗？但是所以说大家伙看没看到，这是很危险的。血脉不通，全身动脉硬化了，脑出血了，心梗了，包括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了啊，完全堵塞了之后了，静脉曲张溃烂了，就得截肢了，这很多都是要命的。那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因为你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了，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了，然后导致血管淤堵了，层层叠加了，出现动脉硬化了。但只要是你脾胃的化气生血能力足，气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这个路通了，营养送过去了，我们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包括我们这个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那不都得靠血液畅通，血脉畅通，去气血濡养。所以血脉一定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感觉到哪儿麻胀肿疼僵发皱，全都是说明血脉不通。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那我们活得累不累？你难受不难受啊？啊，这还算是轻的，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直接就威胁性命了？因此这个血脉是必须得通，但是这血脉你要想让它畅通不容易。
很多的药物啊都只知道方向，通血管，但是他没那个能力，因为他药力不够。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首方，通过多重的发酵技术，从这个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当中啊，你包括西仙草、人形首乌、杜仲等等，发酵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我们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当血脉被打通的时候，我们还要做最后一步，就是要通肝肾。肝肾对人体来说相当重要，这是排泄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咱们那个电脑似的，你必须得安个杀毒软件啊，你不安这个杀毒软件，动不动呢就会中毒啊，你电脑动不了了，死机了，不工作了啊，这个文件也丢了。那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它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我们每天摄入进来的还有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分解了、代谢了、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你看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用上的患者你瞧吧，几天之内都能够啊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就三副，咱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打通。哎，那叫什么？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能够把你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到，让你从里到外的焕然一新。所以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我们只要患有了各种慢性病，什么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你不用害怕。老师除了有三不治，一个是急性的我不治啊，急症你去医院；第二个癌症的我不治，没有把握咱不治，那不能砸了自己的名声，更不能耽误患者的性命和时间；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情况，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不怕你病情有多么复杂，你尽管给李老师或者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你就及时的用上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副药，你看看咱们很多患者服用完之后一身的顽疾都好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复发和反弹了，那真正的就实现了健康长寿了。国家给咱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啊，听众朋友们，那得是经得多少权威的部门把关呢，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市面上还能找着第二个延寿二字来命名的药品吗？那你延寿靠什么？是靠你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吗？当然不是，靠的是你整体的健康，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共同健康、共同繁荣，才能让我们益寿延年。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别再遭那份罪了，你换一种方法治疗，咱们就等同于换一种人生，换一个活法。最重要的是没什么经济负担，我们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厂家呢，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对吧？你卖的越贵呢，我这边越高兴，干嘛说他们的钱咱不挣啊，对不对？你不能让老外坐享其成。为啥我这说到这儿好像像愤青一样，实际上我经历太多了，咱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老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这个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一些药品，你包括这支架都算上，挣中国人多少钱。我说实在话哈，咱就说进口的支架好，国内的支架不好，国内的支架兴许没有进口的支架好，但进口的支架的成本绝对没有咱国内的支架成本高，但是它卖的却很贵，卖的是技术，就挣你的钱，你能怎么着吧？你没办法啊！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就这一针打完了癌症清零了，咱国内老百姓用不起，它的成本多少钱我不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没那么贵，对吧？所以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你卖到国外，你是8美金，你10美金我都不管，但是国内咱老百姓得用得起，1块钱一片，得让大家用得起，得用得上。但回过头来咱说，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明摆的就是贴钱，你厂家也不傻，
为啥他就同意我提出这个要求，就一块钱。

0: 一片卖给咱国内的患者，大钱他也卖。为啥？因为我是无偿的，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技术我是拿出来了，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这一个要求，你可以卖到国外去。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掌握了生命了。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做脸面和支撑？再有就是，你国内是贴钱了，但是你国外你全能赚回来啊！啊，咱们国家那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之类的这个国药，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啊，为什么？国外的需求量很大。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给他们一片$8，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说你看国外都上调了，是不是咱国内的也得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1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3: 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第三代的延寿方挺好的，关键是只花1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我只有想咨询一下，你看看我孙子的病可不可以用？
0: 嗯嗯。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一直想听你具体是什么病。
3: 哎呀，好，别提了，李老师。
0: 嗯，
3: 你说我今年吧才58岁，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
0: 嗯嗯，
3: 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不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昏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是没有热乎的时候。
0: 嗯，
3: 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啊就觉得酸酸的疼啊。
0: 嗯
3: 嗯，浑身上下就是串着的那种疼，这嘎正觉得左肩膀疼的，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
0: 嗯，
3: 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一伸出来呀就觉得都不像人手似的，哎呀就像那鸡爪子似的。
0: 嗯，
3: 太难看了。
0: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那就知道这个病都多痛苦了啊。
3: 是啊，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再下地做饭啥的。
0: 嗯，
3: 哎，这得老费劲儿了。你说这僵硬的动作吧，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我就得就是吃点的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儿了。吃饭我就反酸。
0: 嗯，
3: 然后吃东西吧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我现在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偏头疼。 你说就觉得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

0: 劲儿啊。哎，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都不如她这七老八十的。
1: 嗯。
0: 完了，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嗯，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哎，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哪都堵了似的。这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孙氏秒开吊方子吗？
1: 嗯嗯，
0: 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啊？
1: 嗯嗯，
0: 你说我有这方子治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0: 嗯，
1: 知道吧？
0: 知道。
1: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叫自身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尤其是当我们脾经不通的时候，你这个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容易导致这个病。啥是病症啊？刚刚讲的血脉不通了，僵麻肿胀疼，这就是不通的表现，就是这个骨病。再一个呢，这个类风湿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不足又有关。
0: 嗯嗯，
1: 肝主筋，肾主骨，啊，风湿类风湿，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啊，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那真的是花钱遭罪，副作用非常大，但是你要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非常安全。而且来得非常快，哎，两三天咱就能见到效果。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整体治疗，通了脾胃了，气血足了，机体免疫力上来了，药物吸收好了，通了血脉了，症状没有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哪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根给咱们拔掉了，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呢。
0: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了，太好了。李老师，你说那能用我就行，
1: 嗯，
0: 啊，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去订药去。
1: 行，
0: 我现在恨不得呀，赶紧的吃上啊，吃上赶快好啊。
1: 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这个病呢挺复杂的啊，病的时间也比较长，咱们一共得用上三副药，它不是小病，它是大病，怎么着的，咱们也得是三副药。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订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山西大同这儿的。
1: 嗯，
3: 我们这还有一片只卖1块钱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名额吗？
1: 嗯，这个你还有没有啊？你得打听咱们当地的有没有药啊，有药有名额，1块钱一片，这个还没变啊。
3: 哎，好，李老师。
1: 嗯，
3: 就说是帮我老伴看看吧，他这是用了不到一副药，恢复的还挺好，我们家真的说是算有了盼头了。
1: 老伴怎么个情况？
3: 他呀，脑溢血已经2年多了。
1: 嗯，
3: 这个病咋说呢啊，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有时候血压高到180-190，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大肥肉吃着，酒喝着，你烟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
1: 嗯嗯，
3: 我就给他说他不听，我说你少抽点少抽点，那根本就你说了就当你没说一样，还嫌我啰嗦。
1: 嗯，
3: 哎呀，你说他这儿呀，哎呦，把雷气的还较真儿都不行，屁大个事非得和你就是非个青红皂白。
1: 嗯嗯，
3: 结果这到底还是出事了。这不在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给我说他头疼嘛，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起来以后他就哇哇的呕吐， 还尿了裤子，当时把我吓得啊，就赶紧打120把他。

0: 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去把命是保住了，但从那以后啊，就说话乌里乌拉的，听不清楚，嘴斜着，大小便也就是感觉到没有知觉，走路嘛就是特别的费劲儿，这腿抬不起来，胳膊也抬不起来，胳膊嘛就像跨栏一样，这上个厕所提个裤子都费劲儿，可以说就离不开人，得人照顾着他。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就是学医喂药，针灸呀，理疗呀，这烤电呀，啥都给他用了。
1: 嗯，
0: 孩子还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保健品啥的，但是就是没啥效果。你说就这么一个大男人，以前那么的要强，哎呀，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现在得这病以后啊，吃喝拉撒都不行，哪里都觉得就说是难受不舒服。
1: 可不是吗？在疾病面前呢，他是弱者。就是这还算好的呢，说咱是把命给保住了啊，因为你保住命了，咱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
0: 哎呀，李老师跟你说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对的是好，他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他那个眼睛比原来就是能活在一些了，不是那么痴痴呆呆了。
1: 嗯嗯，
0: 手脚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热乎气儿了，不是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这个畅通的一种表现。
0: 哎，也就是血脉畅通了，因为我测他那个血压啊，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走呢，这用到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手脚就比以前灵活了。
1: 嗯，
0: 那个手指头能飞开了，就不像以前卷在那里了。
1: 嗯嗯，
0: 伸都伸不直。
1: 嗯嗯，
0: 到用到到个把月的时候，手指头就给他能捋展了。
1: 嗯嗯嗯嗯嗯，
0: 而且活动嘛就是看起来比较自如了。
1: 嗯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每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我们这里边这个药物都是鲜活入药的，就是为了保持它的活性。那么这个活性物质能干什么？就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慢慢的这个大脑司令部它发号的施令，哎，我们这个胳膊腿啊，我们这语言呢，我们这肢体就能听话了，就能去照做了，能传达下去了。再加上三代延寿方能够让它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说呢，你摸它哪儿都有热乎气儿的，这就是气血逐渐运行正常了啊，它就能够有力气了啊。原来可能这个手脚啊它用不上劲儿，就跟那面条似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它逐渐力量它就回来了。
0: 嗯，是的是的。哎呀，你看有时候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就知道配合我一下，他也知道我用的劲大了小了，他都知道了。
1: 好，现在呢就是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啊，那现在这个血压呀以及肢体和语言上恢复的怎么样？
0: 哎呀，血压昨天早上我给他测，血压是128，低压是85。
1: 哎，那太好了，这就不用担心二饭了。
0: 是是是，再一个他现在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啥的自己可以了。
1: 嗯，
0: 就是不用在床上大小便了嘛，这就把我解放了。反正就是还得把他扶着，得护着他，虽然能走他走得慢，反正这起码啊，就说是我不用在炕上给他憋死憋尿了。
1: 嗯，
0: 我没看到希望了。
1: 嗯，
0: 再一个现在说话说的比以前能清楚一点了，反正就说是我能听得清楚了，这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信心了。
1: 好啊，往后我告诉你还会越来越好的。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并且咱们这里边刚刚讲了863种活性多肽，那是太霸道了啊！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完全可以生活自理。所以接下来呢，我再给他开两副药，只要中间别断了药就行。过段时间呢让他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也期待他更好的康复结果。那咱就不多说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去，你这儿也快熬出头了啊。
0: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1: 好，
0: 再
1: 见。再
0: 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汛情。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0: 昨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那昨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
1: 总台记者已于昨夜到达受损的六兰水库，来看现场的情况。
2: 现在是7月7号的早上，大概7点半左右。我现在呢，又是来到了我们六兰水库的一个主坝的一个位置。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主坝整个的这个受损的情况是非常的严重的。那么，据我向当地这个水库的管理人员相了解呢，我们这个主坝的长度啊，大概是超过了500米。目前根据目测呢，我们这是其中一处比较大的缺口。那么在这个缺口后方呢，还是稍微小一点的这个缺口。现在我们明显的下降。
3: 7月6号晚，孝义镇东薛村雨势转小，道路积水稍退。总台记者徒步涉水进入村镇后，搭乘当地村民车辆来到受影响严重的六兰村。在六兰村，记者跟随现场救援人员继续向前。虽然积水退去，但现场道路泥泞不堪，满是碎石、电线和杂物，路旁的房屋建筑受损严重，车辆无法通行，只能徒步前进至水库位置。据记者向救援人员了解，各式重型机械已经抵达东薛村现场待命。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广西横州的东薛村，那么这里距离昨天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啊，我查了一下，其实只有6公里左右的一个距离了。那么现在通过我们现场直播的一个画面啊，大家看到的就是相对受灾比较严重的包括六兰村还有罗村等一些村落，目前呢村里的电力还没有恢复，而且网络通讯也不太稳定。我们在现场呢是拿到一个由中国安能救援人员利用无人机在6号下午拍摄到的一个现场全景图。我们的这个画面的话，在左上角就是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我们了解到呢，这是一个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一个中型水库，它的蓄水量大约是9300多万的立方米。那么由于受到此次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啊，这个水库的土质地坝在昨天6号上午的时候是发生了缺口，那么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洪水就沿着河道是漫进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而部分的房屋的洪水啊，一度是淹到了2楼的位置，有村民来不及转移，被困在自家的房子的屋顶。那么此后多方救援力量也是陆续的抵达，来展开人员搜救和转移。
3: 据初步统计，截至昨晚10点30分，消防救援队伍在六兰水库附近转移出了710多名被困群众，现场医疗人员对受伤人员进行了紧急救治。
0: 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到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
1: 目前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救援工作

0: 已全面展开。
1: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的宝塔大道，那么在六号晚间8:10左右，这里遭受了猛烈的雷暴大风袭击。那么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这次的大风造成的灾害损失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大风的破坏力也极强。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搜救人员正在进入一处工厂展开第三次的搜救，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一处区域。那么在我们旁边呢，是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物是严重损毁，包括外立面的这个金属的墙面，还有这个钢架的房梁等等，都已经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
2: 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居民受损严重，部分群众房屋无法居住。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危房住户连夜有序撤离，统一安置至安全点位，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记者从甘肃省委宣传部获悉，今天6:56许，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困，截至目前已成功救出17人。
4: 灾害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广西、江苏、山东、辽宁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江苏中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4: 另外，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我国东部沿海靠近，目前正位于关岛塞班偏西方向的洋面上，为超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7级以上，预计8号前巴威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台风4级防御响应。
4: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福建海事局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目前海事部门正在开展台风前隐患排查。
3: 昨天舟山海事局也启动了4级防台应急响应，舟山辖区72条客运航线中近20条航线陆续因大风停航，58个水工项目预计今天18点全部停工。目前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7月7号至8号，广西中部南部、广东西部、山东东部、江苏北部、安徽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广西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及支流豫江、桂江等主要河流维持超警，其中西江梧州江段、豫江桂港江段洪峰水位可能接近保证水位，广西西江支流北流河、桂南粤西沿海诸河、湖北鄂东泗水、山东沂河束河、江苏里下河地区、辽宁浑河、太子河、鸭绿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7号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大会在展览规模、首发新品数量、论坛场次等方面均创下历届新高。
4: 大会将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顶尖资源，共同探索人工

0: 智能技术创新发展与全球治理全新路径。
1: 我现在是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厅，整场发布会听下来，今年大会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大核心。先说规模，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形成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的全新布局，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余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还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再看新意，和往年相比，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还专门开辟青年创新赛事专区，学术、产业、创业、投融资一站式打通，不管是业内专家还是青年开发者，都能在这里找到交流对接渠道。
2: 今年大会首次创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 WAIC Academic， 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每个赛道均集结超200家优质企业，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记者从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5月份，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
0: 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
3: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
0: 各地举行纪念活动，缅怀先烈，激发奋进力量。
4: 为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在东北抗联史诗陈列馆的序厅内，来自社会各界的代表近200人参加了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纪念活动。1000余件珍贵的文物和历史照片，完整再现了东北抗日联军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热情讴歌了抗联将士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宁死不屈、百折不挠的民族气节，生动诠释了以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为基本内涵的东北抗联精神。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公祭广场，此刻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活动正在这里举行。今天的活动共有89名各界代表来到现场，人员涵盖了抗战老兵后代、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代、青少年学生、部队官兵等7类群体，现场氛围庄严肃穆。现在仪式进入壮响和平大钟环节，6名社会各界代表共同壮响和平大钟。撞钟仪式之后是敬献花篮仪式，花篮由白菊、黄菊、百合、绿掌搭配陈设，社会各界代表依次上前献花，进行深切悼念。
3: 今天是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位于黑龙江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日前对外公布了一份日军侵华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
0: 关东军化学部又名满洲第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身上申告书翻译过来就是个人信息登记表，它记录了哪些信息，又首次披露了哪些此前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一起来了解。
2: 这次公布的身上申告书总计148页，涵盖了108名部队成员的个人信息，包括军属判任文官、军属雇员、陆军技术准备、军属佣人、军医中尉、兽医武长、炮兵、化学技术兵等多个群体。档案还首次披露了516部队战后的具体去向。记录显示，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这支部队中有55人滞留中国，有49人被苏联红军抓捕进入苏联，4人未显示具体去向。
6: 可以证明，可以梳理出这支特种部队的规模、体量、人员构成和 这个部队级别，研究这支部队的这个真正的它的历史或者是它的事实，在证据方面是有极其重要的说服力和重要性，是不可动摇的。
2: 这份申上申告书中记录了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与其他生化战部队以及医学院校的人员调转与业务往来。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许多成员来自日本的医学院校和研究机构，
6: 就是军队和学界的协同，军队和医学家的协同，然后化学兵和细菌的特种部队成员的这种交流和交叉，这只有在国家或者高层的协调组织下才能够实现。所以再一次证明了516部队是日本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系统、有协作、有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的行为，所以也是国家犯罪的一部分。
2: 在这份申上申告书中，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内蒙古海拉尔参与毒气实验。据日本防卫省技术研究所编纂的《日本化学兵器技术史》记载，日军1933年开始就在东北地区进行毒气实验。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败退回日本之前，将大量化学武器弹药掩埋和遗弃在中国境内。战争结束后，我国多地发现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并多次出现无辜群众伤亡事件。2004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2012年，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了受害者要求国家赔偿的诉求。
6: 我们不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作为加害和随意遗弃的责任者，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根据国际条款和国际法的约定处理好他们遗留的化学武器，以免再出现这些无辜平民伤亡的事件。
3: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后续双方参演兵力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昨天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圆满结束为期五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在港期间，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3万多名港澳民众参与。昨天一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的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启程前往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2500列，较去年提前23天。记者昨天获悉，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经过7年持续攻关，建成我国首套高精度圆度基准装置，整体技术能力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圆度基准装置是圆度测量的标尺，它给所有测量圆度的仪器提供依据。圆度的精密程度直接决定精密主轴、飞机发动机的轴承等高端制造领域的产品性能。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6号，俄罗斯方面称打击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
3: 那乌克兰方面称对距离乌边境大约2500公里的俄罗斯炼油厂进行打击。
8: 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俄军共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7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包括基辅市生产无人机、制造无人艇以及研发海王星远程导弹的5处工厂，以及基辅州一家导弹部件厂和一座军用燃料仓库。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六号称，当天乌特种部队对俄罗斯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该设施距离乌边境近2500公里，目标区域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受损程度仍

0: 在进一步核实中。乌军称，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参与保障俄军后勤供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六号对此回应，美方最近种种言行表明，他们倾向于放弃通过和平谈判以及寻求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俄乌冲突。反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国家正试图利用这一点，英、法、德以及北约和欧盟领导人试图拉拢美国，这加剧了冲突紧张局势。
2: 里亚布科夫说，即便如此，俄方任何情况下也不会中断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接触，俄美两国工作层面的对话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两国总统也保持着沟通。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六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048次余震。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6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本届对话为期两天，由高级别会议、专题会议和编会组成，多国政府、企业、学术等各界代表将围绕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及影响、弥合人工智能鸿沟、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等主题进行讨论。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市场六号明显走弱，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普遍上行，新发十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83%。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加重财政负担，并可能影响日本央行加息节奏。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六号发布公告，已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全力应对极端高温天气在欧洲多国引发的火灾。欧盟已在塞浦路斯、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山火高风险地区部署了来自14个国家的777名消防员，并准备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为成员国提供应急支援。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美学之城，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苏州。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八强。
2: 此役过后，西班牙

0: 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六场零失球的球队。
1: 比赛开始以后，两队都获得不少破门机会，但双方门将多次奉献关键扑救，双方以0-0的比分结束上半场。下半场，葡萄牙队左边后卫努诺门德斯因伤退场，西班牙队获得了一定的优势，并在第91分钟打破了僵局。当时西班牙队快发任意球，费兰托雷斯送出一记直塞球，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冷静推射球门左下角，西班牙队获得了1-0的领先。比赛最后时刻，葡萄牙队仍有扳平机会，但两次头球攻门均滑门而出，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西班牙成功晋级世界杯八强。另一场1/8决赛由比利时对阵东道主美国队，上一场获得红牌的美国球员巴洛贡本场首发登场，开场第8分钟，比利时球员德凯特拉雷接拉斯坎传球轻松推射破门，比利时1-0领先美国。第31分钟，蒂尔曼的任意球帮助美国扳平比分。2分钟后，又是德凯特拉雷在门前觅得机会，头球破门，比利时再次领先。下半场，比利时队继续进攻。第56分钟，美国队门将出现巨大失误，法纳肯远射破门，帮助比利时扩大领先。92分钟，卢卡库再进一球，最终比利时队将4-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1/4决赛，他们将对阵西班牙队。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0: 格力真好。
11: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富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12: 这个没心意，
13: 这个分量不足。
14: 点啥呢？
15: 有请新朋友。
16: 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7: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云南中西部、湖北东北部、安徽中部、江苏大部、山东南部东部，还有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多加防范。北京22到31摄氏度，抚远19到26度，银川21到35度，兰州19到36度，榆林20到33度，咸阳24到38度，西宁14到31度，广元25到37度，南充25到37度，乐山25到37度，泸州27到38度，宜宾26到37度，昭通17到26度，曲靖17到28度，晋城21到32度，邯郸25到35度，鹤壁24到33度，安庆26到30度，襄阳25到34度，南昌27到32度， 泉州26到33度，漳州26到34度，黄海中部暴雨转中雨，南风6级左右，北部湾多云转中雨，西南风5级左右，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西南风5级左右。
10: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18: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10: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18: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10: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语的爱恨情仇，
18: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10: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18: 跨越。
10: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19集，龙泉村的生活。
19: 乌中秋把潇湘梅一家又拉回了龙泉上村。潇湘梅回到扑了香的西屋，他告诉凌波和龙卓说，窦老英达答应收留咱们，咱们只好在这儿避难了。一天，潇湘梅突然问凌波，凌波，是不是你山猫叔曾经说过，萧七因为抢龙泉村的一个女人和抗联闹翻的？凌波眨了眨眼睛，龙卓抢着快速说道，说了说了，凌波你可真是的，忘了他跟爷爷说的。当时俺还寻思，女人还用抢，抢女人干什么？说的就是萧七。凌波捂一下右胸口说，是有这么回事儿，妈你问这干啥？潇湘梅说，不知抢的是上村的还是下村的女人，咋打听啊？我寻思或许通过这条线儿能打听到点你爸爸的下落。凌波和龙卓几乎同时问道，可这个女人是谁呢？龙卓发现龙泉上村的姑娘媳妇们都爱和扑拉香打连连，虽然家里人不让他们接触，但他们还是经常背着自家的父母来找他玩。龙卓也觉得扑拉香人很好，不仅长得好看，对人心眼也好。他不大爱说话，但话一出口就像枪一样冲。来这里不久，扑拉香就把乌吉娜、阿托罗、宫纳斯德斯等一些好姐妹约来了，逐个介绍给龙卓。那天来的姐妹们一个个都穿着艳色的旗袍，头戴平顶帽，帽两边扇出两片方形耳子，耳子上挂着彩穗儿，旗袍的大襟上垂一块手帕，还系一只漂亮的荷包。姑娘媳妇们一进屋就把自己带来的礼物拿了出来，有豆擦糕、粘饽饽、粘耗子、撒糕、豆馅粘饼，还有驴打滚、牛舌头和用玻璃叶子包着的年糕。扑拉香告诉龙卓，村上人见面礼都是年饽饽，满人喜欢吃年的食品。姑娘们把一包包的年食放到柜盖上，扑拉香说了一声预备齐，一大群姑娘媳妇便唱起来，黄米糕年又年，红云豆撒上面，格格做的定情饭，双手捧在咱面前，吃下红豆定心丸，再吃米糕更绝年，越年越绝心不散，你心我心粘一团。姑娘媳妇们一唱完就叽叽喳喳地滚作一团。龙卓受感染了，第一次感到世间还有这么多欢乐。村上的姑娘媳妇们很快喜欢上了龙卓，龙卓教他们认字儿，给他们讲故事。姑娘媳妇们回到家就说，龙卓会讲古，比窦老英达讲的还新鲜有趣，所以他们都愿意来找龙卓玩，家里人也不反对。龙卓和他们一起耍嘎啦哈， 一起出门采

0: 7点多。
1: 嗯，
0: 完了今天早上我一测呢是12.1，我也高兴，韩大夫也高兴。
1: 啊，
0: 那那那，
1: 真不错。
0: 嗯，完了血糖吧也基本是平稳的，就是降下来了。嗯血压也平稳了。
1: 啊，哎呀，挺好，不容易啊，是啊。
0: 嗯，真的挺好。我现在吧，韩大夫还给我那个我的腿就膝盖关节有点疼。
1: 嗯，
0: 我以前排的片子吧是那叫说是关节炎
1: 啊，
0: 韩大夫都给我在一起的在调整，
1: 啊，
0: 因为脑袋吧还有点晕，哎，迷糊，走道吧不走正道，有时候走几步就往旁边拐了，
1: 啊，
0: 哎，自己控制不住，哎，
1: 啊，
0: 所以说吧，那个韩大夫都一起在给我调整呢，
1: 啊，
0: 嗯，我20多年的糖尿病。我今年76岁了，都这么大岁数了，韩大夫给我调整这样，也真的使我感到非常意外，都很好很好。
1: 哎呀，真不错呀，
0: 嗯，
1: 这么多年的糖尿病，刷了3次药，你看基本上血糖啊，都下来了，是不是？
0: 嗯，对。
1: 身体也不打摆了，走道也稳着了，是不是？
0: 走道还可以，
1: 挺好。
0: 现在感谢你啊。
1: 啊，感谢我。
0: 那不感谢你，你说你要是不给我们搭建这个平台，不捐健康知识，我不介绍这些那个各个名医，我怎么能知道是韩大夫呢？
1: 挺好，老人家，哎，可以说不管了，你感谢谁呀？是吧？咱把病治好，咱不遭罪，这是正经的，是吧？
0: 对，也感谢那个韩大夫。我每次去吧，他都是非常热心。认真地给我看，完了把脉下药都特别的细心呐，我都看得出来，每次他特别是下药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细心。
1: 哎，挺好挺好，老人家，你这身体健康了，我也替你高兴啊。
0: 那谢谢你的啊。
1: 没事那好的，咱们再见。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3: 你是滕主任呐？
1: 哎，是我呀。你好啊，老人家。
3: 啊，我天天吧，基本都在关注你的讲座。
1: 啊，
3: 因为你的讲座嘛，给我们那个就是有病的患者哈，带来新生，也给我们带来了温暖。我也首先感谢滕老师呢，你的讲座使我们那个有病的患者吧，听了一懂，那感到心里特别的温暖。你给我们带来了福音，也给我们那个给我们啥那个请了这么啥好的医生，这些医生呢，他们的医德高尚，对人呢特别的和蔼，感觉到吧，就是道义馆如到自己家的那个一般的温暖。所以首先感谢你搭建了这个平台，也给我们江城人民带来了身体健康和安乐。完了之后吧。我是韩峰主任的那个患者，我是通过是看他的，就是在你门口，你的他的那个就是医疗方面的擅长，我选择了他给我医治疾病，因为我吧心脏也不太好，我就是有一种吧身体都感觉怕风，有点风吧就好像往那个各个关节钻，所以说我就选择到他那个就医。他这个医术吧也挺高超的，人也特别和蔼。我去诊那个诊脉的时候吧，他给我说的哈，我感觉到对我来讲挺对症的。完了我吃这几副药之后吧，我感觉调理的挺好的，我睡眠也挺好。完了是怕风这个吧，现在也都得了改善。完了原来我是吧走路吧腿没劲儿，好像是就好像踩那个走到没接触地面那个感觉似的，通过吃这几副药，觉得走道吧好像脚有劲儿了。
1: 哎呀，真挺好，真的好。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72。
1: 哎呀，72了。这韩主任看的挺好哈。
3: 挺好，完了我去吧，我们这心情也挺好的。 好像感觉我看到了希望似的。
1: 啊！
3: 我去跟他本人也说了，我说来到你就医吧，我说第一个我心里好。

0: 第二，我从元旦那个啥，在我那个啥看那个看见期间，我看到好像有个希望。完了，所以说吧，我首先感谢你们那个中医的中医馆的工作人员，还有就是啥，就他中医小军对人吧特别的和蔼，就感到吧如亲人的一样。所以说，使劲感谢民医馆的，这是医德高尚，人员呢都挺尽日的。队伍呢，希望你们越来越壮大，带来更多的温暖和幸福啊！
1: 谢谢老人家，哎，老人家说的是真好啊，也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0: 我吧也不会说啥，那就让反正说说我的心声吧，和我对你们的感谢之心啊。
1: 哎，挺好，挺好。哎，老人家一共带咱们，反正那个看一共吃了多长时间药啊？
0: 我都吃了八副了。
1: 啊，吃了八副。
0: 我今天再吃着吧，再吃一副巩固巩固。
1: 对，别着急，哎，这年龄大了，这个体格有点弱，哎，咱争取在那韩大夫那块儿一鼓作气，哎，把这病根都给他拔除的，就是说治好的。
0: 既然韩大夫这么积极给我治疗，那我就得配合大夫啊，我也得支持大夫的工作呀。
1: 哎，对对对，哎，这话说的太好了，哎，咱既然找到大夫了，咱一定相信大夫，是不是？哎。相信大夫一定
0: 的
1: 会把病治好。
0: 我跟韩大夫说了，我说吧，大夫好你得药好，我说觉得大夫给我耗的诊脉耗的好吧，药也对症。他俩是相结合的，就有一样就结合不了吧，也不至于说病能治好。
1: 对对，
0: 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个人的理解。
1: 嗯嗯，哎呀，理解完全正确呀，是不是啊？啊，就是相信大夫。哎，好好服药。
0: 对，
1: 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大夫啊去反馈啊，去联系啊。
0: 就我好了以后，病好以后，我得经常去到那溜达溜达。
1: 看病啊，不是一日之功啊！完了，该忌口啊，老人家一定忌口啊。
0: 哎呀，我这个我相当配合大夫，不告我吃的我从来不吃，我宁可瞅着我馋的我都不吃，因为为了自己治病，你再就是那个啥不忌口，那啥就是吃药没效果了吗？
1: 哎，对，哎，就是你这个话说的非常非常对，就是忌口很重要。
0: 看好了，我就得配合大夫那个去那个支持他工作呀，因为一天也挺不容易，挺辛苦的，每天出诊都挺忙的。
1: 老人家祝你早日康复啊！完了，
0: 好嘞，谢谢您的关心，好嘞，谢谢，
1: 好的，不客气，再见啊，
0: 好嘞。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喂，哎，你好，滕主任是吧？
1: 嗯，是我呀。
3: 哎妈，非常荣幸的今天能跟你直接通话。
1: 太客气了。
3: 我那个经常听那个讲座，讲得非常好。
1: 喜欢咱这种节目，
3: 哎呀，非常喜欢这个节目。
1: 哎，那就好。
3: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啊。
1: 好的。
3: 我呢就是， 哎呀，50多岁的时候就是血压高。
1: 啊，
3: 然后血压高，但是不是那么太高，就是一直血压还不稳，还高。每天呀、啊，就是，哎呀，迷迷糊糊的，就是，哎呀，就是脑袋就是非常的难受，像，哎呀，我怎么说呢？就是说的有点像揪着似的那种啊，也不是，就是非常发紧的那意思，就是。
1: 难受。
3: 那就后来吧，就是哎呀，有一次就一早上4点多钟嘛，那就是，我。我就觉得天旋地转的，就是，哎呀，就是迷糊，天旋地转，就是墙上挂的那个表，就是转呢都啊，哎呀，实在就是不行了。完了那个，后来孩子就给我那个送到医院去了。在医院又做的脑 CT 一通检查，也没说出来啥。当时我到医院的时候，那个血压就是，将近180了。
1: 哎呀，太高了。
3: 哎呦，是，当时我就非常的害怕，哎呦，说能不能是脑出血了，或者是那个脑梗了？哎，就，当时也特别紧张，搁那住了7-8天吧，打针。后来就是缓解一点的这个症状，就好一点了，但是脑袋还是不清楚，脑袋就，哎呀，就觉得记忆力就更不好了，脑袋就，还是难受，但是就是那个。天旋地转的那个症状就是反正是缓解了那个打那几天针。完了那个后来吧，就是听别人介绍，就是到我也是总听这个节目，完了别人也在这块看过，就说这个韩主任叫韩峰那个主任呐、
1: 对，
3: 他那个医术呢就是比较高明，我就说在这方面呢就是治的挺好的，说我就来试试吧。我在这块用了2个多月吧，但是喝这个中药喝的确实是挺好的，这个脑袋吧就是不那么紧了，也用那个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清亮点儿的，清就点儿，清亮点儿的。
1: 现
3: 在呢，现在还可以。我的血压呢一般就是现在就是150多，另外我那个血压你说还说咋的呢，就是压差大。我各位高压150多，低压才70多，不到80呢。反正现在呢，现在低压是70多，但是高压现在一般的就是140左右了。通过这个调，反正通过这个韩主任这么给我那个调吧，我就觉得我的脑袋清凉多了。完了，这个血压呢也是平稳了。现在反正现在觉得就是挺惨的呢，也不那么迷糊了，脑袋。就是清凉多了，就觉得，哎，我就觉得非常高兴。完了，我在这里就得非常感谢这个韩主任了。这个主任，那个这几副药给我吃的真是挺好的，最主要我是脑袋得劲儿了，你说？
1: 对。
3: 非常感谢啊！
1: 脑袋是大事儿。
3: 这脑袋难受啊，那就像就像跟你说，就像揪着似的那种难受，就是发紧的那种。
1: 你瞅着这遭多少罪人这
3: 是是那哎妈，这可真是个大事儿，你只要是脑袋不得劲儿，哎妈太难受了，干啥呀，干啥活干啥呀，就是觉得也干不下去呀、
1: 干啥都没有心思了，是不
3: 是,
1: 是难受都难受不来呢。
3: 对对对。
1: 不单是干啥也干不了，瞅啥还都烦呢。
3: 对呀对呀。这脑袋是主要的。哎呀妈呀！
1: 哎呀，这回你这是跟咱韩峰韩主任有缘，是不是？
3: 对对对，是。在他这块就是出病了。
1: 这回你这血压下来了，是不是？脑袋不难受了。
3: 对呀。
1: 这就妥啊！特别你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血压，这血压可千万不能让它高啊。
3: 对呀。
1: 哎。
3: 就是那次我就说那个犯病的血压那么高，我就别在脑出血。
1: 多危险呢！
3: 对呀。我就怕你得脑出血，你说再得脑梗、脑出血可咋整啊？你说呀？
1: 自己遭罪，拖累家里人，你说是？
3: 对对对，
1: 那怎么办呢？咱就得平常自己多注意，是不是啊？有病赶快看，是不是？找个好医生，是不是？
3: 对呀，
1: 吃上几副药，花
3: 不
1: 了多钱，
3: 真不容易。是，
1: 哎呀，
3: 挺好，我非常
1: 这回你自己也不难受了，是不是？这儿女呢，你说也不惦记你了，要你有病啊，是不是？你说你这儿女都惦记你，老伴儿是不是？也瞅你是不是？他想帮你忙，他帮不上啊，干出手，干跺脚，也没招儿。

0: 对对对，嗯，
1: 哎，所以说咱们这个健康啊，不单是不让、
0: 嗯、
1: 让自己长寿，是不是让自己快乐？
0: 嗯、
1: 哎、
0: 嗯，
1: 也让周围的人，知道不都快乐？是不是？亲戚朋友，咱都是有感情的，都是有血缘的。是不是？你不管亲戚朋友谁有病难受了，你说这一家子，你看都没有笑模样了，对不对？
0: 嗯嗯。
1: 哎，床上有病人，地下有仇人嘛，是不是？是老话
0: 说
1: 的。
0: 哎呀，说哎呀，你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家里人瞅着你都难受，是。
1: 嗯，那可不，咱不管你，咱是穷或富也好，主要你全家人都健健康康的。你看这个家人，这就有生气，干啥都有劲儿。是不是？
0: 哎呀，
1: 吃苞米面喝白菜汤，哎，他是吃的香啊！你要床上躺个病人，
0: 嗯、
1: 谁有病搁那哼哼唧唧，你吃啥也吃不下去了。
0: 对呀，对对对。
1: 嗯，就是健康啊，是比什么都重要啊！
0: 嗯、
1: 啊，哎，
0: 嗯，
1: 哎、
0: 嗯、
1: 哎，所以老家一定保护好身体啊！
0: 哎呀，谢谢谢谢。
1: 嗯
0: 嗯嗯，
1: 完了有啥问题呀、啊
0: 嗯？
1: 是不是？哪块难受啊？
0: 嗯、
1: 哎，咱们就上医馆来，找咱大夫来啊！
0: 对对对，
1: 哎、
0: 是，
1: 别拖别等，
0: 就到家了，真的。
1: 哎，对。
0: 那好的，同志，也谢谢你接听我电话啊！以后我
1: 没事没事，太客气了。
0: 那关注咱们这个节目，那
1: 好的，
0: 一定那认真听。哎，好的，非常感谢你啊！
1: 嗯，好，
0: 拜拜，哎哎，
1: 咱们再见，哎，再见，
0: 哎，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哎，你好，藤老师，你好。
1: 哎哎，你好。
3: 是韩医生的患者。
1: 啊，你是韩风韩主任的患者哈。
3: 哎，对。
1: 啊，在韩大夫那判什么病啊？
3: 我主要是这个嘴呀、啊，这个溃疡啥的，它疼啊，始终三年了，它也没好。
1: 啊，口腔溃疡
3: 啊。啊，对，完我就是吃老多药了，就是什么 D2 啦、
1: 嗯，
3: 什么多种维生素啊啥，吃老多老多的了，都没好。
1: 啊，
3: 完还吃那个去吃的那个西药，都没好啊。还有我这个两条腿，脖梗盖疼，肩膀子疼，完了也挺重的。
1: 啊，口腔溃疡三年多了啊，你就这个口腔溃疡就遭老罪了，嗯。
3: 哎，对。
1: 嗯，完了，胳膊腿还不好使，也疼啊。
3: 嗯，对。
1: 那在咱韩主任的话，看多长时间了？
3: 我看了，吃了六副，一个多月了吧。
1: 啊，一个多月啊，现在口腔溃疡好没？
3: 口腔溃疡现在少多了。
1: 啊，哎呀，那就太好了，还把好90%了啊，嗯。
3: 哎，对，完了，腿都不疼了，胳膊也不疼了。腰也不疼了，是那个后脖梗它也不疼了。
1: 啊，哎呀，就是这些关节都不疼了啊。
3: 哎，对，就是疼的地方现在都不疼了。
1: 哎呀，真挺好啊，嗯，说明咱韩风韩主任医术真是高超啊。
3: 对，我差不多也吃过中药啥的都没好，完了我之前吧，我去量了一下血糖6.4，完了吃了两三回药以后吧，我再一拿量是5.7了，我
1: 就
3: 那吃药。
1: 啊，那你这是正常了啊，你这就正常了，5.7，嗯、
3: 啊。我的血糖现在也整得非常好。
1: 嗯，哎，虽然说你这血糖正常，吃饭一定要注意啊。
3: 啊，完我看着这个嘴巴哈，原先的舌尖痛不痛的，现在就剩不点不点的了。
1: 嗯，哎呀，那是马上要痊愈了，嗯。
3: 哎，对。
1: 嗯。
3: 所以说我很高兴。
1: 哎呀，那肯定高兴啊！这身体不难受了，舒服了，是不是？这精神也好了。
3: 啊、高兴，嗯。
1: 嗯嗯，行，挺好挺好，哎，我也替你高兴，有啥问题咱们再联系。
3: 好嘞，谢谢。
1: 哎，嗯，好，再见啊。
3: 好的，再见再见。
2: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我一个胃肠，一个心脏，吃完饭也胀，有时候早上起来觉得不吃饭也发胀，有时候反酸。
5: 啊、
4: 嗯，
5: 那你之前做过胃镜检查吗？
4: 以前还是2014年的时候做一次。
5: 那是什么情况呢？有点
4: 那就是有点浅表性胃炎。
5: 浅表性胃炎。
4: 嗯
5: 啊、
4: 哦、嗯。
5: 那心脏是平时怎么不舒服？
4: 心脏有时候就慌发闷。
5: 心慌发闷。
4: 嗯，
5: 前后心疼吗？
4: 有时候也有时候不舒服。
5: 啊，那这个情况多长时间了？
4: 哎呀，这都好几年的。
5: 好几年了，家里有病人、
4: 嗯、
5: 也没捞着自己系统的看。
4: 是是，
5: 真是，就、
4: 嗯、
5: 是你这是一直是为人付出型的。
4: 对对对。
5: 那您这次在韩风老师这块那谁给你看几次了？
6: 第5次。
5: 那吃了一个月的药，吃了4周药了。
4: 嗯、对对。
5: 那仅仅通过韩风老师给你调理这4周，你感觉你有改善吗？
4: 一个心脏比以前有劲儿了。
5: 就身体这个乏力的感觉。
4: 很就好像改善了，嗯呢。
5: 就是胸闷这种感觉。
4: 也强多了，
5: 也强一些了、
4: 嗯、
5: 就证明这个心脏的气血啊、嗯、运行开了。
4: 对对对。
5: 那您现在这个胃胀是什么情况？
4: 减轻一些，
5: 减轻一些就好，
4: 还是挺好的。韩文老师吧，这倒可好了，
5: 啊，
4: 可那平，哎，对对对，可平易近人了，您呢，您呢，对对，
5: 少壮派的就是那个名中医，是吧？
4: 对对对，
6: 这个患者呀，就是说来的时候吧，他一个是像患者刚才说，一个是说心脏不好，心脏问题就是说胸闷气短、心慌之类的，这个主要是诊脉看出来心脏缺血这一块，
5: 心肌缺血，
6: 亏气、亏血、气血两亏。其次呢，他肠胃方面、脾胃方面不好，他有一个湿热症状，比如说反酸的胃胀啊这些。之前来天气比较热，他汗多，有湿热，爱出汗。这是脾胃。其次呢，他是说肾方面也不好，他表现在就是说这个年龄啊，60多岁啊，妇科方面不好，这个比较之前来的比较顽固。妇科有炎症、尿路涩痛啊、小腹疼痛啊、尿黄。表面上看就是说湿热症导致这个妇科炎症，诊脉看他有虚寒性、寒热错杂这方面，小腹凉胀、疼痛这方面，去寒去湿，给他调整脾胃湿热，妇科呢去寒去湿，强肾。其次呢，就是说调整妇科这块之后呢，就是说孩子上边你就以心脏补气养血，养心安神，睡眠不好，另外足以活血化瘀这几方面，着重于心脏、脾胃、肾脏。一点点的辩证调理，还在吃了几周药挺好。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7: 糖尿病的是并发症嘛，
5: 啊，对对对，
7: 我就特意来找他，我寻思看这些病，我这是便秘主要的，一个便秘，另外一个啥呢，反胃也不咋好，是不是也不行也不行，完了我寻思总听那个滕大夫讲的课，说那韩大夫这个把脉把的准。
5: 叔，你想您这糖尿病得多长时间？
7: 哎呦，我这糖尿病年头多了，糖尿病96年得的。我现在是打胰岛素呢。
5: 通过吃韩芳老师这两副药，你身体上有一些改变吗？
7: 自从吃这药之后，就是这身体吧，就是没有原先那么累了
8: 啊，有劲儿，
7: 有劲儿。尿频也挺好的，就是能憋住。原先尿频憋不住，你一来尿赶紧的，要不尿裤子，挺好。要不不能来呀，因为我挺相信。那韩大夫的
6: 这患者就是说是典型的糖尿病患者，他是糖尿病20多年了，身体也比较虚弱，他主要体现的就是一个是肝肾呐、啊，肝肾阴虚，另外他也是他属于老年人前列腺问题啊，尿频尿急，所以说这也是阳虚的一种，所以说他这个患者属于阴阳两虚，又阴虚又阳虚，阴虚体现在血糖偏高。血糖偏高，顽固性偏高，阳虚就是说肾阳不足，导致这个阳气虚弱，导致这个尿频尿急，憋不住尿。所以说在滋阴呢、啊、治疗病根滋阴的基础上加以就补以肾阳。所以滋阴和助阳这两方面药呢同时给他用。使他阴阳双补，现在血糖也稳定了，然后身体慢慢都有劲儿了。尿频也会越好。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9: 北京时间14点整，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1: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12: 哪能买到好木耳，
13: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0: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4: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15: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16: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您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18度至0-23度；敦化小雨，0-18度至0-26度；安图小雨，0-18度至0-23度；光清小雨，0-18度至0-22度；合隆小雨，0-18度至0-25度；龙井小雨，0-18度至0-24度；珲春小雨，0-18度至0-20度；图门小雨，0-18度至0-22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18度至0-23度；敦化小雨，0-18度至0-26度；安图小雨，0-18度至0-23度；光清小雨，0-18度至0-22度；合隆小雨，0-18度至0-25度；龙井小雨，0-18度至0-24度；珲春小雨，0-18度至0-20度；图门小雨，0-18度至0-22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啊。王先生呢是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男，汉族，65岁以下，身体健康，工资待遇是2600，电话是155-8558-0663 155-8558-0663。小区物业现招聘管理人员，这个要求责任心啊，50岁左右，还招聘保洁，60岁左右，以上职位都要求身体健康，电话是155-8558-5868 155-8558-5868。郑先生呢是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身体健康啊，工作地点是在盐大西侧，电话是266-2566-266-256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来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是男性保洁员一名。
0: 哎，稍等啊，刚才这个您说，刚才没听清，咱们是
1: 男性保洁员。
0: 男性保洁什么要求？
1: 汉族65岁以下，身体健康就可以。
0: 好的，
1: 联系电话15585580663。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好，哎，再
0: 见。王先生是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男，汉族65岁以下，身体健康啊。电话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卖房子
0: 出售啊。
1: 啊，出售啊。
0: 位置
1: 天宫街王一批发市场附近的威远城。
0: 啊，威远城的房子哈。
1: 哎，
0: 几楼？多大面积？
1: 面积是14平，2室1厅。
0: 几楼？
1: 4-5层的6楼。
0: 啊，电梯楼啊。
1: 啊，电梯楼。
0: 啊，多大面积？没听清啊。
1: 92平。
0: 啊，92平是吗？
1: 啊，对。
0: 啊，2室1厅哈。
1: 啊，南北通透。
0: 啊，行。
1: 已经装修好。
0: 装修完的哈。
1: 啊，可以自己入住生活吧。
0: 啊，行。
1: 联系电话。
0: 嗯。
1: 185。
0: 好的。
1: 4330。
0: 嗯。
1: 9381。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金先生有一套房想要出售啊，威远城的，是电梯楼的6楼，92平，2室1厅，屋内呢已经装修完了，可以直接入住啊。有意向的可以拨打18543309381，18543309381。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金先生是有一套房想要出售啊，威远城的电梯楼的6楼，92平，2室1厅啊，屋内呢是已经装修好的，可以直接入住。电话是18543309381，18543309381。

别慌张，最最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笑着想，以免得内伤。

0: 好，提醒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王先生招聘保洁员，要求男，汉族啊，65岁以下，身体健康，工资待遇呢是2600，电话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
1: 危难之际不畏牺牲，重任面前勇于担当，
2: 奋斗路上创新求索，平凡岗位辛勤奉献，
1: 105载风雨兼程，
2: 105载波澜壮阔，
1: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顽强拼搏，牺牲奉献，铸就闪亮的精神坐标。
2: 延边各族儿女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天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天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4:30。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4: 哪能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6: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4: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3: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7: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

0: 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迎进一下听众热线啊，这位是高女士。高女士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哎，我是延吉市铁南物业。
0: 好。
1: 哎，招聘保安师傅一名。
0: 嗯。
1: 哎，年龄在60岁左右，退休人员。
0: 好。
1: 完了，另外招聘一名维修人员。
0: 好的。
1: 哎，电话是135-0472-5355。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再见。
0: 哎，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云女士。云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
2: 物业公司招聘管理人员。
0: 好。
2: 年龄在50岁左右，会简单的电脑，有责任心。
0: 嗯。
2: 招聘保安人员，要求在60岁左右，身体健康。
0: 好。
2: 能吃苦耐劳。
0: 好的。
2: 电话是155-8558-5868，许先生。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谢谢，再见。
0: 哎，不客气。来关注一下两位听众的信息啊。高女士呢是铁南一小区物业现招聘保安，要求年龄是60岁左右啊，退休人员，优先还招聘维修工，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5-0472-5355 小区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这个要求年龄50岁左右，得懂简单的电脑操作啊。还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身体健康。电话是155-8558-586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接一下，这位是金女士。金女士你好。
3: 啊，你好，我是北大市场附近的小区物业招聘保安保洁人员。
0: 嗯，
3: 联系电话是508-8566。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哎，金女士，北大市场附近一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和保洁，具体的联系电话是508-856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4: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18度至0上23度；敦化，小雨，0上18度至0上26度。安图，小雨，0上18度至0上23度。汪清，小雨，0上18度至0上22度。合龙，小雨，0上18度至0上25度。龙井，小雨，0上18度至0上24度。珲春，小雨，0上18度至0上20度。图门，小雨，0上18度至0上22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18度至0上23度。敦化，小雨，0上18度至0上26度。安图，小雨，0上18度至0上23度。汪清，小雨，0上18度至0上22度。合龙，小雨，0上18度至0上25度。龙井，小雨，0上18度至0上24度。珲春，小雨，0上18度至0上20度。图门，小雨，0上18度至0上22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线。
1: 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有100多平，二楼火炕楼是400-500平啊，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啊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一室一厅，想要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金女士呢是北大附近一小区物业线招聘保安和保洁啊，电话是5088566、5088566。小区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年龄50岁左右，会简单的电脑操作，还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身体健康。电话是1558558-5868、1558558-5868。高女士，铁南一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退休人员优先啊，还招聘维修工，电话是1350-472-5355。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2551545255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信息啊。李先生呢是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啊。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的房子，一室一厅，想要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要出售啊。联系电话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金先生是有房出售，位置是在威远城啊，电梯楼的6楼92平，两室一厅，屋内呢是设施齐全，可以直接入住啊。电话是1854330938118543309381。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

0: 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

0: 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是咱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所以有时间呢来听一听啊，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主要是啥呢，就是遗憾的是现在各种慢性病啊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令人感觉到悲哀的事儿呢是，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或者说不在意啊，你这样一来啊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了。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呀，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粘，钙化了斑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的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狭窄。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也是脏腑它必然它都容易受损啊，甚至我们这个寿命它也会缩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啊，你这样就不行。毕竟血管呢它遍布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是悄悄临近的，并且是无处不在的。要不然为什么你看大家伙都在说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很多20-30岁30-40岁的就直接就猝死了。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隐患平时说这个人5大3粗的，哎，能吃能喝身体可好的，就不相信他一下子就没了。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隐性的动脉硬化没有重视的结果。隐患在身体里边你不重视，突然之间要命，说这冤不冤。那让家里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咱得重视。像之前呢陕西宝鸡的一位患者，这个人呢叫李秋兰，我印象很深，也不算太大，50来岁。50来岁的年纪啊，咱们说现在来讲的话呢，你不算岁数大的，而且呢这跟我的年龄相仿。他呢全身的动脉硬化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胖头肿脸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油，或者说按摩一下这太阳穴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吧，他都想撞墙。还有呢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几年前呢还因为这个眼底出血打过激光，就连他那个下肢

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小腿上一看呢，就青筋暴露的感觉，胀乎乎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讲的静脉曲张。这位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白拿那个白酒啊在那搓，要不然她那个腿啊就是太凉了，不过血。到院去看呢，人家说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完全闭塞了、溃烂了，啊，它就容易截肢，就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他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啊，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他有自己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一大把啊，一口都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结果怎么样啊？越来越重。老伴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按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安呢，一开始打工，后来呢一起合起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啊，没时间回来看他。要接他过来吧，说在一块住。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就这身体不争气。有时候犯病了，他自个儿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都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热方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如果说再这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治下去呀，你才是真不行的。”啊，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血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哎呦，捣鼓起来也挺多的。但是表面上看它是不同的疾病，但实际上全都是动脉硬化所导致的。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你看咱这治病的治病根啊，对吧？听众朋友们听好了，这动脉硬化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要么就是排不出去的毒素堆积出来的。为什么说告诉你们说这吃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进来了之后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或者说呀这个暴饮暴食必然会导致脾胃亏虚啊，饮食习惯形成之后慢慢的在你吃那些东西啊，哎，它消化不了了，利用不上了，进而就摄入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变成垃圾，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一验血，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上，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的茶渍一样，它就形成动脉硬化了。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液垃圾没有充分的代谢，这也是导致我们血管钙化的。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血脉的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唯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她服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打电话，就是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这工作人员也会给她打电话。
你像我们这一些

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严氏方的老患者都知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会跟踪每一位服用的家人啊，在你的治疗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这个指导啊，不是说让你把药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给你建立一档案啊，具体的什么病症啊，多大岁数了，拿过来一看一目了然。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说了，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像找到了一个依靠一般，有人管我们了，不用说自己呀再迷迷糊糊的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两三天之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啦？他说又不疼啦，减轻啦，胸口没那么憋闷啦，舒服不少，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把这头疼的症状就好多了，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的一过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哎，清灵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压着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而且大便痛快了不少，便秘也缓解多了，早上起床的时候把脸的浮肿都消了，一天比一天强。等到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快三副药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我这边直播的时间呢比较紧没接进来，等到直播结束以后吧，我特意给他回过去的啊，他找我呢就是想让我给他看看把把关啊，就跟我说了，他说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啊带了个紧箍咒的感觉了，现在特别轻松啊，心脏也舒服了，吃饭也香了，排便也痛快了啊，眼睛看东西也特别清楚了，也不起夜了，啊，晚上睡得可好了，现在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那我问他血压怎么样啊？他什么时候量这个血压都是130，啊，低压80、85，就连腿上那个像蚯蚓似的一坨坨的那血管，就之前咱们提到那静脉曲张的问题，他说也好多了。对我们呢也是特别的感激，一个劲儿的说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他给救了。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效果呢？为什么就凭借着这一种药就能够治疗我们一身的病呢？还是那句话，抓住病根下猛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来进行治疗的。啊，它不是单独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我们就治你这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首先你看，我们通过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这个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这个药物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我们的脾胃经，从而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老师没说吧，脾胃通畅了，消化吸收好了，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活着你得吃得喝，对不对？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一想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都得靠这个气血来濡养？你脾胃不和的时候，你气血不足的时候，那你那各大脏腑的功能它也会衰退。为什么中医讲脾胃一旦出了问题了，那就等于说身体都废了一半了，这是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脾脏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含有大量的淋巴。

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啊，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么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时候，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啊。再一个，我们要疏通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我没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就之前我们提到的全身都动脉硬化的患者，这不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吗？但是所以说大家伙看没看到，这是很危险的。血脉不通，全身动脉硬化了，脑出血了，心梗了，包括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了啊，完全堵塞了之后了，静脉曲张溃烂了，就得截肢了，这很多都是要命的。那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因为你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了，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了，然后导致血管淤堵了，层层叠加了，出现动脉硬化了。但只要是你脾胃的化气生血能力足，气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这个路通了，营养送过去了，我们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包括我们这个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那不都得靠血液畅通，血脉畅通，去气血濡养。所以血脉一定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感觉到哪儿麻胀肿疼僵发皱，全都是说明血脉不通。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那我们活得累不累？你难受不难受啊？啊，这还算是轻的。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直接就威胁性命了？因此，这个血脉是必须得通，但是这血脉你要想让它畅通，不容易。很多的药物啊，都只知道方向，通血管，但是它没那个能力，因为它药力不够。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首方，通过多重的发酵技术，从这个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当中，那你包括西仙草、人形首乌、杜仲等等发酵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我们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当血脉被打通的时候，我们还要做最后一步，就是要通肝肾。肝肾对人体来说相当重要，这是排泄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咱们那个电脑似的，你必须得安个杀毒软件啊，你不安这个杀毒软件，动不动呢就会中毒啊，你电脑动不了了，死机了，不工作了啊，这个文件也丢了。那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它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我们每天摄入进来的还有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分解了、代谢了、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你看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用上的患者你瞧吧，几天之内都能够啊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就三副，咱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打通。哎，那叫什么？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能够把你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到，让你从里到外的焕然一新。所以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我们只要患有了各种慢性病，什么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你不用害怕。老师除了有三不治，一个是急性的我不治啊，急症你去医院；第二个癌症的我不治，没有把握咱不治，那不能砸了自己的名声，更不能耽误患者的性命和时间；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情况，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不怕你病情有多么复杂，你尽管给李老师或者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你就及时的用上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副药，你看看咱们很多患者服用完之后一身的顽疾都好了，再也不吃药了。

0: 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复发和反弹了，那真正的就实现了健康长寿了。国家给咱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啊，听众朋友们，那得是经得多少权威的部门把关呢、啊、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市面上还能找着第二个延寿二字来命名的药品吗？那你延寿靠什么？是靠你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吗？当然不是，靠的是你整体的健康，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共同健康共同繁荣，才能让我们益寿延年。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别再遭那份罪了，你换一种方法治疗，咱们就等同于换一种人生，换一个活法。最重要的是没什么经济负担，我们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国外厂家呢，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对吧？你卖的越贵呢，我这边越高兴，干嘛说他们的钱咱不挣啊，对不对？你不能让老外坐享其成。为啥我这说到这儿好像像愤青一样，实际上我经历太多了，咱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单纯说进口的支架好，国内的支架不好，国内的支架兴许没有进口的支架好，但进口的支架的成本绝对没有咱国内的支架成本高，但是它卖的却很贵，卖的是技术，就挣你的钱，你能怎么着吧？你没办法啊！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就这一针打完了，癌症清零了，咱国内老百姓用不起，它的成本多少钱我不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没那么贵，对吧？所以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你卖到国外，你是8美金你10美金我都不管，但是国内咱老百姓得用得起，一块钱一片，得让大家用得起，得用得上。但回过头来咱说，一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明摆的就是贴钱，你厂家也不傻，为啥他就同意我提出这个要求，就一块钱一片卖给咱国内的患者，搭钱他也卖，为啥？因为我是无偿的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技术我是拿出来了，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这一个要求，你可以卖到国外去。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掌握了生命了，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做脸面和支撑？再有就是你国内是贴钱了，但是你国外你全能赚回来啊！啊，咱们国家那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之类的这个国药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啊！为什么？国外的需求量很大，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给他们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说你看国外都上调了，是不是咱国内的也得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1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是李老师吗？
0: 哎。

0: 是我电话接通了。
1: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1: 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第三代的腌制方挺好的，关键是只花1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我只是想咨询一下，你看看我孙子的病可不可以用？
0: 嗯嗯，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一直想听你具体是什么病。
1: 哎呀，好，别提了，李老师。
0: 嗯，
1: 你说我今年吧，才58岁，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
0: 嗯嗯，
1: 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不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浑身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是没有热乎的时候。
0: 嗯。
1: 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啊就觉得酸酸的疼啊。
0: 嗯
1: 嗯，浑身上下就是串着的那种疼，这嘎正觉得左肩膀疼的，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
0: 嗯，
1: 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一伸出来呀就觉得都不像人手似的，哎呀，就像那鸡爪子似的。
0: 嗯，
1: 太难看了。
0: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那就知道这个病都多痛苦了。啊，
1: 是啊，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咱下地做饭啥的。
0: 嗯，
1: 哎，这得老费劲儿了。你说这僵硬的动作吧，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我就得就是吃点那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儿了，吃饭我就反酸。
0: 嗯，
1: 然后吃东西吧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我现在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偏头疼。
0: 嗯，
1: 你说就觉得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哎，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都不如她这70老80的。
0: 嗯嗯。
1: 完了，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嗯，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哎，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哪都堵着似的。这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孙氏秒开掉方子吗？
0: 嗯嗯，
1: 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啊？
0: 嗯嗯，
1: 你说我有这方子治行不行？
0: 我跟你讲啊，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嗯，
0: 知道吧？
1: 是的。
0: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叫自身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尤其是当我们脾经不通的时候，你这个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容易导致这个病。啥是病症啊？刚刚讲的血脉不通了，僵麻肿胀疼，这就是不通的表现，就是这个骨病。再一个呢，这个类风湿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不足又有关。
1: 嗯嗯，
0: 肝主筋，肾主骨，啊，风湿类风湿，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啊，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那真的是花钱遭罪，副作用非常大，但是你要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非常安全。而且来得非常快，哎，2-3天咱就能见到效果。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整体治疗，通了脾胃了，气血足了，机体免疫力上来了，药物吸收好了，通了血脉了，症状没有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哪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根给咱们拔掉了，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呢。
1: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了，太好了。李老师，你说那能用我就行。
0: 嗯
1: 啊，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去订药去。
0: 行，
1: 我现在恨不得呀赶紧的吃上啊，吃上赶快好啊。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这个病呢挺复杂的啊，病的时间也比较长，咱们一共得用上3副药、
1: 啊、
0: 它不是小病，它是大病，怎么着的咱们也得是3副药。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 只要是你

0: 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订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我是山西大同这儿的。
0: 嗯，
2: 我们这还有一片只卖1块钱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名额吗？
0: 嗯，这个你还有没有啊？你得打听咱们当地的有没有药。啊，有药有名额，1块钱一片，这个还没变啊。
2: 哎，好，李老师。
0: 嗯，
2: 就说是帮我老伴看看吧，他这是用了不到1副药，恢复的还挺好。我们家真的说是算有了盼头了。
0: 老伴怎么个情况？
2: 他呀，脑溢血已经2年多了。
0: 嗯，
2: 这个病咋说呢？啊，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有时候血压高到180-190。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大肥肉吃着，酒喝着，你烟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
0: 嗯嗯，
2: 我就给他说他不听，我说你少抽点少抽点，那根本就你说了就当你没说一样，还嫌我啰嗦。
0: 嗯，
2: 哎呀，你说他这儿呀，哎呦，把人气的还较真儿都不行，屁大个事儿，非得和你就是非个青红皂白。
0: 嗯嗯，
2: 结果这到底还是出事了。这不在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给我说他头疼嘛，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起来以后他就哇哇的呕吐，还尿了裤子。
0: 嗯，
2: 当时把我吓得啊，就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去，把命是保住了，但从那以后啊，就说话呜里呜啦的，听不清楚，嘴斜着，大小便也就是感觉到没有知觉，走路嘛就是特别的费劲儿，这腿抬不起来，胳膊也抬不起来，胳膊嘛就像跨栏一样，这上个厕所提个裤子都费劲儿，可以说就离不开人，得人照顾着他。
0: 嗯，
2: 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就是学医喂药，针灸呀，理疗呀，这烤电呀，啥都给他用了。
0: 嗯，
2: 孩子还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保健品啥的，但是就是没啥效果。你说就这么一个大男人，以前那么的要强，哎呀，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现在得这病以后，吃喝拉撒都不行，哪里都觉得就说是难受不舒服。
0: 可不是吗？在疾病面前呢，他是弱者。就是这还算好的呢，说咱是把命给保住了，啊，因为你保住命了，咱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
2: 哎呀，李老师跟你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是好，他用了2-3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他那个眼睛比原来就是能活泛一些了，不是那么痴痴呆呆了，
0: 嗯嗯，
2: 手脚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热乎气儿了。不是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这个畅通的一种表现。
2: 哎，也就是血脉畅通了，因为我测他那个血压啊，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走呢，这用到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手脚啊就比以前灵活了。
0: 嗯，
2: 那个手指头能飞开了，就不像以前卷在那里了。
0: 嗯嗯，
2: 伸都伸不直。
0: 嗯嗯，
2: 到用到个把月的时候，手指头啊就给他能捋展了。
0: 嗯嗯嗯嗯嗯，
2: 而且活动嘛就是看起来比较自如了。
0: 嗯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每一片

0: 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慢慢的这个大脑司令部它发号的施令，哎，我们这个胳膊腿啊，我们这语言呢，我们这肢体就能听话了，就能去照做了，能传达下去了。再加上三代延寿方能够让他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说呢，你摸他哪儿都有热乎气儿的，这就是气血逐渐运行正常了啊，他就能够有力气了啊。原来可能这个手脚啊他用不上劲儿，就跟那面条似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逐渐力量他就回来了。
1: 嗯，是的是的。哎呀，你看有时候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就知道配合我一下，他也知道我用的劲大了小了他都知道了。
0: 好，现在呢就是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啊，那现在这个血压呀以及肢体和语言上恢复的怎么样？
1: 哎呀，血压昨天早上我给他测血压是128，低压是85。
0: 那太好了，这就不用担心二饭了。
1: 是是是，再一个他现在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啥的自己可以了。
0: 嗯，
1: 就是不用在床上大小便了嘛，这就把我解放了。反正就是还得把他扶着，得护着他。虽然能走，他走得慢，反正这起码啊，就说是我不用在炕上给他憋屎憋尿了。
0: 嗯，
1: 我没看到希望了。
0: 嗯，
1: 再一个，现在说话说的比以前能清楚一点了，反正就说是我能听得清楚了，这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信心了。
0: 好啊，往后我告诉你，还会越来越好的。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并且咱们这里边刚刚讲了863种活性多态，那是太霸道了啊！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完全可以生活自理。所以接下来呢，我再给他开两副药，只要中间别断了药就行。过段时间呢，让他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也期待他更好的康复结果。那咱就不多说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去，你这儿也快熬出头了啊！
1: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只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短信传情算不算近些年来一个比较时髦的恋爱手段呢？什么样的时候发什么样的短信给什么样的人，你有没有为此伤神过呢？那么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总结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短信。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正在追求的送上一颗痴心。

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等你电话。情人节，我愿做一条鱼，任你红烧、白煮、清蒸，然后躺在你温柔的胃里。你来自云南元谋，我来自北京周口，让我牵起你毛茸茸的手，爱情让我们直立行走。

你不是目的，目的是爱死你。爱你不是目的，目的是爱你一辈子。对你的思念太重，压断了电话线，烧坏了手机卡，掏尽了钱包袋，吃光了安眠药。哎，可是我还是思念你。

情是心中的向往，是感觉的共鸣，是灵感的碰撞，是电光的闪耀，是甜蜜的琼浆，是醉人的醇酒。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敦化、珲春个别地方有暴雨。今天夜间偏东风2到3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气温：延吉19到24度，图门18到22度，敦化16到22度，安图18到22度，合龙18到23度，龙井19到24度，汪清18到21度，珲春。

0: 18到22度。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以及呢延边新闻广播的百姓热线，延边百姓热线的官方抖音号正在直播，同时呢也在通过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那么三部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正在为您开通。接下来呢迎进咱们节目一开始打进电话的郑先生。郑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0: 嗯，郑先生，请讲。
2: 啊，下午好。
0: 嗯，你好。
2: 那个，我想反个事儿啊。
0: 嗯。
2: 我那是明昌社区。
0: 嗯。
2: 那个新兴广场道北有个火炕楼。
0: 嗯。
2: 他原来这个卫生吧，搞得挺干净，就是归环卫处管。后期我听说归这个小棉袄什么玩意儿，我就这么的。他那个也这个草吧也不光拔都一米来高了，
0: 嗯，
2: 仓库转圈都是草，你看看，我反这个事儿。
0: 嗯，咱们这个是新兴广场民昌社区是吧？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好的。
2: 你这家吧这个草啥的长一米来高了，咱们以前创城啥的往这维护都挺好。
0: 嗯，
2: 这东西呢，原来嘛是那个环卫处这个清扫工，
0: 嗯，
2: 你那天扫三四遍，一天扫三四遍，归小棉袄管了吧？我听说是，我一打听归小棉袄管了，完他就这么的，也不管我们这草。明天你看看，来记者也行，干啥干拍照拍照也行，怎么都行，算是。
0: 嗯，好的。
2: 那不是就去了？那你这这么的话。那个仓库转圈儿都是一米来高，这个草啥的，
0: 嗯，
2: 嗯，蒿子啥的，我就烦这个事儿。
0: 嗯，好的，那这样，这位先生哈，咱们这个问题呢，会给您反映到新兴街道民昌社区，了解一下现在这个位置的这个。像您说啊，这个除草啊，还有这个环境卫生是归哪里来负责？然后呢，就是负责的这样的部门或者是机构也沟通一下，及时的像您说把这个草清除一下，方便咱们居民出行哈。
2: 嗯
0: 嗯，
2: 我再反一个事儿。
0: 嗯，请讲。
2: 这个仓库啊，附近啥的都有那个菜窖，都趁了。
0: 嗯。
2: 那能不能给回填呢？还怎么回事儿？那都剩个大坑似的。
0: 嗯，这个的话我们需要是和咱们的社区联系一下，沟通一下，因为这个的话看看，正常来讲的话还是需要有一笔这样的维修资金，但是这个资金是由谁来出，怎么出，这个目前呢政府还没有这笔专门的款项。所以说您如果想要去维修这个比如说快塌陷的这个仓库啊或者这一方面的话，只能跟街道先来问一下咱们有没有这笔维修资金，如果没有的话咱们看看有没有这个咱们的居民愿意共同出资来共同来进行维修，只有这两种办法。嗯，
2: 再一个吧，反正我这是主要是啥呢，这草啥的你看光拔了拔了呗，那怎么整。
0: 嗯，好的，这个草的问题我们是可以和咱们社区抓紧联系哈。
2: 那我辛你辛苦点吧。
0: 嗯，好的，没关系。
2: 辛苦啊。
0: 嗯，好的，郑先生。
2: 再见。
0: 哎，好，和您说声再见啊。好的，那么我们节目之后呢，帮这位郑先生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哈。好的，那么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也刚播报完天气。那么今天呢是7月7号，今日是小暑，夏日安康，好运吉祥。在这里把所有的祝福送给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线上的网友朋友。那么这个小暑啊是在今天的上午9点57分啊就已经到来了，我们也是迎来了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小暑。对于咱们延边的很多居民来说啊，这个节气好像没有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暑气的到来，也欢迎咱们外地的游客哈到我们延边来感受这个20来度的夏日清凉。那么小暑到来呢，意味着这个盛夏就要正式登场了。小暑过，一日热三分，此时呢正是这个初伏的前后，天气呢由干热转为闷热，那么暑气蒸腾，热浪翻滚，那么大

大家可能刚说完了之后可能就要有所怀疑哈，这个根本没有感觉到哈，咱们延边的温度真的太舒适了。那么愿这个盛夏呢，既有骄阳的热烈，也有清风的惬意，愿大家呢不急不徐，不骄不躁，收获自己的美好。那在这也祝愿大家在这样的小暑节气能够收获到自己的健康和快乐。那么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来关注的就是有关于延边州中考成绩的发布的情况。那么前段时间呢，咱们是有高考，高考过后呢，有成绩发布报考。那么现在这个阶段呢，就是咱们中考考生家长和考生们最关心的了。2026年呢，延边州中考的成绩发布时间已经确定了，是在7月10号的上午10点。那八年级的生物地理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是在7月10号的下午2点发布。所以说中考今年的考生，毕业考生们是在7月10号上午10点来查成绩。那么八年级生物地理水平考试的考生们可以在7月10号的下午2点来查成绩。考生呢可以通过登录延边州中考招生信息网，那么大家可以记录这个网站啊，登录延边州中考招生信息网，或者是手机登录即时办小程序，这个教育就业中考成绩查询啊，这个渠道来进行查询中考的成绩。一般学校建议大家都是登录这个延边州中考招生信息网，而且学校的老师基本是在这个学生群里啊、家长群里面已经都发布这样的通知和信息了。在这也提醒我们中考考生的家长朋友密切的关注一下之前您家孩子的班级的微信群，或者是之前你们咱们老师留下的这样的信息群，一定要及时关注。特别是在最近啊，不只是有这个成绩发布，还有呢这个孩子报考等等相关的信息都会在这个群里发布。所以说提醒啊，咱们所有中考考生的家长还有考生们，在7月10号这个之后啊，还有这个前后，咱们都多关注一下家长群里面的相关信息和内容。

0: 忆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北第一个人民政权合龙县药水洞苏维埃政府的成立。1930年5月25日，中共延边特别支部在领导农民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基础上，决定在合龙县药水洞建立东北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药水洞苏维埃政府，以保卫革命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果实。5月26日，当地数百群众齐聚召开成立大会，正式组建药水洞苏维埃政府，并选出管理人员。大会当众焚毁地主租契与高利贷凭据，没收反动势力财产分给贫苦群众，严惩五名亲日恶徒，同时整合各地工农武装，组建药水洞农民赤卫队，全队80余人分为11个分队驻守乡村，一边扩充队伍，一边为五卅暴动积蓄武装力量。药水洞苏维埃政府成立不久，在日本帝国主义及反动封建军阀的联合镇压和破坏下被迫解散，但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地区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是延边各族劳苦民众通过开展革命斗争争取翻身解放的伟大实践和创举，在延边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进行直播。有朋友说哈，在咱们百姓热线的抖音平台有朋友问啊，延超咱们台有直播吗？是有直播的，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这个

视频号上 APP 上咱们是能看到直播的哈，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有朋友还问了，我要发这个出队广告怎么发？那这样啊，您在下午的两点，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那么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信息的发布的节目当中来，是在每天下午的两点，您打这部热线可以来发布相关的一些信息和内容。好的，我们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也和大家来关注了有关于节气和中考的内容，接下来要和大家关注的是有关于医保的方面的一些信息。医保找药功能上线了，在这儿呢告诉大家如何操作。为了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的便捷性，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公开平台，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加便捷地查询到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便捷、更透明、更省心。那医保找药的功能可以便捷查询到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者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的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且支持医保药品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检索。那么公众号呢，可以通过是国家医保局的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还有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来使用此功能。流程很简单，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以这个国家医保局的公众号来为例。首先呢，我们先在微信中搜索到国家医保局啊，找到它的公众号之后呢，点击服务进入到医保找药的这个板块。之后呢，默认的选中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输入药品的通用名，点击搜索，可以查询到基本的医保药品目录中的药品。点击商保创新药目录，可查询到商保创新药目录中的药品。那么以啊咱们一个注射液为例啊，在这个搜索药品栏中，我们就搜索这个注射液，点击近期存在结算记录的定点医疗机构，选择需要找到的定点医疗机构所在地，比如说咱们延吉啊，您就找到延吉，您是敦化，您就找到敦化。确定区域后，可以查看到所选地区的医疗机构。也就是说啊，咱们在这个输入药品搜索的这个位置，输入到你想要需要的这个药品，然后呢，点击近期存在结算记录的定点医疗机构这个选项之后，然后选在这里面选你所在地，之后呢，它就会显示出来您所在地的哪个定点医疗机构或者药店有这款药。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点定点零售药店或者是医疗机构，咱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最近您要找的这款药在哪里出现过，在哪里可以买到。这也是帮助大家呢找到咱们急需要购买的医保的药品。因为经常有听众也给我们打电话问啊，说自己想要买某款这个医保目录内的药品，但是呢去了这个一家医院之后，这家医院说没有，然后呢去了这个药店呢，药店说也没有，那么自己就很茫然啊，不知道这个药品自己该到哪里去买，也打进电话。那我们和医保局确认过之后，那么医保局呢需要在系统里再查询啊，再调取，然后再回复整个这个过程呢，咱们这个购药的朋友还是需要等待的时间。那么现在如果有这个查询功能啊，现在已经上线了，我们就可以自己在线上来完成查询，来找到自己想要购买的这款医保内的药品在哪个定点医疗机构，在哪个药店，在最近已经有人购买过，那这个记录是可以看到的，那我们就可以抓紧到您所在这个城市的定点机构来去购买这个药品，那么也是给大家提供了方便。那如果说年长的朋友啊，该怎么办呢？如果说咱们不会操作，那咱们可以把这个大概的流程和情况就大概记住下来，就是现在咱们有这个功能了，那么可以和自己的亲属再或者啊，咱们可以到您所在的社区
有这个民生服务的这个窗口啊，咱们让社区的工作人员帮您来操作一下也都是可以的。您只要了解现在咱们有这一项功能，可以帮您查询到这样的一个药品所在地的这个情况了，您可以和家人也好，和这个您所在社

0: 区的这个服务的人员啊，服务窗口的人员来了解也好，咱们都是可以帮您来进行操作的。好的，那我们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说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还有视频号上来进行留言提问。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关注的是有关于龙井城际通勤票的相关情况。出行减负，便民暖心。为了持续完善跨区域公共交通服务体系，优化城乡通勤出行体验，降低群众日常往返成本，织密全域便民交通网络，龙井市推出了城际公交通勤票价优惠政策，以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来惠民咱们的双城的群众的出行，主要是针对于龙井和延吉两地的互通，是串联双城民生、助力区域联动发展的重要交通纽带。那么此次票价优惠为持卡通勤专属政策，并非全线统一降价，所以说这一点大家要了解好啊，这个是持卡通勤专属的政策，而不是全部统一的降价。龙井至延吉城际公交纸质车票原价仍为6元，市民办理公交卡仅需工本费10元，持卡刷卡乘车即可享受通勤优惠票价，单次乘车费用仅为3元。那么在线这个运营时间呢，每天是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5点半。那么这个时间啊，也可以了解是覆盖了整个这一天的通勤时间和出行高峰时段，精准的匹配到了群众全天的出行需要。所以在这再提醒一下咱们的这个市民，如果往返于龙井和延吉的市民啊，咱们如果说想要有这样的优惠的话，咱们必须得先办理这样的通勤卡。通勤卡的工本费是10元，那么办理之后呢，每次咱们在刷卡的时候，这个票价单程只要3块钱，原价是6块钱，那么也就是打了半折。那么如果说需要的朋友，也可以抓紧时间的到咱们的这个公交管理部门呢和公交集团，咱们来抓紧的来进行办理。那么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下午的百姓热线时间的上半段呢快要进入广告了，如果说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积极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么接下来要提醒的是安图县的居民，因为2025年安图县第一批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工程建设的需要，在清明胡同、地税胡同进行施工。为了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从2026年的7月9日起，对安图县明月镇清明胡同、地税胡同实行封闭，现将相关事告通相关事项通告如下。施工时间呢是2026年的7月9号到8月24号。在这也提醒咱们附近的居民朋友提前做好准备，时间是从7月9号到8月24号。施工路段呢是安图县明月镇清明胡同和地税胡同。施工地点呢是2026年7月9日至2026年8月24日对安图县清明胡同、地税胡同进行施工。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啊，上述施工作业路段采取半幅施工，施工期间施工单位要按规定做好交通安全措施，特别是夜间的这个示宽灯、警示灯一定要准备齐全。那么途经上述路段的行人、机动车还有非机动车，请提前绕行或按交通引导标志通行。那在这也提醒咱们安图县居住在明月镇清明胡同和地税胡同附近的居民朋友，咱们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 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

0: 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有关于取消新设立企业政府免费公章服务的公告。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满足新设立企业和印章刻制单位双向选择需求，经市政府研究决定，取消为新设立企业免费刻制公章服务，自2026年8月26日起停止为新设立的企业提供免费刻制公章服务。那么吉林省呢，经营主体易窗通系统新设立了企业政府免费公章的申请功能，也会同步的关闭。所以在这也是提醒咱们要新设立企业的经营者提前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和内容。这也是咱们延吉市市场监督局刚刚发布的最新的通知还有信息。那么接下来也和大家来继续关注咱们的这个内容哈。那大家对这个延超也是非常感兴趣，最近呢咱们也是已经开始了比赛，在咱们的抖音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咨询，如果说想观看这个赛事的话，咱们也可以密切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官方的视频号，还有咱们的延边广电的 APP， 在上面呢都会有进行直播，大家也可以随时的来进行关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了解的是延吉市的这个道路交通管制的信息和内容。虽然说呢之前也提醒过大家，但是呢还是再次提醒一下，因为发现呢有部分的这个地方呢还是在早晚高峰期有拥堵情况，那么就说明呢还有部分的居民并没有完全了解，还是都是选择正在进行维修的道路来通行。所以建议大家呢，特别是早晚高峰期啊，咱们的上下班时间尽量绕行，特别是维修的地点，分别是长白山西路的金达莱南街到新丰街，管制时间是2026年的7月3号到2026年的7月23号，还有长白山西路的新丰街至昌盛街，时间是2026年的7月3号到2026年的7月23号。 那么这个路段呢，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哈。这有几个道路，首先呢是长白山西路金达莱南街到新丰街，北半幅由东向西的辅路保持不变。还有呢就是金达莱南街到新丰街南半幅保留一条西向东的车道，一条东向西的车道。那么在经过这一路段的时候，大家也提前做好准备啊，早晚高峰期我们选择其他路段绕行。好的，一段

0: 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1: 北京时间16: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上半时的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了有关于医保找药功能上线、延边州中考成绩发布等等相关的信息和内容。如果大家还想关注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还有视频号上来进行留言提问。那么下半时段一开始呢，还是来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了解一些防汛知识的科普。那在了解之前，我们先来迎进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5: 哎，
0: 张先生，请讲。
5: 我是银广小区2期、3期的。
0: 嗯。
5: 然后那个下面楼下面那个管那个马葫芦，可能昨晚下雨满了，水反到那个我住宅2楼去了。
0: 哦，就是反从是从卫生间反上来的吗？
5: 从厨房。
0: 啊，厨房，嗯。
5: 啊。
0: 嗯，然后呢？
5: 管道让我关了。
0: 嗯，您把什么管道关了？是把这个
5: 我那个安的管道我安了，就把那水又憋到3楼去了，往上憋了。
0: 哦，您自己安的这个管道是下水还是上水？
5: 下水
0: 管道，你把下水管道关了是吧？
5: 啊。

0: 嗯，然后呢？
1: 然后我也用不了水了，用不了下水了。
0: 嗯，
1: 嗯，那个要是满的话，那水只能往上憋了。
0: 嗯，那咱们这个情况有没有跟小区沟通？
1: 啊、小区都有的住人，有的没住人。
0: 嗯，咱们小区没有物业吗？嗯、
1: 没有物业，物业黄了，不荧光那个离院小区黄了吗？现在归社区管。
0: 嗯，社区。
1: 嗯
0: 嗯，这个情况的话，马葫芦位置，嗯，您说。
1: 嗯，我寻思啥意思呢？那房子已经13年年龄了，下外面那个马葫芦都让耗子倒都塌了，管道塌了。我寻思是政府维修啊，还是那个咱们动用物业维修基金把它重新抠一下的，把那管道下一下的，铺一下的维修。
0: 嗯，这个管道是在咱们楼前的是吧？不是在马路上的。
1: 对，
0: 那这个应该归咱们小区范围内。嗯，不是咱们市政的，那这个的话咱们还得就像您说的啊，咱们就得跟社区联系了，要么呢就是看看咱们这个小区还有没有物业维修基金，如果有的话、咱们社区看看沟通一下，得咱们的小区的居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如说20%多的同意，然后这样的话才能来进行使用。如果说没有这笔维修资金的话，那么只能说是看看协调一下咱们所在的这个楼啊居民啊来自发的筹钱，只能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位置不属于咱们市政管理范围。
1: 啊，
0: 嗯，对，
1: 啊，
0: 嗯，这个问题我们跟社区联系一下，然后看看咱们有没有这个维修基金吧。如果没有的话，就只能是社区出面看看，帮咱们协调一下小区的居民和这栋楼居民。
1: 通那马葫芦管套套没有用啊，那就不通。
0: 嗯，
1: 行，
0: 嗯，
1: 就反映这个事情啊。
0: 嗯，好的，张先生。
1: 好的，
0: 嗯，好，和您说再见啊。好的，那么刚才呢也和大家来介绍了，现在呢正好进入到雨季哈，特别是咱们延边的朋友们，只要打开天气预报哈，基本上就是这个小带雨的这个头像和这个小图标啊，基本是覆盖了所有能看到的日期。那么就最近啊，咱们也是进入到了这个防汛期，在这也是提醒大家。那么什么是汛期呢？怎么做好防汛安全？面对汛期我们该怎么办？那么从今天开始呢，会陆续给大家带来有关一些防汛安全的知识。首先，什么是汛期？汛期呢，是指江河由于河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还有融冰、化雪引起的这个季节性水位上涨的这样的时期。那么比如说强降水，咱们也知道有的时候在咱们这个强降水的时候，咱们城市也会有这个内涝的情况。那么强降水呢，是指降水强度很大的雨，在气象学上一般呢被称为是暴雨或叫强降水，具有雨量大、极端性明显、致灾风险高等特点，部分地区呢容易引发这个洪涝灾害、塌方和泥石流等险情。那么防汛就是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水的预防、防洪的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有关工作。汛的含义呢，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那么这样呢，大家初步已经对咱们为什么总说防汛呢、防汛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回事啊、什么意思呀，这个大家基本上是有所了解了。那么像暴雨预警信号也分等级，我们经常在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什么黄色预警啊、红色预警啊、蓝色预警，那么大家经常听到这样的词，但是具体什么意思？比如说红色预警，咱们说暴雨红色预警的时候，就是3小时内降水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是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呢，就是3小时内暴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水可持续。黄色预警是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是已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持续。蓝色预警就是12小时内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那么通过刚才介绍，大家就知道了，蓝色预警是最低的预警等级，随着越来越高就是黄色、橙色，如果说红色预警的时候，那么就是最高的暴雨的等级了。所以在这儿呢，大家如果说每天听天气预报的时候，当再听到啊什么什么颜色预警啊、黄色预警啊、蓝色预警啊等等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根据这样的介绍来了解咱们具体现在的降雨情况。

那么以下呢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防汛知识的科普。那么随着今天之后呢，我们也会陆续给大家带来这样的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密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好的，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的就是跟旅游相关的信息了。

0: 带孩子上合龙的这个青龙渔业呀，还有这个水上乐园呢，咱们就可以直接乘坐大巴车，不用自己家开车去了。从7月11号开始呢，延边东北亚客运集团有限公司延吉公路客运总站开通了延吉到青龙渔业和青龙水乐园景区的直通车，优惠也很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么这个咱们的青龙渔业和青龙渔业的水乐园呢，也是大家比较了解的哈。那么不仅呢是有美丽的风景，然后咱们呢还有这个游玩的体验，所以想去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乘车的信息。单程车票的线下售价呢是20元，线上售价往返车票加青龙渔业门票就是60元，那么可以抵30元的消费。往返车票加青龙渔业的门票是60元，所以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单程就是门票的话，单程就是车票，咱们什么不包括，20块钱。如果在线上啊，咱们买的这个有一个这个车票，往返车票加青龙渔业门票60元的，这个在线上买啊是可以抵30元的消费券，那么咱们可以在这个线上的平台可以关注一下。在延吉发车呢是早上8点半，返程呢是下午3点。购票的方式，网上购票可以到出行365、携程、同城、12306等等，搜索延吉至青龙渔业、青龙水乐园。那么线下购票可以到延吉公路客运总站啊，延吉公路客运总站来进行购票。想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290-9345 290-9345。如果说咱们假期想带孩子到这个合龙的青龙渔业游玩，那么咱们都是可以啊来乘坐这样的大巴车，不仅有优惠，而且呢这个价格还非常的合理，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的，一段宣传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那么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或者是有想要沟通的内容，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包括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和视频号，以及百姓热线的

的抖音号，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有关于开设景区免费摆渡公交专线的公告，也是针对于马上到来的暑期啊，咱们的景点推出的这样的一项福利。为了进一步呢提升旅游体验，优化文旅服务品质，延吉朝鲜族民俗旅游区从现在开始开设免费的摆渡公交专线。具体呢是时间，末班时间呢景区南部停车场首班是早上8:30，首末班的时间啊大家可以记一下，南部景区南部停车场首班是8:30，末班是晚上5:30。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首班是早上8:50，末班是晚上5:50。那么发车间隔的时间，比如说高峰期客流比较大的时候，25到30分钟一班，中午午休的时间呢大概约50分钟一班。具体的运营时间呢会根据客流情况来进行调整，但是首末班发车时间不变。线路呢是走向上行是景区南部停车场到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具体的站点是景区南部停车场到延吉恐龙王国，到延吉恐龙博物馆，到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到考试猫饭店，到帽儿山山泉路，到延边山深研究所，到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终点。那么下行呢就是从帽儿山国家公园到景区南部停车场这一条线路，具体站点呢是从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起始开始，那么到延边山深研究所，到帽儿山山泉路，到考试猫饭店，到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到延边宾馆，到延吉市第二高级中学，到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到延吉恐龙博物馆，最后到南部的景区的这个停车场。那么这也是咱们为想要来游玩像帽儿山呐、还有恐龙王国啊，以及这个民俗园这一个区域各个景点的游客提供这样的方便。因为从民俗园出发到这个恐龙王国还算是比较近，但是到帽儿山相对来说呢如果说徒步啊，或者是咱们还要打车呀，一个是呢比较麻烦，再一个呢这个是也比较远这个路途。所以说针对于这个情况呢，在这个区域内就开通了免费的摆渡公交。如果说想要乘坐的朋友哈，也可以在咱们的南部景区停车场和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这个终点的站点，咱们来免费乘坐。时间呢就是早班是8:30，末班呢是5:30啊，咱们在这个时间内来乘坐。那么具体的发车间隔时间呢也会根据客流来制定，没有固定的时间。所以说咱们如果想要乘坐的朋友呢，也可以在这个时间内到站点来等候乘车。特别是要提醒咱们外地的游客朋友啊，咱们也是给咱们朋友们提供了这样一项福利，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那么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提醒咱们吉林省啊，咱们延边的用户用电户有一个这样的优惠的活动啊。虽然说可能大家觉得这个优惠力度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呢对于咱们这个充电费来说呢，确实是对于咱们是一次优惠。从7月1号到7月31号，网上国网支付宝小程序交费立满这个立返活动，实付满100元立返2元。但是这个有一个前提在这要和大家说一下啊，时间是从7月1号到这个月截止，这个月末截止。他这个充100块钱返2元，第一不是立刻返，就是不是说咱们交咱们交98块钱就可以，不是，是咱们要直接交完100块钱，等于给了你一张2元的券，等您下次再交电费的时候给你减掉，是这种情况，不是直接在100块上减。而且呢这个交费也有一个要求，就是咱们需要在这个必须需要在这个支付宝支付宝的小程序上，是在支付宝的小程序上来完成交费，而且必须实付金额是100元，比如说中间你还有积分换的红包的这个都不可以，是实际交费是100块钱，那么返2元。这个2元的券呢，您可以在国网 APP 或者是支付宝小程序，交满30元以上的
哎，就可以享受这个券了。也就是说，您先交100块钱啊，给您一个2元券，之后呢，您在支付宝小程序上再交的30块钱以上的，就给你立减2块钱啊，就是这种优惠的活动。

0: 活动，所以在这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想享受活动的话，需要在支付宝 APP 上搜索网上国店，打开使用网上国网支付宝小程序，按照活动的规则啊，为活动地区户号来进行交费，这样的话就可以享受这个2元的优惠活动了。这个时间一直到7月31号，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嗯，咱们现在已经到7月7号了，如果最近想交电费的朋友可以密切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最起码咱们还是能够省一些的。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咱们也可以直接致电这个国网的客服热线95598 95598来进行咨询和确认了解。
1: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2: 剩饭剩菜桌上躺，米粒偷偷把心伤，农民伯伯汗湿裳，一餐一饭皆辛劳，吃多少打多少，空盘笑脸最闪亮，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节约粮食共护美好。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到李先生拨通热线，我们迎进李先生，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0: 嗯。
3: 啊，我才刚听收音机了吧？听收音机，我有件事没听清楚，就摆渡公交车。
0: 嗯。
3: 这从哪坐呀？从哪坐坐到毛尔山呢？
0: 这个的话不是从市内哈，准确来说就是在咱们的这个景区恐龙王国附近。就在恐龙王国附近有一个咱们的南部的停车场，南停车场这个地方开始出发，不是从市内出发的哈，准确来说就应该说恐龙王国附近出发。嗯，对，
3: 完了
0: 围绕的就是这个景区附近，不会到市内，就整个来说就是把这个猫儿山景区还有民俗园还有恐龙王国这三个景区连起来，它不往市内走，就在景区这个周围，它是来串联景区的摆渡车，不是跟室内相连的。
3: 就是在恐龙王国那个南门那边
0: 有个特别大的停车场。
3: 啊，对
0: 对，在这儿
3: 公交车啥的都得停。
0: 对，在这儿咱们来乘车。
3: 啊，
0: 对。
3: 啊，完了后几号开始有啊？
0: 嗯，从现在开始就已经有了，现在就已经有。
3: 啊，
0: 对。
3: 完了结束了，就是结束是几月？
0: 没有说几月几号结束。
3: 啊，
0: 但是现在已经开通了，结束时间没有说。
3: 啊，就免费那个摆渡车吧，是吧？
0: 对，就是带大家去附近的景点的。
3: 啊，那是早晨8:30到下午5:30。
0: 对，南部景区发车是早上8:30到晚上5:30。
3: 啊，
0: 从猫儿山发车是早上8:50到晚上的5:50。
3: 啊，
0: 嗯，
3: 好，
0: 好，
3: 听明白了。
0: 嗯，好的。嗯，好，好的，再见啊。那么可能有的听众朋友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听到这个免费的摆渡车到猫儿山啊，可能没听明白，在这里再次提醒一下，这个免费的摆渡车不是从市内出发，也不经过市内，主要是来串通猫儿山景区，还有咱们的民俗园，还有恐龙王国这一个啊周围的这个景点的 各个的这个景点串联的这样的一个摆渡车啊，主要是为了方便景区的游客到各个景点游玩啊，就是在这个整个猫儿山还有恐龙王国民宿园这个附近来进行通行，只针对于这个区域哈。那么乘坐刚才也告诉大家终点了，咱们的起始和终点它也有上行和下行啊，基本上就是围绕这个周围来进行的。那么大家如果想乘坐的话，也可以按照刚才的时间来选择。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下午版的百姓热线节目呢也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说呢大家还有问题想要咨询和确认，也可以在咱们明天上午和早间版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继续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呢，针对于咱们刚刚的相关的这个介绍的内容啊还有信息，也想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咱们官方的平台，比如说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公众号啊来进行关注，有一些新闻呢还有信息呀，在咱们的公众号上也都是有显示的。那节目最后呢，再次提醒一下咱们中考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啊，咱们的中考成绩发布的时间是在7月10号的上午10点，八年级生物地理学业考试的发布时间啊，成绩时间是在7月10号的下午2点，也就是在本周五，上午10点中考成绩发布，下午2点咱们的地生成绩发布。大家需要登录延边州中考招生信息网，延边州中考招生信息网来进行查询和了解。那么也是温馨提醒一下，在这两天呢，咱们家长也是密切的来关注一下之前孩子初中的家长群啊，老师会在群里呢也会及时的发布一些信息和内容。那么不只是这个成绩查询，还有后期我们的报考等等哈，都会发布。所以说在这也是提醒一下比较繁忙的家长朋友，在最近啊也要多关注咱们初中的家长群啊，及时的来了解孩子的报考啊，还有一些相关的信息啊，不要错过孩子报考的时间。好的，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0: 摘要播送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不懈奋斗，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伟大成就。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5: 州政协举办2026年度政协大讲堂专题学习会。
0: 由国家民委机关服务局支持，延边州人民政府主办，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州兴边富民促进局承办的“红太阳照边疆，延边好物销全国，乡村振兴成果宣介”活动，在国家民委机关正式拉开帷幕。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敦化、珲春个别地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东风2到3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延吉19到24摄氏度，图门18到22度，敦化16到22度，安图18到22度，合隆18到23度，龙井19到24度，汪清18到21度，珲春18到22度。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下面摘要播送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不懈奋斗，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伟大成就。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人民、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激励新时代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更加自觉践行初心使命，更加坚定砥砺前行。105年来，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党领导人民成功开辟和坚持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得到人民群众拥护支持。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在几十年走完几百年的时空压缩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两大奇迹。从一穷二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们党胸怀两个大局，把握历史主动，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新征程上，从党的辉煌历史和伟大成就中汲取信心和力量，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我们一定能书写新的优异答卷，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7月7号，周政协举办2026年度政协大讲堂专题学习会，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立足延边民族地区实际，更好发挥凝聚思想共识、团结各族各界群众职能作用，以有形有感有效务实举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周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学习会，周政协副主席马云骥、夏有照、全大杰、全经鲁在主会场参会。会议特邀国家民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团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副院长陈立鹏开展专题讲座。陈立鹏围绕充分认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主要内容，深入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等内容，做了条理清晰、深入浅出的讲解，为与会人员深入学习理解、全面贯彻落实、严格遵照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供了有力指导。会议指出，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重大举措，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迫切要求，对于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会议强调，泉州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把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认识这部法律出台的重大政治意义、法治意义和实践意义，不断增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

0: 志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把法治精神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紧扣履职主线，服务中心大局，为助力我州民族团结工作从老模范向新典型跨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升级版，贡献政协委员更大智慧。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组织委员深入基层，深入各族群众，开展法律宣讲和政策解读，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起全州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为延边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域体验区，谱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本次大讲堂采取线下主会场、线上视频分会场同步授课形式举行，各县市政协设分会场。会后，与会政协委员纷纷表示，通过本次大讲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初衷、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有了更加系统深刻的认识，今后将着力在内化、深化、转化上下功夫，持续深化法治学习，强化履职担当，切实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各项要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融入工作各方面，以高质量履职助推我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丁一、赵西强报道。
1: 盛夏七月，首都北京生机勃勃。今天上午，由国家民委机关服务局支持，延边州人民政府主办，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州兴边富民促进局承办的“红太阳照边疆，延边好物销全国，乡村振兴成果宣介”活动，在国家民委机关正式拉开帷幕。跨越千里的延边风情与发展硕果，在这个盛夏与首都深情相拥。启动仪式现场气氛热烈，国家民委机关服务局、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吉林省民委、吉林省驻京办事处等相关负责人出席活动。启动仪式由副州长尹朝辉主持。仪式上，与会人员集体观看了《石榴花开映延边》、《延边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片，共同感受边疆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良好风貌。省民委主任冯庆忠在致辞中表示，延边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先发之地，多年来延边牢牢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扛起稳边固疆、兴边富民时代使命，依托独特的长白山生态资源与延边区委优势，深耕特色产业培育，打造出延边大米、延边黄牛、长白山人参、朝鲜族泡菜等一批辨识度极高的绿色名优特产，以区域高质量发展持续夯实民族团结根基，奋力书写边疆地区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崭新篇章。启动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移步国家民委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成果展示馆，实地参观成果展示及特产推介。本次宣介活动共设 A、B 两个功能展区。 A 展厅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设置延边欢迎您、民族团结谱新篇、中华民族一家亲、党的光辉照延边四大主题展区，集中展示新时代党的民族政策在延边的生动实践，全方位呈现延边州民族团结兴边富民的丰硕成果。B 展区则汇聚延边各个县市39家企业的159款特色名优产品，涵盖延边大米等优质粮油、延边黄牛、长白山人参、山珍菌菇、朝鲜族泡菜等品类，现场设置品尝体验区，让首都群众沉浸式感受延边的地道风味与产业发展活力。本次宣介活动将持续至7月16号。 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肖志刚表示，这次进京既是我们向首都北京展示延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建设成果的一次重要契机，更是把延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先

0: 生活实践，边将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的真实面貌全方位立体化展现给全国人民的重要窗口。国家民委有关司局及直属单位、北京市民综委及属地相关部门、供销系统、农产品流通行业、金融机构、高校及校友会、在京商协会相关负责人和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张建峰、金鑫报道。
1: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2: 一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满地区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贯彻中共中央126指示信精神后，东满抗日斗争快速发展，反日统一战线成效显著，各地根据地相继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反日会等组织，出台没收日伪资产、扶持农业生产政策，凝聚军民抗日力量。党在各县游击队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大中队配置了政治委员或政治指导员，并建立了党委或党支部，整顿完善党团组织，向外拓展群众工作，党团员队伍规模持续壮大，同时积极联络各路抗日武装，缔结作战盟约，协同抗敌，有力推动了统一战线发展。整顿后的东满四县游击队获得较快发展，到1933年10月，四县游击队人数已由年初的400余人增至700余人。此后，日伪军接连发动两期大规模军事讨伐，东满游击队联合各方抗日力量奋勇反击，成功粉碎围剿。经战火淬炼，队伍实战能力大幅提升，队伍发展壮大，与其他抗日武装关系明显改善，逐渐成为东满地区各种抗日武装的中坚力量。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近日，省委表彰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安图县第三中学党支部凭借扎根边疆、党建引领育人的扎实成效，荣获吉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多年来，安图县第三中学牢牢把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根本任务，抓实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以高质量党建统领立德树人的特色办学之路。走进安图县第三中学红竹育人党建工作室，党员教师们正集中学习以做四有好老师、树教育者正确政绩观为主题的特色党课。在这股浓厚的干事创业氛围中，一批批青年老师迅速成长为骨干力量。政教处主任王静就是从最初的普通青年教师成长为如今经验丰富的党员教师，是学校双培养机制和青蓝结队帮扶工作的有力见证。安图县第三中学政教处主任王静：
3: 在刚刚参加工作来到我们学校的时候，我只是一名普通的青年教师，是党组织搭建了这样一个培养平台，让我一步一步的成长。在党组织的引领之下，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我校的党支部会定期的组织一些常态化的政治学习，老党员们更是以身作则，这样一个作为青年党员的我更是充满了干劲儿。
0: 安图县第三中学现有党员先锋岗32个，通过党员承诺墙、送客下乡、全员家访等载体，党员教师全员冲锋在前，先锋模范作用持续显现。学校连续3年打造星耀三中师德品牌，累计选树18名可信可学的一线典型，全校比学赶超、潜心育人的氛围日益浓厚。安图县第三中学党员教师张建华：
3: 咱们支部一直风气正、人心齐、氛围好，支部班子用心引领，全体党员凝心聚力、同心同向，日常主题党日认真扎实，校园教研攻坚带头引领，志愿服务大家齐心协力并肩实干， 今后我会发挥老党员的先锋作用，不忘初心，以身作则，和全体同志同心同行，珍惜荣誉，再创佳绩。
0: 多年来，安图县第三中学坚持党建品牌引领与实践攻坚并重，依托红竹育人党建工作室，构建支部、年级、教研组、班级四级联动体系，妥善完成多民族分流学生安置工作，常态化帮扶各族困难学生800余人次。同时搭建小初高教研联盟，深耕跨校教研26次，开设10余门课后特色课程，建成校园团校红色思政美育研学活动同步常态化开展，学生综合素养稳步提升，党员教研成果占比超88%，各项办学硬指标稳居县域前列，真正实现党建引领教学，教学检验党建成效。安图县第三中学党支部书记兼校长金新军：
4: 我们推动党建与教学深度融合，深耕课堂改革、跨校教研、红色思政研学，打通了家校协同的育人链条，既守住了民族团结的底线，又以党建提质教学，办好边疆群众家门口的优质教育。我们将持续夯实党建根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2: 记者从延吉市商务局获悉，中华美食会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将于7月9号至12号在延吉举办，为期4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次美食盛会及赛事、展览、产业论坛于一体，将打造一场美食、文旅、产业融合的夏日盛宴。本次烧烤美食嘉年华活动以时尚延吉味动中国，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为主题，由中国烹饪协会、延吉市商务局、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主会场设置在延吉市1978文创园广场，分会场为延吉恐龙温泉酒店，预计将吸引全国餐饮烧烤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参赛选手及媒体代表等500余人参会。本次嘉年华活动内容丰富，亮点纷呈，精心构建了一赛一展两会的核心活动体系，包含第三届烧烤大赛暨首届延吉烧烤美食大赛、特色烧烤美食体验展、第二届中国烧烤美食产业大会、延吉烧烤美食供应链产业交流对接会，同时配套商文旅推介考察活动。目前活动主会场正在紧锣密鼓布展中，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地面保护及展示区的搭建，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长春市金未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严红斌：
5: 本次活动主会场共设置26个主题摊位、18处标准操作区，集中了美食展销、烧烤大赛两大特色功能。会场主搭建进度目前已完成4%，预计7月9日所有商家正式入驻，7月10日晚正式对广大市民开放，欢迎广大市民前来打卡品鉴。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盛会擘画蓝图，
6: 奋进引领新城，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6: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1: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6: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6: 金色的旋律，
1: 每周金曲。
7: 听众朋友， 请听由文艺作词舒楠作曲孙楠演唱的歌曲《新的天地》。

歌曲朴实大气，充分展现了大国风采，展示出中国人民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自豪感。你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8888，七珍堂。

0: 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
4: 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5: 这天一早，石门铁路大厂就接到通知，朱德总司令要来这里视察工作。工人们听说朱总司令要来，纷纷自发到厂门口迎接。王军、张宏志等公安局的同志已先行赶来了，检查现场，布置警力，以防国民党残余势力搞暗杀或其他破坏活动。上午10点多的时候，朱德一行来到铁路大厂的礼堂内。朱德走上礼堂的讲台，台下近100名工人代表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朱德抱拳向大家问候致意，说：来之前，我向身边的同志们了解了铁路大厂的历史。自从铁路大厂1903年建立以来，为了争取平等、自由和民主，你们多次举行大罢工，极大地动摇了反动政权的统治，在我们的工人队伍中培养了大批革命力量。朱德的讲话风趣生动，工人们备受鼓舞，纷纷表示为了新中国要更加奋发努力的工作。离开礼堂以后，朱德又与铁路大厂的领导干部们进行了座谈，指出了铁路大厂当前的首要任务，一是要尽快恢复生产，二是要与残留的反革命势力做斗争，保护铁路大厂物资的安全。朱德一行离开铁路大厂后，按计划前往北面的大兴纱厂。在路过一家澡堂的时候，突然听见里面响起两声沉闷的枪声，紧接着又是轰隆一声爆炸响起。坐在朱德身侧的陈开瑶吓了一跳，急忙命令司机掉头返回。朱德笑着拦住了他，镇定地说：不怕嘛，这手榴弹响我听得多了，跟人家纱厂的工人代表说好的，不能不去，要言而有信嘛。陈开瑶着急地说：石门还有好多敌

个分子呢，刚才的爆炸肯定就是他们干的。朱德微笑着说，有几个敌特分子我们就不敢出门了，那还算啥子共产党员吗？您到部队去我一百个放心，可这地方……朱德拍着他的肩膀说，要相信大多数人民群众嘛，我们共产党人是人民大众的公仆，哪有公仆害怕主人的道理嘛。话说回来，就算是个人牺牲了也不算个啥嘛，革命这么多年，我身边的战友牺牲了多少啊，和他们比起来我们已经很幸运了。陈开瑶挠挠头说，反正下次您要是再出来一定得多带几个警卫员，要不然……哎，不好不好，你一出门前呼后拥的像个傻子嘛，再举块牌牌上面写上回避俩字，那不成了官老爷出巡呀？老百姓还能和你亲近吗？还能和你讲知心话吗？调查上来的事情还有几个是真的呀？陈开瑶当然讲不过朱德，虽然他觉得朱德讲的并不全对，但也找不出话来反驳。吉普车朝大兴沙场飞驰而去。澡堂内的枪声和爆炸声确实是敌特分子所为。就在朱德还在和铁路大厂干部们座谈的时候，张宏志接到群众举报，发现有两名鬼鬼祟祟的青年男子疑似国民党特务，他们还一直提到要在铁路大厂外不远的水塔处干什么坏事。张宏志立刻带了几名干警赶到水塔下，观察地形后，他警觉地判断出以这里的角度和距离绝不是狙击暗杀的好位置，敌特分子不会这么蠢。但是保险起见，张宏志留下两名干警爬上水塔顶搜查，自己则带着其余干警前去道路两旁的各商铺筛查。根据空间位置和经营特点等原因，张宏志几乎第一时间就把目标锁定在了这家澡堂上。果然，当他率干警冲上澡堂二楼的时候，两名特务分子正端着狙击步枪向下瞄准着，行迹败露的两名特务负隅顽抗，最后引爆身上的炸弹自杀了。张宏志为没能抓到活口感到非常遗憾，但看到窗外朱德的吉普车平安远去，他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了。很快，王军等人也都赶到了澡堂。听张宏志讲了事情的经过以后，众干警都钦佩地看着他，王军更是拉着他的手笑着说，了不起呀，张处长，你不光保护了总司令，立了大功一件，而且可以看出你天生就是干公安的料。大兴沙场是京汉铁路开通后石门城内建的第一家现代工厂，创建于1921年。由于这一天天降大雪，沙场的工人以为朱德不会再来了，所以便没有聚集在会堂内等候，而是都在车间里修理机器。车间主任石秀兰带领着众女工正忙碌地修着织布机，忽然间车间大门打开了，北风卷着雪片吹进来，众人向门口望去，只见几名沙场领导陪着一个穿着棉大衣的老者走了进来。众女工的目光都盯在了老者身上，一个女工指着墙上朱德的画像大喊，看，秀兰姐，你们快看。众女工朝墙上望去，齐声大喊，朱老总。老者当然就是朱德，他走过来亲切地与大家握手，笑着说，看了墙上的画像就认出了我朱德，看来这画像的人手艺不赖嘛。石秀兰激动地握着朱德的手说，没想到下这么大的雪朱老总也来了，我们大伙儿都以为您不来了，都正难过呢。朱德微笑着看着众女工，怎么会呢，为了尽快恢复生产你们都辛苦了，我是代表党中央专程来看望大家的，多的也不说了，
我只有一件事要拜托大家。现在是12月份，可是我们有好多战士还没有棉衣呀，他们穿着单衣在战壕里面打仗啊。如果你们早一天恢复生产，10000个锭子一天就可以出10000吨。

0: 冲着众女工鞠了一个躬。那我谢谢你们了。石秀兰激动地说，朱老总，您太客气了，我代表姐妹们再次向您保证，十天之内一定让机器转起来。朱德笑着说，好，有这个气魄，那就肯定没问题。话音刚落，屋顶上空突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朱德身后的陈开瑶大喊了一句，敌机来了，大家快散开。说着便一个箭步冲到朱德跟前，拉着朱德向门口冲去。刚冲到门口，炸弹落下的尖啸声传来，紧接着轰的一声巨响，炸弹在北侧窗外爆炸，玻璃窗瞬间被气浪震飞，靠近北窗的一排织布机也被掀翻，棉纱烧了起来。陈开瑶拉起朱德正要往外跑，谁知朱德却一把推开他，捡起地上的大扫帚直奔着火的棉纱而去。陈开瑶着急地大喊，首长危险。朱德一边扑打着火苗一边喊道，啥子危险，快救火。众女工纷纷举着各色工具上前扑火，陈开瑶叹了口气，也抄起扫帚冲了上去。敌人的飞机何以能在朱德出现的地点投弹，这一点让公安局的同志们十分纳闷。经过检查，干警们最后在车间的屋顶上发现了一条红花背面。看着崭新的红花背面，张宏志眉头皱了起来。回到公安局，王军当即召集科以上干部开会，张宏志展示了背面，对大家说，从种种迹象来看，刺杀朱老总的阴谋是早有计划的，他们获知了朱老总的行动方向，我们内部一定有奸细。此话一出，众人全都紧张起来。王军看了大家一眼说，张处长分析得很对，他们事先是有计划的，不过奸细不一定吧，这几天敌人一直没间断的轰炸，也许只是巧合。张宏志说，总司令到沙场视察，这件事还有谁知道？王军掏出一根烟点燃，市委市政府都知道，还有就是军区那边陪同的干部也都知道。张宏志说，王局长，我认为这绝不是巧合，为啥敌人出现在总司令去沙场的路线上？为啥恰恰在沙场车间的屋顶上出现了这条醒目的背面？飞机轰炸的那么准确，这绝不是巧合能解释的。王军深吸了一口烟，说，嗯，有道理，不过涉及的部门人员太多，还是要以秘密调查为主，不能搞得人人紧张，那样影响不好。张宏志点了点头，我想下一步的主要任务就是调查这件事，您看怎么样？
1: 好啊，一定要彻底调查清楚。
0: 悦仁堂是石门市最大的一家药房，是北京同仁堂岳家老铺在石门开设的分支机构。因为石门靠近安国，安国又是全国最大的药材集散地，所以石门悦仁堂所生产的中药数量并不比同仁堂少，可以供应全国各地。然而晋察冀野战军解放石门以后，悦仁堂药店却一直关门歇业，这都是因为之前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的妖魔化宣传，让市面上的商户都对共产党的政策有所怀疑，吃不透摸不准，不敢继续经营。再加上悦仁堂是石门工商界的翘楚，其他商家看到悦仁堂至今仍未开业，所以也都跟着店门紧闭，一时间市面上显得十分冷清。这天一早，时任石门市政府经济处副主任的罗峰来到了悦仁堂药店门口，他举手拍门，拍了半晌，一个睡眼朦胧的小伙计才打开了门，揉了揉眼睛问他，你找谁？罗峰说，我是市政府来的，找你们的

0: 岳老板。小伙计说，不在，掌柜的去天津了。罗峰很是失望。哦，啥时候去的？
1: 打仗前就去了。
0: 店里还有啥人？谁主事？
1: 就剩下我一个人看店，没主事的。
0: 罗峰犹豫了一下，说，这么着吧，你给你们掌柜的捎个话，就说石门市政府有政策保护工商业者，鼓励商店开门营业。你告诉他，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没那么多税，也不会侵害工商业者的利益。小伙计挠了挠头。
1: 哦，
0: 啥利益来着？罗峰说，我的意思你没听明白。
1: 小伙计又揉了揉眼睛。
0: 我不明白。罗峰耐心地说，你就这么跟岳掌柜说，等他回来让他把店开起来，你就说病人和伤员很多，都等着买药，人命关天，掌柜的不能见死不救啊。
1: 小伙计这下似乎听明白了，点了点头。
0: 行，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1: 其实掌柜的岳忠义并没有走，他就在后院的佛堂与一名叫圆通的僧人谈论佛法。
0: 小伙计进来把岳老板叫到一旁，悄声地将罗峰的话转给岳忠义。岳忠义把罗峰的话以及自己对共产党政策的疑惑告诉了圆通法师。法师说，先前自己去五台山拜佛，五台山所在的晋绥解放区百业兴旺，民众安居乐业，并非是国民党所宣传的那样，他建议岳老板恢复营业。尽管法师这么说，可岳老板心里依然顾虑重重。市政府人员分别去各家商户做了很多耐心的说服工作，三天之后，市面上总算有不少商户开门迎客了，但是岳仁堂依然是大门紧闭。腊月初十这天，开完了经济工作会议之后，下属侯科长向罗峰汇报了市面商户的开业情况。得知岳仁堂仍然没有开业以后，罗峰有些失望。思考良久以后，罗峰带着侯科长又跑了一趟岳仁堂，把一份药品订单交给了那个看门的小伙计，并再三叮嘱他务必要尽快交到岳老板手里，因为这事关很多人的生命健康。小伙计不敢怠慢，拿了订单便直奔后院佛堂，将订单交给岳老板，并将罗峰的话语再次转达。小伙计最后说，掌柜的，我看那俩人不像是装的，说话呀啥的都挺和气，应该是有谱的事儿。
1: 岳老板皱眉说，听说共产党在山里搞土改，把好些个地主做买卖的财产都没收了，还打死了人，咱不得不防呀。
0: 小伙计说，可是掌柜的，共产党要是诚心抢，咱就是关着门也躲不了呀。一旁的圆通法师这时插口说，
2: 岳施主，这些年来施主对佛陀的供奉，老衲铭记在心，感激不尽。医药者救人也，施主既然经营药铺，还需将众生的苦痛常系于心，切不可患得患失，迷失了真性啊。
0: 岳老板又琢磨了许久，这才点点头，既然这样，那咱们就开业试试。
1: 小李，你去趟市政府，就说他们的订单我们接下了。
0: 第二日一早，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在岳仁堂药店门前响起，青烟弥漫，红红的碎屑纷飞。岳掌柜身穿一件崭新的灰色袍子，率领种植员站在门口，抱拳向前来买药的客人寒暄。快到晌午的时候，伙计小李将罗峰引到了岳老板面前。
1: 掌柜的，这位就是市政府的罗主任，来找过您好几次呢。
0: 岳老板向罗峰抱拳行礼，微笑着说， 久仰久仰。

0: 刘主任，先前岳某一直在天津公干，怠慢了，还请原谅责个。罗峰微笑着说，岳老板客气了，我就开门见山跟岳老板说，那批药品你看啥时候签个合同，我好把定钱打给你。岳掌柜从怀中摸出单据，还有些狐疑地说，罗主任，这你们真的跟我要这么多货？罗峰笑着说，共产党可不说假话。岳老板欢喜地说，好好，干啥都讲个诚信，明天咱就签合同，加班加点也得赶出来。第二日正式签下合同之后，岳老板吩咐工人加班赶制药品，忙到第五天的头上，大部分药品都已经赶制了出来。就在这天午后，工人们正装箱的时候，一帮手执大刀长枪的人闯了进来。尽管这些人一个个衣衫褴褛，好像乞丐，但是气势却凶得很，一声声喊着要老板出来说话。伙计小李急忙将岳老板从里面叫了过来，眼见这些人的模样，岳老板心下一怔，满脸堆笑地对为首的一个矮胖中年人说，请问你们？矮胖中年人正是这帮人的首领，名字叫做冯二宝。他斜眼看着岳老板，一只脚踏在凳子上，很不客气地问道，你就是掌柜的？岳老板说，我是。你们是？矮胖中年人说，我们是革命的贫民团。他身边一个十五六岁的跟班大声喊着，这是我们的冯团长。岳老板挠了挠头说，贫民团，请问找我有啥事儿呀？冯二宝说，我们党的政策你懂不？岳老板点头说，懂懂，政府的罗主任跟我讲了，我懂。冯二宝环顾一下四周，然后说，那就好，把你的财产交出来吧。岳老板大惊说，啥？交财产？冯二宝瞪着岳老板说，城市平均资本家的财产，农村平均地主的土地，这就是我们党的政策，咋的，你不想交？岳老板惊诧地说，这罗主任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党的政策是保护工商业者，鼓励工商业者扩大生产。他冯二宝冷笑着说，你说的啥罗主任，冒牌的，还保护鼓励，你倒想得美，保护了你们，我们吃啥？那么多穷人喝西北风去？其他人起哄说，就是保护了你们，我们喝西北风啊。岳老板苦着脸说，哎，罗主任可说他是市政府的，跟我签的合同上也盖的是市政府的大印，你们共产党可不能说话不算数。你们冯二宝不耐烦地说，少废话，你是自己交出来呢，还是我们动手啊？岳老板说，你们先等等，我要去找罗主任问问他。冯二宝一把揪住岳老板的衣领，找谁也不行，我劝你还是卷铺盖滚蛋吧，可别像锦和轩的老板那样给活活打死。岳老板掰开他的手说，你们不能。冯二宝在地上啐了一口，你他娘的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你是自找不痛快。那好，把他拉出去。
1: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艺楠，制作魏有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孝敬父母。

0: 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6，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5: 一湾水帘十一城，文化共生共荣。一首歌众人唱，和声有你有我，同心与共，携手前行，乘风破浪，再创辉煌。敬请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扬帆远航》，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一湾水连起了十一城，这里的人们心灵相通，并肩共进。歌曲《共同的家园》以歌声传递出共建和谐家园的美好愿景，唱响了一个家园。

歌曲《朋友》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由香港流行歌手谭咏麟唱响于1985年。歌曲中所传递的珍重友谊的情怀，至今仍激励粤。

古曲《将军令》流传至今已经1000多年，根据词曲改编的电影《黄飞鸿》的主题曲《男儿当自强》，唱出了中国人的自信与豪情。除了这两首音乐，《奋斗组曲》还将1983年版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铁血丹心》也融入其中，以琵琶、竹笛、唢呐等民族乐器与交响乐队的合鸣。

同心与共，携手前行，乘风破浪，再创辉煌。敬请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扬帆远航，大湾区》。歌曲《同愿组曲》，以动人的旋律传递出爱国的情怀。

心与共，携手前行，乘风破浪，再创辉煌。敬请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扬帆远航》大

谁能明白我，是香港音乐人林子祥1984年首唱的一首粤语歌曲，歌词深沉励志，曲调昂扬向上，充满了乐观与希望。追梦组曲在这首歌曲的基础上融入了掌声响起来的曲调，

0: 将领时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1: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2: 文明圣火千古未绝者，唯我无双，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
3: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4: 青山常在，金银山，金银山前留青山。
5: 五位一体，中国梦。
6: 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7: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9: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1: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

0: 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2: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势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3: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2: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4: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2: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5: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6: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2: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 生产

0: 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1: 百年征

0: 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3: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6: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8: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

0: 欧光权。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0: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4: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3: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4: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0: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6: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5: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6: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 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机。

0: 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1: 今明两天，衡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2: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0,000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5: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6: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7: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形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9: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8: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

0: 张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0: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5: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4: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10亿美元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0: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1: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1: 日本东京股市2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0: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3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
6: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日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7: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8: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8: 与您温暖同行。
9: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6: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9: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6: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呢在周二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二晚的和您相约的老幸福了健康陪伴节目幸福夜话，我是贝贝。
1: 我是安心。
0: 是的，贝贝和安心呢在周二的晚上又来到了我们的收音机前啊，来和大家共同的度过一个小时。那为什么叫健康陪伴节目呢？因为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和大家聊一聊日常，分享分享您的生活啊，再或者啊咱们平时在家里无聊了，想打个电话找人诉说诉说今天的一些烦心事儿啦啊，哪怕打个招呼都可以。那么为什么要健康呢？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健康的小常识啊，购买一些产品的这个窍门啦啊，防踩坑指南啦等等的内容。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喜欢这类的内容，想要聊聊天，想要说说话啊，需要陪伴，那么都可以在每周二晚的7点到8点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欢迎大家呢打进电话来和贝贝和安心来打个招呼也好啊，说说家常里短也好啊，那么都是欢迎大家的。那么同时啊，咱们为了大家不仅是这个心理上得到了放松，还要得到快乐和实惠，那么所以呢，所有打进我们电话的朋友都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健康福利一份。那么最近呢，安心老师我也听说了，咱们这个面片哈，哎呦，供不需应求已经没有了，是吧？
1: 是的，这个咱们的这个铁棍山药的面片呢已经发放完毕了、
0: 哦、
1: 啊，咱们这个叔叔阿姨们这个可能现在家里啊这个都有一份这个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面片啊、哦、最近呢也都把它吃起来了啊。
0: 嗯，是的
1: 啊，那所以呢就是这个呢我们现在这个铁棍山药的面片已经发放完毕了、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其他的福利还继续给咱们长辈们发放。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熊胆明目液。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熊胆骨关节液。
0: 嗯
1: 那么咱们这个呢是每个人限领一份啊，也就是说呢不能够重复领取。
0: 嗯，
1: 那么我们长辈呢最近也有啊，就是跟我打过来电话或者是到咱们门店咨询、
0: 嗯、
1: 说我已经领过这个熊胆明目液了，我听你在广播里说还能继续兑换、
0: 嗯、
1: 那我能不能继续再接着领啊？
0: 对呀、
1: 啊，啊，这个呢要跟这个咱们长辈们解释一下啊。
0: 嗯，
1: 因为呢这个是厂家赞助的，其实我们叔叔阿姨也知道，你看1块钱2块钱啊、从厂家
0: 是象征性的，
1: 对，就是连到咱们延边的这个运费都不够。
0: 嗯，
1: 而且呢咱们这个熊胆的这个成分呢含量也非常高，那使用效果呢也非常好，包括呢昨天在这个栏目当中也有阿姨打过来电话、
0: 嗯、
1: 说、
0: 嗯、
1: 哎呦你们这个熊胆明目液也好还是骨关节液也好、
0: 嗯、
1: 我用着都特别好、
0: 哦、
1: 啊。那么这么好的产品呢，当然它的实际价值真的不只是1块钱2块钱。
0: 嗯
1: 啊，那么呢我们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呢，主要也是想让咱们叔叔阿姨们啊能够体验到啊，那么顺便呢也给人家厂家呢做做宣传。
0: 嗯
1: 啊，那么我们每个人呢限购一次，那么把其他的这个名额呢也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哎，没有领取过的人来进行一个体验。
0: 嗯
1: 啊，那当然了，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可能有很多叔叔阿姨到我们门店了以后，哎，也办理了我们门店的一个会员卡。
0: 对，
1: 那在此呢也跟咱们叔叔阿姨说一说啊，那成为咱们这个会员呢啊也可以说是好处多多。
0: 嗯，
1: 虽然呢我们像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熊胆明目液和骨关节液啊、我们每个人只能限量一份儿，但是呢我们其实还有这个陆陆续续有厂家赞助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免费的物资。
0: 嗯
1: 就是像我们这个面片虽然发放完毕了，但是呢过一段时间过几天说不准
0: 有面条，
1: 哎，有面条了或者是粉条了。
0: 对
1: 啊，这个就是这个产品呢还是比较多的，比较丰富的。
0: 嗯，
1: 而且我跟那个贝贝我们之前也给大家可能在这个广播里面做过宣传。
0: 嗯
1: 啊，讲过我们要建立一个我们老幸福了一个听友俱乐部。
0: 是的
1: 啊，那么咱们这个听友俱乐部呢 也会有相应的一些这个厂家来进行合作那么呢也会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一些福利给到大家那当然了，我们也尽可能的让大家不花钱少花钱以这个为主那么我们这个会员活动呢，那日后呢也可能是优先邀请到在咱们门店办理了会员的这些中老年的朋友因为每次呢赞助的这个礼品肯定都是这个数量都是有限的嘛，
0: 是的，
1: 是吧？那咱们还是以这个办理了会员的这个老用户为主。那其实我们第一批开业的时候就是在4月份，我们有很多叔叔阿姨这是到我们这个门店里面已经领取的这个免费的福利物资已经远远超过办理这个会员的这个一个这个价值了。
0: 对
1: 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可能有一些叔叔阿姨在我们办理会员的时候象征性的收了几块钱那么但是呢我们也给到了叔叔阿姨很多的

0: 这个蒸汽眼罩啊、叶黄素的这个蒸汽眼罩。那么这个叶黄素的蒸汽眼罩呢，它是来配合我们的这个熊胆明目液来进行使用的啊。我们老会员都知道一个使用方法是一熏二洗这个三滴啊。这个第一个熏呢，就是我们要用这个咱们这个叶黄素的蒸汽眼罩，哎，给我们这个眼睛进行一个保养。那首先说呢，用这个蒸汽眼罩呢也是好处多多，它有叶黄素，第一个是可以营养眼睛啊，那再一个呢，它经过这个温热的这个就是这个加热以后，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感觉到眼部非常的舒适，
1: 嗯，
0: 哎，把我们这个眼睛的血液循环打开了。那么我们在清洗眼睛以后呢，再滴上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可以说是事半功倍。啊，那我们有一些这个长辈也反馈过，可能原来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广播电视台，哎，收听广播的时候有专门就是这个卖咱们这个蒸汽眼罩的，哎，价格也不便宜，
1: 对，
0: 啊，买上这个20天呢要大几十块钱，但是呢在咱们门店说实话也是给到大家一个超级大的一个福利了啊，
1: 嗯，
0: 那么一天呢核算下来只需要几毛钱、
1: oh.
0: 啊，那么我想呢，咱们真正想要哎这个解决眼部问题的叔叔阿姨们啊，我建议大家呢都配合来使用。
1: 嗯，
0: 为啥这么说呢？其实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呢给咱们叔叔阿姨们发放，是想让叔叔阿姨们真正的解决问题。那当然了，厂家就是给大家这个赞助啊、也希望咱们叔叔阿姨们能来领取。但是呢，从我这个内心来讲，我不希望大家是纯纯的就是为了来薅羊毛过来的、
1: 嗯、
0: 啊，还是要以什么呢？以来养护我们这个眼睛，改善我们这个眼睛，哎，呵护自己的健康为主要目的。
1: 嗯，
0: 那所以说呢，咱们来配合这个蒸汽眼罩来使用啊、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这个会大大的提升我们这个眼部的一个养护的一个效果啊、那所以说建议呢，我们叔叔阿姨们啊，要把这个蒸汽眼罩也配合的这个来把它使用上。
1: 嗯，是的，刚才呢，安心老师也介绍了一下咱们的这个福利啊，就是、嗯。1元换购128元熊胆明目液，而且也告诉大家了会员制的具体的一些内容，
0: 对，
1: 也
0: 是
1: 解答了大家之前也打进电话问过这个事儿哈，
0: 嗯，
1: 嗯，也是给大家解答了一下之前的一些会员的相关的一些疑问。所以呢，如果说您还有关于咱们烟管院线下店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呢想跟贝贝和安心聊一聊咱们这两天的心情啊，说说自己的家常啊，唠一唠嗑，咱都可以打进电话255-1545，同时呢打进电话，您还可以获得安心老师提供的刚才这样的福利。那么安心老师介绍福利的同时，也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些健康的产品该怎么去使用，怎么用是最好的，特别是针对咱们已经领到产品的叔叔阿姨哈，那么咱们一定要记住正确的用法才能够事半功倍。那么安心老师、
0: 嗯、
1: 除了这个熊胆明目液，还有哪一个产品也是咱们的福利呢？
0: 嗯，就是咱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呢还在持续、
1: 嗯
0: 给大家这个发放当中。
1: 嗯，
0: 因为呢老年人呢也确实有很多关节的问题，
1: 嗯，
0: 包括腰疼腿疼啊，各种腱鞘炎风湿骨病，
1: 嗯，
0: 那么咱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呢就非常的适合了、
1: 嗯、
0: 啊。那像昨天咱们有很多的这个反馈啊，包括我们这个有一些阿姨自己用了好了以后，哎，把自己的这个朋友也带过来了、
1: 哦、
0: 啊，我们有一位这个这个阿姨啊，她一位姓宋的阿姨，
1: 哎、
0: 昨天呢在咱们这个门店里面使用了这个骨关节以后呢，说哎呦，这个骨关节效果真好啊，真明显呢、
1: 嗯、
0: 我这个就是腿疼啊、你看就是在咱们现场用了以后，我感觉到就缓解了不少，
1: 是的、
0: 就没那么疼了、
1: 嗯、
0: 啊。然后这个转头呢今天就把他家的这个邻居给带过来了、
1: 嗯、
0: 因为他说他家邻居他们经常在这个楼下啊，有时候聊天啊，有时候一起溜溜弯散散步啊、都知道也有这个相关的骨病问题、
1: 嗯、
0: 那么咱们这个就是可以到咱们门店来免费领取一个价值138块钱这么好的事儿、
1: 嗯、
0: 他说我也得这个替给我朋友想着点儿啊、
1: 嗯
0: 我说的这个是我们就是 对大家都有好处。一个是啥呢？你朋友也可以在这个这么不花钱的情况下领取了一盒。那对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的线下店呢，也是做了一个口碑宣传。
1: 对，是的。
0: 那么就是最近呢，也确实有很多。

0: 的这个叔叔阿姨啊，把自己的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啊，甚至是有一些阿姨还给自己家的孩子来领取。对啊，有的阿姨已经这个就是将近80岁了，这孩子也50来岁了，
1: 那可不，有个60了都得。
0: 对对，也这个年龄不小了，也有各种的这个眼睛的问题呀、啊，或者是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就是带孩子来的啊，也有，还有自己用完了以后把自己老妈妈带过来的啊，是这种的也都有啊，就是一家呢都过来领取。那当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啊，就是。为我们广播电视台的演广优选哎做一做宣传。
1: 是。
0: 像之前我跟贝贝我们俩也经常说哎咱们那个在这个广播当中呢，可能是会对这个有一些相关的产品做做宣传，对吧？不做不给人家做宣传，这个咱们的免费福利从哪儿来呀，是吧？
1: 对呀，咱们说这个这么说吧，这个厂家的羊毛咱们是薅到了咱们客户的手里啊，薅到了叔叔阿姨的手里，是这样的。
0: 是的，
1: 因为咱们之前也反复跟大家提到过这个情况，也是大家对于咱们节目介绍产品的一些质疑哈、啊、我们也是反复的跟大家解释和介绍过。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介绍一些产品也好啊，就像包括咱们介绍一些之前大家了解的，就是因为我们和厂家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合作，在节目里面呢进行一些宣传，那么厂家呢会把一些福利给到我们，我们再把福利给到咱们的叔叔阿姨，所以大家才会有的时候震惊这个价格，为什么这么便宜的东西这么好？那就是因为贝贝和安心在节目里面没事就叭叭叭叭叭叭在这说，这都是我们的这个字啊，每个字儿换的。
0: 是，咱们叔叔阿姨可能也知道，你就是不管上哪儿，
1: 你得做广告得要钱呢。
0: 对，是，但是大家买商品，就是你去买眼药水也好，或者是买个啥也好，你上哪个门店不得花钱呢？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啊，你就尤其是咱们这么好的商品，你到这个药店钱也不少花。但是呢，我们能给到大家的福利啊，也是经过我跟贝贝我们这个整个团队的一个不懈努力，由我们来给大家薅羊毛。实际上，咱们才是一伙的，
1: 对，咱们羊毛都薅在咱们自己人身上了。
0: 对，
1: 所以说，
0: 是的，
1: 叔叔阿姨们呢，有的时候也希望能够理解一下啊。还有呢，就是大家呢也是可以继续的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和沟通。更多的时候呢，贝贝和安心还是希望能成为咱们叔叔阿姨的好朋友，或者是呢你们的这个当成儿女啊都是可以，当成孩子啊，当成一家孩子，这都是我们希望的。因为我们做这个节目，包括演广选新家店的宗旨，都是最后服务到我们的百姓，服务到我们的叔叔阿姨们。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如果说有一些健康的这个保健品的问题呀，或者是想了解了解的呀，咱都可以打进热线，或者直接到我们演广优选线下店。那么说到这儿啊，安心老师啊，咱们前两天有听众打电话直接打到咱们导播间问啊，说那个我总听你们那个节目里面有这个介绍演广优选线下店，我觉得里面东西介绍的都挺好，但是除了这些还有别的吗？除了咱们平时介绍的咱们店里到底还有什么，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呗。
0: 好的，其实咱们演广优选线下店呢，就是我们适合老年人的产品非常多啊，那也包括呢像我们有这个铁棍山药的粉条，还有呢咱们之前给大家做活动的这个秋梨膏，还有呢就是这个燕麦片儿，黄瓜籽粉，这些呢都是咱们叔叔阿姨们非常喜欢的，平时呢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吃的这个着用得上的，比如说像这个黄瓜籽粉呢，那咱们呢也是优选的咱们东北老黄瓜的这个黄瓜籽儿，那么我们这个黄瓜籽粉呢也是非常的便宜啊。那么现在还有一个活动，就是买一包送一包，这个到手两包，这个两包的这个量呢可以吃上这个40天一天呢就需要几毛钱连1块钱都不到，那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们可能想补充一些钙质，想这个补骨的那么感觉这个腰酸腿软的都可以日常吃上一些这个黄瓜籽粉，因为这个黄瓜籽粉呢，它和钙片和这个氨糖软骨素还不太一样，
1: 对
0: 它属于一个这个就是咱们可以把它当成食疗或者是药膳这么一个概念， 它是药食同源的。那我们叔叔阿姨呢，就是比如说平时喝粥的时候，或者是早上喝这个奶的时候，我。

0: 我们可以把它就是这个就是放上一包，那也有一些叔叔阿姨营养就更全面了，
1: 是
0: 啊，就是这个拿上这个黄瓜籽粉，又拿上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燕麦片儿，
1: 嗯，
0: 哎，多种的营养放到一块儿，
1: 嗯，
0: 啊，一起来吃，那这样的话呢，营养就更全面，
1: 嗯，
0: 那对我们老年人的这个健康呢，有很大的好处，
1: 嗯，
0: 其实呢，咱们就是说呀，就是有病呢，不能等到这个上医院再看啊，就是日常呢，我们对自己身体进行一个这个保养，从饮食上我们就调理调理，那这样呢相对来说呢，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可能是相对来说体质和免疫力会更好一些，比普通的这个不进行这个日常保养的，是吧，咱就说了都已经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人了，这个身体也经不住咱自己使劲造，
1: 对
0: 吧，
1: 对，平时咱们也要好好爱护自己，
0: 对对，
1: 嗯，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介绍不只是到我们线下店呢会给您介绍一些好的产品，
0: 嗯，
1: 那么同时也会告诉咱们怎么搭配吃，对吧，
0: 对，是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咱们这个黄瓜籽啊或者是这个麦片啊，一天才需要几毛钱，
1: 嗯，
0: 甚至比那个市场上你买个土豆萝卜大白菜都便宜，
1: 是的，
0: 那这个也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啊，就是从厂家直接到咱们这个门店，能给到大家的一个这个优惠的政策，那其实我们这个严广优选的线下店呢，它也不仅是以这个盈利为目的啊，它和其他的商家不一样，那咱们还是有一些这个社会责任的担当，
1: 对，是的，
0: 像这个最开始营业的时候我们也讲过，那么我们在选品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定价的过程当中主要还是给咱们叔叔阿姨们这个提供一些这个服务，让叔叔阿姨们能少走弯路少踩坑，买到真真正正的好东西，而且呢必须得是货真价实，不能让大家买的这个价格虚高的这些产品，
1: 对
0: 啊，那么刚才说到这儿呢，其实贝贝也问了说还有哪些这个商品啊，那刚才说的都是咱们基本上的一些这个食品类的，那咱们门店呢也有一些这个保健品，那你看像有一些这个关于这个骨关节呀，或者是我们血糖偏高的这个叔叔阿姨们也都有这个适当的产品，那比如说氨糖软骨素，还有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辅酶 Q 十，我建议呢，我们叔叔阿姨们，日常呢可以吃上一些这个辅酶 Q 十啊，它是作为一个基础的一个保养，
1: 对，
0: 并不是等到这个心脏，已经很严重了，都已经到了到医院一检查，已经被确诊为心脏病的时候，咱们再吃，那时候可能是为时过晚了，
1: 对，
0: 那么日常呢，我们可以作为一个保养，那昨天呢也给大家讲到。辅酶 Q 十呢，它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本身就有的一个基础的物质，那么从25岁呢，它达到一个巅峰就是合成，那么25岁之后呢，开始逐渐的就是这个走下坡路了，那所以我们身体上的这个辅酶 Q 十的这个含量呢也越来越少，那包括像有一些这个长辈已经六七十岁了啊，这个体内的这个辅酶 Q 十合成能力已经非常差了啊，那会出现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心慌啊，这个心脏这个就是这个感觉心跳的这个不稳定就是心律不齐呀、或者是这种这个有这个冠心病或者心绞痛的这些叔叔阿姨们都可以适当的来补充一些这个辅酶 Q 十。那咱们呢这个辅酶 Q 十也是跟咱们来自于延边的一家非常知名的制药企业进行合作的，那贝贝你能不能猜到是哪一家？
1: 那肯定了，咱们延边最出名的就是敖东了嘛，敖东制药嘛，
0: 对，
1: 所以说呢之前啊也和安心老师介绍过，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的所有产品咱们都是非常的透明，而且呢就是大家都是能够耳熟能详的大品牌，为什么呢，首先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健康食品的这个店或者保健品的店，他不愿意卖这样的大品牌的，为什么？因为一查知道价格，它的价格太透明了，所以说它的差价和它赚的太少，所以说咱们的一些其他的店，可能我们也有一些去过的这个保健品店或什么专门卖这些产品的，好多我们一看，第一没听过这个厂家，第二这个产品我们都没听过，然后他卖的非常非常高的价格， 为什么？因为没有比较，我们没有比较，他要多少钱，我们都要给。那么这个成本到底是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

0: 大品牌的产品、它的价格在市场上很多年已经非常透明了。
1: 对，是的。
0: 嗯，所以大家一看到之后，你真正的比较一下，你就知道了我们的店铺的价格、产品的价格是不是低于市场价格。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么有信心邀请您一定的到我们店里来看、就是说您看完了之后您就知道了，所有产品基本您都见过，而且品牌都听过、价格很透明，您现场就能查，你就看我们的是不是比这个咱们所了解的价格优惠就行了，是吧？
1: 对，是的。就像我们这个辅酶 Q 十呢，很多长辈可能是日常也有这个服用啊，但是呢，就是对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这个脂溶性还是水溶性不一定了解，就是它的这个吸收方式不一样啊。
0: 对。
1: 那么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就是吃了以后，可能是没有想象当中的这个效果，因为呢，你这个产就有好的这个产品，它的使用方法也非常重要。就像我们跟大家一再的强调，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和熊胆骨关节液它的一个使用方法，基本上按照我们所说的这个方法回家好好来用，一定会有效果。
0: 是的、
1: 不同程度的这个效果。但是呢，你这个有一些叔叔阿姨，你看就像辅酶 Q 十一样，它分脂溶性和水溶性的啊。那有一些叔叔阿姨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买了啊，也不知道是饭前吃、饭后吃还是饭中吃，
0: 是一天我是就着菜吃还是就着粥喝，是吗？
1: 哎，随时想起来随时吃也是有的，
0: 对
1: 啊。但是呢，这个也有这个差别啊。那比如说像脂溶性的呢，可以餐后或者是饭中来吃，那这样的话呢，会进行就是帮助我们。一个吸收。那么水溶性的呢，我们可以在这个餐前来吃，对吧？它这个使用方法和不一样，那么我们这个可能吸收的程度也不一样。还有呢，就是这个买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含量也有高有低。说实话，有一些这个长辈可能买到这个含量非常低啊。那包括有一天有个阿姨给我带过来的这个辅酶 Q 十，它这个每100克的含量只有2.6%。就是每100克含辅酶 Q 十2.6%，那这个含量就相当低了。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吃上这个不足量的这个辅酶 Q 十的话，其实那个对效果也还是有影响的。然后我们有一些阿姨说，哎，我就反正是知道这个辅酶 Q 十一般吃一天吃一粒儿，但是因为含量不一样，所以说呢，你这个吃上以后呢，它的这个
0: 实际上的效果是吧？
1: 哎，对，因为你吃到这个里面的这个就主要的这个有效成分，它量不够。那你像有一些高含量的，我们每一粒的这个是50毫克，那也就是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所需的一个含量。但是如果你这个含量过低，可能你吃了一粒儿，它这里面才有这个10毫克，那就不充足，你得吃5粒6粒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标准。
0: 是的。
1: 所以呢，也建议啊，咱们这个叔叔阿姨们在这个购买的时候，要认准这个辅酶 Q 十啊，要这个好好看一下它的含量是多少，然后呢，具体呢它是水溶性的还是脂溶性的，这样的话我们才这个能把它发挥出最佳的一个效果来。
0: 是的。
1: 那刚才呢也说呢，我们就是有一些这个长辈，比如说像这个血脂比较高，常年吃他汀的这样的这个长辈啊，建议大家呢要把辅酶 Q 十给吃起来，因为呢，咱们都知道这个他汀类的这个产品对肝肾的这个损伤非常大。有的这叔叔阿姨可能没有那么细心啊，但是呢，医生这边会建议大家，就是如果吃他汀类的这个产品，每3个月就要进行一次这个体检。
0: 对。
1: 那么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呢，它也可以就是这个为啥要是外源性的补充呢？因为刚才讲到了他汀类的这个药品会抑制辅酶 Q 十的合成。那也就是说呢，你这个本来就是年龄大了，这合成的
0: 就
1: 不多，
0: 就没有。
1: 对。然后在这个吃上这个他汀类的降脂类的药品，或者是降压类的药品，就是这个合成就更低了。
0: 对。
1: 所以说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就会陆续的会产生一些这个心脏方面的不适，
0: 对，
1: 甚至严重的呢导致一些心脏的 疾病，
0: 嗯
1: 啊，那么咱们这些叔叔阿姨呢就可以就是服用一些辅酶 Q 十啊，
0: 嗯，
1: 那么呢我们也可以就是到咱们门店啊来就是这个
0: 了解了解，
1: 对，了解了解，
0: 嗯，
1: 咱们这个延边本地企业，
0: 嗯，
1: 哎，就是这个敖东生产的辅酶 Q 十，
0: 嗯，
1: 因为啥呢？我们也是优先推荐咱们延边本地的这个企业，
0: 是的，
1: 哎，为咱们这个本地的企业做一做这个
0: 宣传推广，
1: 宣传推广
0: 嗯
1: 啊，那咱就说这是自己家门口的，不支持自己家门口的，是吧？
0: 对，像咱们熊胆粉也好啊，还是咱们的这个一些保健品也好啊，嗯，我们第一选择都是以咱们延边本土的企业，因为就像刚才安心老师说的一样，我们这个是本身我们是有这样的责任在身上的，不仅是为了帮助咱们延边中内的叔叔阿姨们、中老年朋友们有这样的健康食品、保健品这样的一个安全放心购买渠道，更多的是也要推广推荐我们延边本土企业，这也
1: 是
0: 我们的使命，就不仅是要让大家得到实惠，嗯，也要把咱们自己的企业推广出去，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宣传咱们本土企业的产品，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的所以说呢我们的身份是和使命是非常我觉得是很高尚的并不是像大家说的咱俩在节目里卖货，我现在并不这么觉得，因为我们是双重的这样的使命，又推广了我们延边企业，
1: 嗯，
0: 然后呢又让叔叔阿姨买到这样的对好，嗯，便宜和价格实惠的产品，我觉得我们在做的是一件不错的事儿，我是这么认为的，
1: 也可以说咱俩是个桥梁
0: 对，把咱们的这个纽带搭建起来，让叔叔阿姨们能够买到放心产品，让我们的企业也能找到非常好的一个宣传的途径和渠道。
1: 对，是的，
0: 嗯，那除了刚才这个辅酶 Q 十之外呢其实我刚才安心老师说的时候我想到一点啊，
1: 嗯，
0: 因为很多的叔叔阿姨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问题，就是我去买产品的时候我只看粒数，就像安心老师，我不看毫克啊，不看毫升，就比如说这一个一盒是100粒啊，他卖50，这个卖100粒他卖150啊，他就会觉得哎这50的便宜，哎我就盯他买了，都100粒啊，那他也100粒他也100粒，我肯定挑便宜的买啊，所以在这儿啊安心老师和贝贝也提醒大家，不要光盯着粒数，要看里面的含量，
1: 嗯，
0: 那就像安心老师说的，你这个含量可能人家150的那个一粒儿就够了，你这得吃5粒儿，你算一下还不如那个合适呢，
1: 对，其实细算起来是，嗯，就是不一定就是哪一个更划算，
0: 所以
1: 是吧，
0: 嗯，对，嗯，所以咱们在购买这样的保健品的时候不要光看里面的粒数啊，或者是里面多少，嗯，多少个，咱们要看它的含量，这个也是今天提醒叔叔阿姨们的哈，嗯，
1: 对，是的，
0: 嗯，那除了这个之外咱们还有什么好产品？我记得咱们之前有一款羊奶粉卖的特别好，是吧，
1: 是的，嗯，咱们就是有一款呢这个有机的纯羊奶粉，
0: 嗯，
1: 那么这款羊奶粉呢也是咱们通过就是这个官方的这个渠道啊，
0: 嗯，
1: 我们呢在这个陕西富平咱们中国羊奶之都选购过来的，
0: 嗯，
1: 替叔叔阿姨们这个进行了这个严格的这个筛选啊，因为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其实在这个买这个奶粉的时候困惑特别多，
0: 嗯
1: 啊，你看市面上有便宜的有贵的，甚至是有的20-30块钱，有的20-30块钱，
0: 嗯
1: 啊，这个中间呢就是有这个10倍甚至10倍更多的这种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距离，
0: 嗯
1: 啊，差价，那有一些叔叔阿姨就问了，那我这买贵的好还是便宜的好啊，
0: 对呀，
1: 这个就很难讲，那你看像有一些我们说实话有一些叔叔阿姨喝那个这个配方的羊奶粉也好或者驼奶粉也好，
0: 嗯，
1: 一罐就要300-400块钱，
0: 对
1: 啊，那你就是一天两次的情况下一年差不多就是这个羊奶粉上就要花费10000块钱，
0: 天哪，这是赶上咱们的这个保健品的价格了的，
1: 哎，就是的，嗯，就是它相对来说一个月得花个1000来块钱，
0: 对，
1: 但是呢也有时候有叔叔阿姨说了，我在那个市场买的就20-30块钱的，
0: 对
1: 啊，
0: 一袋，
1: 对，一袋就是很便宜，
0: 对
1: 啊，那这个呢其实我们也还是要看它的一个成分，
0: 嗯
1: 啊，那这个成分呢有一些是这个是配方的啊，
0: 嗯，
1: 那比如说它这个里面的羊奶粉的含量呢只有30%-50%，
0: 嗯，
1: 所以说它价格就比较便宜，
0: 嗯
1: 啊，尤其是我建议咱们叔叔阿姨们尽量别去买那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像那个俄罗斯的咱也不知道具体是真
0: 是假，就看不懂那个字，
1: 对对，
0: 对，
1: 哎，对，看不懂字儿的这，嗯，这种的这个产品啊，
0: 嗯嗯，
1: 那么这个羊奶粉呢首先说呢第一个呢它就是这个非常好吸收，
0: 嗯，
1: 那么 我们选取的这款羊奶粉呢，它是小分子的啊，更适合老年人。其实我们这款羊奶粉呢，它是从这个3周岁以上的宝宝都开始可以喝。首先它是100%的纯羊奶粉，没有任何的添加。这个呢就非常好。还有呢，就是它首先在这个是小分子的，那小分子呢也便于我们叔叔阿姨们吸收。像有一些长辈年龄大了以后，可能。

0: 吸收不太好，是吧？免疫力也比较低，那么喝上这个羊奶粉呢，可能是会有更有助益。那包括呢，我们这个乳糖不耐受的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喝牛奶胀肚、腹泻的这些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尝试咱们这款有机羊奶粉
1: 啊、
0: 那咱们这个呢是有机羊奶粉呢也都是有国家的有机认证啊、那我们就是能保证呢奶源也非常的纯正，也能保证。正呢就是它这个牧场，就养羊的这个牧场，哎，吃的草也都是有机牧草，牧草，所以说呢，就是这里面也没有说这个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农药啊，或者是其他重金属超标的这个问题，哎，特别适合啊，不管是咱们老人呢，还是家里孩子啊、都可以一起来喝，那么咱们这个羊奶粉呢，现在也有一个这个福利，
1: 对，
0: 我们正常呢一盒呢这个。100%的这个有机羊奶粉，它是228块钱，那么厂家呢进行补贴以后，只需要198块钱一盒，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啊，大家可以好好听一听啊，
1: 真正的福利来了，安心老师说话越越大喘气儿啊，
0: 真正的福利来了啊，就是厂家呢现在还给到大家买一盒送一盒这样的一个福利，也就是说呢198块钱我们可以拿到两盒啊、这两盒呢我们可以喝一个月，那一天呢也花不了多少钱，是吧？一共一个月才100来块钱，
1: 对
0: 啊、那我建议呢我们叔叔阿姨们呢啊、就比如说免疫力低的平时也总觉得没劲儿的，睡眠不好的啊，我们都可以把这个羊奶粉喝起来啊。
1: 对，
0: 一个月100多块钱，我们给自己这个身体这个保养保养，那咱们尽量这个提高免疫力了以后，少生病啊、这个少吃药，
1: 对，
0: 这个才是这个更重要的啊。
1: 对，
0: 就是咱这个花点小钱啊来保养，也不花多钱扔在医院。
1: 对，是的，咱们食疗能治好的能调养的咱就别去吃药，别去上医院。
0: 对，
1: 这个也是咱们的宗旨啊，就是能吃东西把身体调养好的那咱们尽量吃东西。
0: 对，
1: 对了，安心老师，咱们刚才在上节目之前也聊了一个话题，就是咱们之前介绍过这个熊胆粉，然后也有这个咱们的听众到店里来想要了解一下咱们因为咱们上期呢也在节目简单介绍了一下价格，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咱们没介绍清楚，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说有的听众可能就不太清楚，然后到店里呢又去确认，结果呢还是没太听明白。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啊本着要给大家介绍清楚介绍明白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接下来时间呢也会给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熊胆粉的这个具体的价格情况，然后具体它有什么好处，而且呢除了治这个肝胆之外它还有什么更好的疗效，那么在这儿也给大家再推广一下这个知识哈。
0: 好的，再给大家做一个这个熊胆粉的一个普及啊。那先说一说咱们这个价格吧。我们这个熊胆粉呢其实它的这个价格呢已经是非常的这个便宜了啊。
1: 对，
0: 因为啥呢，首先咱们是100%的原汁冻干粉啊、没有任何的这个掺假，那么还有一个呢咱们这个胆酸的含量比市面上的这个要高出很多，国家标准呢是23%，但是呢咱们呢已经这个就是这个高出它这个10%几个点了。
1: 对
0: 啊，就是相对来说呢你吃咱们这个一瓶赶上他吃他这个两瓶，因为浓度比较高呢还有胆酸含量的这个比较高，所以说它也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那我们这个熊胆粉呢我们正常的在门店里的销售价格呢单盒的话是298块钱，但是呢经过我们厂家的这个补贴以后，哎，五盒呢再给大家减免500块钱，那么就是我们到手呢还有一个就是买赠的一个福利啊，就是买五盒送五盒，哎，这样呢十盒下来一共的话就需要990块钱，也就是呢单盒折算到99块钱啊。
1: 对，
0: 那叔叔阿姨们这个可以听好啊，不是这个99块钱还买
1: 一
0: 盒
1: 送一盒，
0: 对对，它是一个就是咱们一个这个折扣啊。那为什么就是 这个厂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呢？因为说实话，咱们叔叔阿姨们，买熊胆粉呢，都是想改善自己的这个问题，
1: 对，
0: 想来解决问题的。
1: 对，
0: 你要是买一盒熊胆粉，
1: 没有效果呀，
0: 吃不了几天，连一个周期都不够，
1: 对，
0: 那可能是啥呀？就。

0: 效果不明显，那你再接着吃也是一样得花钱，
1: 嗯，
0: 对不对？那么真正想解决问题的呢，还是建议大家按这个周期来拿。那咱们这个十盒呢就是一个小周期，
1: 嗯，
0: 那么这个十盒呢一盒折算下来就是99块钱。

0: 我一准啊。
1: 那厂家得抱咱俩裤腿哭啊，说你可快放过我们吧。
2: 对对，今天有一个咱们长辈啊，有一位叔叔，可能是在咱们原来的这个广播当中也听到了我们这个熊胆粉的折扣，
1: 对，
2: 也对这个熊胆粉呢非常感兴趣。那来到咱们门店以后呢，当时的话就没明白啊，就以为是这样的。那在此呢，也给咱们这个叔叔阿姨们做一个讲解。那么咱们这个熊胆粉呢，首先呢，它是一个熊胆冻干粉啊。那我们在吸收上呢，也是效果非常好。那么咱们能做到呢，就是让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出效果来。因为有一些这个长辈，说实话，为了图便宜，
1: 对，
2: 在外面买的这些，就是这个也不知道这个胆酸含量甚至连个这个厂名，连个厂址，连个联系电话都没有，
1: 对，
2: 这种三无产品，这个就很难讲了。因为这里面呢，在这个绿玉的驱使下，有一些呢可能是放了熊胆，不是放了这个掺了猪胆，掺了牛胆。
1: 这听着我就觉得这吃下去得什么情况啊？一听啊，
2: 对，其实这种情况呢，这非常的普遍啊。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到哪个特产店问有没有熊胆粉呢？这个老板呢，可能不会从面上给你拿出来，在这个柜台底下给你拿出来了，说有啊，
1: 整得神神秘秘。
2: 对，因为啥呢？他没有正规的这个手续，
1: 对，
2: 就是他是说实话是小黑作坊生产出来的。那么呢，我们这些熊胆粉呢，吃上的话就会对身体有很多隐患。
1: 对，
2: 那咱们这个熊胆粉呢，会做到什么呢？第一个，我们源头可控，这些熊呢也都是经过正常的检验检疫的，非常健康的这个咱们这个东北亚熊种的大黑熊，
1: 对，长得特别强壮的那种，
2: 对，是一站起来这都两米多高，好几百斤啊，
1: 是的，
2: 就是这种这个大黑熊的这个提取的，那么咱们这个熊胆粉呢，也有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有一些这个疑问啊，就是这个熊胆粉，我知道就是对肝好，对胆好，那么还有一些什么作用呢？
1: 对，
2: 首先说呢，对我们肝方面，不管呢你是这个就是甲肝、乙肝、丙肝啊，肝硬化、肝腹水、脂肪肝、重度脂肪肝，那么这个熊胆粉呢都非常的适合。还有呢就是胆囊不好的，
1: 对，
2: 尤其是这个胆囊炎、胆结石，效果特别明显。那我本人呢就是这个就是熊胆粉的一个受益者。因为之前呢在栏目里面跟大家也提到过啊，
1: 对，
2: 就是原来呢因为这个早上和上班也比较匆忙啊，在这个年轻的时候也稍微懒一点，早上不
1: 吃
2: 早饭，
1: 对，
2: 然后后来上医院体检的时候，又有肾结石，又有胆结石，两个结石都有了，这一检查害怕了。那当时呢，也是因为知道一些我们这个常识嘛，那么就是把这个熊胆粉给吃上了，那么吃了一个阶段以后呢，这个再去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胆结石不见了，那这个我就非常欣慰呀。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像肾结石，原来我也是这个有这个肾结石急性发作的时候，哎呦，那疼的不行不行的，那上医院这个汗珠子都赶上这个黄豆粒儿大，站都站不起来。
1: 对，
2: 说实话，当时也是非常丢人呐，就是家里面。我家爱人还有我爸我妈陪，就是父母陪我去的，我坐在轮椅上，他们推着我，哎呀，当时就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在这个医院的时候，延边医院，我都想着千万别碰到熟人。
1: 这家这个长辈们啊，在推着咱们年轻的人。
2: 对，是的，因为当时也是因为就是这个早上起床的时候突然这个发作了，然后也疼痛难忍，那当时连这个就是外套都没换，穿个睡衣，就赶紧去了。因为真是疼得受不 了
1: 就挡脸吧，这时候只有挡脸有用了。
2: 然后这个到医院以后呢，检查是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这个胆结石呢，大夫也说了，这个很难取，不像肾结石我们可以做一个体外碎石。
1: 对
2: 啊，那么这个胆结石呢，如果要是这个发展下去的话，你就必须得手术了。所以说当时也是很担心啊。那我这个吃了这个一个阶段差不多三个月这个熊胆粉以后，又到医院复查，发现这个胆结石呢已经完全没有了，那也没有这个手术的风险了。那说实话，这个也给我省了不少钱呢。
1: 哎呀，
2: 也少遭不少罪。
1: 哎呀，这说到这儿，这是我就是安心老师的最终结果，这是我在去年十月份刚把胆摘除。就是你这是发现了赶快治疗了，但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呢，就是可能也是工作。

0: 生活呀、家里呀，就没太在乎这个事儿、
1: 嗯。
0: 其实早的时候体检就发现了，
1: 嗯、
0: 然后呢？那个时候家人包括周围朋友就推荐我吃熊胆粉、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就好多人推荐，
1: 嗯，
0: 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呢也是啊、尝试了一段时间，但是我这个人怎么说呢，就是吃不了苦也吃不了带味儿的
1: 啊，
0: 就自己就没太，再说那时候就确实觉得自己没什么问题，就没关注、
1: 啊、没注意，
0: 对，也没在意、嗯、其实很多叔叔阿姨都犯一个毛病，就觉得没那么的受不了的疼，或者是我能挺住我就宁可就挺住，
1: 不当个事儿，
0: 对，我不当事儿、
1: 嗯、
0: 结果这可好，没当事儿，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就是到医院去把胆摘除了，因为已经到了这个必须要手术的临界点了。
1: 哦、
0: 哎，啊，这个就不是说你可以去再保健保健了，就是一定要手术了、
1: 就是。
0: 然后手术之后，也有人就是推荐吃熊胆粉，然后我就真正的去服用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因为当时大夫也说了，这个如果胆没了，肝的负担会很重。
1: 对，是的，
0: 哦、对，所以说呢、嗯，让吃点熊胆粉保健保健，然后这样呢护护肝、
1: 嗯、
0: 啊，别让肝的负担那么重啊，然后调养调养。
1: 嗯、是。
0: 那刚手术完那段时间是不能吃的，然后最近呢我也在，因为和安心老师做节目嘛，那自己店里的产品不得尝尝是吧、
1: 嗯？
0: 那么偶尔呢我也会啊去。吃一点也、
1: 嗯、
0: 但是因为有的时候确实忙不能总吃，就偶尔吃完了我都感觉哎挺舒服的，
1: 嗯
0: 啊，肝就是像整个这个人的状态呀，还有精气神啊、
1: 嗯、
0: 还有这以前肚子还不舒服呀，哎、
1: 嗯、
0: 都缓解了不少，
1: 嗯、
0: 哦、是的，嗯
1: 其实说到这儿呢，贝贝咱们这个栏目呀也早点开展就好了
0: 是、
1: 哎、对，
0: 胆就拔不了了
1: 对，要是在这个去年可能早期的话咱们就开始
0: 早开半年，
1: 我监督你把这个熊胆粉好好吃上你绝对不会有这个胆囊都摘除了到这么严重的程度啊。
0: 对，
1: 因为那时候呢、
0: 嗯、
1: 咱们俩其实在这个方面可能就是聊工作比较多、
0: 嗯、
1: 在这个生活和健康方面从来没聊过。
0: 对，
1: 要是当时知道的话好好监督你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
0: 就是嗯、
1: 所以说呢就是咱们这个就是广就是现在在听我们广播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啊。
0: 嗯，
1: 如果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胆囊的这个问题啊，一定要及时吃上。
0: 对，
1: 而且像这个贝贝这种已经到这个胆囊摘除的这种程度了，
0: 嗯，
1: 更要把熊胆粉吃上。
0: 嗯、
1: 为什么呢？啊，我们都知道，本来这个就是这个胆汁是存在这个胆囊里面的，
0: 对
1: 啊，但是呢，胆囊没有了以后，这个胆汁是直接进入到直肠里，
0: 是的。
1: 那你进到直肠里呢，我们患直肠疾病的风险就要比普通人高很多，
0: 对。
1: 那你胆囊摘除了，身上少个零件，那这时候我们就更要防范我们这个直肠的问题，
0: 对。
1: 说实话啊，就是。这个其实就是听起来也是很不愿意说出了一句话、
0: 嗯、
1: 就是如果要是这个胆囊摘除的长期如果不进行养护，胆汁直接在我们这个就是进入大肠，是就是大肠癌的风险非常高，
0: 对
1: 啊、那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如果要是有这个就是胆囊摘除的情况啊，一定要把这个熊胆粉认认真真好好的给它吃上，
0: 对、
1: 啊、
0: 不能像我一样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啊、
1: 对，以后监督你啊、
0: 嗯、这回我要好好的吃，好好把身体调养好、
1: 嗯、
0: 趁着现在吧还算能有这个机会把身体调养好的状态，咱们一定要好好的把这样的好的保健品，好的对人身体好的东西咱们好好吃好哈。
1: 嗯，是的。
0: 那么熊胆粉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功效呢？
1: 嗯，这个呢其实我们有一些文献啊，刚才说到这个直肠是吧，又说到直肠癌，
0: 嗯，
1: 那我就顺着这个给大家说一说、
0: 嗯、
1: 那我们这个之前呢也有一个文献就是是熊胆粉的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的分析，
0: 嗯，
1: 是这个黄冈中药材公司它这样的有一个这个分析。那这个摘要呢是本文通过对熊胆粉的成分、
0: 嗯、
1: 加工等进行分析，列出其药理作用并对其临床的应用进行分析，
0: 嗯
1: 啊，那么这个文献当中呢就提到了，刚才首先说的呢就是一个这个保护肝脏利胆溶食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呢他讲到的就是一个抗癌的这样一个抗肿瘤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0: 嗯、
1: 那就是他这个发现呢就是熊胆汁里面对人体当中的叫 K562 细胞具有非常强的抑制作用，
0: 嗯，
1: 而这个 K562 呢细胞呢就是这个白血病的细胞株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咱们所说的这个血癌、
0: 嗯、
1: 啊，那么这个它也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里面也提到了抑制血栓的这样的一个形成。

0: 成啊。那我们知道血栓的形成呢，主要是因为血液流变性出这个异常，血小板呢凝聚过多导致的。那么非常直白的说呢，就是因为血液在血管中当中的这个凝集才形成了血栓。嗯、那么也发现呢，熊胆粉呢，它这个里面的有效成分可以抑制血流就是这个血液流变性这个异常，那么可以呢减少这个血小板的这个聚集。那么呢，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临床当中就是这个文献当中也都提到了就是这个对血栓的一个这个作用。那像有一些呢，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现在有一些这个腔梗的还没有形成这个特别严重的脑梗的这个情况咱们也要提前预防。那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已经得了这个脑梗心梗的，那咱们更要怎么样好好控制了。
1: 对，
0: 因为说实话就是这个脑梗和心梗它的这个复发几率都非常高。
1: 嗯，
0: 有的人脑梗都不止一次了。咱们有一个阿姨呢，她已经就是这个就是梗过三次不同的这个部位，哎呀，就是也招了不少罪啊。还有一位咱们这个叔叔姓这个朱的一位朝鲜族叔叔，他这个就是说实话也是在这个鬼门关走了好几遭了。怎么回事呢？原来的时候吧，就是发现这个腿突然不能动了。那么不能动了以后就这个就找原因呢，上延边医院一顿检查，花了好几千，后来发现是有这个血栓已经堵在这个腿里了，导致那个本来就是啥事儿没有，在楼下呢遛弯儿，但是因为原来有过这个梗的经验所以说呢赶紧到医院进行了就医，后来发现这个腿部的血栓呢有这个差不多20多厘米长。
1: 天哪
0: 那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有的叔叔阿姨可能以为这个血栓取出来就跟那个咱们平时吃的什么猪血鸭血这么柔软呢
1: 这么一说其实我也能想到，我也这么想过
0: 但是完全不是这样的它这个血栓取出来其实实际上是和那个橡皮筋儿和那个胶皮差不多非常的这个就是这个硬而且就是这个它的这种就是那个质地不是想象的，就是像这个咱们说这个咱们吃火锅这个血块这样的一下就这个就是可以断掉的，它是像橡皮筋儿这种的胶皮子这种很难弄掉的。然后后来了解到这个叔叔他不是第一次做这个取栓的手术了，已经做过三次了。那第一次呢是在腹腔里面把这个腹腔打开了，然后呢把这个腹腔后壁的这个这个血栓给取出来这是第一次然后这个肚子上留了一个好大的伤口。
1: 对，
0: 第二次呢是在后腰上。
1: 天哪，
0: 哎呦，我说这个叔叔这个也确实是就这种体质这个我绝对不是说空穴来风，这是实实在在发生的这个情况那也是呢就是这个就确实是还好发现的及时那当时呢这个叔叔他们他们家呢就是有这个孩子在这个他大女儿在延边医院上班，那在当时的他在楼下的时候这个腿动不了了，他就赶紧给他孩子打电话了他这是他给我复述的打电话就说这腿动不了了，这孩子说是不是又来血栓了对，然后
1: 吓着了
0: 赶快就到了医院到医院呢就及时的就住院了，当天晚上就做了手术那就是因为呢就是这个相对来说还有一些常识
1: 对，
0: 那有一些叔叔阿姨如果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这个叔叔也后来跟我说了，大夫跟他说了说幸亏你来得及时咱们马上就住上院了做手术了他说你知道你这个血栓如果要是走到肺里你当天你就完蛋了
1: 对，
0: 就是走到肺里就成了这个肺栓塞，那人就
1: 对
0: 就完就不行了，
1: 那肯定就没法呼吸，那肯定就
0: 对不光是走到脑里走到心里走到肺里也是非常危险的
1: 对，
0: 那么熊胆粉呢我们有这些情况的叔叔阿姨也都可以把它吃上那么就像我们这个李连达院士，咱们中国药理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院士就跟大家说过这个呢熊胆粉呢它是任何药物不能代替的它不仅能治病而且还能治危重患者那么所以说呢现在也是就是这个很多叔叔阿姨们也都在这个服用熊胆粉。
1: 对，是的。那么在节目快要结束之前呢，安心老师你再给大家完整介绍一遍这个价格要不有叔叔阿姨再听错了所以说我们本着对大家负责原则我们

0: 再介绍一遍咱们这个熊胆粉的价格、
1: 好的，
0: 那么咱们这个熊胆粉呢，现在经过厂家补贴过后呢，有一个还有一个买赠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1: 对，
0: 就是买五盒送五盒，那么一盒折合下来只要99块钱。
1: 对，大家听好了，是买赠所有之后，最后的话合下来的话是
0: 99块钱，
1: 不是说咱们一盒，我就说就买一盒啊，我99要买，这个是不行，因为咱们刚才也提到了，
0: 对对对，
1: 是有一个这个疗程在的，所以说呢，咱们必须10盒起买啊，对吧？是吧？10盒起买，然后这样的话，每盒是合到99块钱，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已经是非常这个贴成本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价格了，
1: 对，是的，大家也可以去，因为我们也说了，我们的这个所有产品呢都是正规厂家的，而且呢咱们也都是可以溯源可以找到的，咱们也可以查一查，对吧，看一看这个市场价格，然后呢咱们对比一下，我们是不怕对比的，所以说这个叔叔阿姨不要担心啊，只要您感兴趣就可以来。那咱们延广越野新下店的位置呢，就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的北侧一楼的门市哈。您乘坐公交车呢，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往南走一点到十字路口之后往东一看，就能看到好大的一个牌子，如果找不到也可以拨打26809992680999，欢迎叔叔阿姨到我们延广院新下店去了解了解，去看一看，去对比对比。好的，安心老师啊，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咱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咱们也等待着大家到咱们的新下店去坐一坐吧。
0: 好的
1: 好的，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

0: 出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是咱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所以有时间呢来听一听啊，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主要是啥呢，就是遗憾的是现在各种慢性病啊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令人感觉到悲哀的事儿呢，是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

或者说不在意啊，你这样一来啊，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了。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呀，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粘，钙化了斑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的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狭窄。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你看这脏腑它必然它都容易受损啊，甚至我们这个寿命它也会缩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啊，你这样就不行。毕竟血管呢它遍布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是悄悄临近的，并且是无处不在。要不然为什么你看大家伙都在说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很多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就直接就猝死了。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隐患平时说这个人五大三粗的，哎，能吃能喝身体可好的，就不相信他一下子就没了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隐性的动脉硬化没有重视的结果。隐患在身体里边，你不重视，突然之间要命，说这冤不冤？那让家里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咱得重视。像之前呢，陕西宝鸡的一位患者，这个人呢叫李秋兰，我印象很深，也不算太大，五十来岁。五十来岁的年纪啊，咱们说现在来讲的话呢，你不算岁数大的，而且呢这跟我的年龄相仿。他呢全身的动脉硬化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胖头肿脸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油，或者说按摩一下这太阳穴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吧，他都想撞墙。还有呢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几年前呢还因为这个眼底出血打过激光，就连他那个下肢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小腿上一看呢，就青筋暴露的感觉，胀乎乎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讲的静脉曲张。这位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拿那个白酒啊在那搓，要不然她那个腿啊就是太凉了，不过血。到院去看呢，人家说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完全闭塞了。溃烂了啊，他就容易截肢，又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他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啊，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他有自己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一大把啊，一口的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结果怎么样啊？越来越重。老伴儿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按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安呢一开始打工，后来呢一起合起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啊，没时间回来看他。要接他过来吧，说在一块住，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就这身体不争气。有时候犯病了他自个儿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都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
不知道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如果说再这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治下去呀，你才是真不行的啊！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血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哟，捣鼓起来也挺多的。但是表面上看它是不同的疾病，但实际上全都是动脉硬化所导致的。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你看咱这治病得治病根啊，对吧？听众朋友们听好了，这动脉硬化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要么就是排不出去的毒素堆积出来的。为什么说告诉你们说这吃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进来了之后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或者说呀这个暴饮暴食必然会导致脾胃亏虚啊，饮食习惯形成之后慢慢的在你吃那些东西啊，哎，它消化不了了，利用不上了，进而就摄入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变成垃圾，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一验血，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上，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的茶渍一样，它就形成动脉硬化了。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液垃圾没有充分的代谢，这也是导致我们血管钙化的。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血脉的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唯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她服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打电话，就是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给她打电话。你像我们这一些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都知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会跟踪每一位服用的家人啊，在你的治疗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这个指导啊，不是说让你把药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给你建立一档案啊，具体的什么病症啊，多大岁数了，拿过来一看一目了然。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说了，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像找到了一个依靠一般，有人管我们了，不用说自己呀，再迷迷糊糊的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两三天之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啦？他说又不疼啦，减轻啦，胸口没那么憋闷啦，舒服不少。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把这头疼的症状就好多了，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的一过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哎，清灵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压着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而且大便痛快了不少，便秘也缓解多了，早上起床的时候把脸的浮肿都消了，一天比一天强。等到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快三副药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我这边直播的时间呢比较紧，没接进来，等到直播结束以后吧，我特意给他回过去的啊，他找我呢就是想让我给他看看把把关啊，就跟我说了，他说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啊带那个紧箍咒的感觉了，现在特别轻松啊，心脏也舒服了，吃饭也香了，排便也痛快了啊，眼睛看东西也特别清楚了，也不起夜了啊，晚上睡得可好了，现在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那我问他血压怎么样啊，他说什么时候量这个血压都是130啊，低压80-85，就连腿上那个像蚯蚓似的一坨坨的那血管，就之前咱们

提到那静脉曲张的问题，他说也好多了，对我们呢也是特别的感激，一个劲儿的说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他给救了。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效果呢？为什么就凭借着这一种药就能够治疗我们一身的病呢？还是那句话，抓住病根下猛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来进行治疗的。啊，它不是单独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我们就治你这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首先你看，我们通过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这个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这个药物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我们的脾胃经，从而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老师没说吧，脾胃通畅了，消化吸收好了，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活着你得吃得喝，对不对？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一想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都得靠这个气血来濡养？你脾胃不和的时候，你气血不足的时候，那你那各大脏腑的功能它也会衰退。为什么中医讲脾胃一旦出了问题了，那就等于说身体都废了一半了？这是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脾脏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啊，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么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时候，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啊，再一个，我们要疏通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我没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就之前我们提到的全身都动脉硬化的患者，这不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吗？但是所以说大家伙看没看到，这是很危险的。血脉不通，全身动脉硬化了，脑出血了，心梗了，包括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了啊，完全堵塞了之后了，静脉曲张溃烂了，就得截肢了，这很多都是要命的。那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因为你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了，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了，然后导致血管淤堵了，层层叠加了，出现动脉硬化了。但只要是你脾胃的化气生血能力足，气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这个路通了，营养送过去了，我们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包括我们这个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那不都得靠血液畅通，血脉畅通去气血濡养。所以血脉一定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感觉到哪儿麻胀肿疼僵发皱，全都是说明血脉不通。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那我们活得累不累？你难受不难受啊？啊，这还算是轻的。
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直接

也就威胁性命了。因此这个血脉是必须得通，但是这血脉你要想让它畅通不容易。很多的药物啊都只知道方向通血管，但是它没那个能力，因为它药力不够。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手方，通过多重的发酵技术，从这个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当中啊，你包括西仙草、人形首乌、杜仲等等，发酵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我们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当血脉被打通的时候，我们还要做最后一步，就是要通肝肾。肝肾对人体来说相当重要，这是排泄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咱们那个电脑似的，你必须得安个杀毒软件啊，你不安这个杀毒软件，动不动呢就会中毒啊，你电脑动不了了，死机了，不工作了啊，这个文件也丢了。那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它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我们每天摄入进来的还有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分解了、代谢了、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而我们文玉堂三代研手方里边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你看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用上的患者你瞧吧，几天之内都能够啊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就三副，咱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打通。哎，那叫什么？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能够把你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到，让你从里到外的焕然一新。所以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我们只要患有了各种慢性病，什么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你不用害怕。老师除了有三不治，一个是急性的我不治啊，急症你去医院；第二个癌症的我不治，没有把握咱不治，那不能砸了自己的名声，更不能耽误患者的性命和时间；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情况，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不怕你病情有多么复杂，你尽管给李老师或者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你就及时的用上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手方，我让你立竿见影，能够感受到三通疗法的神奇。三副药你看看，咱们很多患者服用完之后一身的顽疾都好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复发和反弹了，那真正的就实现了健康长寿了。国家给咱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啊，听众朋友们，那得是经得多少权威的部门把关呢、啊、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市面上还能找着第二个延寿二字来命名的药品吗？那你延寿靠什么？是靠你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吗？当然不是，靠的是你整体的健康，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共同健康、共同繁荣，才能让我们益寿延年。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别再遭那份罪了，你换一种方法治疗，咱们就等同于换一种人生，换一个活法。最重要的是没什么经济负担，我们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厂家呢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对吧？你卖的越贵呢我这边越高兴，干嘛说他们的钱咱不挣啊，对不对？你不能让老外坐享其成。为啥我这说到这儿好像像愤青一样，实际上我经历太多了，咱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老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这个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一些药品，你包括这支架都算上，挣中国人多少钱。我说实在话啊，单纯说进口的支架好，国内的支架不好。国内的支架兴许没有进口的支架好，但是进口的支架的成本绝对没有咱国内的支架成本高，但是它卖的却很贵，卖的是技术，就挣你的钱，你能怎么着吧？你没办法啊！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就是一针打完了癌症清零了，咱国内老百姓用不起，它的成本多少钱我不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没那么贵，对吧？所以说咱们
三代延寿方你卖到国外你是8美金，你10美金。

0: 金我都不管，但是国内咱老百姓得用得起，一块钱一片得让大家用得起，得用得上。但回过头来咱说，一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明摆的就是贴钱。你厂家也不傻，为啥他就同意我提出这个要求，就一块钱一片卖给咱国内的患者，搭钱他也卖。为啥？因为我是无偿的，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技术我是拿出来了，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这一个要求，你可以卖到国外去。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掌握了生命了。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做脸面和支撑？再有就是，你国内是贴钱了，但是你国外你全能赚回来啊！啊，咱们国家那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之类的这个国药，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啊，为什么？国外的需求量很大。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给他们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说你看国外都上调了，是不是咱国内的也得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一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您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简直是太好使了。
0: 嗯，看来也是受益者了是吧？现在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2副药快用完了。
0: 啊。
3: 哎，现在这心脏感觉可舒服了，哎，也不憋闷的慌了。完全没有去就像以前那种啊，随时都要憋死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嗯，
3: 而且这个身上吧，就感觉哪儿都舒服。哎呀，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李老师啊！这要是没有你的话，我们这一块钱那可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0: 要么说大家呢都是懂得感恩之人。其实我这一生最荣耀的呀，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咱老百姓啊都能够用得起的平价药、良心药。
3: 嗯，
0: 因为我真是见不得患者治不起病，啊，那毕竟都是人命。咱们说啊，有钱人能用得起能治病了，咱没钱人就得等着，那能行吗？
3: 嗯，
0: 尤其是针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一定得研究出来能够治好病的药，而且还得让它价格能够让老百姓接受。你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也算是咱们应有的这个福报。
3: 是是。
0: 哎，我想问一下，心脏病有多久了？
3: 哎呀，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好多年了。
0: 嗯，
3: 就是前年夏天那回吧，哎呀，是更吓人了。当时吧，哎呀，真的疼得我都受不了了，而且憋的吧，就那个嘴唇和那个舌头都发紫。后来家里边赶紧呢打120，把我给送到医院去了。这检查完了吧，大夫说呀，你这还真能挺呢。你要再晚来一会儿啊，那个有可能就得有生命危险了。
0: 嗯
3: 嗯，我这命也算大的。当时做完造影之后吧，大夫说我那个血管

0: 已经堵得特别厉害了，大夫说做了一个支架是不行，得做两个。
1: 嗯嗯，
0: 哎，完大夫还说啥呢？说我这血管不好，因为我这本身吧，这个血压、血脂都高。大夫说我这个血管吧特别粗，做支架吧还有危险。哎呀，这一说有危险，这老伴吓得都给吓哭了。
1: 你看看，
0: 但是不管咋样吧，我这还就算挺幸运的，哎，平安的下了手术台了。之后完了就给我送到那个 ICU 里边去了。
1: 嗯嗯，
0: 哎呀，一待就是好几天呢。
1: 嚯！
0: 嗯，虽然是有医保，但是报销完了之后，那也花好几万呢。
1: 那肯定的。
0: 哎，但是吧，你说做完支架以后，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1: 嗯。
0: 哎，我又感觉吧，我的心脏又开始这个嘶嘶啦啦的就疼了。
1: 嗯嗯。
0: 哎，还有我就平时吧，不能生气，也不能上火啥的。
1: 嗯嗯。
0: 哎，再一个还不能劳累了，你稍微累了一点儿，你就着了急上完火，哎呀，那就更难受了。
1: 嗯嗯，
0: 憋的话你晚上都睡不着觉。
1: 嗯，
0: 那、哎、血压呢，有时候吧都达到高压178。再说吧，我这些年常年吃药啊，这个肠胃也不太好。
1: 嗯，
0: 哎，因为我这个大便吧它不成形，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脂肪肝。就是肝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老是吧那隐隐约约的疼。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我都不知道能活到哪天。
1: 没错，其实这个心脏病啊号称叫无声的夺命杀手。
0: 嗯，
1: 只要这个病还在，咱谁都保不齐上一秒活蹦乱跳，下一秒就魂归故里了啊，真就是这样。那、啊、一旦说心脏骤停个4到6分钟，那个必死无疑。而咱们这个心脏的跳动需要的是什么呢？它需要的是血脉的畅通啊，就像那电灯似的，你要想亮，你得电线你得是通的。
0: 对，
1: 血脉畅通，气血充足，但是支架它支不起生命，也架不起健康，因为它没有改善我们的血液质量啊，更没有改变你血管的环境。我们这个血管为啥堵啊？就是血脏了嘛，啊，那血液里头啊有垃圾了，那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咱说这血垃圾从哪来的？一方面是咱吃进来的，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低脂、低油、低盐，因为你吃了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现在人吃的都不健康，什么农药啊、化肥啊，这都超标的，
0: 嗯，
1: 哎，再加上呢，这个也吃，那个也吃，吃的乱七八糟的，
0: 啊。
1: 那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变差了，啊，你这些垃圾呢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导致我们血脂胆固醇的升高。另外呢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血液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这也势必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啊，你看为什么有的人他一生气他一暴怒他容易心梗啊，因为肝气郁结它会导致气滞血瘀，所以说这个病啊咱不能光看表面。
0: 嗯，
1: 哎，你就啊冠状动脉淤堵了啊，冠心病了，血管堵了，心梗了，血管堵了，你不能光看表面，它跟五脏六腑跟三大生命通道它都有关系。
0: 嗯，
1: 我们必须得整体去治疗，而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那因为目前来讲只有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就都给你兼顾了。再加上咱们还是发酵药，效果可以讲非常快。我问一下，您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记得用上这三代延寿方也就是能有个4-5天吧。
1: 嗯嗯，
0: 啊，不到一个星期，哎，我就感觉这个心口这块吧照以前敞亮多了，身上就有劲儿了，关键吧它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呢就最起码啥呢，这个喘气儿吧照以前顺畅
1: 啊，那咱最后就没有危险了。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就睡过去了？
0: 是啊。
1: 嗯嗯，
0: 哎呀，你看等我吃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心里边哎呀可舒服了，哎，肠胃也舒服了，关键是他吃饭香了，
1: 嗯，
0: 大便也成型了，哎，一天一次都是香蕉便。嗯，最好的是啥呢，就是我的血压吧降下来了，高压呢是130左右吧，低压80-85这样。
1: 你这个血压稳定了，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0: 嗯，
1: 哎，而且呢，血流速度也。

0: 恢复正常了。你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吧，你看看我们吃饭就香。
1: 嗯，
0: 而大便成型呢，是因为我们肾功能好了，叫肾司二便嘛。那你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两副药是快吃完了，是吧？
1: 对。
0: 目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1: 哎呀，我现在就是感觉啥呢？就是那些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
0: 嗯嗯。
1: 哎，跟好人一样。哎，关键是他身上哪一块吧，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
0: 啊、
1: 哎，哪儿也不疼了，也不憋得慌。
0: 嗯嗯。
1: 哎，这全身通了不说呀。我这个脸色现在也变好了，哎，你也可以说吧，红光满面了。之前的嘴唇是吧，一点血色都没有，哎，现在好了，现在都。
0: 哎，这就是脾脏，脾脏开窍于口，其华在唇，那、哎、这就说明什么呢？你这个脾胃经已经通达了。
1: 还有一个啥呢？之前吧，我这满头都是白头发了
0: 啊，
1: 现在吧，我估计啊，得有能有一半了吧。变成那个就是灰色的了，不是白的了。
0: 嗯嗯，
1: 哎，我就感觉你看这人老了老了，你看我这一照镜子，感觉还年轻了不少了呢。
0: 就有一种枯木逢春的感觉了，是吧？哎，这说明肾精充盈了。
1: 嗯
0: 啊，肾之精华在于毛发啊，尤其是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啊，它这人形手乌啊，咱们讲手乌手乌啊，指的就是头发怎么样啊，乌黑呀、啊。
1: 嗯，
0: 哎，能够逆转我们衰老啊，包括我们很多脸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的，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就为什么都看不着了，都消失了，淡化了，哎，就是强化了咱们这个肝肾功能，把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给排出去了，啊，然后肾精充盈，能够濡养我们的皮肤和毛发，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你多好，要不怎么它叫延寿方呢？哎，不管我们自己感觉，外人看着都感觉年轻啊。
1: 哎呀，是啊，李老师啊，我现在才明白了、为啥吧，给老外一片卖$8呢？
0: 嗯，
1: 和咱们人民币那将近60块钱呢。
0: 那对，
1: 那都还抢着要呢。
0: 嗯嗯，
1: 你说他们是除了会手术，你说还会啥呀？
0: 对对对，
1: 像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是从根儿上治病的，而且吧，它还能治疗全身的疾病。
0: 的确呀、啊，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尤其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那更为凸显它的优势。你看这个西医啊，就是就像你讲，它能治什么病啊？能治急症啊。
1: 嗯，
0: 西医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咱得承认。
1: 嗯，
0: 为什么？你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啊！
1: 救命！
0: 你看你心梗了，支架了，把命给保住，这是关键。啊，虽然说咱花了好几万，但是好赖不计，咱把命保住了啊，咱才能有机会用上三代延寿方。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咱们得认可。但是呢，我们认可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得知道他治不好什么病。就像刚刚讲的支架，你别人呢，你下支架，你下六七个，你下七八个，下完了之后，你发现他还反复，他还是治不了病，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这就证明我们不能再下支架了。我们得想想，通过中医的方法，哎，我们整体的去治疗，从根儿上把问题解决。手术能救得了一时，它治不了一世，而传统的中医药才是真正的解救一世之疾苦的良方良药啊！
1: 哎呀，这么好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说让我们这1块钱就能用上，
0: 嗯，
1: 真的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哎，
1: 那另外李老师，我问一下，你说像我现在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就相信您了，就听您的，我一定得跟您走下去啊。
0: 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想想啊，当初支架是两个，嗯，说明血脉淤堵的还是非常厉害啊。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现在虽然说没有症状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我们想达到人体三通，从头到脚一个脱胎换骨的感觉，以后不复发，以后不反弹，叫一次性治疗，终身受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
1: 啊、哦，好，
0: 这一副药用完，
1: 嗯，
0: 啥事儿没有了，
1: 太好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看看咱当地有没有药，千万别断药就行啊。
1: 嗯，好，
0: 好，哎，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今天呢跟您通话呀，太高兴了，这是。
0: 嗯，
3: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这是呀。
0: 又快别这么说啊，李老师就是一名医者，治病

0: 救人，这是我的本分，恩人谈不上啊。
1: 林老师啊，我都上医院已经检查了，说我这个血肌酐呢，从原来的400多，现在已经降到70多了，现在指标正常了，尿素氮呢6.3，现在呀也正常了。
0: 嗯嗯。

0: 比什么都开心。我问一下啊，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志用了多少了？
1: 现在这不三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0: 嗯，那你刚刚讲的这个血肌酐呢，还有尿素氮呢，尿蛋白，都不正常。这个肾病有多久了？
1: 得六七年的时间了。
0: 嗯嗯，
1: 因为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嘛，这不都说糖尿病就是得管住嘴呀，迈开腿呀，啊，我也实际上照做了呀。
0: 嗯嗯，
1: 但是这并发症该来还是都来了，又说是吃降糖药啊，伤肝呐、啊，伤肾呐、啊，又伤肠胃什么的呀。
0: 嗯，
1: 后来我就不吃了，就打胰岛素了，打了40多个单位胰岛素啊。
0: 嗯嗯，
1: 但是血糖还是不太稳定。嗯，也是忽高忽低。
0: 嗯，
1: 就像您说的，这个血液黏糊了呀，它能不堵吗？这事
0: 那可不是吗？啊，你持续的血糖高了，它必然的血管就淤堵了，啊，
1: 是
0: 啊，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这就糖尿病合并症出现的原因。啊，
1: 对，您说这个手脚啊，还经常发麻发木。
0: 嗯，
1: 特别这个眼睛啊，看个东西啊，模糊不清楚，眼底啊还出过两回血了。
0: 啊，
1: 出完血以后吧、啊。这就开始打激光嘛，当时打激光，哎呀，疼的呀，老遭罪了，跟你说。
0: 那可不是嘛，关键是啊，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遭这回罪，下回还得遭，啊，你这个时候眼底出血时候打激光了，下次出血怎么办？对吧？你这个眼底动脉硬化了，跟你糖尿病有直接关系，你得找根儿。
1: 确实是这么回事。另外，我这不还得过一回腔隙性脑梗，
0: 嗯嗯，
1: 幸亏呀，治疗的算及时。也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这个肾病。当时啊，我一听他说我这肾病以后发展严重会得尿毒症。哎呀，当时啊，我一下我觉得没希望了，这是呀。啊，心里拔凉拔凉的，当时。
0: 确实是。因为30%的糖尿病患者呢都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真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吧，你就算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也没多大意义了，啊，所以说幸亏啊，咱们这个治疗的及时，这一点很重要啊。
1: 对，我这多亏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是，要不然呢，我都不敢想我这以后啊会怎么样啊，这是啊。
0: 你要是还用过去的这个常规药物进行治疗，你早晚都得走上这一步。就像你说的，我这么多年了，我一天药也没落下，可是我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
1: 是啊，
0: 我的问题还是越来越重。那这些呢都是源于你没有治到根上啊，你没治到根上那就是白费啊。
1: 对，
0: 你跟我讲一讲，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咱这个身体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
1: 我记得也就用了1周多一点吧。那个时候测血糖啊，就是空腹的 5.8， 餐后的 7.6 了，那时候。
0: 嗯，这就非常好，就一周非常好啊。
1: 是是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呀。因为自打我得了糖尿病以后啊，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值过呀。
0: 老师说过，糖尿病其实就是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类的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我们为啥说能力不行了呢？什么管这个消化吸收啊？不就是脾脏吗？再一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什么叫代谢？肝肾。
1: 对，
0: 哎，你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它直接治的就是病根。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不管带病多长时间，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啊，一周到半个月这个期间，咱们这个血糖基本上能恢复正常。这个咱们心里边还是有数的啊，有底儿的。
1: 是是是是，我都没想到啊，那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呀。就是我8月份的时候吧，厂外那个小赵老师啊，就告诉我，我的胰岛素啊可以停了，不打了。而且老师您的学生啊，哎呀，这个态度也是真好啊，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啊。这一点点的呀，给我耐心的解答呀，真的挺好的。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1: 哎呀，我是都没想到啊。以前我就寻思我这辈子呀，这胰岛素啊算离不了了。
0: 嗯。
1: 肯定啊，这打到死了的。但是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
0: 因为他给你从根上啊进行治疗了，强化了你自身的脾胃功能。啊，就算是你吃点碳水化合物，哪怕是我今天吃了块糖，吃了点蛋糕，哎，那咱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血糖会忽高忽低了。
1: 我呀，现在就是 光吃咱们这个药，
0: 嗯，
1: 不扎胰岛素，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的。
0: 嗯嗯。
1: 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呀，不光是血糖平稳，这个并发症啊，逐渐的也都好了。你看我这眼睛吧，现在看东西都越来越清楚了。
0: 嗯嗯。
1: 眼前之前出现打激光的那个小黑点啊，现在呀也都没了。而且现在胃口啊也好了，现在能吃能喝呀。还感觉到吧，身上啊特别有劲儿，现在是，
0: 嗯嗯，
1: 我真的是感觉到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太神奇了，这是。而且别说这么好的药，它也不贵，一片儿才1块钱，所以说呀，我这回啊就想长期用，但是你那个学生他不让我用啊，说我这已经康复好了，可以停药了，我就寻思问问刘老师，我这个情况，我还想再继续用，你可行不行啊？
0: 一来。的确是厂家限购三副药，
1: 哦，
0: 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有这个益寿延年这个功效，不然国家相关部门的话呢，也不可能给咱们批这个名字，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有些患者确实啊，这个家庭条件也允许，而且这个药价，说实话，它1块钱一片啊，是谁都能够用得起，
1: 是
0: 啊，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啊，因为很多患者想尽办法，就是。或换名啊，就是就打电话订购去。
1: 嗯嗯嗯。
0: 但是呢，是这样，现在呢，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十分紧张。
1: 是。
0: 我们有很多患者是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呢，啊，可能都不一定人家能够在第一时间用上药。
1: 嗯。
0: 啊，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非常好，就不光你的状态好，咱们去检查各项指标都已然恢复正常了，那是靠仪器啊，精密的仪器给咱检查的都没问题了。所以说我呢也是建议啊，发扬一下风格，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直接停药
1: 啊，
0: 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保健保养，多听听老师的节目啊，我抽空给你们讲一些如何去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儿啊，你这就益寿延年没问题，好不好？
1: 行，那我就听林老师您的，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0: 嗯，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3: 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第三代的延寿方挺好的，关键是只花1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我就想咨询一下，你看看我孙子的病可不可以用？
0: 嗯嗯，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一直想听你具体是什么病。
3: 哎呀，好，别提了，李老师。
0: 嗯，
3: 你说我今年吧，才58岁。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
0: 嗯嗯，
3: 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不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昏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是没有热乎的时候。
0: 嗯。
3: 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啊，就觉得酸酸的疼啊。
0: 嗯。
3: 嗯，浑身上下就是串着的那种疼。这嘎正觉得左肩膀疼的，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
0: 嗯，
3: 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一伸出来呀，就觉得都不像人手似的，也就像那鸡爪子似的。
0: 嗯，
3: 太难看了。
0: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那就知道这个病都多痛苦了。啊，
3: 是啊，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再下地做饭啥的。
0: 嗯，
3: 哎，这得老费劲儿了。你说这僵硬的动作吧，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我就得就是吃点的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儿了，吃饭我就反酸，
0: 嗯，
3: 然后吃东西吧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我现在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偏头疼。
0: 嗯，
3: 你说就觉得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哎，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都不如她这70-80的。
0: 嗯
3: 完了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

0: 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嗯，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哎呀，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哪都堵了似的。这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顺势秒开掉方子吗？
1: 嗯嗯，
0: 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啊？
1: 嗯嗯，
0: 你说我有这方子治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0: 嗯，
1: 知道吧？
0: 知道。
1: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叫自身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尤其是当我们脾经不通的时候，你这个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容易导致这个病。啥是病症啊？刚刚讲的血脉不通了，僵麻肿胀疼，这就是不通的表现，就是这个骨病。再一个呢，这个类风湿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不足又有关。
0: 嗯嗯，
1: 肝主筋，肾主骨，啊，风湿类风湿，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啊，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那真的是花钱遭罪，副作用非常大。但是你要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非常安全。而且来得非常快，哎，两三天咱就能见到效果。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整体治疗，通了脾胃了，气血足了，机体免疫力上来了，药物吸收好了，通了血脉了，症状没有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哪儿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根给咱们拔掉了。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呢。
0: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了，太好了。李老师，你说那能用我就行，
1: 嗯，
0: 啊，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去订药去。
1: 行，
0: 我现在恨不得呀，赶紧的吃上啊，吃上赶快好啊。
1: 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这个病啊挺复杂的啊，病的时间也比较长，咱们一共得用上三副药，
0: 啊，
1: 它不是小病，它是大病，怎么着的，咱们也得是三副药。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订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山西大同这儿的。
1: 嗯，
3: 我们这还有一片只卖1块钱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名额吗？
1: 嗯，这个你还有没有啊？你得打听咱们当地的有没有药。啊，有药有名额，1块钱一片，这个还没变啊。
3: 哎，好，李老师。
1: 嗯，
3: 就说是帮我老伴看看吧，他这是用了不到一副药，恢复的还挺好，我们家真的说是算有了盼头了。
1: 老伴怎么个情况？
3: 他呀，脑溢血已经2年多了。
1: 嗯，
3: 这个病咋说呢啊，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有时候血压高到180-190，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大肥肉吃着，酒喝着，你烟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
1: 嗯嗯，
3: 我就给他说他不听，我说你少抽点少抽点，那根本就你说了就当你没说一样，还嫌我啰嗦。
1: 嗯，
3: 哎呀，你说他这儿呀，哎呦，把人气的还较真儿的不行，屁大个事非得和你就是非个青红皂白。
1: 嗯嗯，
3: 结果这到底还是出事了。这不在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给我说他头疼嘛，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起来以后他就哇哇的呕吐，还尿了裤子。
1: 嗯，
3: 当时把我吓得啊，就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去把命是保住了，但从那以后啊，就说话呜里呜啦的，听不清楚，嘴斜着，大小便也就是感觉到没有

0: 觉，走路嘛就是特别的费劲儿，这腿抬不起来，胳膊也抬不起来，胳膊嘛就像跨栏一样，这上个厕所提个裤子都费劲儿，可以说就离不开人，得人照顾着他。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就是寻医问药、针灸呀、理疗呀、这烤电呀，啥都给他用了，孩子还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保健品啥的，但是就是没啥效果。你说就这么一个大男人，以前那么的要强，哎呀，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现在得这病以后啊，吃喝拉撒都不行，哪里都觉得就说是难受不舒服。
1: 可不是吗？在疾病面前呢，他是弱者，就是这还算好的呢。说咱是把命给保住了，啊，因为你保住命了，咱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
0: 哎呀，李老师，跟你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对的是好。他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他那个眼睛比原来就是能活泛一些了，不是那么痴痴呆呆了，手脚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热乎气儿了，不是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1: 这就
0: 哎
1: 是
0: 呀。
1: 血脉逐渐的这个畅通的一种表现。
0: 哎，也就是血脉畅通了，因为我测他那个血压啊，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走呢。这用到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手脚啊，就比以前灵活了，那个手指头能飞开了，就不像以前卷在那里了，伸都伸不直。到用到个把月的时候，手指头啊，就给他能捋展了，而且活动嘛，就是看起来比较自如了。
1: 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每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我们这里边这个药物都是鲜活入药的，就是为了保持它的活性。那么这个活性物质能干什么？就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慢慢的，这个大脑司令部它发号的施令，哎，我们这个胳膊腿啊，我们这语言呢，我们这肢体就能听话了，就能去照做了，能传达下去了。再加上三代延寿方能够让他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说呢，你摸他哪儿都有热乎气儿的，这就是气血逐渐运行正常了啊，他就能够有力气了，啊，原来可能这个手脚啊，他用不上劲儿，就跟那面条似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逐渐力量他就回来了。
0: 是的，是的，哎呀，你看有时候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就知道配合我一下，他也知道我用的劲儿大了小了，他都知道了。
1: 好。现在呢，就是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啊。那现在这个血压呀，以及肢体和语言上恢复的怎么样？
0: 哎呀，血压昨天早上我给他测，血压是128，低压是85。
1: 哎，那太好了，这就不用担心二犯了。
0: 是是是，再一个，他现在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啥的自己可以了，就是不用在床上大小便了嘛，这就把我解放了。反正就是还得把他扶着，得护着他。虽然能走，他走得慢，反正这起码啊，就说是我不用在炕上给他憋屎憋尿了，我没看到希望了。再一个，现在说话说的比以前能清楚一点了，反正就说是我能听得清楚了。这是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信心了。
1: 好啊，往后我告诉你，还会越来越好的。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并且咱们这里边刚刚讲了863种活性多肽，那是太霸道了。啊，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完全可以生活自理。所以接下来呢，我再给他开两副药，只要中间别断了药就行。过段时间呢，让他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也期待他更好的康复结果。那咱就不多说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去。你这儿也快熬出头了啊！
0: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1: 好，再
0: 再
1: 见。
0: 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下面摘要播送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不懈奋斗，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伟大成就。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激励新时代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更加自觉践行初心使命，更加坚定砥砺前行。105年来，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党领导人民成功开辟和坚持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得到人民群众拥护支持。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在几十年走完几百年的时空压缩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两大奇迹。从一穷二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们党胸怀两个大局，把握历史主动，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新征程上，从党的辉煌历史和伟大成就中汲取信心和力量，仅仅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我们一定能书写新的优异答卷，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今天，州政协举办2026年度政协大讲堂专题学习会，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立足延边民族地区实际，更好发挥凝聚思想共识、团结各族各界群众职能作用，以有形有感有效务实举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学习会。
0: 州政协副主席马云骥、夏有照、全大杰、全经鲁在主会场参会，会议特邀国家民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团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副院长陈立鹏开展专题讲座。陈立鹏围绕充分认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主要内容，深入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等内容，做了条理清晰、深入浅出的讲解，为与会人员深入学习理解、全面贯彻落实、严格遵照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供了有力指导。会议指出，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重大举措，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迫切要求。对于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0: 心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会议强调，泉州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把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认识这部法律出台的重大政治意义、法治意义和实践意义，不断增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把法治精神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紧扣履职主线，服务中心大局，为助力我州民族团结工作从老模范向新典型跨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升级版，贡献政协委员更大智慧。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组织委员深入基层，深入各族群众，开展法律宣讲和政策解读，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起泉州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为延边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域体验区，谱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本次大讲堂采取线下主会场、线上视频分会场同步授课形式举行，各县市政协设分会场。会后，与会政协委员纷纷表示，通过本次大讲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初衷、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有了更加系统深刻的认识，今后将着力在内化、深化、转化上下功夫，持续深化法治学习，强化履职担当，切实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各项要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融入工作各方面，以高质量履职助推我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今天听到中国人民大学陈老师的讲课后，感触很深，在下部工作中，我将以此次学习为新起点，持续深化法治学习，强化履职担当，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于履职全过程，以法治力量守护民族团结，以实干担当促进共同发展，为凝聚各族群众磅礴力量，服务延边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委员应有之力。
2: 通过本次集中学习，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初衷、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有了更加系统深刻的认识，收获很大，备受启发。今后我们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更多交往、交流、交融平台，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委员智慧和力量。

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满地区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贯彻中共中央126指示信精神后，东满抗日斗争快速发展，反日统一战线成效显著，各地根据地相继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反日会等组织，出台没收日伪资产、扶持农业生产政策，凝聚军民抗日力量。党在各县游击队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大中队配置了政治委员或政治指导员，并建立了党委或党支部，整顿完善党团组织，向外拓展群众工作，党团员队伍规模持续壮大，同时积极联络各路抗日武装，缔结作战盟约，协同抗敌，有力推动了统一战线发展。整顿后的东满四县游击队获得较快发展，到1933年10月，四县游击队人数已由年初的400余人增至700余人。此后日伪军接连发动两期大规模军事讨伐，东满游击队联合各方抗日力量奋勇反击，成功粉碎围剿。经战火淬炼，队伍实战能力大幅提升，队伍发展壮大，与其他抗日武装关系明显改善，逐渐成为东满地区各种

0: 抗日武装的中坚力量。
1: 记者从延吉市商务局获悉，中华美食会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将于7月9号至12号在延吉举办，为期4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次美食盛会集赛事、展览、产业论坛于一体，将打造一场美食、文旅、产业融合的夏日盛宴。本次烧烤美食嘉年华活动以时尚延吉、味动中国、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为主题，由中国烹饪协会、延吉市商务局、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主会场设置在延吉市1978文创园广场，分会场为延吉恐龙温泉酒店，预计将吸引全国餐饮烧烤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参赛选手及媒体代表等500余人参会。本次嘉年华活动内容丰富，亮点纷呈，精心构建了一赛、一展、两会的核心活动体系，包含第三届烧烤大赛、即首届延吉烧烤美食大赛、特色烧烤美食体验展、第二届中国烧烤美食产业大会、延吉烧烤美食供应链产业交流对接会，同时配套商文旅推介考察活动。目前活动主会场正在紧锣密鼓布展中，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地面保护及展示区的搭建，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2: 本次活动主会场共设置26个主题摊位、18处标准操作区，集中了美食展销、烧烤大赛两大特色功能。会场主搭建进度目前已完成4%，预计7月9日所有商家正式入驻，7月10日晚正式对广大市民开放，欢迎广大市民前来打卡品鉴。
1: 近日，初心如磐、童心筑梦泉州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办。本次展览汇聚泉州文艺力量，以笔墨光影礼赞百年征程，描绘边疆振兴画卷。
0: 本次展览由州委宣传部周文联主办，延边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会、摄影家协会承办，延边美术馆、延边工人文化宫、龙井市文联、延边人民出版社联合协办。展览紧扣“强国复兴有我”主题，面向泉州征集美术、书法、摄影作品629件，经评审307件精品集中亮相。作品立足延边红色沃土，深挖东北抗联红色记忆，聚焦民族团结、乡村振兴、边境发展、朝鲜族民俗文化等鲜活题材，用丹青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镜头定格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动人瞬间。
3: 本次展览是延边文艺界献给党105岁生日的深情献礼，展出的307件作品记录着边疆巨变，更描绘出各族群众的团结画卷。我们将继续用精品力作讲好延边故事，凝聚奋进力量。
0: 展览同步设置巡回展，精选优秀作品走进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村、皮岩山等重点景区，把优质文艺资源送到基层一线，推动文艺赋能文旅产业发展。
4: 近日，由州委老干部局牵头组织，泉州各级老干部大学积极参与的乐在延边引领助力文旅演出活动在我州各县市同步启动。活动以银发文艺力量赋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让外地游客近距离感受延边浓郁的民俗文化韵味。
5: 本次活动作为银铃唱响边疆七月红歌会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紧扣红七月红色教育主题和暑期文旅消费旺季，将舞台延伸到延吉西站、延吉市人民公园、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珲春渤海古镇等热门景区与城市地标，依托泉州家门口的老年大学金达莱红遗老学堂，统筹延边州老干部大学艺术团、各县市老年文艺团体及退休文艺骨干组建展演队伍，将舞台延伸到泉州热门景区和城市地标，构建红色文化加文旅体验加民族团结加引领演绎沉浸式演出模式。
6: 我们来到了延陵畅想边疆，其实我们心情非常高兴，我们老年人呢有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同时也为珲春的文旅事业以及延民州的文旅事业能做一点贡献，这是我们值得骄傲的。我希望我们的珲春呢越来越好。
7: 咱们一下火车站就看到咱们朝鲜族的人民的表演，我们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从广西 南宁过来的啊，
8: 情不自禁我们就舞起来了。
5: 据了解，乐在延边银铃驻地文旅演出活动自6月20号启动，将持续至7月30号，在泉州范围内开展常态化轮演，
9: 充分诠释了广大老同志矢志不渝的爱党情怀，也展现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将文艺展演与文旅体验相结合，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有效赋能延边文旅产业发展。
1: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
5: 2026年延边州中考成绩发布时间预计为7月10日10时，八年级生物地理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发布时间预计为7月10日14时。为持续完善跨区域公共交通服务体系，近日龙井市推出城际公交通勤票价优惠政策，此次票价优惠为持卡通勤专属政策。龙井至延吉城际公交纸质车票原价仍为6元，市民办理公交卡刷卡乘车即可享受通勤优惠票价，单次乘车费用仅3元。线路运营时间为每日早6点至晚17点半。
4: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10: 好歌香三秋，
11: 好曲醉九州，
10: 优美的歌声，
11: 金色的旋律，
12: 每周金曲。
13: 听众朋友，请听由文艺作词、舒楠作曲、孙楠演唱的歌曲《新的天地》。歌曲朴实大气，充分展现了大国风采，展示出中国人民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自豪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绵边，美在书香。书香绵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阅红色经典，读百年征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书是《林海雪原》。最近这几年的影视业可是一点也没有冷落豪情万丈的小分队，先有徐克导演的电影《智取威虎山》，让那段久远的战斗故事在现代电影技术之下大放异彩。呼啸的东北风雪，身处敌营，巧对黑化的打虎英雄，饱满的阳刚之气让现代观众大呼过瘾。特别是电影结尾杨子荣与座山雕打飞机的那一段，确实是脑洞大开。后来呢，又有电视剧《林海雪原》首次完整改编了原著的基本内容，并进行了新的加工再创造，无论是剧情上还是在视觉上都值得观众一看。至于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对于大多数人特别是中老年人来说并不陌生，尤其是杨子荣英姿飒爽的形象和一些经典的对白，真可谓是一代人的记忆。说了这么多，其实这些辉煌的成功要归功于原著曲播的《林海雪原》，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书，一部有着生动的叙述风格，充满跨越时空之魅力，洋溢着英雄之气的现实主义巨作。然而今天我们想给大家讲的不仅仅是主人公的英雄气概，还有他英雄气概之下的儿女情长。曲波用笔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无情未比真豪杰，连人如何不丈夫。相信很多人都渴望成为英雄，古今中外有太多的人被标榜为英雄，挽救赵氏血脉的程婴算作英雄，成就贞观之治的李世民算作英雄，助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李斯算作英雄，成就一代霸业的刘邦也算作英雄。可是他们真的是英雄吗？曾经用自己儿子的生命换得了赵氏孤儿的重生，李世民踩着兄弟的鲜血逼着亲生父亲退位让贤，李斯陷害韩非入狱才获得自己锦绣前程，刘邦曾换项羽为王，最后还是逼着霸王乌江自刎。太多的例子告诉我们，英雄总是具有两面性的，成就事业也要付出代价。而林海雪原却告诉我们，真正的英雄不仅要心怀天下，更能兼具家国亲情友情，爱情绝不会成为他们前进路上的垫脚石，他们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他人的利益，他们才是有血性的真爱。说了这么多，大家肯定会好奇了，究竟谁能将英雄勾勒得如此清晰迷人，究竟是谁能写出这样豪情万丈又不是儿女情长的文字？他呢，就是作家曲波。说起曲波，相信大家一定不会陌生，他的代表作除了今天咱们要讲的《林海雪原》之外，还有《山呼海啸》等等，基本上都是红色经典。曲波是一位久经战场的战士，1923年曲波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父亲是一位染匠，后来失业在家务农，艰难的贫苦生活导致曲波只念过5年半的书，13岁就失学在家务农，15岁参加了抗日的队伍，曾率领一支英勇善战的小分队深入东北牡丹江一带的深山密林，与敌人周旋，进行了艰难的剿匪战斗。可以说曲波就是书中主角邵建波的原型，这本书是他怀念战友抒发心中的一腔热血的创作成果。好了，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接下来呢，咱们就详细聊一聊这本书。我们会从以下3个角度来讲解这本书的内容。第一个重点是，当我们遭遇不幸之时，支撑我们走下去的究竟是什么？第二个重点是，前进路上只有善于集结所有人的力量，我们才能乘风破浪，直挂云帆。第三个重点内容是，

真正的爱情并不是甜言蜜语忘乎所以，而是在相互理解互相支持中共同进步。好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内容，当我们遭遇不幸之时，支撑我们走下去的究竟是什么？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请大家听一听关于林海雪原中两位主要人物邵建波和杨子荣的故事。故事的开头其实源于杀戮，主人公邵建波精干英俊，气宇轩昂，原本任八路军某团的参谋长，但是一声命令却让他走上了深山剿匪的道路，也就是我们故事的开端。原来深山匪首击鼓200多人突袭山岚站，上级命令邵建波所在的部队派骑兵切断匪徒窜山归路，以彻底消灭土匪。接到命令的邵建波心情是无比的忐忑，一方面让他担心群众的安危，另一方面山岚站的居县长正是从小抚养他长大的姐姐。等邵建波赶到山岚站时，那里已经是熊熊大火，浓烟冲天。其实看到这儿呢，我们大概已经猜到了全局会是什么。邵建波和部队赶到的太晚了，居县长已经英勇就义了。作者用大量的笔墨描述了村广场上尸横遍野的惨状，布满血迹的铡刀旁边散落着被切成一段一段的尸体，被机枪扫射几乎成为山色的尸体开膛破肚，肠子流了一地的尸体，还有尚在襁褓中的婴儿竟然被活活摔死了。最令人惊心的是一棵柳树上用铁丝穿耳朵挂了一排9个人头。最终士兵们在西山找到了邵建波的姐姐，居县长的尸体刺刀剖开了。邵建波努力让自己克制，努力让自己冷静，悲伤变成了冲天的怒气，杀敌报仇。姐姐的惨死是让邵建波更加坚定剿匪，是把匪徒一个不留的杀光的强大动力。原文中更令人动容的是，邵建波看见一对失去父母相互依偎的姐弟，这对姐弟唤起了邵建波的童年回忆。在回忆里，尽管父母双亡，家境贫寒，但是建波仍然觉得很幸福，因为他还有爱自己的姐姐。姐姐每天要照顾他的衣食起居，要操劳家事，他每天都会忙碌到深夜。有一次小建波深夜被姐姐的咳嗽声和呻吟声惊醒，他哭着看着姐姐憔悴疲惫的脸，姐姐安慰他让他睡一觉，建波心疼姐姐让姐姐睡一觉，姐弟俩在深夜里互相拥抱着，眼泪怎么也流不尽。也许残忍的现实没能让我们真的痛彻心扉，但是美好的回忆却总让人内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始于人情。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家人，有自己珍惜真爱的人，当他们失去时，当这个世界只剩下我们自己孑然一身时，我们该是怎样的孤独无助呢？当他们惨死时，我们又该是怎样的痛恨？想到这里，我们开始明白作者这样写的原因，将美好的事情毁灭在读者面前，这便是悲剧的力量，也是作者文字的力量。书中还写了小芬对另一个重要成员杨子荣的经历。杨子荣原本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那时候他还小，所以说只能看着父亲被恶霸匪徒欺负了，但是救不了。父亲死后，母亲悲痛欲绝，加上怒火攻心，也一病不起，最终离世。母亲去世后，杀害杨子荣父亲的地主恶霸还不罢休，又想置杨子荣于死地。杨子荣只能出逃，四处漂泊。等多年之后，杨子荣回到故乡时，才发现唯一的妹妹也在这些野兽的折磨下不知所踪。善良的一家人竟只剩下杨子荣一个。从此呢，杨子荣便立下誓言，要用平生杀尽天下所有恶霸。读到这里呢，其实我们不仅为居县长的英勇而感到佩服，对邵建波、杨子荣的热血而感到震撼，内心更有一丝的悲凉。日寇入侵，九死一生的县长和杨子荣父母，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最终死在了中国人。

自己手里，可悲可恨。可怜一个村子人的性命在匪徒的眼里竟如同草芥。主人公邵建波与杨子荣后来走上革命的道路，为人民群众报仇雪恨，更为祖国的未来贡献自己。

0: 能的呀，老遭罪了，跟你说。
1: 那可不是嘛，关键是啊，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遭这回罪，下回还得遭。啊，你这个时候眼底出血说打激光了，下次出血怎么办？对吧？你这个眼底动脉硬化了，跟你糖尿病有直接关系，你得找根儿。
0: 确实是这么回事。另外，我这不还得过一回腔隙性脑梗。
1: 嗯嗯。
0: 幸亏呀，治疗的算及时，也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这个肾病。当时啊，我一听。他说我这肾病以后发展严重会得尿毒症、哎呀当时啊我一下我觉得没希望了这是呀 啊心里拔凉拔凉的当时
1: 确实是因为30%的糖尿病患者呢都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真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吧你就算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也没多大意义了啊所以说幸亏啊咱们这个治疗的及时这一点很重要啊
0: 对我这多亏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是要不然呢我都不敢想我这以后我会怎么样啊这是啊
1: 你要是还用过去的这个常规药物进行治疗你早晚都得走上这一步就像你说的我这么多年了我一天药也没落下可是我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
0: 是、
1: 我的问题还是越来越重那这些呢都是源于你没有治到根上啊你没治到根上那就是白费啊、
0: 对，
1: 你跟我讲一讲，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咱这个身体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
0: 我记得也就用了1周多一点吧。那个时候测血糖啊，就是空腹的5.8，餐后的7.6了。那时候，
1: 这就非常好，就一周非常好啊。
0: 是是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呀，因为自打我得了糖尿病以后啊，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值过呀。
1: 老师说过，糖尿病其实就是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类的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我们为啥说能力不行了呢什么管这个消化吸收啊不就是脾脏吗再一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什么叫代谢肝肾
0: 对
1: 哎，你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它直接治的就是病根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不管带病多长时间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啊，一周到半个月这个期间，咱们这个血糖基本上能恢复正常，这个咱们心里边还是有数的啊，有底儿的。
0: 是是是是，我都没想到啊，那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呀？就是我8月份的时候吧，旁边那个小赵老师啊就告诉我，我的胰岛素啊可以停了，不打了。而且老师您的学生啊，哎呀，这个态度也是真好啊，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啊。这一点点的呀，给我耐心的解答呀，真的挺好的。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0: 哎呀，我是都没想到啊。以前我就寻思我这辈子呀，这胰岛素啊算离不了了。肯定啊，这打到死了的。但是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
1: 因为他给你从根上啊进行治疗了，强化了你自身的脾胃功能。啊，就算是你吃点碳水化合物，哪怕是我今天吃了块糖，吃了点蛋糕，哎，那咱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血糖会忽高忽低了。
0: 我呀，现在就是光吃咱们这个药，不扎胰岛素，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的。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呀，不光是血糖平稳，这个并发症啊，逐渐的也都好了。你看我这眼睛吧，现在看东西都越来越清楚了。眼前之前出现打激光的那个小黑点啊，现在呀、也都没了。而且现在胃口啊也好了，现在能吃能喝呀。还感觉到啊身上啊特别有劲儿，现在是。我真的是感觉到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太神奇了，这是。而且你说这么好的药，它也不贵，一片儿才1块钱，所以说呀，我这回啊就想长期用。但是你那个学生他不让我用啊，说我这已经康复好了，可以停药了，我就寻思问问刘老师，我这个情况，我还想再继续用，你可行不行啊？
1: 一来，的确是厂家限购三副药，
0: 哦，
1: 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有这个益寿延年这个功效，不然国家相关部门的话呢，也不可能给咱们批这个名字。对吧？所以说有些患者确实啊，这个家庭条件也允许，而且这个药价说实话，它1块钱一片啊，是谁都能够用得起。
0: 是
1: 啊，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啊，因为很多患者想尽办法，就是 或换名啊，就是就打电话订。

0: 漏下。但是呢是这样，现在呢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十分紧张，
1: 是
0: 我们有很多患者是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呢，啊，可能都不一定人家能够在第一时间用上药。
1: 嗯，
0: 啊，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非常好，就不光你的状态好，咱们去检查各项指标都已然恢复正常了，那是靠仪器啊，精密的仪器给咱检查，检查的都没问题了。所以说我呢也是建议啊，发扬一下风格，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啊，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保健保养，多听听老师的节目啊，我抽空给你们讲一些如何去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儿啊，你这就一手延年没问题，好不好？
1: 行行行行，那我就听林老师您的。哎，这玩意儿您说的就做。
0: 嗯，
1: 哎，
0: 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3: 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第三代的延寿方挺好的，关键是只花1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我就想咨询一下，你看看我身上的病可不可以用？
0: 嗯嗯。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一直想听你具体是什么病。
3: 哎呀，好，别提了，李老师。
0: 嗯，
3: 你说我今年吧才58岁，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
0: 嗯嗯，
3: 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昏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是没有热乎的时候。
0: 嗯，
3: 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啊就觉得酸酸的疼啊。
0: 嗯
3: 嗯，浑身上下就是串着的那种疼，这咋正觉得左肩膀疼着，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
0: 嗯，
3: 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一伸出来呀就觉得都不像人手似的，哎呀就像那鸡爪子似的。
0: 嗯，
3: 太难看了。
0: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那就知道这个病都多痛苦了啊。
3: 是啊，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再下地做饭啥的。
0: 嗯，
3: 哎，这得老费劲儿了。你说这僵硬的动作吧，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我就得就是吃点的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儿了。哦，吃饭我就反酸。
0: 嗯，
3: 然后吃东西吧，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我现在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偏头疼。
0: 嗯，
3: 你说就觉得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哎，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都不如她这70-80的。
0: 嗯嗯，
3: 完了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嗯，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哎呀，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哪都堵了似的。这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孙思邈开调方子吗？
0: 嗯嗯，
3: 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啊？
0: 嗯嗯，
3: 你说我用这个方子治行不行？
0: 我跟你讲啊，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3: 嗯，
0: 知道吧？
3: 知道。
0: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叫自身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尤其是当我们脾经不通的时候，你这个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容易导致这个病。啥是病症啊？刚刚讲的血脉不通了，僵麻肿胀疼，这就是不通的表现，就是这个骨病。再一个呢，这个类风湿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不足又有关。
3: 嗯嗯，
0: 肝主筋，肾主骨啊，风湿类风湿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

0: 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啊，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那真的是花钱遭罪，副作用非常大。但是你要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非常安全啊，而且来得非常快，哎，两三天咱就能见到效果。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整体治疗，通了脾胃了，气血足了，机体免疫力上来了，药物吸收好了，通了血脉了，症状没有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哪儿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根给咱们拔掉了。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呢。
1: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了，太好了，李老师，你说那能用我就行，啊，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去订药去。
0: 行，
1: 我现在恨不得呀，赶紧的吃上啊，吃上赶快好啊。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这个病啊挺复杂的啊，病的时间也比较长，咱们一共得用上三副药，它不是小病，它是大病，怎么着的，咱们也得是三副药。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订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山西大同这儿的。
0: 嗯，
3: 我们这还有一片只卖一块钱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名额吗？
0: 嗯，这个你还有没有啊？你得打听咱们当地的有没有药啊。有药有名额，一块钱一片，这个还没变啊。
3: 哎，好，李老师。
0: 嗯，
3: 就说是帮我老伴看看吧，他这是用了不到一副药，恢复的还挺好。我们家真的说是算有了盼头了。
0: 老伴怎么个情况？
3: 他呀，脑溢血已经2年多了。
0: 嗯，
3: 这个病咋说呢？哈，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有时候血压高到180-190，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大肥肉吃着，酒喝着。你烟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
0: 嗯嗯，
3: 我就给他说他不听，我说你少抽点少抽点，那根本就你说了就当你没说一样，还嫌我啰嗦，
0: 嗯，
3: 哎呀，你说他这儿呀，哎呦，把雷气的，还爱较真儿都不行，屁大个事，非得和你就是非个青红皂白，
0: 嗯嗯，
3: 结果这到底还是出事了。这不在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比我说他头疼嘛，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起来以后他就哇哇的呕吐，还尿了裤子。
0: 嗯，
3: 当时把我吓得啊，就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去，把命是保住了，但从那以后啊，就说话呜里呜啦的，听不清楚，嘴斜着，大小便也就是感觉到没有知觉。走路嘛，就是特别的费劲儿，这腿抬不起来，胳膊也抬不起来，胳膊嘛就像跨栏一样，这上个厕所提个裤子都费劲儿，可以说就离不开人，得人照顾着他。
0: 嗯，
3: 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就是学医喂药，针灸呀、理疗呀、这烤电呀，啥都给他用了。
0: 嗯，
3: 孩子还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保健品啥的。但是就是没啥效果，你说就这么一个大男人，以前那么的要强，哎呀，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现在得这病以后，吃喝拉撒都不行，哪里都觉得就说是难受不舒服。
0: 可不是吗？在疾病面前呢，他是弱者，就是这还算好的呢，说咱是把命给保住了，啊，因为你保住命了，咱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
3: 哎呀，李老师跟你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是好。他用了2-3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他那个眼睛比原来就是能活泛一些了，不是那么痴痴呆呆了。
0: 嗯嗯。
3: 手脚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热乎气儿了，不 不是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这个。

0: 畅通的一种表现。
1: 哎，也就是血脉畅通了，因为我测他那个血压啊，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走呢，这用到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手脚啊就比以前灵活了，那个手指头能飞开了，就不像以前卷在那里了，睡都睡不直，到用到个把月的时候，手指头就给他能捋展了，而且活动嘛，就是看起来比较自如了，
0: 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每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我们这里边这个药物都是鲜活入药的，就是为了保持它的活性。那么这个活性物质能干什么？就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慢慢的，这个大脑司令部它发号的施令，哎，我们这个胳膊腿啊，我们这语言呢、啊，我们这肢体就能听话了，就能去照做了，能传达下去了。再加上三代延寿方能够让它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说呢，你摸它哪儿都有热乎气儿的，这就是气血逐渐运行正常了。啊，他就能够有力气了，啊，原来可能这个手脚啊，他用不上劲儿，就跟那面条似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逐渐力量他就回来了。
1: 嗯，是的，是的。哎呀，你看有时候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就知道配合我一下，他也知道我用的劲大了小了，他都知道了。
0: 好，现在呢就是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啊，那现在这个血压呀，以及肢体和语言上恢复的怎么样？
1: 哎呀，血压昨天早上我给他测，血压是128，血压是85。
0: 哎，那太好了，这就不用担心二饭了。
1: 是是是，再一个，他现在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啥的自己可以了。
0: 嗯，
1: 就是不用在床上大小便了嘛，这就把我解放了。反正就是还得把他扶着，得护着他。虽然能走，他走得慢，反正这起码啊，就说是我不用在炕上给他憋屎憋尿了，
0: 嗯，
1: 我没看到希望了，
0: 嗯，
1: 再一个现在说话说的比以前能清楚一点了，反正就说是我能听得清楚了，这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信心了。
0: 好啊，往后我告诉你还会越来越好的。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并且咱们这里边刚刚讲了863种活性多肽，那是太霸道了啊！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完全可以生活自理。所以接下来呢，我再给他开两副药，只要中间别断了药就行。过段时间呢，让他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也期待他更好的康复结果。那咱就不多说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去，你这也快熬出头了啊！
1: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

0: 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是咱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所以有时间呢来听一听啊，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主要是啥呢，就是遗憾的是现在各种慢性病啊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令人感觉到悲哀的事儿呢，是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或者说不在意啊。你这样一来啊，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了。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呀，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黏，钙化了的斑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的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狭窄。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也是脏腑它必然它都容易受损啊，甚至我们这个寿命它也会缩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啊，你这样就不行。毕竟血管呢它遍布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是悄悄临近的，并且是无处不在。要不然为什么你看大家伙都在说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很多20-30岁、30-40岁的就直接就猝死了。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隐患平时说这个人5大3粗的，哎，能吃能喝身体可好的，就不相信他一下子就没了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隐性的动脉硬化没有重视的结果。隐患在身体里边你不重视，突然之间要命，说这冤不冤。那让家里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咱得重视。像之前呢陕西宝鸡的一位患者，这个人呢叫李秋兰，我印象很深，也不算太大，50来岁。50来岁的年纪啊，咱们说

现在来讲的话呢，你不算岁数大的，而且呢，这跟我的年龄相仿。他呢，全身的动脉硬化，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胖头肿脸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油，或者说按摩一下这太阳穴，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吧，他都想撞墙。还有呢，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几年前呢还因为这个眼底出血打过激光，就连他那个下肢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小腿上一看呢就青筋暴露的感觉。胀乎乎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讲的静脉曲张。这位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白拿那个白酒啊在那搓，要不然她那个腿啊就是太凉了不过血。到院去看的人家说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完全闭塞了溃烂了啊，她就容易截肢，就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他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啊，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他有自己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一大把啊，一口都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结果怎么样啊？越来越重。老伴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按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安呢一开始打工，后来呢一起合起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啊，没时间回来看他。要接他过来吧，说在一块住，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就这身体不争气。有时候犯病了他自个儿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都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了。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炎热方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啊、如果说再这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治下去呀、啊、你才是真不行的啊，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血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又捣鼓起来也挺多的。但是表面上看它是不同的疾病，但实际上全都是动脉硬化所导致的。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你咱这治病得治病根啊，对吧？听众朋友们听好了，这动脉硬化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要么就是排不出去的毒素堆积出来的。为什么说告诉你们说这吃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进来了之后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或者说呀这个暴饮暴食必然会导致脾胃亏虚啊，饮食习惯形成之后慢慢的在你吃那些东西啊，哎，它消化不了了，利用不上了，进而就摄入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变成垃圾，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一验血，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上，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那茶渍一样，它就形成动脉硬化了。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液垃圾没有充分的代谢，这也是导致我们血管钙化的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血脉的淤堵，堵在哪

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唯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她服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打电话，就是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给她打电话。你像我们的一些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都知道，咱们的场外的指导老师会跟踪每一位服用的家人啊，在你的治疗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这个指导啊，不是说让你把药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给你建了一档案啊，具体的什么病症啊，多大岁数了，拿过来一看一目了然。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说了，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像找到了一个依靠一般，有人管我们了，不用说自己呀，再迷迷糊糊的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两三天之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啦？他说又不疼啦，减轻啦，胸口没那么憋闷啦，舒服不少。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把这头疼的症状就好多了，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的一过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哎，也清灵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压着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而且大便痛快了不少，便秘也缓解多了。早上起床的时候把脸的浮肿都消了，一天比一天强。等到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快三副药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我这边直播的时间呢比较紧，没接进来，等到直播结束以后吧，我特意给他回过去的。啊，他找我呢就是想让我给他看看把把关。啊，就跟我说了，他说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啊带那个紧箍咒的感觉了，现在特别轻松啊，心脏也舒服了，吃饭也香了，排便也痛快了啊，眼睛看东西也特别清楚了，也不起夜了啊，晚上睡得可好了，现在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我问他血压怎么样啊，他说什么时候量这个血压都是130啊，低压80-85，就连腿上那个像蚯蚓似的一坨坨的那血管，就之前咱们提到那静脉曲张的问题，他说也好多了。对我们呢也是特别的感激，一个劲儿的说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他给救了。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效果呢？为什么就凭借着这一种药就能够治疗我们一身的病呢？还是那句话，抓住病根下猛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来进行治疗的。啊，它不是单独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我们就治你这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首先你看，我们通过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这个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这个药物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我们的脾胃经，从而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老师没说吧，脾胃通畅。

0: 消化吸收好了，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活着你得吃得喝，对不对？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一想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都得靠这个气血来濡养？你脾胃不和的时候，你气血不足的时候，那你那各大脏腑的功能它也会衰退。为什么中医讲脾胃一旦出了问题了，那就等于说身体都废了一半了？这是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脾脏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啊，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么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时候，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啊。再一个，我们要疏通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我没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就之前我们提到的全身都动脉硬化的患者，这不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吗？但是所以说大家伙看没看到，这是很危险的。血脉不通，全身动脉硬化了，脑出血了，心梗了，包括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了完全堵塞了之后了，静脉曲张溃烂了，就得截肢了，这很多都是要命的。那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因为你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了，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了，然后导致血管淤堵了，层层叠加了，出现动脉硬化了。但只要是你脾胃的化气生血能力足，气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这个路通了，营养送过去了，我们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包括我们这个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那不都得靠血液畅通，血脉畅通，去气血濡养。所以血脉一定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感觉到哪儿麻胀肿疼僵发皱，全都是说明血脉不通。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那我们活得累不累？你难受不难受啊？啊，这还算是轻的。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直接就威胁性命了？因此，这个血脉是必须得通，但是这血脉你要想让它畅通，不容易。很多的药物啊，都只知道方向，通血管，但是它没那个能力，因为它药力不够。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通过多重的发酵技术，从这个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当中。那你包括西仙草、人形首乌、杜仲等等，发酵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我们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当血脉被打通的时候，我们还要做最后一步，就是要通肝肾。肝肾对人体来说相当重要，这是排泄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咱们那个电脑似的，你必须得安个杀毒软件啊，你不安这个杀毒软件，动不动呢就会中毒啊，你电脑动不了了，死机了，不工作了啊，这个文件也丢了。那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它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我们每天摄入进来的还有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分解了、代谢了、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你看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用上的患者你瞧吧，几天之内都能够啊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就三副，咱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打通。哎，那叫什么？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能够 把你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到让你从里到外的焕然一新。所以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我们只要患有了各种慢性病，什么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你不用害怕。老师除了有三不治，一个是急性的我不治啊，急症你去医院；第二个癌症的我不治，没有把握咱不治，那不能砸了自己的名声，更不能耽误患者的性命和时间。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情况，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不怕你病情有多么复杂，你尽管给李老师或者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你就及时的用上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让你立竿见影，能够感受到三通疗法的神奇。三副药你看看，咱们很多患者服用完之后一身的顽疾都好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复发和反弹了，那真正的就实现了健康长寿了。国家给咱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啊，听众朋友们，那得是经得多少权威的部门把关呢、啊、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市面上还能找着第二个延寿二字来命名的药品吗？那你延寿靠什么？是靠你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吗？当然不是，靠的是你整体的健康，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共同健康，共同繁荣，才能让我们益寿延年。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别再遭那份罪了，你换一种方法治疗，咱们就等同于换一种人生，换一个活法。最重要的是没什么经济负担，我们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厂家呢，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对吧？你卖的越贵呢，我这边越高兴，干嘛说他们的钱咱不挣啊，对不对？你不能让老外坐享其成。为啥我这说到这儿好像像愤青一样，实际上我经历太多了，咱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老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这个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一些药品，你包括这支架都算上，挣中国人多少钱。我说实在话哈，咱就说进口的支架好，国内的支架不好。国内的支架兴许没有进口的支架好，但是进口的支架的成本绝对没有咱国内的支架成本高，但是它卖的却很贵。卖的是技术，就挣你的钱，你能怎么着吧？你没办法。啊，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就这一针打完了癌症清零了，咱国内老百姓用不起，它的成本多少钱我不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没那么贵，对吧？所以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你卖到国外，你是8美金你10美金我都不管，但是国内咱老百姓得用得起，1块钱一片得让大家用得起，得用得上。但回过头来咱说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明摆的就是贴钱，你厂家也不傻，为啥他就同意我提出这个要求，就1块钱一片卖给咱国内的患者，大钱他也卖。为啥？因为我是无偿的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技术我是拿出来了，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这一个要求，你可以卖到国外去。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掌握了生命了，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做脸面和支撑？再有就是你国内是贴钱了，但是你国外你全能赚回来啊。啊，咱们国家那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之类的这个国药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啊。为什么？国外的需求，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说你看国外都上调了，是不是咱国内的也得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1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

0: 明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啊，李老师。
2: 哎，你好。
3: 您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简直是太好使了。
2: 嗯，看来也是受益者了，是吧？现在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两副药快用完了
2: 啊！
3: 哎，现在这心脏感觉可舒服了，哎，也不憋闷的慌了，完全没有去就像以前那种啊，随时都要憋死的那种感觉了。
2: 嗯嗯，
3: 而且这个身上吧，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哎呀，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李老师啊！这要是没有你的话，我们这一块钱那可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2: 要么说大家呢都是懂得感恩之人。其实我这一生最荣耀的呀，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咱老百姓啊都能够用得起的平价药、良心药。
3: 嗯，
2: 因为我真是见不得患者治不起病啊，那毕竟都是人命。咱们说啊，有钱人能用得起能治病了，咱没钱人就得等着，那能行吗？
3: 嗯，
2: 尤其是针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一定得研究出来能够治好病的药，而且还得让它价格能够让老百姓接受。你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也算是咱们应有的这个福报。
3: 是是。
2: 哎，我想问一下，心脏病有多久了？
3: 哎呀，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好多年了。
2: 嗯，
3: 就是前年夏天那回吧，也是更吓人了。当时吧，哎呀，真的疼得我都受不了了，而且憋的吧，就那个嘴唇和那个舌头都发紫。后来家里边赶紧呢打120，把我给送到医院去了。这检查完了吧，大夫说呀，你这还真能挺呢，你要再晚了一会儿啊，那个有可能就得有生命危险了。
2: 嗯嗯，
3: 我这命也算大的。当时做完造影之后吧，大夫说我那个血管已经堵得特别厉害了，大夫说做了一个支架是不行，得做2个。
2: 嗯嗯，
3: 哎，完大夫还说啥呢，说我的血管不好，因为我这本身吧这个血压血脂都高，大夫说我这个血管吧特别粗，做支架吧还有危险。哎呀，这一说有危险，这老伴儿吓得都给吓哭了。
2: 你看看，
3: 但是不管咋样吧，我这还就算挺幸运的，哎，平安的下了手术台了。之后完了就给我送到那个 ICU 里边去了。
2: 嗯嗯，
3: 哎呀，一待就是好几天呢。
2: 嚯！
3: 虽然是有医保，但是报销完了之后，那也花好几万
2: 的。那肯定的。
3: 哎。但是吧，你说做完支架以后，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2: 嗯，
3: 哎，我又感觉吧，我的心脏又开始这个嘶嘶啦啦的就疼了。
2: 嗯嗯，
3: 哎，还有我就平时吧，不能生气，也不能上火啥的。
2: 嗯，
3: 哎，再一个还不能劳累了，你稍微累了一点儿，你就着了急上完火，哎呀，那就更难受了。
2: 嗯嗯，
3: 憋的吧，你晚上都睡不着觉。
2: 嗯，
3: 哎，那血压呢，有时候吧都达到高压178。再说吧，我这些年常年吃药啊，这个肠胃也不太好。
2: 嗯，
3: 哎，因为我这个大便吧，它不成形。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脂肪肝，就是肝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老是吧，那隐隐约约的疼。
2: 嗯，
3: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我都不知道能活到哪天。
2: 没错，其实这个心脏病啊，号称叫无声的夺命杀手，只要这个病还在，咱谁都保不齐，上一秒活蹦乱跳，下一秒就魂归故里了，啊，真就是这样。那一旦说心脏骤停个4到6分钟，那个必死无疑。而咱们这个心脏的跳动需要的是什么呢？它需要的是血脉的畅通，啊，就像那电灯似的，你要想亮，你得电线，你得是通的。
3: 对，
2: 血脉畅通，气血充足，

0: 但是支架它支不起生命，也架不起健康，因为它没有改善我们的血液质量啊，更没有改变你血管的环境。我们这个血管为啥堵啊？就是血脏了嘛，啊，那血液里头啊有垃圾了，那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咱说这血垃圾从哪来的？一方面是咱吃进来的，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低脂、低油、低盐，因为你吃那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现在人吃的都不健康，什么农药啊、化肥啊，这都超标的。
1: 嗯，
0: 哎，再加上呢，这个也吃，那个也吃，吃的乱七八糟的，
1: 啊，是。
0: 那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变差了，啊，你这些垃圾呢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导致我们血脂胆固醇的升高。另外呢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血液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这也势必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啊，你看为什么有的人他一生气他一暴怒他容易心梗啊，因为肝气郁结，它会导致气滞血瘀，所以说这个病啊，咱不能光看表面。
1: 嗯，
0: 哎，你就啊，冠状动脉淤堵了，啊，冠心病了，血管堵了，心梗了，血管堵了，你不能光看表面，它跟五脏六腑、跟三大生命通道它都有关系。
1: 嗯，
0: 我们必须得整体去治疗，而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那因为目前来讲，只有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就都给你兼顾了。再加上咱们还是发酵药，效果可以讲非常快。我问一下，您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1: 记得用上这三代延寿方，也就是能有个四五天吧。
0: 嗯嗯，
1: 啊，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感觉这个心口这块吧，照以前敞亮多了，身上就有劲儿了。关键吧，他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呢，就最起码啥呢？这个喘气儿吧，照以前顺畅。
0: 啊，那咱最后就没有危险了。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又睡过去了？
1: 是，
0: 嗯嗯。
1: 哎呀，你看，等我吃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心里边哎呀可舒服了，肠胃也舒服了。关键是他吃饭香了，
0: 嗯，
1: 大便也成型了，还一天一次都是香蕉便。嗯，最好的是啥呢？就是我的血压吧降下来了。高压呢是130左右吧，低压80-85这样。
0: 你这个血压稳定了，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1: 嗯，
0: 哎，而且呢，血流速度也恢复正常了。你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吧，你看看我们吃饭就香。
1: 嗯，
0: 而大便成型呢，是因为我们肾功能好了，叫肾司二便嘛。那你先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两副药是快吃完了，是吧？
1: 对。
0: 目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1: 哎呀，我现在就是感觉啥呢？就是那些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
0: 嗯嗯。
1: 哎，跟好人一样。哎，关键是他身上哪块吧，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
0: 啊、
1: 哎，哪也不疼了，也不憋得慌了。
0: 嗯嗯。
1: 哎，这全身通了不说呀，我这个脸色现在也变好了。
0: 嗯、
1: 哎，也可以说吧，红光满面了。之前的嘴唇是吧，一点血色都没有。哎，现在好了，现在都。
0: 哎，这就是脾脏，脾脏。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啊，这就说明什么呢？你这个脾胃经已经通达了。
1: 还有一个啥呢？之前吧，我这满头都是白头发了
0: 啊，
1: 现在吧，我估计啊，得有能有一半了吧，变成那个就是灰色的了，不是白的了。
0: 嗯嗯。
1: 哎，我就感觉你看这人老了老了，你看我这一照镜子，感觉还年轻了不少了呢。
0: 就有一种枯木逢春的感觉了，是吧？
1: 哎，
0: 这说明肾精充盈了。
1: 嗯
0: 啊，肾之精华在于毛发啊，尤其是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啊，它这人形首乌啊，咱们讲首乌啊，指的就是头发怎么样啊，乌黑呀、啊，
1: 嗯，
0: 哎，能够逆转我们衰老啊，包括我们很多脸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的，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就为什么都看不着了，都消失了，淡化了，哎，就是强化了咱们这个肝肾功能，把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给排出去了。啊，然后肾精充盈，能够濡养我们的皮肤和毛发，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你多好，要不怎么它叫延寿方呢？哎，不管我们自己感觉，外人看着都感觉年轻啊。
1: 哎呀，是啊，李老师啊，我现在才明白了、为啥吧，给老外一片卖$8的，
0: 嗯，
1: 合咱们人民币那将近60块钱的，
0: 那对，
1: 那都还抢着要呢，
0: 嗯嗯，
1: 你说他们是除了

0: 了会手术，你说还会啥呀？
1: 对对对，
0: 像咱们这个三代江州方，那是从根儿上治病的，而且吧，它还能治疗全身的疾病。
1: 的确呀、啊，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尤其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那更为凸显它的优势。你看这个西医啊，就是像你讲，它能治什么病啊？能治急症啊。
0: 嗯，
1: 西医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咱得承认。
0: 嗯，
1: 为什么？你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啊！
0: 救命！
1: 你看你心梗了，支架了，把命给保住，这是关键啊！虽然说咱花了好几万，但是好赖不济，咱把命保住了啊，咱才能有机会用上三代延寿方，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咱们得认可。但是呢，我们认可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得知道他治不好什么病。就像刚刚讲的支架，你别人呢，你下支架，你下六七个，你下七八个。下完了之后你发现他还反复，他还是治不了病，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这就证明我们不能再下支架了。我们得想想通过中医的方法，哎，我们整体的去治疗，从根上把问题解决。手术能救得了一时，他治不了一世，而传统的中医药才是真正的解救一世之疾苦的良方良药啊。
0: 哎呀，这么好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说让我们这一块钱就能用上，
1: 嗯，
0: 真的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哎，
0: 那另外李老师，我问一下，你说像我现在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就相信您了，就听您的，我一定得跟您走下去啊。
1: 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想想啊，当初支架是两个，嗯，说明血脉淤堵的还是非常厉害啊。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现在虽然说没有症状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我们想达到人体三通，从头到脚一个脱胎换骨的感觉，以后不复发，以后不反弹，叫一次性治疗，终身受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
0: 啊，好。
1: 这一副药用完，
0: 嗯，
1: 啥事儿没有了。
0: 太好了。
1: 直接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看看咱当地有没有药，千万别断药就行啊。
0: 嗯，好。
1: 好，哎，咱们再见。
0: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林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林老师，我今天呢跟您通话呀，太高兴了，这是。
1: 嗯嗯。
3: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这是呀。
1: 又快别这么说。啊，李老师就是一名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恩人谈不上啊。
3: 李老师啊，我都上医院已经检查了，
1: 啊，
3: 说我这个血肌酐呢，从原来的400多，现在已经降到70多了，
1: 啊，
3: 现在指标正常了。尿素蛋呢6.3，现在呀也正常了。
1: 嗯嗯。
3: 尿蛋白的加号啊也都没了，都已经转阴了，现在是啊。现在呀、啊，我就不用担心的，以后再得尿毒症了。现在是，
1: 嗯嗯，
3: 你说我这平时啊，也不会说些感恩的客气话，就想跟您说一说，让您呢也替我高兴高兴。
1: 好好好，我也是一听到咱们患者康复的消息吧，我真的是比什么都高兴，比什么都开心。我问一下啊，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不三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1: 嗯。那你刚刚讲的这个血肌酐还有尿素蛋的尿蛋白，都不正常。这个肾病有多久了？
3: 得6-7年的时间了。
1: 嗯嗯。
3: 因为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嘛，这不都说糖尿病就是得管住嘴呀，迈开腿呀，啊，我也实际上照做了呀。
1: 嗯嗯。
3: 但是这并发症该来还是都来了，又说是吃降糖药啊，伤肝呐、啊，伤肾呐、啊。又伤肠胃什么的呀、
1: 嗯、
3: 后来我就不吃了，就打胰岛素了，打了40多个单位胰岛素啊。
1: 嗯嗯。
3: 但是血糖还是不太稳定，嗯，也是忽高忽低。
1: 嗯。
3: 就像您说的，这个血液黏糊了呀，它能不堵吗？这事
1: 那可不是吗？啊，你持续的血糖高了，它必然的血管就淤堵了，啊，
3: 是
1: 啊，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这就糖尿病合并症出现的原因啊。
3: 对。您说这个手脚啊还经常发麻发木，
1: 嗯，
3: 特别这个眼睛啊看个东西啊模糊不清楚，眼底啊还出过2回血了
1: 啊。
3: 出完血以后吧，这就开始打激光嘛，当时打激光，哎呀，疼的呀老遭罪了，跟你说
1: 那可不是嘛，关键是啊解决

0: 当时啊，我一听，他说我这肾病以后发展严重，会得尿毒症。哎呀，当时啊，我一下我就觉得没希望了，这是呀，啊，心里拔凉拔凉的。当时，
1: 确实是，因为30%的糖尿病患者呢，都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真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吧，你就算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也没多大意义了。啊，所以说幸亏啊，咱们这个治疗的及时，这一点很重要啊。
0: 对，我这多亏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是，要不然呢，我都不敢想我这以后啊会怎么样啊，这是啊。
1: 你要是还用过去的这个常规药物进行治疗，你早晚都得走上这一步。就像你说的，我这么多年了，我一天药也没落下，可是我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
0: 是
1: 我的问题还是越来越重。那这些呢，都是源于你没有治到根上，啊，你没治到根上，那就是白费，啊。
0: 对，
1: 你跟我讲一讲，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咱这个身体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
0: 我记得也就用了1周多一点吧。那个时候测血糖啊，就是空腹的5.8。餐后的7.6了，那时候。
1: 这就非常好，就1周，非常好啊。
0: 是是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呀，因为自打我得了糖尿病以后啊，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值过呀。
1: 老师说过，糖尿病其实就是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类的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我们为啥说能力不行了呢？什么管这个消化吸收啊？不就是脾脏吗？再一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什么叫代谢？肝肾。
0: 对，
1: 哎，你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它直接治的就是病根。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不管带病多长时间，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啊，1周到半个月这个期间，咱们这个血糖基本上能恢复正常。这个咱们心里边还是有数的啊，有底儿的。
0: 是。是，我都没想到啊，那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呀。就是我8月份的时候吧，咱们那个小张老师啊就告诉我，我的胰岛素啊可以停了，不打了。而且老师您的学生啊，哎呀，这个态度也是真好啊，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啊。这一点点的呀，给我耐心的解答呀，真的挺好的。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0: 哎呀，我是都没想到啊。以前我就寻思我这辈子呀，这胰岛素啊算离不了了。肯定啊就打到死了的。但是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
1: 因为它给你从根上啊进行治疗了，强化了你自身的脾胃功能。啊，就算是你吃点碳水化合物，哪怕是我今天吃了块糖，吃了个蛋糕，哎，那咱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血糖会忽高忽低了。
0: 我呀现在就是光吃咱们这个药，不扎胰岛素，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的。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呀，不光是血糖平稳，这个并发症啊，逐渐的也都好了。你看我这眼睛吧，现在看东西都越来越清楚了。眼前之前出现打激光的那个小黑点啊，现在呀也都没了。而且现在胃口啊也好了，现在能吃能喝呀。还感觉到啊，身上啊特别有劲儿，现在是。我真的是感觉到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太神奇了，这是。而且你说这么好的药，它也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说呀，我这回啊就想长期用。但是你那个学生他不让我用啊，说我这已经康复好了，可以停药了。我就寻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情况，我还想再继续用，你可行不行啊？
1: 一来。的确是厂家限购三副药，
0: 哦，
1: 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有这个益寿延年这个功效，不然国家相关部门的话呢，也不可能给咱们批这个名字，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有些患者确实啊，这个家庭条件也允许，而且这个药价，说实话，它1块钱一片啊，是谁都能够用得起，
0: 是
1: 啊，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啊，因为很多患者想尽办法，就是。或换名啊，就打电话订购去。但是呢是这样，现在呢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十分紧张，
0: 是
1: 我们有很多患者是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呢，啊，可能都不一定人家能够在第一时间用上药。啊，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非常好，就不光你的状态好，咱们去检查各项指标都已然恢复正常了，那是靠仪器啊，精密的仪器给咱检查的都没问题了。所以说我呢也是建议啊，发扬一下风格，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直接停药。

0: 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保健保养，多听听老师的节目啊，我抽空给你们讲一些如何去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儿啊，你这就一手捡捡没问题，好不好？
1: 行行行行，那我就听刘老师您的，这玩意儿您说的去做。
0: 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第三代的延寿方挺好的，关键是只花1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我就想咨询一下，你看看我身上的病可不可以用？
0: 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一直想听你具体是什么病。
3: 哎呀，好，别提了，李老师。你说我今年吧，才58岁，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不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浑身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是没有热乎的时候。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啊就觉得酸酸的疼啊。浑身上下就是串着的那种疼。这嘎正觉得左肩膀疼的，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一伸出来呀就觉得都不像人手似的，哎呀就像那鸡爪子似的。太难看了。
0: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那就知道这个病都多痛苦了。
3: 是啊，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再下地做饭啥的。这得老费劲儿了。你说这僵硬的动作吧，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我就得就是吃点的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儿了。吃饭我就反酸。然后吃东西吧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我现在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偏头疼。你说就觉得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都不如她这70-80的。完了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哪都堵着似的。这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孙思邈开调方子吗？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啊？你说我用这个方子治行不行？
0: 我跟你讲啊，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知道吧？
3: 知道。
0: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叫自身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尤其是当我们脾经不通的时候，你这个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容易导致这个病。啥是病症啊？刚讲的血脉不通了，僵麻肿胀疼，这就是不通的表现，就是这个骨病。再一个呢，这个类风湿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不足又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啊，风湿类风湿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啊，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那真的是花钱遭罪，副作用非常大。但是你要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非常安全啊，而且来得非常快。 哎，两三天咱就能见到效果。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整体治疗，通了脾胃了，气血足了。

0: 机体免疫力上来了，药物吸收好了，通了血脉了，症状没有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哪儿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根给咱们拔掉了。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呢。
1: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了，太好了。李老师你说那能用我就行，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去订药去。
0: 行，
1: 我现在恨不得呀赶紧的吃上啊，吃上赶快好啊。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这个病呢挺复杂的啊，病的时间也比较长，咱们一共得用上三副药，它不是小病，它是大病，怎么着的咱们也得是三副药。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订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山西大同这儿的。
0: 嗯。
3: 我们这还有一片只卖1块钱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名额吗？
0: 嗯，这个你还有没有啊，你得打听咱们当地的有没有药。啊，有药有名额，1块钱一片，这个还没变啊。
3: 你好李老师。
0: 嗯，
3: 就说是帮我老伴看看吧，他这是用了不到一副药，恢复的还挺好，我们家真的说是算有了盼头了。
0: 老伴怎么个情况？
3: 他呀脑溢血已经2年多了。
0: 嗯，
3: 这个病咋说呢啊，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有时候血压高的180-190，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大肥肉吃着，酒喝着，你烟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
0: 嗯嗯，
3: 我就给他说他不听，我说你少抽点少抽点，那根本就你说了就当你没说一样，还嫌我啰嗦。
0: 嗯，
3: 哎呀你说他这儿呀，哎呦把雷气的还爱较真儿都不行，屁大个事非得哄你，就是非个青红皂白。
0: 嗯嗯，
3: 结果这到底还是出事了。这不在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给我说他头疼嘛，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起来以后他就哇哇的呕吐，还尿了裤子。
0: 嗯，
3: 当时把我吓得啊，就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去把命是保住了，但从那以后啊就说话呜里呜啦的听不清楚，嘴斜着，大小便也就是感觉的没有知觉，走路嘛就是特别的费劲儿，这腿抬不起来，胳膊也抬不起来，胳膊嘛就像跨栏一样，这上个厕所提个裤子都费劲儿，可以说就离不开人，得人照顾着他。
0: 嗯，
3: 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就是学医喂药，针灸呀，理疗呀，这烤电呀，啥都给他用了。
0: 嗯，
3: 孩子还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保健品啥的，但是就是没啥效果。你说就这么一个大男人，以前那么的要强，哎呀，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现在得这病以后，吃喝拉撒都不行，哪里都觉得就说是难受不舒服。
0: 可不是吗？在疾病面前呢，他是弱者。就是这还算好的呢，说咱是把命给保住了啊，因为你保住命了，咱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
3: 哎呀李老师跟你说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是好，他用了2-3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他那个眼睛比原来就是能活泛一些了，不是那么痴痴呆呆了。
0: 嗯嗯，
3: 手脚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热乎气儿了，不是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这个畅通的一种表现。
3: 哎，也就是血脉畅通了，因为我测他那个血压啊，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走呢，这用到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手脚啊就比以前灵活了。
0: 嗯，
3: 那个手指头能飞开了，就不像以前卷在那里了。
0: 嗯嗯，
3: 伸都伸不直。
0: 嗯嗯，
3: 到用到个把月的时候，手指头就给他能捋展了。
0: 嗯嗯嗯嗯嗯，
3: 而且活动嘛就是

0: 练起来比较自如了。
1: 嗯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每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我们这里边这个药物都是鲜活入药的，就是为了保持它的活性。那么这个活性物质能干什么？就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慢慢的这个大脑司令部它发号的施令，哎，我们这个胳膊腿啊，我们这语言呢，我们这肢体就能听话了，就能去照做了，能传达下去了。再加上三代延寿方能够让它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说呢，你摸它哪儿都有热乎气儿的，这就是气血逐渐运行正常了啊，他就能够有力气了，啊，原来可能这个手脚啊，他用不上劲儿，就跟那面条似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逐渐力量他就回来了。
0: 嗯，是的，是的。哎呀，你看有时候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就知道配合我一下，他也知道我用的劲儿大了小了，他都知道了。
1: 好，现在呢就是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啊，那现在这个血压呀，以及肢体和语言上恢复的怎么样？
0: 哎呀，血压昨天早上我给他测，血压是128，低压是85。
1: 哎，那太好了，这就不用担心二饭了。
0: 是是是，再一个，他现在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啥的自己可以了。
1: 嗯，
0: 就是不用在床上大小便了嘛，这就把我解放了。反正就是还得把他扶着，得护着他。虽然能走，他走得慢，反正这起码啊，就说是我不用在炕上给他憋屎憋尿了，
1: 嗯，
0: 我没看到希望了。
1: 嗯，
0: 再一个，现在说话说的比以前能清楚一点了，反正就说是我能听得清楚了，这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信心了。
1: 好啊，往后我告诉你还会越来越好的。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并且咱们这里边刚刚讲了863种活性多肽，那是太霸道了啊！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完全可以生活自理。所以接下来呢，我再给他开两副药，只要中间别断了药就行。过段时间呢，让他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也期待他更好的康复结果。那咱就不多说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去，你这也快熬出头了啊！
0: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也许适当的夸张，可是也不能夸张过度。如何掌握这个尺度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欣赏由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艺术与生活》。
1: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2: 我呀，
1: 啊，
2: 相声演员。
1: 相声演员，
2: 我想起来了，
1: 嗯，
2: 你这相声说的不错呀。
1: 不行，还得学习啊。
2: 可以说是语言流畅，幽默诙谐，
1: 嗯，
2: 口齿伶俐，发音准确，
1: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
2: 啊
1: 最起码的条件。
2: 你这相声说的太好了
1: 啊，
2: 就是有一样太可惜了。
1: 怎么了我？
2: 你让同志们瞧瞧
1: 啊，
2: 这小模样长得多困难呢。
1: 说话呢，
2: 不是您怎么长成这样啊？
1: 怎么了？
2: 没长好。
1: 好像没长好啊，
2: 太难看了。
1: 别胡说八道了你
2: 啊，
1: 这模样还难看
2: 啊。
1: 我们觉着我们自个儿长得就不错了。这多好啊，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

0: 眼睛的，
1: 那我知道你脸上这零件倒是不缺，我就是说您长得这样不好看，小鼻子小眼黑漆裂光，你怎么，
0: 我
1: 肯定是长错了，
0: 不，没，
1: 我一跟你解释你就明白了
0: 啊。
1: 我们这相声演员呢，
0: 哦，
1: 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0: 你说什么？
1: 我说相声演员
0: 啊，
1: 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0: 关系不大呀，
1: 啊，
0: 关系大了，
1: 怎么了？
0: 你瞧瞧人今年卖这大挂历
1: 啊。
0: 上面除了电影演员就是舞蹈演员，
1: 是
0: 有一张是你们说相声的吗？同志们这一鼓掌就是寒碜你呢，
1: 别胡说了，
0: 多遗憾呢
1: 啊！你别这么说话，
0: 嗯，
1: 告诉你，我真想起来了，
0: 什么呀？
1: 去年
0: 啊，
1: 知道吗？就是去年，
0: 怎么了？
1: 真有一位胆大的摄影师，
0: 干嘛呀？
1: 人给我来一张彩色单边大照片，
0: 更
1: 硬挂历去，
0: 硬挂历了。
1: 那怎么2万多本？
0: 两万多本，
1: 哎，
0: 卖的怎么样啊？
1: 这不到6月了
0: 啊，
1: 这不是一本还没卖出去呢吗？
0: 全砸手里头了。你看，你这相声说的这么好
1: 啊，
0: 就因为您这模样长得不好，你这个艺术不完整啊，把自己前途都给耽误了。
1: 那怎么办呢？
0: 依我之见呢，
1: 啊，
0: 要赶快加工加工还来得及，
1: 加工加工，
0: 嗯，修理修理。
1: 他有这手艺啊，
0: 你找我就可以啊，
1: 你有什么办法呀？
0: 愿意修理吗？
1: 你说说我听听。
0: 你站好了，我瞧一瞧。
1: 哎，
0: 先把你这两道眉毛给你刮下去
1: 啊。
0: 我给你移植两道剑眉。
1: 剑眉什么模样？
0: 剑眉啊，就是
1: 立着的。
0: 哎，剑眉，
1: 哦，剑眉。
0: 把这个眼皮我给你拉成双的
1: 双眼皮，
0: 把眼睛角再开大一点。
1: 哦，
0: 把这个鼻子往高了垫一垫。
1: 是，
0: 把满嘴的牙我给你敲下去。
1: 哎，
0: 换一口假牙，
1: 嗯，
0: 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
1: 嗯，谢谢您得了。
0: 怎么了？
1: 就为灯盔挂历，我再把命搭里头啊，
0: 算了吧。你搭命干什么呀？
1: 啊，
0: 我给你修理完了之后，
1: 嗯，
0: 你就从一个生活当中的石富宽，一跃成为一个艺术的石富宽，你就完整了。
1: 哦，
0: 台上台下统一呀、啊。
1: 哦，通过你这么一讲啊，
0: 啊，
1: 我倒是明白一个道理。
0: 什么道理？
1: 就是说呀，
0: 啊。
1: 艺术当中的东西，
0: 嗯，
1: 和咱们生活当中的东西
0: 啊，
1: 不完全是一回事，
0: 太不一样了。
1: 哎，
0: 艺术本身来源于生活
1: 啊，
0: 但绝不是生活简单的再现。
1: 对，
0: 要经过加工、提炼、整理、夸张等等手段，
1: 嗯，
0: 最后成为一个艺术作品。
1: 哦，
0: 不管是电影啊、诗歌呀、啊、话剧呀、啊、曲艺，反正是艺术的东西，都是这么个道理，
1: 都有夸张。
0: 哎，对了，
1: 嗯、
0: 哦，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1: 你说说，
0: 你比方说有一出戏看过没有？
1: 哪出戏？
0: 叫做《四郎探母》。
1: 哦，这是京戏。
0: 哎，这出戏在唱腔上就有很多加工，有很多夸张。
1: 唱腔里面有？
0: 当然有了。
1: 嗯，
0: 特别是这个杨四郎听说铁镜公主给他盗令箭去了
1: 啊、
0: 嗯，当时心里头特别高兴。
1: 对，
0: 站在宫门口，让番兵把马给他准备好。这有一段唱，
1: 对，这段唱特别好听。
0: 嗯，
1: 快板加杂调。
0: 对。
1: 韩复英老先生唱的最好了，
0: 还是这么唱的。
1: 怎么唱的？
0: 您注意听啊，
1: 您学学。
0: 以前公主到领间，不由本宫。

0: 对不对？
1: 哎，叫小三嘎掉这三个字就是经过夸张的，
0: 有夸张了。
1: 因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没有这么叫人的。
0: 没有吗？
1: 我们生活当中叫人叫小李，
0: 嗯，
1: 哎，小王，小赵，这不就完了吗？
0: 哦，
1: 这没事费这么大劲呢。
0: 哎，
1: 嗯，
0: 生活当中要这么叫人呢，
1: 嗯，
0: 那听着多喝令啊，
1: 那听着多闹得慌啊。
0: 不闹得慌，
1: 你们家就这么叫人呢？
0: 那有什么呀？
1: 比如说你母亲中午正在家做饭呢，
0: 啊，
1: 缺点东西要让人买去，
0: 找我呀，
1: 站在门口就这么喊你。
0: 那没错。
1: 你叫什么？
0: 师傅宽。
1: 好，您站好了吧。
0: 啊，您看吧。
1: 哎，眼看中午要吃饭，家里没醋怎么办？站在门口叫傅宽。
2: 我来了。
1: 你倒没来，街坊都跑出来了。
0: 干嘛？
1: 怎么回事，石大妈？您这神经病又犯了。
2: 嗨，不行，
1: 是不是？
2: 这不行，
1: 人这是经过夸张的。
0: 嗯，
1: 夸张以后就给你一种美的感觉。
0: 哎，
1: 就有一种艺术享受在里边，
0: 听着好听多了。
1: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必须要有夸张。
0: 有，
1: 可是夸张是夸张，可不能过分。
0: 哦，
1: 要做到恰到好处，留有余地。
0: 那么夸张要是过头呢，
1: 就失去了艺术的真实性，而且不可信了。
0: 是这样吗？
1: 那当然是了。
0: 嗯。

0: 你比方现在有很多同志都爱写诗，
1: 作诗的是不少，
0: 这个诗里头就有很多比喻，有很多夸张，
1: 读起来奔放有力嘛。
0: 过去有一首古诗读过吗？
1: 哪首啊？
0: 李白写的《赠汪伦》，
1: 您给我们念念。
0: 我给你念一念。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1: 这什么意思？
0: 就是说这个桃花潭的水有一千尺深，也没有李白和汪伦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和友谊深。
1: 呵，比喻的多好啊！
0: 你听了这感情多深呢？因为他比喻的合适。
1: 好，
0: 我弟弟也是个诗人，
1: 喜欢作诗。
0: 他这诗人都有名。
1: 什么？
0: 是个阿派诗人。
1: 怎么叫阿派诗人呢？
0: 他那诗里头阿特别多。
1: 哦，明白了，新诗。
0: 最近他写了一首长诗。
1: 什么名字呀？
0: 叫献给他。
1: 这他是谁呀？
0: 就是他那女朋友。
1: 哎，你弟弟这诗怎么写的呀？
0: 我给您念一念。
1: 啊，你念念。哦，怎么开头就阿呀？
0: 你是我的灵魂。
1: 哦，
0: 你是我的上帝。
1: 哦，
0: 你是我的蓝天。
1: 哦，
0: 你是我的大地。
1: 哦，啊，我也会。
0: 哦，
1: 啊，
0: 啊，
1: 啊，
0: 啊，
1: 啊，
0: 等会儿，等会儿。
1: 这儿过乌鸦呢，这嘎嘎的怎么了？这是
0: 你那乌黑的长发，像万顷的波涛。
1: 哇，
0: 你那明亮的眼睛，像探照灯照亮了大地。
1: 哎呦我的妈耶！
0: 你那美妙的鼻子啊，
1: 怎么样？
0: 像喜马拉雅山高入云际
1: 啊！好嘛，大鼻子呀，
0: 挺好的一姑娘，让她这么一形容，你都瞧不得了。
1: 怎么了？
0: 都跟那妖精差多少了？
1: 都吓人了都。
0: 这姑娘哪有那么大鼻子的？
1: 不好看了，
0: 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没有夸张也不行，夸张过头了也不行。
1: 是，
0: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把这个尺度掌握好是很困难的。
1: 真不容易。
0: 就是嘛。
1: 既然夸张这么难啊，索性咱们在艺术里面，不夸张了。
0: 什么意思？
1: 不用夸张的手法。
0: 不用夸张的手法。
1: 对，
0: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1: 啊。
0: 你是说把我们生活当中的东西原封不动搬到舞台上去？
1: 哎，
0: 不行。
1: 怎么？
0: 那不是艺术。
1: 那瞧着真实啊。
0: 真实也不行，你瞧着别扭。
1: 那有什么呀？
0: 过去有一个电影看过吗？
1: 哪个？
0: 越剧的《红楼梦》。
1: 哦，彩色片。
0: 这个电影很好。
1: 是啊，
0: 很多人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都能给看哭了，流泪。
1: 哎，
0: 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这个戏太好了。
1: 哎，
0: 特别是个贾宝玉啊，听说林黛玉死了以后，撕心裂肺，悲痛万分，到灵前来吊唁，
1: 哭灵。
0: 这有这么一段唱。
1: 是啊，
0: 你听一听人家贾宝玉是怎么哭的。
1: 好，您给唱一唱，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哎，
0: 注意听啊，
1: 越剧。
0: 林妹妹，我累死了，我累死了，
1: 来晚了，
0: 情缘两缘。

0: 的呀的呀，是不能抱一抱起一茶瓜。
1: 你听他这还有一个哭头，
2: 怎么哭的？
1: 他是这么哭的。

0: 的。
1: 美什么你在那儿？
0: 我听得好听啊。
1: 他确实好听。
0: 哎，
1: 你听他哭得多伤心呢。
0: 是啊，
1: 但是你觉出来他哭得特别美。
0: 哎，
1: 旋律性特别强，
0: 唱腔好。
1: 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不这样，
0: 不这样。
1: 哎呀，你可不知道
0: 啊，
1: 我们生活当中那哭得齁难听，齁难听的。
0: 是啊，
1: 嗯，
0: 这么办得了。
1: 嗯，
0: 咱们就把生活当中的哭，
1: 嗯，
0: 原封不动
1: 啊，
0: 按这个唱腔里头，
1: 让这贾宝玉跟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0: 哎，
1: 进门就哭，
0: 那多痛快啊，
1: 多闹得慌。
0: 你感情真实，
1: 真实啊。我给您学学啊，
0: 你来吧。
1: 让这贾宝玉跟咱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0: 对，
1: 注意听啊。
0: 嗯，丽妹妹又来此了，又来此了，李妹妹。你就走啊，李妹妹，咱们俩一块儿走啊，李妹妹，干啥去啊？李妹妹，
2: 这是贾宝玉啊，这整个是一大傻小子，这是，对不对？
0: 不行，
2: 这贾宝玉要这模样，那林黛玉能看得上他吗？
0: 也就没这故事了，
1: 对不对？所以说，人家这个艺术跟生活当中是不一样的。
0: 照搬生活不行，
1: 哎，你把生活全搬到舞台上去是不行的，
0: 哎。
1: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
0: 什么呀？
1: 不管你这个舞台上的艺术怎么夸张，怎么加工，
0: 嗯，
1: 你必须要以生活为基础。
0: 哦，又离不开生活，
1: 脱离了生活就不会有一件好的艺术作品。
0: 有这么严重吗？
1: 还甭说好的艺术作品了，
0: 嗯，
1: 你脱离了生活，连一个歌你都写不好，都唱不好。
0: 说过头了不是？
1: 怎么又过头了？
0: 唱个歌有什么？
1: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吗？
0: 你说说。
1: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歌大家非常喜欢听，
0: 哪首歌？
1: 就是金港之夜这首歌。
0: 哎，大家喜欢听，
1: 对不对？
0: 嗯，
1: 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听这首歌呢？
0: 啊，
1: 就因为他这个作词和作曲者呀，
0: 嗯，
1: 非常了解军港的生活，
0: 哎，
1: 也比较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0: 嗯，
1: 所以人家写出了这么一首好歌。
0: 哎，唱的也好啊。
1: 那个同志他为什么把这个歌能唱得这么好呢？
0: 是啊，
1: 主要是因为他跟我学的。
0: 对啊，
1: 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我说他就应该总结一下。嗯，
0: 人家跟你学的。
1: 对，他跟我学的。因为前几年我进在军港里溜达来了。
0: 哪儿溜达去
1: 啊？后来不行，让猫轰出来了。
0: 怎么了？
1: 人说我们这是军事禁区，从这外边溜达。
0: 走，
1: 我出去了。我说那好，我出去，再见，不要送了，不要送
0: 了。谁跟你客气了？
1: 我回去了，
0: 别客气了，
1: 出来了。
0: 啊，
1: 这不是前些日子这个同志要唱那个歌了？
0: 哦，
1: 他来找我呀。
0: 找你
1: 啊。哎，何老师。
3: 哟。
1: 您看我这个歌词应该怎么唱啊？
3: 你说什么呢？
1: 我说你这歌好唱，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唱。
3: 怎么唱？
1: 你啊，
3: 嗯，
1: 行，就这么唱，走吧，就唱去吧。
0: 什么呀？
1: 啊，
0: 说什么就给人打发走了？
1: 我告诉他怎么唱，不就完了吗？
0: 这么办得了。
1: 哎，
0: 你既然说这么热闹，
1: 对，
0: 今天呢，
1: 嗯，
0: 我代表在座的各位观众，
1: 嗯，
0: 欢迎你给我们唱上这《军港之夜》，怎么样？啊，
1: 可以可以，好。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那个《军港之夜》。
0: 哎，
1: 好，
0: 唱完之后呢，我们大家做个鉴定。
1: 是，
0: 听听你唱的呀，
1: 啊，
0: 跟那演唱者一样不一样啊？
1: 你给我们唱唱《军港之夜》啊，再听一
0: 唱啊，《军港之夜》啊。
1: 嗯，不是，怎么这么一会儿这人变这模样了？
0: 怎么了我？
1: 不是，你瞧他这德行，
0: 怎么了？
1: 你给我们唱《军港之夜》别。你怎么什么意思？你这是？
0: 这不是求您给唱个歌吗？
1: 你不要求我唱了，
0: 啊，
1: 我不唱了。
0: 怎么了？
1: 照你这么一说，我唱不了了。
0: 为什么？
1: 我现在就走，我不唱了。
0: 你别走啊！总
1: 之他这话有问题。
0: 怎么了？
1: 你这话，我照你这么，我当然不能唱了。
0: 怎么？
1: 你这怎么说话？你这是？
0: 啊
1: 啊！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什么了？你刚才怎么说的？
0: 大伙鉴定一下
1: 啊！同志，您听了怎么说的没有？
0: 嗯，
1: 你先给我们唱唱，我们听听，待会儿我们鉴定一下子，你跟那演唱者你唱的一样不一样？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1: 应该说等我唱完了之后，
0: 嗯，
1: 你再听一听那个演唱者他跟我学的怎么样。
0: 是啊，
1: 嗯，你把这俩关系弄正确了，我就给你唱。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明白了，您唱吧。
1: 听明白没有？
0: 明白了
1: 明白。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那个《军港之夜》。
0: 好。

0: 有了甜美的微笑，
1: 行了，哎，这怎么回事？这
0: 你听这个海浪啊，推着这个战舰呢，在一起一伏，一高一低啊！真的，同志们，您要听这个歌的时候，不能睁着眼听。
1: 那我们得，
0: 你得闭着眼听。
1: 干嘛呀？
0: 好像我已经把你带到了海边上了。
1: 把我们带到海边上，
0: 哎，这个艺术就有这么大的魅力。
1: 到海边上，
0: 对了，其实按照我这能耐来讲，我还能往前带呢。
1: 嗯，
0: 我就不敢带了。
1: 怎么了？
0: 再带大伙儿掉海里了。嗯，
1: 别带了
0: 啊！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
1: 哎，
0: 也都在唱这首歌。
1: 是啊，
0: 但是由于不大了解人家军港的生活，
1: 嗯，
0: 也不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1: 啊，
0: 唱着唱着把人这个歌给人唱走样了。
1: 说话又夸张，唱歌能唱走样
0: 了？当然给人唱走样了
1: 啊！
0: 那天我在大街上看您小伙子就唱这歌，
1: 小伙子，
0: 哎，对了，那小伙子蹬着一平板，他唱这个
1: 平板三轮
0: 啊，蹬着一平板一边走一边唱。当时我一听差点没给我气死，你要不会唱你再问问我，你别瞎唱啊，对不对？
1: 嗯，
0: 你这不属于糟蹋东西吗？这不是，
1: 嗯，那个小伙子怎么唱的呀？
0: 我给您学一学啊。
1: 你学学，
0: 把俩胳膊一插，
1: 嗯，
0: 往那车板上那么一趴，
1: 哎，
0: 一边蹬一边唱。
1: 嗯，
0: 金刚的爷影下了那个笑
1: 啊，
0: 海海浪破山前请请了请的摇，年轻的水兵
1: 啊，
0: 头枕着波涛，水梦中露出了啊，天蓝美的微笑啊，呀呀咿呀呀呀
1: 呀，这是水兵睡觉呢，
0: 这不是集体撒癔症的吗？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艺术与生活》。听众朋友，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性格差别可能挺大的，可是在有些事儿上可不分南北，比如打呼噜这个生理现象，地域特色可没那么鲜明。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郭达、李琦表演的小品《住店》。
1: 你看这就怪了事儿了，怎么就找不着这条了呢？
2: 啊，在这了。
1: 气功可以治疗打呼噜，
2: 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不好，
1: 咱试试这个气功看灵不灵。
2: 放松，掌心向上，气沉丹田。啊，好了，这就可以不打呼噜了。
3: 同志，真像是一尊弥勒佛啊！老师傅啊，你睡着了？
2: 谁睡着了？
3: 老师傅啊，你这个报纸拿翻了啊！
2: 我说你怎么回事呢？
3: 老师傅啊，是这样，我到这里来出差，我坐了2天2夜的火车，我实在是太累了，我附近跑了好几家旅馆，全都客满，到这里来服务员告诉我，全饭店就你这个房间还有一张空房，
2: 这个房间我保了。走
3: 啊，我知道，所以我来找你商量商量。
2: 商量什么？
3: 好，老师傅商量商量。
2: 走呢，
3: 老师傅啊，你看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个房间里来了嘛。
2: 我跟你说过嘛，走。
3: 当然了，这个房费我一定要付一半的。
2: 两回事，走。
3: 好，不客气，我自己来。
2: 你干什么？我跟你说。

0: 我不让你住，你就算坐下来，半夜了还得走。
1: 为什么？
0: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
1: 什么毛病啊？
0: 打呼噜。
1: 哎呦，我还以为是什么毛病呢。老师傅啊，我这个人啊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怕呼噜。不怕你笑话，我老婆就打呼噜啊。刚结婚的头一天晚上吓了我一跳，怎么这个女人还打呼噜啊。可是我后来慢慢的就习惯了，我现在睡觉听不到打呼噜声啊，反而睡不着觉失眠了
0: 啊。我说你这个人还挺会说开心话啊。
1: 而且根据我的观察体会，打呼噜的人性格豪爽，心底坦荡，
0: 那是
1: 为人忠厚，是好交朋友啊。
0: 哎呀，真没想到啊，打了半辈子呼噜了，一天可算是找到知音了。来来
1: 来，哎，老师傅啊，请问你贵姓啊？
0: 哎呀，免贵，姓朱。
1: 姓朱。
0: 你呢？
1: 我姓杨。
0: 什么？
1: 边边羊的羊。
0: 羊温柔啊。行了啊，今天晚上咱两个人算是猪羊同圈了。
1: 哎，崔老师傅。住下了，
0: 住下吧。
1: 哎呦，谢谢你老师傅。
0: 啊，住下，住下，住下，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啊，你住下吧。哎呀，哎呀，上这干什么来的？
1: 我到这里来出差啊。我们那里今年庄稼长势很好，是丰收在望啊。就是最近这个虫灾有一点点抬头啊，所以我来买一点农药。
0: 那这个情况我掌握，这两天想想就是闹虫子嘛。哎呀，办了来院了，我是干车间的，我下去送药啊。
1: 哦，老师傅啊，你为什么要往这个？你是？
0: 我是农药厂的司机嘛。
1: 你是哪一个农药厂啊？
0: 黄河农药厂的。
1: 你是黄河农药厂？
0: 是。
1: 哎呀，老师傅，我就是要到黄河农药厂去联系农药。你看，这是我的介绍信啊。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咱明天借辆车，跟我一块走吧。哪里个兄弟，农药厂销售科的科长，哈哈，我去你这么联络联络，联络好了，我开车给你们把药送去。
1: 哎呀，你真是一个好师傅啊！你真是一个老师傅啊！你真是一个好老师傅啊！你咋？
0: 老吗？不老啊，36岁，本命年。猪羊的
1: 哦，羊师傅啊，
0: 猪羊姓朱，
1: 哦，猪羊师傅啊。
0: 还没吃饭呢吧？
1: 啊，还没有吃。
0: 行了，也不好意思啊，剩了4斤煎饼了，凑合垫垫肚子吧啊。
1: 杜师傅，怎么能让你破费呢？你今天帮了我这么大的忙，今天我请客。来，老师傅啊，我从家里边带了一些小菜，还有一瓶老酒，今天晚上我们开怀畅饮，是宴醉方休。
0: 行，今天吃你的，明天上了路，我请客。
1: 哎，好。哎哎，老杜师傅啊，你这里有没有小酒杯啊？
0: 哎，行了，就是他吧。
1: 好，小菜啊。还有两条鱼，这条小的我来，这条大的你来。满满的一瓶老酒啊。老周师傅啊，这个不好扔掉的，这里边油汪汪的，倒一点开水进去，放点榨菜汁里边，搞一个汤，味道是很鲜很鲜的。
0: 哎呀，老杨，你可是真会过呀啊！行了，你自己吃吧啊。
1: 为什么？
0: 啊，我这个体型那是过早的发胖，再不说了，晚上少吃点减肥了。
1: 这怎么？

0: 我也不吃，我们留下来，明天路上我们好好的美餐一顿。
1: 王大兴，王大兴，收拾收拾，歇着吧。
2: 哎，
1: 啊，我那一个好汉，他叫武二郎。我抱了三碗，他要上街上岗。
2: 老杜师傅，你这吃的是什么药？
1: 啊，我的朋友介绍了我一种新药，汉丽婷。
2: 老杜师傅，你这是何苦吗？
1: 哎，出门在外，少给人家旁人添麻烦嘛。
3: 啊，行，下去吧。啊，
1: 歇着吧。一个好汉啊，
2: 老杜师傅
1: 啊，
2: 你这又是干什么？
1: 哎呀，我这也是减少大葫芦的一种具体措施。
2: 哎呀，老杜师傅啊，你这就过于谨慎了吗？今天晚上你就放心大胆勇敢的打葫芦，你打得越响，我就睡得越好。
1: 啊，老杨
2: 啊，
1: 我现在没这个东西啊，还睡不着了。
2: 哎，
1: 歇着不？
2: 哎呀，老朱师傅啊，你这个人啊，实在是一个好同志啊！今天晚上要是没有你啊，我就要睡到走廊上去。

0: 什么呀你啊？
1: 我要截断你的后路，让你今天晚上是一个安稳家。
0: 哎呀，我的娘哎！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郭达、李琦表演的小品《住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李立山合说的相声《红楼谜》。
1: 我们这次来到福州，和大家一起共度中秋佳节，非常愉快。我们到福州来是。

0: 个人折腾的还够热闹，您看。
1: 知道是什么音乐吗？
0: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主题歌，
1: 看过
0: 36集，我一集也没落下。
1: 哦，这么说您也是一个红楼迷了？
0: 我就是特别的喜欢。
1: 哎呦，那咱俩一样啊。
0: 哦，
1: 我也是一个红楼迷啊。
0: 是啊，
1: 不光我
0: 啊，
1: 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红楼。
0: 哦，都是迷。
1: 哎呀，不是一般的喜欢。
0: 是吗？
1: 我们全家立志献身于红学的事业。
0: 您瞧瞧，
1: 为了表示我们全家的决心吧，
0: 啊，
1: 我们全家连名字都改了。
0: 名字都改了
1: 啊！
0: 是啊，
1: 你知道我
0: 啊？
1: 我叫什么？
0: 牛群呢？
1: 哎，这名就得改啊！
0: 怎么呢？
1: 和红学一点关系没有，
0: 挨不上。
1: 我的名字最起码得有一个“红”字，
0: 那怎么办呢？
1: 改，
0: 改了，
1: 不叫牛群了。
0: 那你叫什么呢？
1: 红薯。
0: 地瓜呀，
1: 地瓜干嘛？红薯，
0: 红薯啊，咱在福建就叫地瓜，到咱北方的烤红薯。
1: 怎么烤红薯像红薯？红薯懂吗？
0: 红
1: 就是说我代表了红学的曙光，简称红薯。
0: 哎呀，这么说你这红薯不简单呐。
1: 那当然了，这都是经过严格考试啊。
0: 啊，
1: 也就是说我这种红薯都是烤的。
0: 还是烤红薯，
1: 真的下了功夫了。
0: 是啊。
1: 哎，我爱人
0: 啊
1: 也改名了。
0: 叫什么呢？
1: 叫红嫂。
0: 哦，
1: 我儿子
0: 叫什么？
1: 红孩儿。
0: 嘿，
1: 我妈
0: 叫什么呢？
1: 红娘。
0: 三出戏。
1: 哎，下功夫，
0: 下这么大功夫。
1: 那当然。
0: 那您都研究出什么成果来没有？
1: 研究可太多了
0: 啊。
1: 不过我主要的研究课题啊
0: 是什么呢？
1: 就是《红楼梦》的人物。
0: 哦，您是分析《红楼梦》的人物。
1: 不错，
0: 这个可不简单。
1: 一般。
0: 您这样吧，
1: 啊，
0: 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您给我们福州的观众和我分析几个《红楼梦》的人物，好不好？
1: 在这儿分析一下
0: 啊，我们向您学习啊。
1: 啊，可以可以可以，
0: 啊，
1: 谈不上学习啊，
0: 哎，
1: 我就把我研究的一点小小的成果跟大家汇报一下吧。
0: 太好了，这机会真是，
1: 我想一想啊。
0: 好，
1: 哎，这就是个人物啊。
0: 哦，咱听听。
1: 嗯，吃的肚子撑得慌还流口水，这就是个人物。
0: 这是红楼梦的人物吗？
1: 没错。
0: 哎呦，那这是谁呀？
1: 宝蟾呢？
0: 这怎么会是宝蟾呢？
1: 你看你吃的肚子都撑得慌了还流口水，吃饱了还馋，饱馋。
0: 这猜闷儿啊，你这是
1: 语言太土，你土的掉渣。你在这福州怎么说话，你能不能文一点？
0: 那怎么说呢？
1: 这说话跟刘姥姥似的。
0: 那是应该怎么说？
1: 猜谜语
0: 啊。对对，这是猜谜语。
1: 哎，猜谜语。
0: 哦，
1: 看见没有，这肚子里头全部都是《红楼梦》人名的谜语。

0: 您看还有专研究这个，
1: 哎，这叫冷门啊！我填补了红学的一项空白。
0: 哎啊，是不是？那您给我们说几个怎么样？
1: 说一个
0: 啊，
1: 注意啊！
0: 哎，
1: 跟您说一个、啊。
0: 哎，说，我向您学习。
1: 说，聂卫平皱眉头，打一人名。
0: 行，这个我猜着了，
1: 猜着了。
0: 聂卫平皱眉头，
1: 这是
0: 脑袋疼。怎么样？
1: 太可气了，咱打的是人名，不是病名。
0: 啊，那我这不对，
1: 不对，不对。
0: 那你这是什么呢？
1: 思琪，
0: 这怎么是思琪呀？
1: 你想，聂卫平皱眉头，他能因为别的吗？
0: 啊，
1: 也就是思考下棋的事儿。思琪，
0: 哎，有点道理啊。
1: 怎么样？
0: 您再说一个，
1: 再说一个
0: 啊，再说一个。
1: 聂卫平当教练。
0: 你看他这谜语还竟是聂卫平的，这是谁呢？
1: 旗官
0: 蒋玉菡。
1: 哎，
0: 这个他为什么是旗官啊？
1: 聂卫平啊，当教练，教练大小是个官吧？
0: 哎，可以这么说。
1: 聂卫平当这官管不了别的，也就管下棋。旗官，
0: 要照您这么说呀、
1: 啊，
0: 这样的谜语我也会呀、
1: 啊，是吗？
0: 那当然了，
1: 你说说，我也听听。
0: 我也说一个，您听着啊、您注意听这个。说狗的儿子。打一人名，
1: 狗的儿子。
0: 对了，哎，别张嘴就说，动动脑筋，好好想想，这个谜语可不太好猜呀、啊。哎，能猜得上来就猜，猜不上来咱就说不会。
1: 特别难、
0: 哎？那当然不容易。
1: 哎呦，那我不耽误大伙的功夫，我向您请教。
0: 不知道了，
1: 不知道。
0: 告诉你
1: 啊，
0: 跟着我，你长知识去。
1: 好的，好的，好的。
0: 这个狗的儿子
1: 是谁？
0: 狗儿。
1: 长上来俩有劲儿的小伙子，把他轰下去。
0: 怎么？
1: 你太可气了你！
0: 怎么了？
1: 你会猜谜语吗？
0: 怎么了？
1: 会吗？你懂不懂？
0: 是，
1: 谜面上有的字，谜底还有啊。你起什么哄你？
0: 磕心了，你这么大人，你这不识逗，我这不跟你开个玩笑吗？
1: 不是真的，
0: 那开玩笑。你以为真不会？
1: 会吗？
0: 说好的，你听着。
1: 说好的，
0: 听这个啊
1: 啊！
0: 秦川名酒，
1: 这是
0: 西凤，王西凤。哎，
1: 不错，
0: 你看看，
1: 小庆的外祖母，
0: 这是
1: 刘姥姥。
0: 我这刚闹清楚，改刘姥姥是刘小庆她姥姥啊。
1: 嘿嘿，
0: 唐僧的脑袋长疮，
1: 这是
0: 赖头和尚。
1: 长疮贴膏药，
0: 这是
1: 智能。
0: 李时珍捧地，
1: 这是
0: 除药。
1: 手术后慢慢疗养，
0: 这是
1: 黛玉。
0: 你等会儿
1: 啊，
0: 这个他为什么是黛玉？你得给我讲讲。
1: 你看，当然有讲了，做完手术了
0: 啊，
1: 慢慢疗养，为了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1: 等待痊愈，黛玉，
0: 这么个黛玉啊？
1: 哎，
0: 听这个啊
1: 啊，
0: 吃大锅饭，
1: 这是
0: 史湘云。
1: 怎么会史湘云呢？
0: 你看看、
1: 啊、
0: 这个吃大锅饭的这特点呢，
1: 啊，
0: 就是史互相的都得均匀喽。史湘云，
1: 嘿，合同工，
0: 这是
1: 保勤
0: 哦，
1: 保证勤快。
0: 嘿，对，铁皮背心，
1: 这是
0: 金川。
1: 游园买门票，
0: 这是
1: 莲花
0: 哦。这就是迎春房子里那小丫头，
1: 不错。
0: 她这为什么叫莲花呀？
1: 哎呦，这您应该有生活呀。
0: 怎么回事呢？
1: 咱们现在有些个公园，不是所有的公园 啊，有些公园啊，不是说花一次门票钱就都能转遍了
0: 哦。
1: 里头设了好多小门
0: 啊，
1: 进一个小门你得花一回钱，进一个小门你得花一回钱。要想所有的小门都转遍了，有钱呢、你就连着花去吧，莲花。
0: 这个意思，对对对
1: 啊！
0: 说一架古筝二两沉，
1: 这是
0: 琴可轻，
1: 怎么呢？
0: 这个古筝是琴吧？
1: 是琴。
0: 这么大的一架古筝才二两沉，这个琴它可够轻的呀！琴可轻，
1: 往炉子里头塞冰棍儿，
0: 这是
1: 入化
0: 哦，
1: 入进去就化了。
0: 没错，没错，没错。说惜春给迎春刷了一身漆，
1: 这是。
0: 尤二姐，
1: 这怎么尤二姐啊？
0: 你这还红学迷呢啊？这个惜春管迎春叫什么呀？
1: 叫二姐啊。
0: 这不得了吗？他给他二姐刷了一身油漆，这不是尤二姐吗？这不
1: 哦，这么尤二姐。
0: 对了，
1: 那惜春给探春也刷了一身漆，
0: 这是
1: 尤三姐。
0: 惜春给他妈刷了一身漆，
1: 这是
0: 尤老娘。
1: 那惜

0: 哦，傻大舅。
1: 说你爱人假天真，
0: 这是
1: 傻大景儿。
0: 你爱人自暴自弃，
1: 那是
0: 废婆子。
1: 这什么呀？这个是你爱人给你的信，
0: 这是
1: 情文。
0: 好，你爱人是个多面手
1: 哦，
0: 巧姐儿。
1: 你爱人上老虎凳，
0: 这是
1: 邢夫人。
0: 那你爱人不幸逝世，
1: 这个
0: 王夫人。
1: 不像话，这个不像话。
0: 真的，咱就为猜谜语，
1: 你猜谜语得说点那个有学问。
0: 听您的，
1: 听这个啊，说未曾解方程，先写 xy，
0: 这是
1: 假设。
0: 学问不浅，
1: 数学。
0: 象征性的劝架，
1: 这是
0: 假兰。
1: 冒充和氏璧，
0: 这是
1: 假宝玉。
0: 你一副不浪费时间的样子。
1: 我是
0: 假惜春。
1: 又来了，你总拿我
0: 不是真的。
1: 你要总拿我开玩笑，我可就不客气了。
0: 你不开玩笑不热闹，
1: 这样的我也会。
0: 你来啊，
1: 你注意听着，
0: 说
1: 你
0: 啊，
1: 道貌岸然，假正。
0: 说来就来了，
1: 一肚子都是这个。
0: 你
1: 啊，
0: 不懂装懂。假知。
1: 你表面聪明，假灵。
0: 你见人就呲牙，假笑。
1: 你当着人爱干活，假勤。
0: 你这个打肿脸充胖子，假强。
1: 你踩死个蚂蚁哭三天，假廉。
0: 你开着汽车要饭，假穷。
1: 你见了酒不要命，真是瘾。
0: 你见了钱眼睛变色，小红。
1: 你待人不实在，净虚。
0: 你过了河对桥有个态度，保差。
1: 你
0: 拦路抢劫吸人。你让火给烧了个半死，交大。你该着一条人命欠血。你12点整自杀正好时。你自杀未遂一枪毙李纨，有人冒出你妈，
1: 这是
0: 贾母。
1: 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牛群、李立山合作的相声《红楼谜》，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胜杰、于世德合作的相声《姓名研究》。
1: 您姓于？
2: 对，姓于。
1: 于世德老先生，我们很尊敬您。
2: 没有什么，
1: 我觉得您这个姓非常好。
2: 对，姓有什么好不好？
1: 当然了，于呀、这个姓很好听啊。
2: 好听。
1: 在我国有一句俗话。
2: 什么呀？
1: 叫做富贵有余。
2: 那是个吉祥
1: 话。您看您姓于，就意味着吉祥，如意，幸福。
2: 好。
1: 看起来，您这个老同志在姓氏问题上还是很有选择能力的。
2: 是，选择
1: 很会挑。
2: 什么叫会挑啊？
1: 这姓跟谁要的？
2: 那是我挑的吗？
1: 啊，
2: 不是我挑的。
1: 怎么来的？
2: 是我爸爸挑的。不对，
1: 你爸爸挑的姓？
2: 不是我爷爷。
1: 爷爷挑的？
2: 不，好像是我们老祖宗他们内部分的。
1: 看，你那我胡说八道。你怎么姓的鱼吧？我就问问这个怎么姓的。
2: 怎么姓的？就那么传下来的。
1: 你怎么知道传下来的？
2: 我那么琢磨着。
1: 那叫琢磨。
2: 是那俩字儿。
1: 琢磨。
2: 嗯，
1: 琢磨是一种猜想。然而猜想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2: 是的，
1: 没有科学根据的猜想是靠不住的。
2: 对的。
1: 科学是学问，科学是知识，然而学问与知识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2: 请你不要这样酸文假醋的。你这么说话别扭不别扭？
1: 我习惯了。
2: 你希望我受得了吗？
1: 这不有共鸣吗？怎么？
2: 行了吧，你就说这姓怎么来的？
1: 你想问问吗？
2: 对，
1: 告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当我们的人类。

0: 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啊，在那个阶段，我们的祖先
1: 又来劲儿了。再这么说话，我揍你啊！
0: 等等，好好说。哎，过去原始社会啊，没有语言，没有文字，嗯，当然就不存在姓氏问题。
1: 对，
0: 对不对？
1: 那我要给你写封信呢？
2: 没有文字怎么能写信呢？
1: 哎呦，对呀、啊，只好打电话了。打电话也不对，
0: 有电话吗？那时候
1: 没语言了，
0: 不会说话吗？嗯、
1: 不会说话呢，咱俩要见面打个招呼怎么办？
0: 打招呼很简单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哎，比如说吧，你啊正在那边刀毛呢。
1: 对了，你才刀毛呢，怎么说话这是？
0: 对了，你那时候没长毛了，
1: 哎，那时候根本没我。
0: 嗯，没你，这不是打比方吗？不是比方吗？
1: 打比方，你不会说我这儿捋胡子呢？
0: 对了，就好比你那儿正捋胡子呢，
1: 胡子长后边，
0: 怎么办呢？你反正你忙着呢啊、哦，你正忙着呢，我看你了，嗯，我得喊你啊。
1: 对呀、啊，
0: 我喊你什么呀？
1: 喊我老于过来，
0: 会说话吗？
1: 对，不会说话，
0: 还不会说话呀？不会说话也得叫你啊。
1: 那怎么？
0: 你很简单嘛啊！我一看这谁？嗯。这叫你呢，
1: 哦，我就叫，你先等等，你说说这什么意思？
0: 我叫你啊，一块儿喝啤酒去。
1: 对了，那时候有啤酒吗？
0: 叫您河边喝水去。
1: 哦，那是溜肉段啊，吃咸了。
0: 有溜肉段吗？
1: 你那都有啤酒了，还不许我有溜肉段？
0: 这就是那个阶段最简单的语言。
1: 哦，那你说这姓是什么？
0: 哎呀，还没明白，刚才我叫你什么来着？
1: 叫我欧来着。
0: 还是他从这儿开始，嗯，不论谁一喊欧，嗯，你就知道叫你呢。比如说一群猴正要吃饭，嗯，老猴一看怎么于世德没来啊？老猴问了，
1: 为什么？这又怎么回事？
0: 老猴说：“那于世德哪儿去了？
1: 我哪儿去了？”
0: 小猴说了：“
1: 这有什么意思？
0: 说于世德呀，啊，树杈是翻跟头的。
1: 我吃饱了撑的。
0: 这样一来二去叫成了，你就姓欧了。
1: 你啊，你活动活动去吧。胡批呀、啊！”你当我真不懂呢？
0: 你明白吗？
1: 咱学过社会发展史啊、哦，这个语言呢是从人类的各项劳动当中创造的。
0: 对，
1: 从原始社会，到母系社会、父系社会，一直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逐渐形成了语言和文字，也就有了姓氏。你干嘛？你唬谁呢？
0: 行，没想到这老头有点学问。其实咱们两个说的那个一个意思啊，我刚才打那比方就是为了简单一点。
1: 没你那么简单的，什么欧啊？一来二去我就姓欧了。你打听有姓欧了没有？
0: 别着急，我是说这个姓名啊，这里很有学问啊、哦。这个姓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1: 是啊。
0: 哎，你看，在解放以后啊，在党的教育下啊，我们的人民觉悟在不断的提高。起名字很讲究哦，我举几位大家比较熟悉的相声演员的名字，咱们分析啊，都很好听。嗯，咱们有个高英培，
1: 对，
0: 英培，嗯，在党的英明培养下茁壮成长，哎，大家喜欢他，
1: 对，
0: 英培，嗯，姜昆啊，昆乾坤昆仑，胸怀坦荡，哎，好听。圣洁，
1: 施圣洁，
0: 施圣洁，嗯，比他们都好听。
1: 什么？
0: 胜过豪杰，
1: 嚯！
0: 好听，
1: 我这也不错。
0: 你，哎，
1: 于世德，
0: 你这就差点了。
1: 怎么了？
0: 您这岁数局限在这儿啊、旧社会起的名字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
1: 可是
0: 世德世代积德呀。嗯，改了吧，
1: 改吧，
0: 缺德吧。
1: 哎，我没那么改的，我这么凑合着吧。
0: 你看，现在女同志这个名字起的就更好听了。
1: 叫什么呀？
0: 女同志随着时代的发展起名字很浪漫啊、叫什么？丽丽，
1: 好听
0: 啊。佳佳
1: 啊，我那小姑娘，
0: 微微，
1: 哎，
0: 平平，
1: 嘿，
0: 玲玲，
1: 啊，
0: 曼丽，
1: 哎，
0: 丽娜，
1: 哎，
0: 圆圆，
1: 嗯，
0: 多好听！你这都多好听！
1: 我说你别这么甜不说的，兄弟，
0: 好听就说，就是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
1: 是啊，
0: 根本不允许起名字，
1: 哦，
0: 就一个字儿，
1: 什么呀？
0: 是
1: 是非的。

0: 姓氏的氏、
1: 哦、
0: 姓什么什么氏，姓张的张氏、
1: 嗯、
0: 姓李的李氏、
1: 哦、
0: 姓王的王氏，您这姓欧的
1: 啊，
0: 欧氏、
1: 啊、你这是轰鸡呢。
0: 过去这妇女一结婚倒了霉了，
1: 什么
0: 更没名字了
1: 啊？
0: 比如说你这姓于的嫁给我们姓施的，
1: 那
0: 咱们俩人结婚了，
1: 我这姓于的干嘛单嫁你们姓施的呢？
0: 你眼睛长得秀气，
1: 你就行了吧？你
0: 这举这例子
1: 啊，
0: 你老于家姑娘嫁给我们姓施的了，
1: 嗯，
0: 起名就叫施门于氏，
1: 又多个姓，
0: 七氏妇女，简称施于氏、
1: 嗯。哦，哎，那姓王的嫁给姓赵的呢？
0: 赵王氏。
1: 姓王的嫁给姓张的？
0: 张王氏。
1: 姓王的嫁给姓陶的？
0: 陶王氏。
1: 哎，这就跑了。哎，那姓朱的嫁给姓魏的呢？
0: 魏朱氏。
1: 好，改饲养员了。姓何的嫁给姓郑的？
0: 郑和氏。
1: 这还不错。姓马的嫁给姓齐的？
0: 哎，齐马氏。
1: 有敦当氏没有？
0: 那比那姓侯的嫁给姓孙的强啊。
1: 那个
0: 孙猴氏。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白云瑞夜探三教堂，正好遇上三堂主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尚。那陈仓把小达摩引到西山脚下无人之处，劝云瑞赶紧离开，不然的话非遭毒手不可。但是云瑞跟陈仓和尚没共过事，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你要说是真的，云瑞无论如何不相信三教堂的三位堂主居然发生意见分歧。你要说他说的是假的又不像，他为什么不当场抓自己呢？为什么要把自己引到没人的地方？所以云瑞半信半疑，想罢他一柄手，大和尚，恕云瑞无知之罪，请问你们哥仨究竟因为什么发生的分歧呢？这个您得跟我讲清楚了，以免将来咱们再发生误会。好，白将军，您听我说，是这么回事。书中代言，在前文书咱说了，边山卧佛寺的卧佛昆仑僧来请三位堂主到莲花观帮忙，这位二堂主詹峰与三堂主陈仓就闹翻了。后来呀，昆仑僧没办法，领着人灰溜溜走了。可这哥俩呢，这件事儿并没结束。后来金灯剑客夏遂良来了封信，叫三教堂着手给准备要给

郭长达他们报仇，要借助三教堂这个地方，以召开三教盛会为名，把三侠五义铲除。对此，陈仓和尚和詹峰和方天画又发生了不和，因为那大堂主方天画、二堂主詹峰向着金灯剑客和昆仑僧，就主张在三教堂摆下杀人的战场。可是老和尚陈仓是坚决抵制，哥仨越闹越翻，越谈越激烈，终于伸了手了，让二堂主詹峰这一掌把陈仓和尚打了个跟头。陈仓也急了，好嘞，你们不是想霸占三教堂，摆下杀人的战场吗？你们挡着我的，我也不是背叛三教堂，我非告你们不可。这陈仓和尚也倔呀，来到三教堂门外赌气，把原来那块大匾他给摘下来了，背着匾跑了。这大堂主和二堂主没招，又找来木匠另做了一块匾挂上。陈仓为什么这么做呢？意思之间，现在的三教堂不是当初的三教堂了，这个匾是我化缘化来的，我不能让你们玷污了，我得背走。这陈仓和尚背着匾就到了后山观音洞，连日来他就在那儿住着。为什么住在洞里呢？当初没有三教堂的时候，这陈仓和尚就住在观音洞，后来到寺外化缘，把钱凑足了，大庙盖起来了，他才搬进三教堂。但这观音洞也没废，哎，里头保存着原样，有时候陈仓还到观音洞来休息打坐或者是练功，这回用上了。他憋气呀，陈仓心说话，我看你们将来能折腾到什么程度啊，挺好的佛门境地就毁在你们的手中了，我这口气出不来呀。因此他每天晚上都夜探三教堂，看看来了什么人了，这帮人暗地之中鼓的什么呢，哎，今天晚上遇上白云瑞了，故此把白云瑞引出三教堂，他说的全是真话呀。等陈仓把这番话说完了，云瑞这回相信了，哦，原来如此，老和尚，您准备怎么办？我要把他们撵出三教堂，保住这个佛门的境地。那凭您一个人的力量，您能办到吗？就是，我就为这事儿发愁呢。老前辈，小子不才，给您出个主意，不知道您能听不？哦，请白将军指点迷途。云瑞说，我看您呢，别在华山待着，您应当去告他们。你到武圣人于和那告不了他们，我劝你赶奔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去找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因为他是当今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总当家的，这件事归他管。你去告方天画、詹明奇和金灯剑客夏遂良，如果八十一门总门长动了怒，亲自出面干预，他们的阴谋诡计就不能得逞啊！到那时，你不就保住三教堂了吗？那你就在这坐等，我看这不是办法呀。阿弥陀佛，哎呀，白将军，您说的太对了。也许老僧被他们气蒙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手？不过呢，光凭我一面之词，恐怕总门长
不能出。

0: 不面吧，没关系。老罗汉，我看出您是个好人，这样吧，我把您介绍去，八十一门总门长是我亲师爷，我说话他还会听的。我这里有银镖，你拿着作为凭证。云瑞说着把镖拽出一只来，因为在这镖上有字儿，亲手递给陈仓，您就拿着它去见我师爷，详详细细把这个经过一讲，他绝不能袖手不管。阿弥陀佛，多谢白将军。如此说来，老僧现在我就走。陈仓把这只镖带好了，没走两步又回来了。白将军，我想请问一声，咱俩分手之后你上哪儿去？
1: 我
0: 没别的事儿，我还回三教堂，我听听他们暗中商量什么。
1: 别呀，
0: 白将军，我不是长他们的威风灭你的锐气，太危险了。你知道金灯剑客夏随良什么能耐？他会缉私臣全守夜的本领。你离着他多远，一喘气他能听见，甚至他能闻到生人味儿啊，那鼻子才灵呢。至于谈到功夫，白将军你还是不行啊，而且这些人心是黑的，手段残忍，你要落到他们手还好得了吗？我劝白将军千万别上三教堂，您从哪儿来最好回到哪儿去。贫僧我上四川峨眉山，我去告状去，万一总门长要出了头，咱就都好办了，一天云彩就散了，我们犯不上跟他们晦气，更犯不上去冒这个危险。不知白将军能不能听老僧这片言语？好吧，听人劝，吃饱饭。既然老师父如此关心，白某遵命就是。好，要那么咱回头见。陈仓和尚走了，是告状去了吗？一点都不假。为什么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派白衣神童小剑魔带着佛光剑下了四川峨眉山查办三教堂？到了后文书，白老白衣子掌镇金灯剑客，是佛光剑剑扫三教堂，就因为这个事儿引起来的。没人送信儿，总门长怎么会知道呢？陈仓走了，咱不说，单说白云瑞离开西山脚下往回走了几步，他一琢磨，我就这么回去了，可我带着方叔安万水千山来到华山可不容易啊，一无所获岂不可惜呀？虽然说金灯剑客厉害，也不至于像陈仓说的那样。不行，离天亮还早着呢，我不能白来，我非听听是怎么回事不可。您瞧，这老白家的人就这手不好，他跟他爹有相同之处，要拧上来还谁也拉不回去，骨子里就是骄傲。云瑞想罢之后，二次回到三教堂，趴到后方坡上，仍然用珍珠倒卷连枝法往屋中观看。这会儿，这卧佛昆仑僧的长篇发言还没结束呢，这家伙大放厥词，夸夸其谈，还白话呢。云瑞呢，没听见他前边说什么，就听见他最后说这几句话：“阿弥陀佛，老剑客，您要能把他们引到三教堂，能够剪草除根。”

0: 我可太高兴了，我最担心的他们这帮人比滑的还滑，恐怕不易上当啊。我们都准备好了，他不来，你说岂不前功尽弃呢？金灯剑客一阵冷笑，昆仑僧啊，他怎么能不来呢？不用等九月初九啊，他现在就来了。白云瑞就一愣，就见金灯剑客眼望后方坡喊了一嗓子：“哎，下来吧！你在那儿挂着干什么呢？你都来了两回了，莫非你认为我没发现吗？”哟，云瑞呀、啊！就觉着脖子冒了股凉气儿，暗道不好。这金灯剑客夏随良果然厉害，我是刚到他就知道了，看来陈仓所说不为过分呐、啊。云瑞又一想，既然被你发现了，那我就豁出去呗，脑袋掉了碗那个罢了，我宁愿叫你打死我，不能叫你吓住。云瑞想到这，双腿一飘，噌跳起来了，转身去来到前院，把宝刀往怀中一抱，钉子步站好，在这等着。金灯剑客夏随良率领群贼从屋里就出来了，一字排开站在廊檐之下，十个和尚十个老道各擎灯球火把在旁边照亮。昆仑僧和朱亮等着一看，哎呦，白云瑞，真没想到啊，他妈这小娃娃这个胆子有多大呀，你竟敢夜探三教堂，宰了他，劈了他，剥他的皮。金灯剑客把脸一沉，慢，你看金灯剑客不说话，谁也不敢动。夏随良背着手从台阶上下来，看了看白云瑞，不住的顶头罢了。后生可畏呀、啊！这个白云瑞是真有两下子。不用管你武艺高低，就冲你这份胆子，就配得起英雄二字。对面是白云瑞们。然
1: 好，
0: 你远路来了够辛苦的，有话咱们屋里谈，你看怎么样？我正要讨饶，请。白云瑞跟着进了屋了，也没客气，拉了把椅子往这一坐。金灯剑客跟他坐好，其他的人站在金灯剑客的背后，气得嘎吱嘎吱直咬牙呀。但是金灯剑客不发话，谁也不敢伸手。夏随良很赏识白云瑞的胆子，乐呵呵问他：云瑞啊，你们一共来了几个人？这我看没必要告诉你吧。好，那我就是问错了。那云瑞，我再问你，见着我那封信了吗？见着了。不见着信我不能来。来得早点了吧，九月初九赴三教英雄会，你怎么七月前就到了？
1: 是啊，
0: 来晚了我怕金灯剑客挑理我。这行，嘴茬子真够硬的。白云瑞，我看咱们无需耍心眼儿了，你来的目的很清楚，你不放心呢，你夜探三教堂的目的想看看我们商量什么，对不对？
1: 对，
0: 我就为这事儿来的。白云瑞，你不用夜探了。

我把理告诉你，你看怎么样？好啊，请金灯剑客示下，小可愿闻高论。我不明白，您这次三教英雄盛会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请我跟我三哥徐良想干什么？我希望您不要拐弯抹角，您要跟我说实的。好嘞，今儿个有什么事儿，咱都摆到桌子面上。白瑞，郭长达是不是死了？死了，以正国法。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夏遂良这次露面，就是要给郭长达报仇雪恨。让你跟徐良来，就想把你们俩小子置于死地，明白了吧？云瑞一乐，明白了。不过白云瑞，咱还得把话说清楚。我不怕你挑理，你也好，徐良也好，不配我请啊！你们差的多的多呀。从身份上讲，从武艺上讲，你们毛太嫩了，那为什么请你们二位来呢？因为你们的后台太硬了，你们要不来，他们不能露面。我再告诉你，请你来的目的，就想斗一斗你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斗一斗峨眉寺的剑侠。哎，再往下说一步吧，到底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呀，云瑞一听，这家口气也太大了，敢逗我师爷？那是八十一门总门长，你眼里没人了。云瑞腾就站起来，啪一拍桌子，夏遂良，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昆仑僧一听，气得一拨着脑袋，弥陀佛，老剑客，你看你看这小子有多狂啊，可见我说话不过分吧。老剑客哪有这么些废话跟他说，干脆让我们过去把他打死就得了。慢，有账不怕算，他还能横多长时间呢？哎，再这一说，咱们是长辈，能跟一个无知的孩子一般见识吗？白云瑞啊，我不愿意跟你斗口，我也不想要你的命。如果我要了你的命，我怕被天下人耻笑。今天你来没算白来，我把实底都告诉你了，希望你见着你老师夏侯仁和峨眉寺的剑侠，以及你的师爷普渡，你告诉他们，三教英雄会实质上就为他们立的，你让他们把脖子洗得干干净净，到三教堂来请罪。如果承认错了，我这人还吃面，一笔勾销，这事儿算完事儿。承认错就算拉倒，这仇我们算报了，往后咱们该怎么处怎么处。如果你们一味蛮横，认为杀郭长达杀的有理，那讲不了，你们上三门这回一个也走不了。话都说清楚了，请吧，在哪来你回哪去。白瑞一看，行啊，这金灯剑客到底是与众不同，不像昆仑僧这些人鼠肚鸡肠啊。云瑞又一想，我呀别硬碰硬，那样我要吃亏，既然把话已经说清了，我也没必要在此待着了。因此云瑞站起身来，好，一言为定，金灯剑客您听我的信儿，我一定把你的话捎到就是了，告辞。白润迈步往外就走，可是这卧佛昆仑僧啊，实在压不住火了，想到郭长达死。

别那么惨。他是怒火中烧啊，跳过来把门就给挡住了。妈，没那么便宜，小子你走不了。接掌接掌接掌，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白云瑞是左躲右闪呐，躲过他八掌两腿，云瑞斜身形的跳到院里去了，把刀拽出来了。哎，昆仑桑，你认为到了你这一亩三分地，你欺负外来人呐？姓白的不怕你，怕我也不来，有种的出来。这白云瑞真个慌的，飞剑仙朱亮等人飞身形全跳到院里。金灯剑客也有点生气，没拦着，但是他没出来。金灯剑客往这一坐，手扶着圆桌子面，脸上阴森森的，望院看热闹。其实呢，这就是默许了，允许昆仑僧等人动手啊。昆仑僧一看这回可得施展了，跳在院里是直奔云瑞。他真要跟白云瑞伸了手，云瑞这条小命还真就完了。那白云瑞能耐再大，跟昆仑僧没法比，差得太悬殊了。白云瑞刚想还招，就听身后有人送佛号，无量天尊。云瑞还不闪退一旁。呀，白云瑞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扭转回头一看，可乐坏了。来者非别，正是老恩师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哟，这回小孩像见着娘了一样。您看刚才白云瑞瞪着眼睛挺横，等见着师傅心里热乎乎的，鼻子一酸，好像没掉了眼泪，赶紧把宝刀入鞘，强步起身跪倒磕头：师傅在上，弟子给恩师叩头。起来吧。哎，你呀，就这个骄傲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了呢？哎，还不给我退在一边。是。白瑞心里的合计，我师父怎么来的那么巧呢？莫非他知道我今儿晚上夜探三教堂？可是他脑子又一闪念，预感到不妙。为什么？金灯剑客夏遂良太厉害，面对强敌呀，这么老多高手，我们师徒二人能否是人家对手，这玩意儿可难说呀。书中代言白云剑客怎么来的呢？他呀是听着别人给他送了信儿的，送信的非是旁人，正是常被飘然叟余文长庚，余文老剑客。因为余文长庚跟金灯剑客夏遂良处的比较近，已经达到无话不谈的程度。前些时啊，余文老剑客上东海小蓬莱闲溜，到碧霞宫拜望了金灯剑客。夏遂良呢就准备出门了，一看余文长庚来了，热情款待。在酒席宴前闲谈的时候，金灯剑客夏遂良也就跟他交了底了，说我最近这个时期要上三教堂，以三教英雄会为名，我要斗斗上三门的白云剑客夏侯仁，也可以说要斗一斗我师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宇文长庚吓得吸了口冷气，没敢说别的，说好吧，既然老哥哥有事忙着，我就不便在此逗留了，我也没事儿。

闷踏三山，闲走五岳，那我到别的地方溜达溜达。就这样，余温长庚离开东海小蓬莱，一口气到了四川峨眉山，先到白云观见白云剑客夏侯仁。他把金当剑客的话都说了，白云剑客这大吃了一惊啊！哎呀，老剑客一想可坏了，心说金灯剑客夏遂良要亲自出马，我们上三门就算有了灭顶之灾呀。可究竟为什么呢？一般的事情也不值当他亲自出马呀。这个我别在山上等着了，我也亲自出马吧，我看看怎么回事。如果云瑞他们真不对，咱承认错，事情能够弥补就弥补，不行则想对策。白云剑客是出于这种心来到三教堂，他不是神仙，他可不知道白云瑞和房叔安也来了，这叫无巧不成书。你想，白云剑客见着金灯剑客夏遂良，针尖对了麦芒，难免是一场血战。白云瑞夜探三教堂，正在危急时刻，没想到白云剑客夏侯仁赶到了。咱们以前说过不少书，白云剑客公开露面的时候几乎没有，他是向来不管闲事，另外身份也太高，不管什么样的英雄盛会他很少参加，就因为他预感到问题严重，这次自己不亲自出头恐怕解决不了，所以才来到三教堂，可巧遇上了徒儿白云瑞。金灯剑客夏遂良、卧佛昆仑僧等人，别看没停着白云剑客的时候大吹大擂大喊大叫，等见着上三门的总门长，他们也有点傻眼呢。金灯剑客的心就一翻个，哎呦，没想到这老家伙真来了，怎么办？话已经扔出去不能收回来，我何不如此暂办暂办如此。夏遂良打定主意，一摆手让旁人后退，他大踏步到了夏侯仁近前，这不是白云剑客吗？白云剑客一看是夏遂良啊，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啊、心说姓夏的，你多高的身份，多大的能耐，你为什么不问青红皂白跑到三教堂要立什么三教英雄会，把这佛门禁地化作杀人的战场，简直是糊涂之极呀、啊！他跟夏遂良关系还挺近，白云剑客的老师是81门总门长普渡，夏遂良的老师是横推800无对手轩辕冲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这于和和普渡还是亲师兄弟。要这么论起来，夏侯仁和夏遂良是亲叔白师兄弟。兄弟，咱们是亲叔白师兄弟，我觉着太近了，僧道俗三教归来本是一家，何况是你我弟兄，就应该无话

0: 凶他。我问问你，你多少年没下四川峨眉山了？
1: 师兄，
0: 我也经常下寨，不过很少抛头露面。
1: 是啊，
0: 就因为你太清高了，你不问世事，因此有很多事情你不清楚。你徒弟白云瑞就在你身后的，你问问他，你的徒弟是怎么教育出来的？你这上三门的门户，你整理不整理？不对呀，现在你这上三门的门人弟子，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啊！见着其他门户的人，非打即骂，尽量的排斥，简直是欺人太甚了。按下别的门户不说，唯独这上三门对待莲花门，手段未免过于残忍。去年莲花门总门长飞云道长郭长达被白云瑞他们抓住，交给朝廷凌迟处死，死后还把人头砍下挂在云阳市口示众百日。现在莲花门已经名存实亡了，整个被上三门给灭了。可是这样上三门还不罢休，这不白云瑞公然找到三教堂来了，念他是个孩子又是个晚辈，我已经开诚布公把道理跟他讲说清楚了，可是白云瑞执着罔闻，根本听不进去呀，他也没拿我这师伯当回事，真叫人不痛快。我有心跟他翻脸，他是个孩子，我只好找兄弟你去跟你说，还没想到你来了，实在是太好了。我没有别的说的，我就希望你整顿门户，严惩凶手，给莲花门的门人弟子赔礼认错，保证今后再不欺压莲花门，不知贤弟你意下如何？白云瑞一听，这叫胡说八道，瞪眼说瞎话，颠倒是非。他这云瑞刚想辩理，白云剑可瞪了他一眼，意思说有我在这儿，哪有你说话的地方？云瑞吓得往后退了一步，把头低下了。白云剑客也明白，金灯剑客这叫没理儿搅三分，他把火往下压了压。师兄，但是据我所知，跟您说的并不一样。
1: 哦，
0: 你怎么听说的？我就知道莲花门的门人弟子为非作歹呀，门户是好门户，但是有些个别的人不遵守门户的规矩，勾结些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把武术二字不作为强身壮体、保国卫家的东西，而把它作为欺压人、奸污妇女、奸盗邪淫的东西，走千家过百户杀人抢劫，手段残忍。像这样的人不读国法不容，天理也不能允许他存在呀。我门户之中的人可不是仗凭着我夏侯仁如何，他们也没什么仰仗，而是这些人本着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尽侠义道。

道的天职，为民除害，这才把他们消灭，甚至把他们绳之以法，交给国家有司衙门惩治。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如果师兄非得说是上三门欺压莲花门，这么样讲话就说不过去了。咱别的不讲，就说郭昌达吧，他身为一个总门长，他干了些什么呢？师兄啊，不管他多有理，他囚禁一国的八王千岁，对不对？八王惹着他没？八王欺负莲花门没有吧？他为什么把他给软禁在莲花观，而且装在笼子里，像对待牲畜一样那样对待？从哪方面讲也交代不下去呀、啊！已经触怒国法，难道说把他抓住不对吗？他还不应该掉脑袋吗？另外，由于郭昌达袒护他的弟子徒孙，杀了多少侠义道的英雄，有多少人命丧在八王内，他是死有余辜啊！师兄，你怎么还替他辩护啊？再者一说，云瑞怎么来的？他无缘无故就上三教堂吗？没有前因，哪来的后果呀？大概您说的不实吧？据我所知，是三教堂要成立什么三教英雄会，已经派人给白云瑞和徐良下了请帖，叫他们来的，他怎么能不来呢？如果说白云瑞诚心跟莲花门过不去，诚心跟三教堂过不去，那他就领兵带队来得了呗，用军队包围三教堂，以强压弱，以多胜少，倚仗着官府的势力欺压武林的英雄，什么事儿他不能干呢？他为什么一个人来的呢？这个道理谁都知道，别人也看得清清楚楚。师兄，你就不要强词狡辩了。方才您说我不问世事，没有清理门户，对，我承认，确实我的白云观事情多，四年多了我没清理过门户，我们上三门也可能出现不好的弟子徒孙，为非作歹，确实应当严加惩治。等过些时我有了时间，一定遵照师兄的提议去办。可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哪个人奸盗邪淫做非法的事情。如果师兄知道，你可以给我提提醒，你看好吗？谁是张三还是李四？他干了些什么事儿？他为他这么大个金灯剑

我知道你能白活，你们上三门的人惯于煽动人心，惯于用舌头板子压人，没理都搅着八分呢。我们说不过你们，就知道无力解决。你今天要能闯出三教堂，能把我们哥几个给赢了，你怎么说怎么有理，要赢不了我们，你们爷俩一个也走不了。胡伦僧说着，罗胳膊挽袖子往上就坐。金灯剑客要拦一拦呢，也就没事儿了。但是夏随良他没理，他一看叫夏侯仁给问出来，说没法说，讲没法讲。正好昆仑僧这一接茬给他下了台阶了，所以他就没管，他也没言语，这就是默许了。因此昆仑僧跳到白云剑客面前，劈面就是一掌。白云剑客在这坐着，一看掌来了，老剑客一拨了脑袋，噌横着出去一丈五尺多远，昆仑僧是一掌击空。与此同时，玉面小达摩白玉瑞擦哒哒哒把金丝龙鳞闪电劈拽出来，就想伸手，白云剑客冲着一摆手，拿来。金灯剑客，这是何意？你们要干什么？莫非把我找来就想无力解决不成？金灯剑客笑而不答。昆仑僧就像野驴似的跳过来，又是一掌。夏侯仁，你算说对了，把你们找来没别的，就砸死你们。你是上三门的总门长，把你砸死给郭长达报仇，接掌接掌接掌，噓噓噓噓噓噓噓噓，把白云剑客夏侯仁逼的是忍无可忍。你想这屋里才有多大的地方，夏侯仁没办法，一低了腰跳到天井当院，白云瑞也跟出来了，群贼也全出来了。夏随良仍然坐那没动，喝着水看热闹。心说话，昆仑僧说的也不假，归根结底确实就这目的，就打算通过三教堂用武力把上三门给压住，达到给郭长达报仇的目的，就是这么个意思。你不管你怎么说吧，怎么讲吧，落脚点是这一个呀。既然已经闹翻了，就翻吧，我也不管了。我看看白云剑客夏侯仁的能耐究竟有多大，倘若让大伙把他赢了，我就不伸手了，不行我再动手也不为迟晚。这会儿昆仑僧跟白云剑客就站到一块儿了。这昆仑僧是边山卧佛寺三世必求啊，这家这个能耐可不简单。他觉得他有把握胜夏侯仁，但是打得一起了，他头眼一看大吃了一惊。为什么呢？他一看自己的能耐敌不住白云剑客。那夏侯仁不愧是上三门的总门长，根基够多深呢，伸手抬腿都有独到之处，动则霹雳狂风，站者好像泰山一般，那掌法是神出鬼没呀。昆仑僧心里就有点着急了，打到的三十几个照面，白云剑客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无量天尊。昆仑僧，算了，咱们到此就为止吧。既然没有道理好讲，我就九月初九来赴你的盛会，咱们当着普天下的英雄公开辩理。云瑞，走。这白云剑客就算不错，不愿意把事情计划了，这么一走呢，这一天云彩也就散了。像那个昆仑僧，你就让一步不就完了吗？他为了给郭长

让他报仇，眼珠子都红了。他认为白云剑客惧怕他，所以他得寸进尺，跳过去把道路给挡住。走，没那么便宜，起码你们得把脑袋留下。接掌，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又下了绝情了。白云剑客一皱眉呀，一看这昆仑僧太不是东西了，难怪郭昌达那么不讲理，有这样的老师能教出好徒弟来吗？白云剑万般无奈，往后一退，眼望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把头一低，眼皮一撂，嘴里是念念有词，说的什么呢？弟子要开杀戒了。白云剑客从来不伤人，今天叫昆仑僧逼得没办法。念得完了之后，他觉着心里他踏实了，二次跟昆仑僧站在一处。这回打跟刚才可不一样，刚才是采取手势，这次是发起了猛攻。再看白云剑客双臂齐摇，呼呼刮风，把昆仑僧逼得围着院子滴溜溜溜溜来回之转，打斗到十八九个回合，白云剑客使了一掌叫五雷开花掌，正拍到昆仑僧后背上。这个掌落的时候，白云剑客咬着牙横着心想把他打死，但这个掌走到半道的时候，白云剑客脑袋一闪念，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呢，我何必要他的命呢？郭长达已经死了，再把他老师打死，尽管再有理，似乎着也交代不下去，但这种人不打还不行，给他留点记号吧。所以就使了三成劲儿，三成劲儿昆仑僧也受不了啊，啪，昆仑僧往前抢出去三丈来远，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再看他双手捂着肚子，无关挪移。等别人围过去抢救，一看昆仑僧面色铁青，顺着鼻子眼儿淌黑血，已经人事不省。好啊，白云剑客，你可够狠的，把人给打坏了。小和尚、小老道把昆仑僧抬进屋里，赶紧取药调治，总算把他这条命给他保住了。昆仑僧受了伤不提，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一看，这怎么办？这是在我的三教堂啊，我是大堂主，本来九月九要开三教英雄盛会，这还没到日子，就叫一个夏侯人给弄个乱七八糟，我这颜面何在？如果今儿个斗不过夏侯人，往后我这三教堂也就没有什么威望了，我这大堂主去管谁去？因此方天化把牙关一咬，飞身就跳过来了。夏侯人，你太放肆了，你手也太狠点儿，我方天化陪你走几趟，接掌。今儿晚上伸手的全都是剑客以上的身份，白云剑客一瞅，讲道理讲不了了，就得打了，不然的话也出不去三教堂，所以并不答话，晃动双掌大战方天化。伸上手，白云剑客偷眼一看呐，方天化的能耐不次于卧佛昆仑僧，确实叫翻掌镇西天，掌法出众，因此是格外的留神。两个人打斗到四十个回合，白云剑客使了个海底捞月绝命掌，噔！又一想，算了，
但

能容人且容人呐，给他留点记号吧，别把三教堂的人得罪得太苦了。因此这一掌使了三成劲，正好打到大堂主左胯上头，也就用中指的手指的尖扫了这么一下，就这样大堂主也受不了，哎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摔出去有两丈多远，嘣一个跟头，他又站起来了，用手捂着胯骨，汗珠子也滴子下来了，这是、叫唤什么？疼得难受，一瘸一点是败归本罪，别人都没敢过来。金灯剑客在那坐不住了，他就站起来了，哎呦，夏随良一看，好厉害的夏侯人呢，甭九月初九，今儿他就把我们包圆了，如果要看夏侯人就这么走了，往后我们在场的人都得自杀，我夏随良就头一个，我焉能放他逃走，今天晚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我就会一会夏侯人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就这样金灯剑客出来了，师弟高，太高，别看咱是一个门户的人，我从来没见过你真打真杀，今天是第一次，果然有独到之处，小兄不才要会你，一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和情志情绪表现由心主宰，即素问灵兰秘典论，所谓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所以我们说的养神就是在养心，心神健旺，则五脏六腑以及所有的组织器官才能够进行正常的生理活动，身体才能健康。所谓精神内守，指的是我们在思想上如果能保持淡泊质朴，少有忧思杂念，正气就能顺从而调和地存留在体内，体内因此保持充沛的正气，机体抗病能力强盛，疾病就无从发生，就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运动健身已经得到了普遍的重视。我们总说生命在于运动，没错，运动有利于健康。科学的运动健身可以调节血压血脂，改善心肺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提高人体免疫力。运动有这么多好处，但是也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模式。老年人由于身体平衡和柔韧性变差，比较容易发生运动意外，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有安全运动的意识，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安排运动的强度和时长，才能更好地开展您的运动健身计划。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起来请按时吃早餐哦，因为经过一夜的休息，我们的胃里已经空空如也，而此时胃酸的分泌并不会停止。长期不吃早餐容易引发胃炎、胃溃疡，其次还会引起胆结石出现的可能性增加，因为不吃早饭，胆囊不收缩，胆汁不会排出，胆汁长时间的滞留在胆囊容易引发胆结石。所以早餐问题一定要重视，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没吃好，能量供应不够，整个上午都会没有精力。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快走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建议快走时抬头挺胸，甩开手臂，步幅以身高的45%-50%为佳。快走前先慢走5-10分钟以热身，结束后进行简单拉伸，以减少运动损伤风险。快走的速度和运动量因人而异，多数人推荐每天走6000步左右即可，大概30-40分钟。减肥人群至少要走到12000步才有效，但不建议动辄暴走2-3万步，这样可能会造成运动损伤。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来了，不朽君臣藏在东房里。这个时候，奸臣花面阎王李福同来了。这李福同迈大步，腾腾来到银安殿前。夏江王刘乃跟王冠李禄哆了哆嗦，就从银安殿上下来了，冲着花面阎王李福同跪倒：“千岁至此，我刘乃未曾远迎，在千岁面前领罪。”花面阎王李福同手里刚然，怒目而视，看着夏江王刘乃：“你还敢领罪吗？”他说完这句话，头往东这么一看，这时候刘秀君臣可看清楚了，这个奸臣李福同长得人样还不错呀，满脸的黑痣红痣，可像个大花脸，不过太阳穴努着一团精神足满。殿下刘乃在这跪着，李福同看了半天才转过脸来：“哼，刘乃呀，李禄。”他叫了他们两人的名字，但是没说话。其实李福同心里有话，那意思你们君臣为什么不死？这李福同就愿意刘乃跟李禄死了。刘秀看这种情形是又气又恨，气的是奸臣李福同夺走了三江事业，恨的是李福同这样的奸臣他怎么就不遭报呢？君臣五人真想出去一边把这李福同打死。这李福同两只眼睛瞪着刘乃，心说：“刘乃刘乃呀，我暂时不杀你，我想用手段把你唾沫死，你怎么就不死呢？”哎，也是该着，因为三江确实有不少的忠臣，花面阎王李福同不敢轻易下手杀这刘乃，如果要把刘乃杀了，自己就会落一个弑君篡位的罪名。现在可以说呀，老王爷有话，因为刘乃没有本事让我暂时替他管理三江，但是他是不甘心将来把三江事业还给夏江王刘乃，就用软磨的手段要把刘乃折磨死，这样能够免了篡君之名，他就可以永据三江，节制闽越了。刘乃啊，没气没囊，不管李福通怎么唾沫他，他就是不死。这李福通可够损的呀，他按照369的日子到这夏江王府的西边教军场操演三军，哪次也得带着几万兵，等人马开到教军场，在这操演起来，他一个人就来到夏江王府，他诚心来难问刘乃，因为刘乃没钱呢，他每次到了夏江王府，也得让刘乃给他预备吃喝，预备整桌的酒席。

0: 刘奶没有办法惹不起他，不管用什么办法借呀卖呀，也得想办法对付一桌酒席，把这花面阎王李福通奸臣给伺候走了。所以今天李福通一来，刘奶又跪着迎接，在这跪了半天了。李福通看着刘奶生了半天气了，按现在说少说得有半个钟头，花面阎王才说话：“玉帝请起吧。”谢千岁。刘乃这才颤巍巍的由王冠李禄搀起来，陪着李福通来到银安殿上。李福通在当中间端人正坐，顾家至此酒宴伺候。这李福通身体好，气量还很足，声音就传到刘秀君臣的耳朵里。刘秀气坏了，刘秀心说，人家刘乃连吃饭的钱都困难，拿什么钱给你预备整桌的酒席？这个奸臣好可恶了。刘秀再一看摇旗马舞，两个人都把架势拉开了，看着意思要出去找这奸臣拼命。刘秀冲他们两个人直递眼神，茫茫摆手，因为刘秀心里明白呀，奸臣李福通大权在手，一声令下就能调几十万大兵。刘秀君臣五个人既然救不了刘乃，就不能再给人刘乃添麻烦了。摇旗马舞，气得脸上颜色都变了，这鸭儿毫毛一呼耳朵突突直颤，短胡须都扎煞起来了。两个人是干生气，没有办法呀。刘秀君臣五个人隔着砖缝往银安殿上瞧，就瞧见夏江王刘奈跟总王官李禄两个人在李福通的身背后把这张八仙桌子搭起来了，然后绕到奸臣面前就把桌子放下，掀开了桌围子。这回刘秀看清楚了，桌子上有杯盘碟碗，虽然家伙事儿很齐，但是不冒热气儿，空有一桌家具，没有酒菜。这李福通其实也看见了，他假装糊涂：“玉帝啊，看酒伺候。”刘乃心中这个气呀、啊，你说这奸臣真有运气呀、啊！刘秀来了，刚给我一锭银子，这个李福通就到了。得了，干脆拿这锭银子给他打点酒喝吧。好好把他给对付走了，回头跟我兄弟刘秀要个主意，要不然这样我也是活受罪呀，什么时候才是出头之日啊？刘乃想到这儿，就跟总王冠李禄说：“李王冠，拿银子去给千岁买酒菜吧。”“
1: 遵命。”
0: 这个李禄答应一声，拿起酒壶就走下银安殿，出了仪门了。走着走着，这李禄站住了。李禄心说，我们君臣受奸臣李福通的欺辱没完呢，现在刘秀带来四位先锋官摇旗马舞，陈鹏动貌，这四位先锋一个个长得身体雄壮，武艺准错不了啊，干脆吧，我趁着刘秀君臣在这儿，我激出点事儿来，让他们君臣不得不跟这奸臣李福通拼命，要是真把奸臣李福通治死了，回头就是把我李禄剐了，我算出了这口气了。李王冠是下定决心了，他用手一扯自己的裤子，正有一泡尿没撒呢，他往这酒壶里一撒，就把这酒壶撒满了，然后把这酒壶的盖盖上了，假装把酒买回来了。他走回银安殿，就把这酒壶递给了夏江王刘乃。刘乃伸手接着酒壶，看着李禄，他心里生气，你说这李禄真可恶啊，怎么那么可恨呢？我每回让他出去买东西，他老不回来，这叫磨蹭，这叫慢呢。今天叫他给李福通买酒，你看多快，一眨眼的功夫他回来了，真是神鬼怕恶人呢。他想着呢，拿手一摸这酒壶，热热乎乎的，这刘乃更生气了。嘿嘿，这李禄李禄啊，你给李福通

买酒，买的快还不算，这会儿的功夫把酒都用热水烫了。他刘奈哪知道这是王冠李杜的尿啊，他赶紧把酒壶往桌子上轻轻一放，千岁请用酒吧。李佛统拿起酒壶往这酒杯里一倒，满满的斟了一杯子。他一看，不错呀，这是好酒啊，多年的陈少老酒斟在杯子里，就跟琥珀的颜色一般，起年挂杯子呀。您想想，这总王冠李禄这火小得了吗？李福统万也没想到这是总王冠李禄的尿，他端起酒杯，他刚要喝，他觉得不对劲儿，闻着这酒是骚气熏熏，他拿嘴咂了这么一点，啪，他可火了，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拍，啪嚓，这酒杯就碎了。李福统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哇呀，气死姑爷，竟敢拿尿来戏耍顾家。这总王冠李禄听到这，浑身一软，顺着银安殿的台阶咕噜噜噜噜他就摔下来了。李福统攥宝剑瓣摁崩狂，擦楞楞宝剑出匣，他举着宝剑对着夏江王刘奈，我早就有意杀你，未曾下手，今天是你们君臣自己寻死，休怨孤家。说着他举着宝剑，他要杀刘奈呀。眼看夏江王刘奈就要死在奸臣李福统之手了，赤胆忠心的摇旗马舞，陈鹏杜茂能不管吗？刘孝也不能忍了，因为他是刘奈的同宗兄弟呀，能亲眼看见刘奈让奸臣杀死吗？杀！刘秀这一个杀字出口，摇起头一个飞起一脚，啪，就把这窗台踢塌了，蹭蹭蹭蹭，四个人窜出来了，每人手中是一支单鞭，直奔银安殿。摇起是跑得最快，奸臣，你竟敢亮剑示金，拿走看病。他用鞭奔着李福通唰就打下来了。李福通万也没想到这儿出来几员战将，他往旁边一闪，啪，摇起这鞭就正好打在八仙桌子上，噼哧啪嚓就把这家伙全都打碎了。李福通手里攥着宝剑，拿这宝剑剑尖就奔着摇起的左肋扎来了。摇起往右躲，手中单鞭往外磕着宝剑，李福通借这机会，他赶紧跑下银安殿，心说，我一个人人单势孤，我夺门而出，我到教军场去调兵，我把夏江府团团围住，我再杀刘奈，把他乱刃分尸。李福通想到这儿，他往外跑，他刚跑下银安殿一看，刘秀、陈鹏、杜茂三个人把门堵住了，这时候姚琦跟马武又打上边也追下来了。李福通一看前边跑不了了，他急中生智，他往银安殿后边跑，头一个是姚琦，第二个是马武，两个人蹭蹭蹭在后边就追。李福同在这夏江王府里头，他到手，他直接就奔了王府的花园了。姚琦在后边紧紧的追，穿房过院，他突然间看见李福同进了一个月岭门，姚琦蹭的一下就追进去了。里边是王府的花园，这花园里荷花池、养鱼池、芍药池、牡丹池、葡萄架、藤萝架、太湖石，样样俱全。可是这种花的盆啊，月牙河中的彩船呐、早已然都让刘奈卖光了。李福同在这一绕道呢，姚琦跟上来，马武可就没跟上来。李福通进了花园，又打月牙河的小石桥跑过去，又从太湖石底下穿过去，他站住不动了。李福通为什么不跑了？因为在李福通的对面站着两个少年。李福通一瞧这两个少年的穿着打扮，李福通愣了。这两个少年大的也就在十四五岁，小的呢也就在十二三岁。这大个的长得红扑扑脸膛，天庭饱满，地个方圆，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方，大耳相衬，前发齐眉，后发盖梗，头上

戴着一顶束发紫金冠，上身穿着杏黄缎子短肩袖，绑身靠袄，上边绣着五爪团龙，腰中系着五彩丝鸾带，身穿红绸的中衣，足下是青缎靴子，手中拿着一口大刀。这个岁数小的十二三的，长得是白脸膛，白中透亮，亮中透润，两道眉毛斜插入鬓，目若寒星，皂白分明，白眼珠白如银锭，黑眼珠黑若点漆，鼻如灌注，四字口，牙白碎玉，唇若涂珠，大圆包耳朵相衬，头上戴着亮银束发冠，上身穿着杏黄缎色短肩袖，腰中系着丝鸾带，红绸的中衣也是青缎靴子，手里拿着一条素缨枪。花面阎王李福同一看这两个孩子的穿正打扮，好像是帝王家的王子王孙呢。李福同心说，这是谁家的孩子呢？难道这是刘奈的两个儿子？要真是刘奈的两个儿子，我非用宝剑把他们哥俩杀死不可，以绝后患。还真让奸臣李福同猜着了，这两个少年正是刘奈的两个儿子，大的是殿下刘植，小的是二殿下刘龙。那么既然刘奈穷的把府里的东西全都卖干净了，衣食两绝，困苦已极了，他的两个儿子为什么长得这么健壮，穿得这么阔气呢？这两个孩子刚落生的时候可了不得呀，因为他们的祖父是三江王，老王爷刘霞执掌三江，身为三江王，那家中阔极了，所以殿下刘植刘龙一落生就由乳娘婆子专管伺候，而且还要乳公陪着他们玩。万也没想到刘植刘龙的祖父三江老王刘霞去世了，花面阎王奸臣李福同把三江事业霸走了，两个殿下就跟着刘奈来到了下江，住在了下江王府。刘奈越来越穷，这小哥俩也算倒了霉了，两个殿下的乳娘婆子全都给饿跑了，这哥俩呀衣服当卖一空，身上的衣服破了都没法换，就跟要饭的花子一样，每天跑出王府就在大道上抓土壤烟。有一天呢，刘植刘龙这小哥俩正在道旁边玩土呢，忽然间从西边跑来两匹马，马上坐着两位老人，是一主一仆。这位主人长得中等身材，好人样了，面似三秋古月，两道花白的眉毛，一双虎目，鼻准丰隆，四字方开口，三山得配五岳香云，一部花白的胡须散满胸前，是根根见肉，这胡须滋润极了。这位老爷子头上戴着一顶淡黄缎子鸭尾巾，头门上牵着一块美玉，上身穿着淡黄缎色短肩袖小袄，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大带，身穿红绸的中衣，足下是青缎靴子，精神百倍，仪表不俗。后边这匹马是位仆人，青衣大帽，须发洁白，也挺精神，是个老管家。这位老管家看见了殿下刘植刘龙，不由得就叹了一口气，真是可惜呀，王子王孙落到这个地步，意想不到啊。这个主人一听呢，没说话，就看了刘植刘龙几眼。主仆二人都是好人，这个主人姓朱，双名文华，是三江人士，他的家呢就在下江王府的后边。朱文华在大汉朝的时候做过外任的武职官员，在孝哀皇帝驾前称臣，做过河北台城的太守。那个时候汉朝的太守是文武兼职，因为朱文华自幼拜名师学艺，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下过十几年的苦功夫，练得步下拳脚，马上技艺，十八般兵器是渐渐精通。因为朱文华为官

忠正，他不愿意联络奸臣佞党。汉朝的气数已然衰了，奸臣当道，朱文华不愿意为官，就辞官不做，回归故里，来到下江了。孝哀皇帝宴驾之后，孝平皇帝继位了。孝平皇帝承继汉统，所以不少忠臣良将又在平帝驾前保朱文华官复原职。这样朱文华呢，二次在台城上任了，没想到又赶上王莽专权秉政，奸臣到场，忠臣到消，朱文华二次辞官不做，回到了三江的原籍。朱文华是老来得子，老夫人生下两个少爷，大的叫朱刚，小的叫朱柔，这哥俩都练了一身好武艺。朱刚惯使一对八棱紫金锤，朱柔呢惯使一对冰铁亚油锤，哥俩都有万夫不挡之勇。你要从表面上看，朱文华好像在家中乐享太平了，其实不然，朱文华是暗自练兵，他决心要灭王莽。朱文华有三个徒弟，大徒弟姓梁叫梁林，使一对孤针亮银锤，人称飞虎帅，有降龙伏虎之勇，现在在黄河北河中府羌王驾前称臣，官拜领兵大招讨之职。朱文华的二徒弟叫卢芳，使一对梅花亮银锤，三徒弟叫魏志，使一对青铜倭瓜锤。朱文华就跟两个徒弟商量好了，又给他们不少钱，就让卢芳在顺德反了。所以卢芳现在是顺德王，聚集了几万大兵。魏志呢就在济宁反了，也聚了两万多人，自立为济宁王。顺德王卢芳、济宁王魏志跟天下各路反王联络，要灭王莽。老爷子朱文华就在家中等候时机了。这天正是朱文华带着老管家朱安出去办事，回来的时候走到了下江王府的西边，老管家朱安看见殿下刘知刘龙在道旁边抓土瓤烟，穿的衣服是又破又脏，是跟要饭的花子乞丐一样。老人家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呀，然后说出这几句话来。朱文华当时虽然没说话，回到家中吃完了晚饭之后，朱文华就把老管家朱安叫来了。朱安呐、你在大道上看见那两个孩子，为什么叹息不止呢？哎呦，老员外爷呀，您认识不认识那两个孩子呀？这两个孩子是谁家的呀？员外爷呀，这两个孩子是下江王刘鼐的儿子，大殿下刘植，二殿下刘龙啊。您想想，当初三江老王刘霞在世的时候，这两个孩子是王子王孙，何等的尊贵呀！现在可不成了，三江事业被花面阎王李福通夺走了，两个小殿下穿的是又脏又破，挺好的孩子没人管，在大街之上玩土，我看着能不难过吗？哦，朱文华点了点头，用手一捋胸前的银髯。原来这两个孩子是三江老王的孙子呀，可惜呀。想当年三江老王爱民如子，我朱文华受过大汉朝的雨露之恩，怎么能看着刘鼐全家饿死啊？朱安呐、我们主仆如果明着管刘鼐全家吃穿，叫奸臣李福同知道了也不好办。要打算接济刘鼐一家，就得暗中去办呢。不管是哪天，等到天黑的时候，千万别让别人看见，你悄悄的把刘鼐的两个小殿下带到家中来，我有话跟他们商议。朱文华如何接济刘鼐，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汉时老忠臣朱文华让老管家朱安去叫这殿下刘植刘龙，

0: 老管家答应了，然后呢就暗中观察。有一天看见刘直刘龙正在下江王府后边玩，路上行人很稀，没什么人注意。这朱安呢就把这刘直刘龙叫到旁边了。
1: 你们是二位殿下吗？
2: 是啊。您找我们有事吗，老爷子？
0: 来呀，你们哥俩随我来。老管家朱安就把刘直刘龙领到老将军朱文华的面前。朱文华仔细一看，这刘直刘龙长得非常聪明，朱文华高兴极了，马上让老管家给他们预备吃的，让他们洗完了澡，换上了衣服，又给了他们不少银子。然后朱文华就小声地嘱咐刘直刘龙：二位小殿下，从明天起你们白天别来，到了掌灯的时候一定要来呀，叫门的时候千万别让外人看见，这件事儿不许对任何人说。老将军，我们记住了。从那天开始，这殿下刘直刘龙每天掌灯以后就到朱文华的家中来，朱文华让他们吃饭看书练字安歇，到了夜里二更天就把小哥俩叫起来教他们练习武艺，练完了武艺之后再睡觉，五更天起来再练一会儿，然后吃完早饭给他们一些银子，让他们小哥俩带回家去接济刘奈全家过日子。如果要是没有朱文华接济刘奈一家呀，刘奈一家也早就饿死了。就这样天天如此三四年的光景，这小哥俩的武艺就练得不错了。朱文华就常对他们哥俩说：刘直刘龙，你们哥俩可要长志气呀，好好练功夫，等把武艺练成了，兵书战策学好了，日后好夺回三江事业，除掉奸臣李福同。殿下刘直刘龙还真有志性，苦心学艺，朱文华就更喜欢这小哥俩了。而且朱老将军经常对他们说：说你们的父亲刘奈是汉高祖九世玄孙，现在在白水村兴兵的刘秀也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刘秀800人兴兵，跟王莽的官兵打了几年的仗，转战南阳、胡阳、济阳、颍阳、昆阳，天下震动了。刘秀是你们的皇叔，是个英明之主啊，很有能力，将来灭王莽恢复汉室山河的必定是刘秀，你们哥俩可要好好练功啊，再练几年，等长到17、18岁，我带着你们哥俩去投奔刘秀，跟刘秀借兵打回三江，消灭李福同，夺回三江事业。刘直刘龙老听朱老将军说这话，就希望着自己快快长大，好去投奔刘秀。这天小哥俩正在花园里练刀练枪呢，突然间听见哗啷啷甲胄响，腾腾腾有人跑进花园，脚步很急，这小哥俩顺声音一看，来的是奸臣李福同。李福同看见这小哥俩也是怒目横眉，手持宝剑，小哥俩吓坏了，虽然说把式学成了，但是毕竟是孩子呀，两个小孩胆儿还没练出来呢，看见李福同这么一瞪眼，吓得刘直拉着兄弟刘龙一转身往太湖石就跑。李福同看见刘直刘龙虽然有气，想把这哥俩杀了，可是后边有摇旗马舞追自己呢，就顾不过来了。这个李福同呢，他就奔花园的围墙跑，因为跳过墙去，那边就是教军场，就是李福同的几万大兵。这李福同跑到围墙底下了，他心里是想着跳过去，可是李福同武艺虽高，他练的是马上步下的功夫，没练过穿房越脊的轻功。他跑到了墙根底下，使劲往上一窜，噌，两只手啪就扒住了墙头。

他想着一拧身飘身过去。他可不知道啊，这片墙在前些日子被雨水淋透了，塌了一大片。这刘奈呢又没钱修理，这个王冠李禄啊就用点水和了一点泥，把这砖呢对付着砌上了。这李福同肉多体沉，这水和泥的墙能禁得住他吗？他两只手使劲这一扒，劲头使得挺大，上边的砖呐，一下都塌了，哗啦一下，扑通，哗楞楞，就把李福同摔了一个嘴啃泥，就趴在地上了。就在这时候，摇起腾腾腾迈大步赶上了，摇起这鞭就举起来了。摇起心说：“我这鞭要下去，这个奸臣脑袋就得碎了。”可是姚琦这鞭没往下落，姚琦心说：“我留着他这口气儿，把他捆上，等他的兵将。他手下兵将如果要来了，我好拿李福同吓唬他们；如果他的兵将要动手杀我们君臣，嘿嘿，我就一边把这奸臣打死，用这办法我好威胁三江的兵将，而且还能保着刘奈全家逃出龙潭虎穴。”姚琦这办法是想的挺好啊，他伸手哈腰就把李福同的两条大腿抓住了，一转身他拉着李福同跑，心说马武来了准能把这奸臣捆上。这李福同啊挺胖挺高，而且六十开外了，他争他也争不起来，没有办法。这时候马武还没到呢，两位小殿下刘直刘龙，一个拿着大刀，一个拿着长枪，由打太湖石旁边跑出来，就奔了李福同啊。俩小孩要捡这便宜，刘直刘龙举着刀举着枪就骂这李福同：“奸臣，今天你的报应到了吧，啊，我扎死你！”砰，拿枪就扎，这个拿刀就剁，这刀枪一块下，眨眼之间李福同身上流出不少血，就成了血人了。马武这时候赶到了，马武手举单鞭往下一打，啪，李福同能不死吗？奸臣李福同一命呜呼了。姚琦回过头来就问这刘直刘龙：“哎，我说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用刀砍人用枪扎人？”刘直瞧着姚琦：“我先问你，你是干什么的？你先告诉我，然后我才告诉你我是谁呢。”“嘿嘿，你要问呢，汉太子大英中总印先锋官，姓姚名琦，字慈旷，人称汉太岁。”然后姚琦用手一指马武：“哎，他叫马武，汉营二路先锋，人称武文臣。”两位小殿下一听是姚琦马武，二位殿下可乐了，因为听师父朱文华老说呀，皇叔刘秀手下四位先锋官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在两军阵前为汉营立下无数的功劳，今天看见姚琦马武了，真是惊喜极了。姚琦看他们俩乐了：“你们叫什么，姓什么呀？”二位殿下这才说出自己的名姓来。姚琦马武一听这两个小孩是殿下刘奈的儿子，一看这小哥俩怎么穿得这么好啊，而且满面红光，跟他爹刘奈是一点也不一样啊。这哥俩心中纳闷，也不好多问，赶紧给刘直刘龙施了一礼：“姚琦马武拜见二位殿下。”刘直刘龙小哥俩赶紧还礼：“先锋免礼，请问二位先锋因何至此啊？”姚琦马武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刘直刘龙赶紧就向姚琦马武道谢呀：“谢过二位先锋，要没有二位先锋大人，我们父子就不能再见面了，多谢二位先锋。”姚琦又打刘龙手里拿过刀来，就把奸臣李福同的人头砍下来了：“行了，二位殿下，咱别在这聊天了，你家父王跟我家主公在前边等着着急呢，咱们赶紧告奔银安殿。”姚琦左手提了着李福同的人头往背后一藏，就跟着马武刘直刘龙出花园直奔银安殿。等到了银安殿了，刘秀就问：“

妖王说：“奸臣呢？哎，千岁您看，奸臣被我们打死了。”说着话，摇起左手一提李福通的人头。刘秀高兴了，只要把他打死，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危险可怕了。刘直刘龙就跪在刘秀面前给刘秀磕头，皇叔在上，皇侄刘直刘龙有礼了。姚琪用手一指，哎呀千岁，这是夏江王千岁的二位殿下。刘秀低头一看，这俩小孩真好啊，我皇兄有这样的儿子，刘氏后继有人了。他们见过了高兴了。这个王官李禄一看奸臣被李福通打死了，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了，给四位先生这磕头啊，谢过四位先锋大人，奸臣死了，我李禄也能瞑目了。没想到这时候刘奈在旁边哆了哆嗦跟刘秀说，玉帝呀，你可把我害苦了。这四位先锋一愣，刘秀就问呐，杀了奸臣，怎么反而把皇兄你害苦了呢？玉帝呀，你们把李福通打死了，府的西边就是教军场啊，教军场上有奸臣的几万大兵，要是让他们知道了，眼前就是一场塌天大祸呀。皇兄啊，你千万不要着急，还有我们君臣呢。玉帝呀，你们总共才五个人呐，就是周身是铁又能粘几根钉啊？虽然说武艺高强，可是五个人能敌得住几十万大兵吗？塌天大祸呀。皇兄啊，你千万别着急，你放心，如果我们君臣几个人死不了，就能保护皇兄你全家性命，也只好听天由命吧。就在这时候，听见府西边叨叨叨炮声就响了，紧跟着鼓声也起来了。夏江王刘奈吓得扑通一声就坐在地上了。刘秀君臣一看刘奈吓得面如土色，是抖衣而颤。皇兄啊，你起来，你这是怎么了？玉帝啊，你们是不知道啊，每逢李福通到我府中来的时候，要是待的功夫长了，他手下的兵将就响炮擂鼓，李福通听见炮鼓之声立刻返回去，如今他已然死了，他要是不回去，他手下兵将要来找他，咱们可就麻烦了。皇兄，你千万别着急，你起来，既然是这样，我们君臣去迎头找他们。这时候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四位先锋官已然到了银安殿后部，把五匹马拉到银安殿前了，取下衣包，把盔甲全都从包袱里取出来。刘秀下了迎安殿，君臣五个人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整齐了。刘秀就把刘直刘龙叫过来了，二位皇侄啊，我们去杀李福通的余党，把你的父王可就交给你们哥俩了，千万别让你父王寻死。皇叔您放心，我父王要是上吊啊，我们把绳子拿走，他要抹脖子，我们把刀夺过来，他要想撞死啊，我们哥俩抱着他的腰，如果三江兵将来了，我们呢就凭手中的刀枪跟他们拼命了。好啊，二位皇侄好极了，就把你们的父王交给你们了，皇叔您放心吧。刘秀这才带着四个先锋官拉马出府，在府门外陇司将任等帮鞍上马，每人手中掌着兵器。姚琦仍然左手提着李福通的人头在背后这么一藏，君臣五人齐催坐骑，各斗丝缰，直奔府西的教军场。到了夏江王府的西边，刚没走几步就看见了，盔层层遮天映日，甲层层万道霞光，刀枪如麻林，剑戟似麦穗，

0: 将海足有一万多三将兵，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杆，绿缎子大道旗，上边五个小字三江副元帅，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康，在大旗之下一员大将是金甲绿袍，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压住全军大队，队伍严整，军容雄关。刘秀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敌人兵将如此雄壮，实在是难敌呀。姚琦听刘秀这么一说，把嘴一撇，千岁没什么可怕的，有道是怯敌者败，欺敌者胜。也别瞧姚琦，姚琦虽然能耐不如马武、陈鹏、杜茂，可是姚琦这一句话就把君臣几个人的胆子给撞起来了。姚琦、马武在左，陈鹏、杜茂在右，刘秀在正当中，五个人催马就奔着三江大队来了。离着近了，刘秀君臣勒住坐骑。就在这时候，有打三江队伍中冲出一匹马，马上这员大将穿青挂皂，长得身高一丈，头大项短，腰圆背厚，头上戴着一顶乌金束发冠，双叉至金尾，身上披着一副乌油甲，内衬一件皂缎色蟒征袍，胸前护心镜，身背后五杆护背旗，肋下佩戴一口宝剑，三叠倒挂鱼特尾，两扇皂缎色软战裙分为左右，红绸的中间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乌金凳内，胯下一匹青鬃马，马上鞍颤嚼环鲜明，这员大将手中擎着一条冰铁造鹰枪，他马往前跑，冲着刘秀君臣就喊，呆，你们是干什么的？再往前来，我可命我手下兵将射箭了，出来一个马前打挂。说着话，这员战将就勒住坐骑了。姚琦向来是胆大呀，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催马向前，来到这员战将面前，勒住了马，用冰铁造鹰枪一指，你是何人？我乃三江王殿下，姓李名豹，人称小霸王，你是何人？姚琦听明白了，听这个人通名报姓，三江王殿下姓李名豹，人称小霸王，那没错了，他是奸臣花面阎王李福同的儿子李豹，有个外号叫小霸王。姚琦乐了，姚琦脑子快呀，
1: 哎，你要问我呀，在下我是老霸王。这小霸王李豹气坏了，你敢耍笑于我，你可知道我枪法的厉害？哎呦小子，你先别耍枪，我有句话得跟你说说。姚琦这么一说，把这小霸王李豹给说愣了，他压着大枪，瞪着大眼，他瞧着这姚琦，小子，你不知道啊，你叫小霸王，我叫老霸王，我跟你实话实说吧，你知道今天我干嘛来了吗？你妈没生你的时候正要临盆呢，嘿嘿，被奸臣李福同把你妈给抢走了，把老霸王我也给挤得走了，谁让那时候没本事呢，你娘把你生下来了，你不知道你还管李福同叫爹呢，小子你傻呀，我一赌气练了一身的本事，今天回到三江为的是学我夺妻之恨，你还跟老霸王我瞪眼，儿啊，你好糊涂，现在我大仇已报，把仇人杀死了，你看人头在此。说着姚琦左手就把李福同的人头拿到前边，嗖，他就奔李豹的怀中扔去了，这一下呢正好落在李豹的马上，小霸王李豹一看亲爹李福同的人头，是又气又恨又急又怒，哇呀，他这一暴叫声如巨雷，晃身形擦

0: 假印声音直响。
1: 小霸王李豹也顾不得他爹的人头了，抖大枪奔着姚琦，我扎死你！大枪奔着姚琦就扎，姚琦用枪招

举报恨不得一枪把姚琦扎死给爹报仇。杀了三四个回合，这姚琦的能耐还真打不过小霸王李豹，心说坏了，我打不过李豹，这李豹这么大本事，我们君臣才五个人，他手下一万多兵，不成，我得把这小子带走，免得他奔过去去杀我们千岁刘秀。姚琦想到这儿，扎扎扎，他这一炸火，虚点一枪，奔着小霸王李豹扎来了。李豹刚一还枪，姚琦拨转马头，哎呀呀呀呀呀呀，他往西就跑，直接奔着三江大队人马来了。这小霸王李豹也愣了，他怎么往我的兵将队伍中冲啊？三江的兵将往前一拦，不能让姚琦过去，杀呀！一万大兵往上拥，姚琦斗丹田，高声喝喊：“对，三江兵将听真，我叫老霸王，你们要知道老霸王的厉害，尔等闪开了，如其不然，叫尔等死在老霸王大枪之下。”他催马鸣枪，愣往这三江大队里撞啊！三江的兵将拦拦不住，挡挡不住，小霸王李豹在后边就追他。他追姚琦呢，可是他始终也不知道姚琦叫什么，他冲着姚琦高声喊嚷：“哎，老霸王你慢走！”呸，姚琦这乐呀，小子，小霸王追也老霸王。姚琦觉得可笑，他在前边跑，李豹在后边追，两个人一前一后就跑出了下江城。小霸王李豹为报杀父之仇，他下了狠心，是非追上姚琦把他扎死不可，所以这匹马马跑如飞。姚琦他不认识路啊，他跑出十几里地，他可愣了，眼前是山连山，山套山，山连山接连不断，崇山峻岭，没有道路可走了。姚琦心说，后边这小霸王李豹苦苦的追赶我，他的武艺可比我强得多呀，他要追上我，我是非死不可呀。姚琦拿眼睛往山上瞧，就瞧见山上有一股弯弯曲曲的小路，姚琦催马就上山了。这是一个小山包，山下头呢是一条又长又宽的山涧，人是跳不过去，马也过不去，这时候李豹就到了，你身逢绝地还跑得了吗？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前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这之间的差距距离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聊这么一个话题。

想必呀，咱们听众朋友们也都知道，前两年的一所大学的一名大三的女学生给这个120打求救电话啊，嘴里边喊着我头疼，好疼好疼。但是由于120没能及时的赶到现场，这孩子因为脑出血离开了人世。啊，还有这网红吃播19岁正开着直播呢，还在那儿正吃着呢，结果也因为突发脑出血没抢救过来。对吧，去年三月份 ,41 岁泌尿科专家主任医师在给患者做手术的过程当中也因为脑出血猝倒之后再没醒过来。而就在今天早晨，同样的噩耗再次传过来，一个24岁的小伙在上学的时候，因为他读研究生嘛，突发脑出血抢救无效离世。他的父母啊，无私的捐献了儿子的双肾、肝脏以及两片的这个眼角膜。那真的让人很泪目。那你这几个案例啊，你看他们都是最好的年华，可就是因为这个脑出血夺走了他们宝贵的生命。近年来啊，听众朋友们，心脑血管意外是越来越多的降临在年轻人身上了。这是为什么？老师也总结了一下啊，就是这个患者普遍都有着非常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吃饭不规律，经常叫外卖，吃的不健康。再有就是什么，学习工作压力太大，经常熬夜，这都不行。我一直跟大伙讲啊，很多的疾病都是吃出来的，你吃的不对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脾胃一旦虚弱了，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减退了，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你就利用不上，它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继而就会导致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啊。再有就是压力大也不行，压力大会导致肝气郁结，过于劳累经常熬夜又会引发肾精亏虚。你这么一来，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血液垃圾就会残留，时间长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也就容易造成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啊。那你这个硬化的血管失去弹性了，在你血压不平稳的时候就容易破裂出血了，出血之后我们大量的脑细胞就会出现损伤，神经网就会瘫痪。如果你这个出血量比较大，就会导致乳内压升高，乳内水肿啊，你这样的占位性的病变会使我们脑血管压缩移位，人体的大脑一旦彻底断粮，一分钟脑细胞就会死亡190万个，死亡1000万的时候基本就可以宣布这个人已经是脑死亡的状态了，所以说非常之可怕呀！啊，而更可怕的是，临床统计显示，大约有一半左右的脑出血患者在脑出血发生之前，他会有一些先天性的症状，啊，最主要的就是会发生剧烈的头痛，就好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女孩，啊，她不就是一个劲儿的喊我头疼吗？所以说有这种情况啊，千万得注意啊，也或者说是突然出现了肢体麻木，或者是乏力活动不灵活了，突然说不出话了，或者说是吐字不清了啊，也有的呢是突然眼睛啊就重影了啊，眼部肿胀，视力模糊，结膜下出血，还有的可能在病发之前的几天就经常出现反复性的流鼻血。一旦有这些表现的时候，特别就是中老年人有高血压病史的患者啊，我希望大家千万得注意啊，赶紧的到医院去就诊，避免意外的发生。脑出血的危险程度比脑梗还要大很多。那么我希望呢，我们为了这个孩子感到惋惜的同时，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也一定要呵护好自己的生命啊，尤其是中老年人，咱不得不承认，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在衰退，我们的肝肾功能也都会出现不足，所以说这个血液垃圾必然都是存在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

有着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啊，甚至有很多老年人的血管啊就跟那鸡蛋壳一样。老师一点都不虚夸，你说碎就碎啊，这非常脆弱啊。那我们是不是得更加的小心和谨慎呢？就好像埋藏在地下的自来水管道一样，年头多了老化以后啊，它就容易这个破裂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老小区它就总停水，人自来水公司就总过来抢修啊。我们人体的这个管道它也得提前修复，咱们叫防患于未然，不然一旦破裂了，等待我们的那就是非死即残。而据我所知，我们很多动脉硬化的患者呀，都在倚靠着什么他汀类的一些降脂药物，或者说是鱼油类的一些保健品，在企图养护好我们的血管，结果往往还是发生危险。那就算不死，我们落下了残疾了，偏瘫在床，半身不遂了，吃喝拉撒都得别人伺候了，是不是也够呛啊？啊，那么之前呢，老师就给大家伙分析了，说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不光是动脉硬化，其他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往往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脾胃、血脉，再有一个就是肝肾，这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你看中医去看待我们各种的一些疾病啊，它是从整体来看，啊，它不像西医就盯着你这一块儿，啊，因为人本身呢，它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的个体。我们说疾病怎么来，咱就得让它怎么走，啊，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为什么效果好？为什么有多少患者呀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但是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其实都是亲朋好友之间啊，相互的推荐和介绍的。可以说咱们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金牌国药，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我跟你说啊，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周身不管是血管、神经、骨骼还是脏腑，哪儿都好，那都将欣欣向荣，啥病都不带有的。所以这就是李老师常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药王孙思邈就是凭借的这个配方，从35岁就疾病缠身的那么一个状态，到70多岁再生黑发，80多岁换了新牙，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啊，这就是李老师半生都在研究这个配方的原因所在。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尤其就是结合现代发酵工艺之后，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三通方新鲜的中药组方放入经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中药与致病因子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啊，每一种活性多肽就可以针对某一种疾病进行有效治疗，并且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这个药劲是相当大的。根据咱们的临床验证啊，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我们的血液，三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你像这个病情轻的啊，你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动脉硬化这个阶段，我稍微有些心肌缺血，或者说脑供血不足，又或者说像胃胀、失眠啊、腰腿疼，以及我其他哪儿里都不舒服，只要是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伤、器质性的病变，那我们康复起来就特别快啊，有的一个月，有的一副药它就好了。但为啥老是呼吁大家伙说咱有病得趁早治啊？那你好得快呀，对不对？还避免了危险的发生。你像有的问题比较复杂的啊，带病时间比较久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两副药也就康复了。你就包括一些重病、大病、久病、多病的，像是

什么心脏介入搭桥的，又或者说中风留下后遗症的，以及像什么肺气肿、肺心病的，医院三进三出的，包括多少年的风湿骨病折磨的，天天晚上夜不能寐，非常痛苦的，哎，那咱们三副药也能够好的利利索索的。最关键的是什么？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你就可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就是三代延寿方啊，你到市面上你去找，你还能找着第二个用延寿这两个字命名的药品吗？咱们是全国独家的。所以说老师希望大家伙啊，有病不要拖延，不要忍耐，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你说我要是真实发生了意外了，即使说还有那么一点力气去拨打120，万一也像今天这种情况，你真碰到个不负责任的工作人员，你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而且就算120及时的搜索到你这个发病地点了，可现在这路上这车这么多，你真要是赶上个高峰期堵车了，没有及时的救治，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不要给这个危险留有任何机会，不要给这个意外留有任何机会。发生意外了吧，半生的积蓄砸到命上面了，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我们图什么？所以说我们应该在疾病的初期阶段及时的进行治疗，阻断病情的发展，这才是上策，对不对？但是这样啊，咱们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呀，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我们有个小病小灾啊，或者说是针对于自己身上的一些老毛病啊，就不当回事，想着什么呢？反正我都这么多年了，不也平安过来了吗？造点罪啊，我就忍着，我就扛着，我吃点小药，我就顶着。啊，咱们很多的一些家人呢，就是不舍得给自己的健康投资。啊，但是我想问问你们啊，钱重要还是命重要？没有一个说我到那个有病了那一步了，我不救命了，我直接死了得了，我也不搏了，有吗？没得病的时候，嘴上说的都挺硬气，真得病了之后了，做不到。对吧？你说咱们哪个多哪个少，就算一算这个账。真到了那一步，你花的钱更多，遭的罪更多。而且即便那个时候你舍得花钱，能不能救回来这条命不一定。当然这个观念不是说一朝一夕能改变的，我承认。所以为什么当时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研究成功以后，我着急上火了，我犯愁了，我担心了，我担心什么？我担心成本太高啊，价格太贵啊，老百姓用不起，或者是舍不得用怎么办？像咱们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里边用的都是仙草级别的药材，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那采摘下来得24小时之内就进行发酵的。我跟你们说过啊，这一片药往往就得一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而且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光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所以咱们这成本高，你成本高，你销售价格是不是就得贵？但是贵了，老百姓救命的门槛高了，用不起了。我们说就像治疗癌症的这一针剂啊，120万对有钱人来说福利，但是对于咱们穷人来说等死，用不起，对吧？李老师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那会儿家里穷的连我父亲打这个杜冷丁的钱都没有，就止疼的钱都没有，那眼睁睁的看着父亲疼得死去活来，最终被病魔折磨死。所以我立志学医，那么我研发出来的药品我怎么能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的初心要帮助所有的患者啊，尤其是惦记着那些有病没钱的人群，那怎么办？这当时我没辙啊，我能研究出来，但是我生产不了，5.3 个亿拿不出来，还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轰动，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医学杂志头条。所以那会儿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啊，就国外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一旦要卖了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然后他们不一定翻多少倍再卖给咱中国人呢，不能卖。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他都不会去做，所以我断然拒绝了他们。不过也正是因为

0: 因为他们的宣传，再加上外国人呢，现在本身对中医药啊认可度也非常的高，啊，你像咱们国家那片仔癀，还有安宫牛黄丸之类的，那出口海外的量都非常的惊人的。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只要打算全球推广，凭借疗效必然迅速的占领市场。这个时候就让我有资本跟国内的这个药厂啊去谈条件了。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所以我敢保证，咱们每一个患者花的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们身上多的病。而且老师说的就是1块钱也不让你错花，你如果说用上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不过是这样啊，也正因为三代延寿方在国内老百姓心目中既便宜又好用，真正治病的好药销量大，厂家补贴的钱就越来越多，压力也越来越大啊，一直想要把这个价格上调。我在这边呢也是能压一天算一天，能拖一天算一天。其实我也理解厂家啊，他需要生存和发展，但是我更心疼患者，因为咱们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真的太难了。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随着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没办法了，厂家给我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了，只能是大家伙啊自己提前申请，能申请上咱就是幸运的，要是万一你们那儿没药了，或者说1块钱的名额没有了，我希望大家伙也不要怪老师啊，更不要怪场外的指导老师，是吧啊，咱们自己提前打电话，我们没备齐的也提前去申请，提前去报名啊，这样呢会比较稳妥。好了，先说这么多吧，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0: 啊，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福建的听众哈。我跟你讲，我现在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呀，那真的是救了我一条命呢。
0: 哦，这是咱们延寿方的受益者了，是吧？
3: 对对，我也算是咱们的老患者。
0: 是老患者说这个话，就是 理所应当了。那因为咱们所有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都会。

0: 在很短的时间内见到身体很明显的改善的。
1: 是是是，
0: 嗯，
1: 我刚用了9天的时间吧，但是这9天真的是让我怎么说呢，就是没想到这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哈。
0: 因为你看老师常说呀，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不是普通的中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利用的是现代的发酵技术啊，通过鲜活的药材打造而成的。你像屠呦呦前辈，人家呢挖掘出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他要是光靠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不用发酵技术他做不出来这个啊，那提纯不出来啊，没有发酵技术提纯不出青蒿素，那同样没有发酵技术他也没有办法制作成咱们今天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对对对，确实是比我过去吃的所有药都好使啊。
0: 嗯，
1: 所以呢我呢也想自己买点。
0: 自己买点。
1: 嗯，
0: 您这样您跟我详细的说一下您的情况。
1: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啊。
0: 嗯，
1: 哎呦那个血压就是高的挺厉害的嘛，高的时候都能达到210左右，就是每天就是头晕啊头疼啊，那个走路脚底下就好像没根一样啊。
0: 嗯嗯。
1: 吃了那个降压药呢也不稳定，一会儿150，一会儿160，然后呢一会儿呢又是180、190，低压嘛老在110、120这个样子。
0: 你这个血压值非常危险的。
1: 是啊，我就担心呢、啊、就是怕一不小心来个什么脑出血，那不就完蛋了吗？
0: 可不就是吗。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压越是不平稳就越容易导致血管没有弹性。
1: 嗯。
0: 啊，这个血管就跟那个橡皮筋一样，它如果氧化了失去弹性了，你一拉它就断了。啊，你这血管如果说要失去弹性它脆了的话，它容易引发脑出血的呀。
1: 是是。
0: 嗯。
1: 哎呀林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啊，我是越害怕越着急啊，是越没办法。啊，除了这个血压以外吧，我那个心脏呢还不行。
0: 嗯，
1: 这不就是前年的4月份哈，就因为我这个急性心梗，就下过一个支架嘛。
0: 哎呦，
1: 花了好几万，整天吃那个什么玻璃维啊、阿司匹林什么的，你说一个月也不少花钱哈。我是一天都不敢落下，就这么的还是不行。
0: 嗯，
1: 就最近吧，开始就是还经常出现那个心绞痛的情况了啊，是稍微累一点儿。着点急上点火，那天气就是忽冷忽热的呀，就胸口就开始疼了。
0: 嗯嗯，
1: 躺在地上的时候我就是满头大汗哈，就那个速效救心丸往嘴一塞呀，我当然就是拧那个药盖子都拧不开。
0: 那肯定的。嗯
1: 啊，家里人看着我那个脸色不对嘛，就赶紧的就是帮我往嘴里塞这个速效救心丸。
0: 嗯嗯嗯，
1: 林老师真的我是天天活在提心吊胆中哈。
0: 嗯，
1: 就觉得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了，我自个儿都知道啊，血管里头又堵了。后来是我们的亲家啊，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人家治疗他的那个肺气肿，吃的蛮好的哈，现在一点都不咳嗽了，脸色什么的看着都好看了。
0: 嗯嗯，
1: 就是我闺女嘛，就从他那里给我拿了2盒，说让我试试看。
0: 嗯嗯嗯，
1: 还告诉我几点在哪里能听到你们这个节目。
0: 嗯嗯。
1: 都告诉我了，我记下来也开始关注你们的节目了，然后呢我就对照您讲的，就感觉真的是给我通了啊。
0: 嗯嗯，
1: 你看就是当天给我拿回来我用上之后，晚上睡觉吧就感觉没有那么憋得慌了。
0: 你看这发酵中药这效果就立竿见影是吧。
1: 对，真是立竿见影。
0: 嗯
1: 啊，而且第二天早上嘛，哎呀吃了大便了啊、哦、虽然便的还是有点干，还就是挺费劲儿的。
0: 嗯。
1: 但是我之前都是5、6天才便一回。
0: 嗯。
1: 那个肚子胀得饭都不想吃，吃不下。这一拉出去啊，就感觉松快了不少。
0: 其实你这种情况啊，还伴随着便秘啊，那发生这个致命风险的概率就非常高了，就等于说雪上加霜了呀。
1: 是啊，上个厕所，我们家里人都挺害怕的吧，都在门口。就是隔一会儿就来看看我啥的。
0: 可不就是嘛，这怪不得说你是救了你一命，这一点不为过呀。
1: 对呀、啊、可不就是救了我一命嘛。
0: 嗯嗯，
1: 你看最近我这几天啊拉的就不是那个硬邦邦的了。
0: 嗯，
1: 而且最高兴的是我这个血压下来了。嗯嗯
0: 嗯，最近这几天血压值多少？
1: 嗯，高压是140，低压呢是90。

0: 哎呦，这多少年呐，都不知道换了多少种药，都没用过这么好的血压。
1: 之前血压也是真高，而且还不稳定。
0: 嗯、
1: 啊，那起码说咱们现在下来了，它不容易发生危险了。
0: 是啊，这血压下来呢，我那个脑袋也清亮多了啊，就不用担心什么偏瘫呐、啊、或者心梗之类的了嘛。
1: 这两天感觉怎么样？就是犯没犯心绞痛？
0: 没有。我为啥说这个药救了我一命呢？就半个月以前啊，我还犯过一回那个心绞痛，哎呦，给我疼的呀，是捂着胸口，弯着腰，跟个大虾米似的啊。我就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过去了一样。但是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没犯过这个病。
1: 嗯。
0: 就是偶尔有点不舒服吧，也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就那么一两秒吧，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也不用吃什么药的哈。啊，李老师，所以我说，我呢就是赶紧的自己也买上，别说是一块钱一片了，就是十块钱一片，100块钱一片，我也得吃。咱们这确实是治病救命的好药，什么也没有咱们的命贵呀、
1: 啊，
0: 是吧？
1: 是是是，人活一口气嘛，啊，但是我们这口气要是没了，啊，两眼一闭呢，真的就结束了。再过那么几年，你说我这个人在这个世上走这么一回，没多少人能记住了。
0: 对，
1: 就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说我们必须得珍视啊，这眼前的珍视生命，珍视健康啊。那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一定是得用对方法啊。你看看你，又是高血压，又是动脉硬化，而且心脏都有问题，他这个病啊，他要命是极快的。你要知道，5个人去世当中，估计得有2到3个全都是心脑意外导致的，这是我们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啊，那这个病根我们说在哪儿呢？你说血管，我们通血管的药物吃了很多不好使，为啥？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实质上的病根啊。首先第一点大家都知道了，心脑血管出现淤堵了，包括血压增高了，哎，这是血液不干净了啊。我们血压是怎么高的？就高血压怎么来的？血液垃圾太多，血流速度变慢，身体呢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就得加大这个压力，哎，所以说血压就这么高了啊。换而言之，你血压一高就说明2个问题，一，气血不足，二，血液脏。那血压高了之后的话呢，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这就跟血液里边的垃圾沉积过多，沉积在血管壁，导致管腔狭窄，管壁变厚，血管就变脆了，它就容易堵，容易破裂，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而这个血液垃圾吃进来的，这第一个，我们吃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你看南方人可能还好一点，这北方人口味比较重的，高盐高油高糖的这种饮食习惯就不行了。再有呢，即便是我们吃进来了啊，我们往往因为肝肾不足，我们血液里边的垃圾需要靠肝脏给我们解毒，需要靠肾脏给我们过滤的。但是肝肾不足了之后，我们思想压力大了，一整天犯愁了，哎，我们自己还不会调节，我们生闷气，哎，我们血液里的垃圾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它就会导致怎么样？越沉积就越多。
0: 哦，
1: 就像说便秘1天2天不排，第3天肯定是便干，啊，就便秘排不下来，得用力，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反复的去在吸收我们这个应该排出去的这个毒素，最后导致便干了，然后毒素怎么样啊？哎，又重新的进入血液里边了，就导致血液更加的脏了。那如果说要想治疗这个疾病的话，首先你第一要把吃的问题解决，就是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我们得消化吸收了，我们得把它利用了，哎，那这就涉及到我们的脾胃，因为我们后天的治本化气生血之源，它就要从脾胃这儿入手，要把脾胃经给通开。然后第二步，我们还要保持排的问题，就是要把我们肝肾的功能提升上来，让我们就是消化吸收完的利用完的这些营养，我们把这个毒素啊代谢掉的一些毒素我们得排出去，不让它在我们身体里边堆积，那就提升我们肝肾的功能，让我们肝肾功能健康。所以一个吃一个排的问题解决，接下来就是把我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我们净化掉，就要通我们的血管。你看这么一说，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人体的3大生命通道啊？
0: 对对，
1: 哎，所以说要想治疗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种老慢病，就一定要找到病根。病根是什么？就是人体的3大生命通道，要三管齐下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咱们干的就是专门的通咱们的个脾胃，通咱们的血脉，通咱们的肝肾。 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不然的话你吃上几天怎么就能马上见到效果，对吧？
0: 嗯，对。
1: 哎，不管你是十年二十年甚至再严重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种老慢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叫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所以说呢，像你这个年纪啊也不小了，而且做过支架，支架一旦做上，那就肯定得读 75% 以上，不然他不能给你下。所以说呢，得用上三副药。之前呢是孩子从亲家那儿拿的。
0: 对。
1: 这次的话呢也见到效果了，也别说体验不体验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呢，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就直接备齐了三副药，你这个病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啊。
0: 行，李老师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1: 嗯，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也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1: 嗯，
3: 我一直盼着能跟你通上话的，现在终于通上话了。
1: 哎，这接进来挺不容易的，每天打电话的人也挺多，都得提前的先预约。
3: 李老师啊，
1: 嗯，
3: 能跟你通上话我心里特别激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已经用了三副了，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吧。
1: 停了半个多月了，今天来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嗯，
3: 你看我现在啊，真像您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
1: 那一定是啊。之前治的是什么疾病，具体感受您都讲一下。
3: 这通了以后啊，吃的也香了，睡的也好了，
1: 嗯，
3: 排的也畅了。这一身的病啊，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啊，现在都没有了
1: 啊。
3: 另外呢，还有我这个肺结节啊，现在也都好。我现在这个腰呢，李老师啊，不瞒你说啊，就跟抹了那个润滑油一样，直个腰弯个腰啊都可以了。你像扫个院子啊，干点家务啊，都一点事儿没有了。
1: 嗯嗯。
3: 所以说啊，我现在太高兴太激动了。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呢，我儿媳妇带着我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我原来这个肺里边啊有这个0.6毫米的一个多发性的小结节。
1: 嗯，
3: 现在呢也没有了。
1: 这是去医院检查了，咱们用的是精密仪器，所以说这个是最有说服力的啊，这就叫好了。
3: 是啊，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啊也不害怕自己得那个肺癌了。
1: 嗯嗯，
3: 觉得浑身疾病啊都没有了，以后啊真是太幸福了，太高兴了，让我。
1: 其实听你这么说啊，就是老师也替你高兴。啊，你们记着啊，只要是这个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有了，我跟你讲，咱们就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寿了。啊，这就是为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在药盒上，它明确标注批准为延寿两个字的国药的原因。你没有这样的效果，它不可能给你起这样的名字。延寿这两个字是非常具有指向性的，延长寿命的前提一定是健康，你不健康长寿没有意义。那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今天打电话啊，
1: 嗯，
3: 第一个就是要感谢您，再一个呢就是我想啊给我姐买一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1: 啊，给姐姐。姐姐是怎么回事？
3: 我姐姐主要是啊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上一次啊去她家给我姐送点东西啊，
1: 嗯，
3: 我一看她那个腿那个关节啊肿的就跟个小馒头似的。
1: 啊，这滑膜炎有积液了，这属于啊。
3: 是啊，我之前都不知道，就是偶尔啊我们两个通电话的时候啊，我记得她提过一次，说他这个腿啊疼得厉害。
1: 嗯，
3: 但后来啊就没有再说了，我也没有记在心里，直到上一次啊我寻思着好长时间了没有和我姐联系了，我就现在这个病呢，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都好了，自个儿身体行了也有时间了， 就去我姐。

0: 姐那儿转转去。
1: 嗯，
0: 这一去呀、啊，我才知道啊，他这个腿啊就这么严重。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呢也不太好。
1: 嗯，
0: 在那个2013年的时候啊，因为这个胃溃疡啊，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人呢也是特别的瘦。
1: 啊，
0: 今年呢我65了，我姐今年都70来岁了。
1: 嗯嗯，
0: 我看我姐那个样子啊、哦，我心里怪难受、怪心疼的。
1: 是。
0: 再一个呢。我姐夫啊早些年因为这个意外走得早，家里头呢就一个姑娘，嫁的也挺远，再一个孩子啊现在都有自己的生活要忙嘛，对吧，也顾不上我姐。
1: 嗯，
0: 你说那我不管，那谁管他呀？
1: 对对对。
0: 所以啊，您看我自己这个病啊已经治好了，我就想着给李老师打个电话，我就想问问啊，我姐这种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1: 嗯，我跟你讲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的疾病，咱三代延寿方不能治啊，这个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为啥我这么肯定呢？咱就回过头来说，看你姐这个病情啊，咱分析病情，一分析你就明白了。关节炎、滑膜炎。首先就跟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侵入软骨滑膜，继而导致的一个痹症有关。那免疫力为啥下降？这跟我们的脾脏有关。脾脏，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除了脾脏之外还有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因为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吧，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而入。那然后它就会侵袭到我们的软骨滑膜，我们的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必须啊要通脾胃，而且还要从肾经入手啊，你这两样就是脾肾这两样你得兼顾。尤其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啊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啊，否则的吃什么它吸收不了。那为什么瘦啊？因为脾胃不行的吃什么不吸收啊，包括药品他吃上了他也不管用。所以说我们必须注重这个脾啊。另外骨痹之症，什么叫痹症？记住，痹症就是血脉不通了。所以这类的人呢，他因为血脉不通了，他关节凉麻僵疼肿，必须得通血脉。最后呢，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这个膝盖指的就是膝关节，这个膝为中筋之所居。那这个滑膜它这个状态受到了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这个肝脏，绝对不能说你贴点膏药、烤烤电、抽抽积液、消消炎、止止疼就能解决的。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大家应该知道延寿方利用的是纯天然野生的药材，然后采用的是现代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快速的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通血脉，让我们通则不痛啊，然后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机体免疫力提升上来，你姐姐这边她就不遭罪了，明白了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呀，你分析的太对了。我还得多问一问啊，
1: 哎，
0: 现在是不是还是1块钱一片啊？
1: 1块钱一片，这全国统一售价。
0: 你像我姐这种情况，她这个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她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啊？
1: 她得三副啊，因为她这个老病根了。老师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她这么多年了，咱们讲话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呢，你要给他买就给他买三副，中间别断药，因为现在吧全国各地呢有些市场都会有断药的情况啊，所以说呢，你既然是受益者了，而且你自己都停药了，那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也是非常信任的啊，疗效认可度我相信你都非常清楚的，所以说呢，也不存在说给你姐姐买一副先试试这个概念，你就给他定三副，1块钱一片，不伤筋不动骨，这第一。第二，你要说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说我就告诉你，直接的打场外电话去给你姐姐订药就行。
0: 行行行，那我现在就赶快给她订药去。
1: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姐姐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

0: 以前的病吧也可多了，之前吧还做过那个胃切除手术，
1: 嗯嗯，
0: 我也去看望过，哎呀，人瘦的都不成样了，但是人家现在吧哈，就用了咱们这个药哈，哎呀，治疗的真是的可好了。那天我碰见阿姨了，人都胖了不少，
1: 嗯，
0: 那气色呀，我看着都可好了，而且说，咱们这个药吧哈，国外一片呢。卖$8，
1: 对，
0: 合成人民币呢，那就50-60的，
1: 那是呗。
0: 但是现在咱们国内的患者呢，就1块钱一片，所以吧，我就想打电话问问，那我父亲这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药？
1: 可以。其实很多患者也包括家属啊，就是没听过咱们这个节目，都是亲戚朋友之间相互的推荐介绍而来的。
0: 是，
1: 因为啥呢，就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咱真的就是国内的患者，我指的是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
0: 嗯，
1: 啊，1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你给我介绍一下你父亲的详细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父亲今年76了
1: 啊，
0: 他身上的毛病也不少，有胃炎，还有前列腺增生，还有脂肪肝，
1: 嗯，
0: 但这些吧都还是次要的
1: 啊。
0: 他主要就是什么呢，就去年吧哈，就因为他胸闷感觉到有点不舒服吧，然后去医院吧去检查，这检查出来了说是肺部吧有结 节，当时检查出来是0.8，
1: 嗯，
0: 然后呢医生吧哈就告诉我们说是观察3个月再来复查了，
1: 嗯嗯，
0: 就3个月以后呗，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后来呢也怪我们没在意，主要是啥呢，你说这个吧也没有什么症状，也不难受，也没有什么影响的，
1: 嗯嗯，
0: 就拖的时间长了，大概拖了差不多有5个月吧。
1: 无知者无畏啊，这就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你拖的时间久了就很容易发生危险了。
0: 是，这不是因为拖了5个来月吗，他就开始咳嗽，
1: 嗯，
0: 然后晚上呢还憋闷的厉害，然后我们就赶紧上医院去检查去了，这个时候结 节已经就是1.8厘米了，
1: 嗯嗯
0: 啊，然后医生就分析说啊，就是怀疑啊有可能是那个恶性的肿瘤。你说我们也不敢跟我父亲说呀，我怕吧他有那个思想压力，因为吧还没有确诊，但是你说是要是确诊吧就必须做手术，他切出来做活检才行。
1: 对，
0: 然后我父亲呢觉得吧结 节应该是个小病，
1: 嗯，好
0: 啊，就觉得不要紧，
1: 还不当事儿呢，
0: 啊就觉得没事儿。
1: 这年纪大的人就是特别排斥这个开刀啊手术，我就不想动这个手术。
0: 是，我想问问哈李主任，
1: 嗯，
0: 你说就是像我父亲这个情况不开刀，如果吃咱们的药就是能不能行呢？
1: 你这样啊，其实吧，在李老师这个节目当中，包括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里边吧，就这种情况呢，李老师也是非常着急也很难受啊。为啥这么说呢，就以我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就你父亲这种情况，恶性肿瘤的面还是比较大的
0: 啊。
1: 啊，首先什么呢，虽然说咱们看不到他这个检查报告啊，你包括检查报告吧，他不做切片实锤之前他也是猜测啊，但是毕竟他这个概率在这儿的啊，所以说你是良性的肺部结 节表面一般都是比较光滑的，就没有分叶呀，没有毛刺儿。但如果说是恶性的肺部结 节它表面就不光滑了啊，它有一些不规则的一种状态，就有毛刺儿啊，而且钙化程度也不一样，良性结 节是完全钙化的，恶性结 节是不完全钙化的啊，质地呢它不会很硬。同时最糟糕的是什么呢，就良性结 节的生长速度一般都是极其缓慢的啊，你别说5个月，就是5年我们再去复查可能还那样
0: 啊。
1: 啊，它这个体积上呢它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但是恶性的肺部结 节会随着病情的发展发生体积上明显的改变，生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哎呀，所以说这个呢就真的就是很糟糕。 我知道你现在也很着急啊，但是呢，
0: 是
1: 老师在节目当中。

0: 也跟大家说过啊，我有三不治，一个呢是不治急症，那我们现在这个病啊，就是急性发作呢，必须得上医院去。你什么心梗啊、脑出血，这肯定得到医院啊。那这个急症我治不了。第二个呢，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因为先天性的疾病，就我怎么讲，娘胎里带来的，我要治不给你治好啊，你治的是不好不坏那个东西，我也不治。所以说先天性疾病咱不治。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治恶性病，各种癌症我不治啊。还是那句话，没有十成的把握，我不想耽误病人的病，也不想耽误你们的时间。所以说当下怎么办呢？我给你的建议啊，得劝你父亲先手术。手术是什么意思呢？先确诊，就是你切片切下来，我们现在通过，就是这么讲吧，我们通过所有的检查，所有的透视啊，透视眼儿，我们去看，它就是 99% 它是恶性的，但是还有1亿分的这个机会，就是你没做切片之前，你没办法确定是100%。
1: 嗯，
0: 尽管它面很大，但是一定是切下来之后了，我们看，要是良性的，那绝对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找老师，老师给他治的妥妥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咱不敢说，明白吧？
1: 嗯，
0: 然后呢，你去回家跟你父亲，包括你家人在商量，啊，尤其是跟你父亲好好沟通，啊，最终就是切下来看，做切片，看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是良性的，病人将来都复发了，那这个时候，啊，你再来找我，我肯定能给你治好它。而你父亲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脂肪肝啊、慢性胃炎呢，这都一点问题都没有，都一道全给他治了。
1: 嗯，
0: 明白吧？
1: 我明白了，那就是先开刀。开完刀呢，再看看。如果是良性的呢，我再给您打电话。
0: 没错，就是还是先确诊了再说。这个咱急不得，但是一定要做好这个家属的这个思想工作。那行，那就先这样。
1: 好，
0: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嗯。
3: 现在发现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快一副药了，这是啊。
0: 嗯嗯。
3: 哎，怪不得说这个药一片就能顶那个普通的中药80片来。效果真是来得快，这个，你看我这一身的病啊，现在都看到希望了。
0: 也听得出来，咱这是对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是吧？
3: 是是，有信心了哈。
0: 嗯，
3: 这不想麻烦您呢，再帮我给看看呢。我这个情况，我看他需要买多少？
0: 嗯嗯。
3: 对了，李老师，您看我是河北衡水的，我们这还有没有药了呀？现在我听说不少地方都没药了。
0: 三代延寿方一直以来啊，它就是这个药源，它就是个问题，啊，它就比较紧张。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呢？稍后得打这个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因为全国各地啊这么多地区，老师真的很难记清楚。
3: 嗯嗯。
0: 啊，你说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
3: 还有个10来天左右，这副药就吃没了。
0: 嗯。当时服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什么病？你跟我讲一下。
3: 哎呦，我这是风湿病啊，这个病可遭罪了。
0: 嗯嗯，
3: 浑身的骨头吧，嗖嗖的冒凉风。
0: 嗯，
3: 还特别的疼，有时候疼的我那胳膊都抬不起来了都。
0: 嗯嗯嗯，
3: 一到了阴天下雨的时候，那就更别说了，钻心的疼啊。
0: 嗯嗯，
3: 有时候还有那种让虫子咬的那种感觉，你说贴膏药吧，到最后都不知道贴的哪好了都。也吃过不少的药啊，医院给开的，还有老中医给开的，
0: 嗯，
3: 还有那个偏方，哪一个也没见到什么很好的效果。不过这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管了事儿了。这个
0: 您是什么时候感受到效果的？
3: 就几天的时间吧，就感觉浑身就感觉热乎一些了。
0: 嗯，
3: 疼痛就减轻一些了，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嗯嗯，
3: 10多天用下来的时候，这个碰个凉水什么的也没多大问题了。
0: 嗯，
3: 活动活动就觉得比这以前。

0: 舒服了
1: 啊啊，
0: 感觉到咱们这个药效果吧来的这就是快呀、啊、
1: 没错，发酵中药的亮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
0: 嗯，是是，哎，现在你看这一副药这不是快要用完了吗？
1: 嗯嗯，
0: 哎，现在我就没有那种骨头里边往外冒凉风的感觉了
1: 啊。刚才说了这也热乎气儿上来了
0: 哎，对，没热乎了。
1: 嗯，这就是咱们血脉逐渐畅通了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你看这个风湿骨病啊，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叫做骨痹之症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所以说我们才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这一系列的症状啊。
0: 嗯，
1: 那么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去疏通我们这个血脉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马上呢就止住疼了啊，马上就能够感觉到舒服了、
0: 嗯、
1: 而且为什么沾点凉水它不觉得那么难受了，通了脾胃免疫力上来了啊，挺好的、
0: 哎、
1: 嗯，
0: 挺好挺好。现在这一副药这不是用起来之后就感觉这浑身就感觉轻松了，
1: 嗯嗯，
0: 反正首先说不疼了，不疼了就感觉就舒服多了，
1: 嗯嗯，
0: 而且就连现在吃饭都吃的就特别香了，
1: 好，
0: 还有晚上睡觉睡得特别踏实了，
1: 嗯嗯，
0: 以前那时候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情况，这个起夜次数多，但是越疼吧它越不爱动，
1: 嗯嗯，
0: 哎还越起夜，但是现在就连晚上起夜的次数都很少了。
1: 就前列腺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叫龙痹之症啊，就尿不出去尿了、
0: 嗯、
1: 只要说你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这个问题啊其实就好办，再加上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了啊，这个前列腺呢属于内肾的范畴，通了肝肾以后吧，你这个肾功能整体就会提升，所以这前列腺呢它也会有所好转。
0: 对对对，而且现在把尿的也舒畅了，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让我特别吃惊的事儿啊，以前吧我有这个牛皮癣
1: 啊、
0: 哎、特别厉害啊，
1: 啊啊，
0: 那时候一犯了病吧就得吃那个消炎颗粒什么的，总是反反复复，
1: 嗯嗯，
0: 关键治不好这个病。最近就是吃了咱们这药之后，居然感觉到这个都好多了，
1: 嗯嗯，
0: 真的是感觉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主要是啥呢？主要就是血液干净了，很多的皮肤病都是血液上来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皮肤病跟我们这个免疫力啊也有关系。而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脾呢又是我们人体的体液免疫啊，机体免疫的一个大气啊，所以说呢你脾胃一好了，你这个免疫力也提升了，然后呢我们再通血脉，通了血脉让咱们血液干净了，畅通无阻了，哎，流经到五脏六腑四肢吧，还都能吃饱了，干起活啊运动起来都没问题了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通肝肾啊，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把身里边的毒素我们过滤掉给它排出去，所以说呢、
0: 嗯、
1: 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这感觉特别舒服。但是一副药是肯定不行，虽然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在这摆着，是老毛病，
0: 嗯嗯，对，
1: 后面这所有的症状要想完全消失咱还得两副药才能把根给拔出去，所以说呢你这么下来就是三副药啊，让咱们这个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稍后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
0: 好，好，好，那就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着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啊，甚至有很多老年人的血管啊就跟那鸡蛋壳一样。老师一点都不虚夸，你说碎就碎啊，这非常脆弱啊。那我们是不是得更加的小心和谨慎呢？就好像埋藏在地下的自来水管道一样，年头多了老化以后啊，它就容易这个破裂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老小区它就总停水，人自来水公司就总过来抢修啊。我们人体的这个管道它也得提前修复，咱们叫防患于未然，不然一旦破裂了，等待我们的那就是非死即残。而据我所知，我们很多动脉硬化的患者呀，都在倚靠着什么他汀类的一些降脂药物，或者说是鱼油类的一些保健品，在企图养护好我们的血管，结果往往还是发生危险。那就算不死，我们落下了残疾了，偏瘫在床，半身不遂了，吃喝拉撒都得别人伺候了，是不是也够呛啊？啊，那么之前呢，老师就给大家伙分析了，说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不光是动脉硬化，其他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往往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脾胃、血脉，再有一个就是肝肾，这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你看中医去看待我们各种的一些疾病啊，它是从整体来看，啊，它不像西医就盯着你这一块儿，啊，因为人本身呢，它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的个体。我们说疾病怎么来，咱就得让它怎么走，啊，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的为什么效果好？为什么有多少患者呀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但是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研制方？其实这都是亲朋好友之间啊相互的推荐和介绍的。可以说咱们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金牌国药，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我跟你说啊，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周身不管是血管、神经、骨骼还是脏腑，哪儿都好，那都将欣欣向荣，啥病都不带有的。所以这就是李老师常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药王孙思邈就是凭借的这个配方，从35岁就疾病缠身的那么一个状态，到70多岁再生黑发，80多岁换了新牙，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啊，这就是李老师半生都在研究这个配方的原因所在。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尤其就是结合现代发酵工艺之后，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三通方新鲜的中药组方放入经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中药与致病因子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啊，每一种活性多肽就可以针对某一种疾病进行有效治疗，并且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这个药劲儿是相当大的。根据咱们的临床验证啊，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我们的血液，3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你像这个病情轻的啊，你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动脉硬化这个阶段，我稍微有些心肌缺血，或者说脑供血不足，又或者说像胃胀、失眠啊、腰腿疼，以及我其他哪儿里都不舒服，只要是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伤、器质性的病变，那我们康复起来就特别快啊，有的一个月，有的一副药它就好了。但为啥老是呼吁大家伙说咱有病得趁早治啊，那你好得快呀，对不对？还避免了危险的发生。你像有的问题比较复杂的啊，带病时间比较久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两副药也就康复了。
你就包括一些重病、大病、久病、多病的，像是。

什么心脏介入搭桥的，又或者说中风留下后遗症的，以及像什么肺气肿、肺心病的，医院三进三出的，包括多少年的风湿骨病折磨的天天晚上夜不能寐非常痛苦的，哎，那咱们三副药也能够好的利利索索的。最关键的是什么？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你就可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就是三代延寿方啊，你到市面上你去找，你还能找着第二个用延寿这两个字命名的药品吗？咱们是全国独家的。所以说老师希望大家伙啊，有病不要拖延，不要忍耐，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你说我要是真实发生了意外了，即使说还有那么一点力气去拨打120，万一也像今天这种情况，你真碰到个不负责任的工作人员，你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而且就算120及时的搜索到你这个发病地点了，可现在这路上这车这么多，你真要是赶上个高峰期堵车了，没有及时的救治，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不要给这个危险留有任何机会，不要给这个意外留有任何机会。发生意外了吧，半生的积蓄砸到命上面了，上策，对不对？但是这样啊，咱们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呀，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我们有个小病小灾啊，或者说是针对于自己身上的一些老毛病啊，就不当回事儿，想着什么呢？反正我都这么多年了，不也平安过来了吗？遭点罪啊，我就忍着，我就扛着，我吃点小药，我就顶着。啊，咱们很多的一些家人呢，就是不舍得给自己的健康投资。啊，但是我想问问你们啊，钱重要还是命重要？没有一个说我到那个有病了那一步了，我不救命了，我直接死了得了，我也不搏了，有吗？没得病的时候嘴上说的都挺硬气，真得病了之后了做不到，对吧？你说咱们哪个多哪个少，就算一算这个账。真到了那一步，你花的钱更多，遭的罪更多。而且即便那个时候你舍得花钱，能不能救回来这条命不一定。当然这个观念不是说一朝一夕能改变的，我承认。所以为什么当时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研究成功以后我着急上火了，我犯愁了，我担心了。我担心什么？我担心成本太高啊，价格太贵啊，老百姓用不起或者是舍不得用怎么办？像咱们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里边用的都是仙草级别的药材，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那采摘下来得24小时之内就进行发酵的。我跟你们说过啊，这一片药往往就得一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而且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光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亿。所以咱们这成本高，你成本高你销售价格是不是就得贵？但是贵了，老百姓救命的门槛高了，用不起了。我们说就像治疗癌症的这一针剂啊，120万对有钱人来说福利，但是对于咱们穷人来说等死，用不起，对吧？李老师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那会儿家里穷的连我父亲打这个杜冷丁的钱都没有，就止疼的钱都没有，那眼睁睁的看着父亲疼得死去活来，最终被病魔折磨死。所以我立志学医，那么我研发出来的药品我怎么能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的初心要帮助所有的患者啊，尤其是惦记着那些有病没钱的人群。那怎么办？这当时我没辙啊，我能研究出来，但是我生产不了，5.3亿拿不出来，还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轰动了，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医学杂志头条。所以那会儿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啊，就国外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一旦要卖了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然后他们不一定翻多少倍再卖给咱中国人呢，不能卖。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他都不会去做，所以我断然拒绝了他们。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宣传，再加上外国人呢现在本身对中医药啊认可度也非常的高
啊，你像咱们国家那片仔癀还有安宫牛黄丸之类的，那出口海外的量都非常的惊人的。

0: 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只要打算全球推广，凭借疗效必然迅速的占领市场。这个时候就让我有资本跟国内的这个药厂啊去谈条件了。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块钱一片。所以我敢保证咱们每一个患者花的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们身上多的病，而且老师说的就是一块钱也不让你错花。你如果说用上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不过是这样啊，也正因为三代延寿方在国内老百姓心目中既便宜又好用，真正治病的好药销量大，厂家补贴的钱就越来越多，压力也越来越大啊，一直想要把这个价格上调。我在这边呢也是能压一天算一天，能拖一天算一天。其实我也理解厂家啊，他需要生存和发展，但是我更心疼患者，因为咱们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真的太难了。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随着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没办法了，厂家给我们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了，只能是大家伙啊自己提前申请，能申请上咱就是幸运的，要是万一你们那儿没药了，或者说一块钱的名额没有了，我希望大家伙也不要怪老师啊，更不要怪场外的指导老师，是吧啊，咱们自己提前打电话，我们没备齐的也提前去申请，提前去报名啊，这样呢会比较稳妥。好了，先说这么多吧，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0: 啊，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福建的听众哈。我跟你讲，我现在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呀，那真的是救了我一条命呢。
0: 哦，这是咱们延寿方的受益者了是吧？
3: 对对，我也算是咱们的老患者。
0: 是老患者说这个话就是理所应当了。那因为咱们所有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见到身体很明显的改善的。
3: 是是是，我刚用了9天的时间嘛，但是这9天真的是让我怎么说呢，就是没想到这效果能

0: 么快哈？
1: 因为你看老师常说呀，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不是普通的中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利用的是现代的发酵技术啊，通过鲜活的药材打造而成的。你像屠呦呦前辈，人家呢挖掘出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他要是光靠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不用发酵技术他做不出来这个啊，那提纯不出来啊，没有发酵技术提纯不出青蒿素，那同样没有发酵技术他也没有办法制作成咱们今天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对对对，确实是比我过去吃的所有药都好使啊。
1: 嗯，
0: 所以呢我呢也想自己买点。
1: 自己买点？
0: 嗯，
1: 您这样您跟我详细的说一下您的情况。
0: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啊。
1: 嗯，
0: 哎呦那个血压就是高的挺厉害的嘛，高的时候都能达到210左右，就是每天就是头晕啊头疼啊，那个走路脚底下就好像没根儿一样啊。
1: 嗯嗯。
0: 吃了那个降压药呢也不稳定，一会儿150，一会儿160，然后呢，一会儿呢又是180、190，低压嘛老在110、120这个样子。
1: 你这个血压值非常危险的。
0: 是啊，我就担心呢、啊，就是怕一不小心来个什么脑出血，那不就完蛋了吗？
1: 可不就是吗？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压越是不平稳，就越容易导致血管没有弹性。
0: 嗯。
1: 啊，这个血管就跟那个，橡皮筋儿一样，它如果氧化了，失去弹性了，你一拉它就断了。啊，你这血管如果说要失去弹性，它脆了的话，它容易引发脑出血的呀。
0: 是是。
1: 嗯。
0: 哎呀，林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啊！我是越害怕越着急啊，是越没办法。啊，除了这个血压以外吧，我那个心脏呢还不行。
1: 嗯，
0: 这不就是前年的4月份哈，就因为我这个急性心梗就下过一个支架嘛。
1: 哎呦，
0: 花了好几万，整天吃那个什么玻璃维啊阿司匹林什么的，你说一个月也不少花钱哈，我是一天都不敢落下，就这么的还是不行。
1: 嗯，
0: 就最近吧开始就是还经常出现那个心绞痛的情况了啊，是稍微累一点儿，着点急，上点火，那天气就是忽冷忽热的呀，就胸口就开始疼了。
1: 嗯嗯，
0: 疼得厉害的时候，我就是满头大汗哈，就那个速效救心丸，往嘴里塞呀，我当然就是拧那个药盖子都拧不开。
1: 那肯定的，嗯。
0: 啊，家里人看着我那个脸色不对嘛，就赶紧的就是帮我往嘴里塞这个速效救心丸。
1: 嗯嗯嗯，
0: 林老师，真的我是天天活在提心吊胆中哈。
1: 嗯。
0: 就觉得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了，我自个儿都知道啊，血管里头又堵了。后来是我们的亲家啊，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人家治疗他的那个肺气肿，吃的蛮好的哈，现在一点都不咳嗽了，脸色什么的看着都好看了。
1: 嗯嗯，
0: 就是我闺女嘛，就从他那里给我拿了两盒，说让我试试看。
1: 嗯嗯嗯，
0: 还告诉我几点在哪里能听到你们这个节目。
1: 嗯嗯。
0: 都告诉我了，我记下来也开始关注你们的节目了，然后呢我就对照您讲的，就感觉真的是给我通了啊。
1: 嗯嗯，
0: 你看就是当天给我拿回来，我用上之后晚上睡觉吧就感觉没有那么憋得慌了。
1: 看这发酵中药这效果就立竿见影是吧？
0: 对，真是立竿见影。
1: 嗯
0: 啊，而且第二天早上嘛，哎呀是大便呢啊，虽然变得还是有点干，还就是挺费劲儿的。
1: 嗯
0: 啊，但是我之前都是5、6天才便一回。
1: 嗯，
0: 那个肚子胀得饭都不想吃，吃不下，这一拉出去啊就感觉松快了不少。
1: 其实你这种情况啊还伴随着便秘啊，那发生这个致命风险的概率就非常高了，就等于说雪上加霜了呀。
0: 是啊，上个厕所我们家里人都挺害怕的吧，都在门口就是隔一会儿就来看看我啥的。
1: 可不就是嘛，这怪不得说你是救了你一命，这一点不为过呀。
0: 对呀、啊、可不就是救了我一命嘛。
1: 嗯嗯，
0: 你看最近我这几天啊拉的就不是那个硬邦邦的了。
1: 嗯，
0: 而且最高兴的是我这个血压下来了。
1: 嗯嗯嗯、啊、最近这几天血压值多少？
0: 嗯，高压是140，低压呢是90。
1: 嗯，
0: 哎呦这多少年呐，都不知道换了多少种药，都没用过这么好的血压。
1: 之前血压也是真高，而且还不稳定。
0: 嗯、
1: 啊，那起码说咱们现在下来。

0: 来了，它不容易发生危险了。
1: 是啊，这血压下来呢，我那个脑袋也清亮多了啊，就不用担心什么偏瘫呐、啊、或者心梗之类的了嘛。
0: 嗯嗯，这两天感觉怎么样？就是犯没犯心绞痛？
1: 没有，我为啥说这个药救了我一命呢？就半个月以前啊，我还犯过一回那个心绞痛，哎呦，给我疼的呀，是捂着胸口，弯着腰，跟个大虾米似的啊。
0: 嗯嗯嗯。
1: 我就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过去了一样，但是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没犯过这个病。
0: 嗯。
1: 就是偶尔有点不舒服吧，也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就那么一两秒吧，就完事儿了、
0: 嗯，
1: 也不用吃什么药的哈。啊，李老师，所以我说。我呢就是赶紧的自己也买上，别说是一块钱一片了，就是十块钱一片100块钱一片我也得吃，咱们这确实是治病救命的好药，什么也没有咱们的命贵呀、
0: 啊、
1: 是吧。
0: 是是是，人活一口气嘛，啊、
1: 嗯、
0: 但是我们这口气要是没了啊，两眼一闭呢真的就结束了，再过那么几年，你说我这个人在这个世上走这么一回，没多少人能记住了。
1: 对，
0: 就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说我们必须得珍视啊，这眼前的珍视生命，珍视健康啊。那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一定是得用对方法啊。你看看你，又是高血压，又是动脉硬化，而且心脏都有问题，他这个病啊，他要命是极快的。你要知道五个人去世当中估计得有2到3个全都是心脑意外导致的，这是我们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啊。那这个病根我们说在哪儿呢？你说血管，我们通血管的药物吃了很多不好使，为啥？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实质上的病根啊。首先第一点大家都知道了，心脑血管出现淤堵了，包括血压增高了，哎，这是血液不干净了啊。我们血压是怎么高的？就高血压怎么来的？血液垃圾太多，血流速度变慢，身体呢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就得加大这个压力，
1: 嗯，
0: 哎，所以说血压就这么高了啊。换而言之，你血压一高就说明两个问题，一气血不足，二血液脏。那血压高了之后的话呢，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这就跟血液里边的垃圾沉积过多，沉积在血管壁，导致管腔狭窄，管壁变厚，血管就变脆了，它就容易堵，容易破裂，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而这个血液垃圾吃进来的，这第一个，我们吃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你看南方人可能还好一点，这北方人口味比较重的，高盐、高油、高糖的这种饮食习惯就不行了。再有呢，即便是我们吃进来了，啊，我们往往因为肝肾不足，我们血液里边的垃圾需要靠肝脏给我们解毒，需要靠肾脏给我们过滤的。但是肝肾不足了之后，我们思想压力大了，一整天犯愁了，哎，我们自己还不会调节，我们生闷气，哎，我们血里的垃圾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它就会导致怎么样，越沉积就越多。就像说便秘一天两天不排，第三天肯定是变干啊，就便秘排不下来的用力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反复的去在吸收我们这个应该排出去的这个毒素，最后导致变干了，然后毒素怎么样啊，哎，又重新的进入血液里边了，就导致血液更加的脏了。那如果说要想治疗这个疾病的话，首先你第一要把吃的问题解决，就是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我们得消化吸收了，我们得把它利用了，哎，那这就涉及到我们的脾胃，因为我们后天的治本化气生血之源，它就要从脾胃这儿入手，要把脾胃经给通开。然后第二步我们还要保持排的问题，就是要把我们肝肾的功能提升上来，让我们就是消化吸收完的利用完的这些营养，我们把这个毒素啊代谢掉的一些毒素我们得排出去，不让它在我们身体里边堆积，那就提升我们肝肾的功能，让我们肝肾功能健康。所以一个吃一个排的问题解决，接下来就是把我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我们净化掉，就要通我们的血管。你看这么一说，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
1: 对对，
0: 哎，所以说要想治疗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种老慢病，就一定要找到病根。病根是什么？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要三管齐下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咱们干的就是专门的通咱们的个脾胃，通咱们的血脉，通咱们的肝肾、嗯、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不然的话你吃上几天怎么就能马上见到效果，对吧？
1: 嗯，对。
0: 哎，不管你是10年20年甚至再严重的， 这个心脑。

0: 血管疾病，包括各种老慢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叫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所以说呢，像你这个年纪啊，也不小了，而且做过支架，支架一旦做上，那就肯定得读75%以上，不然他不能给你下。所以说呢，得用上三副药。之前呢是孩子从亲家那儿拿的，
1: 对。
0: 这次的话呢，也见到效果了，也别说体验不体验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呢，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就直接备齐了三副药，你这个病给你治得利利索索了啊。
1: 行行行，李老师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0: 嗯，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也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3: 我一直盼着能跟你通上话呢。现在终于通上话了。
0: 哎，这接进来挺不容易的，每天打电话的人也挺多，都得提前的先预约。
3: 李老师啊，
0: 嗯，
3: 能跟你通上话我心里特别激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已经用了三副了，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吧。
0: 停了半个多月了，今天来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嗯，
3: 你看我现在啊，真像您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中啊。
0: 那一定是啊。之前治的是什么疾病，具体感受您都讲一下。
3: 这通了以后啊，吃的也香了，睡的也好了，
0: 嗯，
3: 排的也畅了。这一身的病啊，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啊，现在都没有了
0: 啊。
3: 另外呢，还有我这个肺结节啊，现在也都好。我现在这个腰呢，李老师啊，不瞒你说啊，就跟抹了那个润滑油一样，直个腰弯个腰啊都可以了。你像扫个院子啊，干点家务啊，都一点事儿没有了。
0: 嗯嗯，
3: 所以说啊，我现在太高兴太激动了。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呢，我儿媳妇带着我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我原来这个肺里边啊有这个0.6毫米的一个多发性的小结节。现在呢也没有了。
0: 这是去医院检查了，咱们用的是精密仪器，所以说这个是最有说服力的啊，这就叫好了。
3: 是啊，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啊，也不害怕自己得那个肺癌了。
0: 嗯嗯，
3: 觉得浑身疾病啊都没有了，以后啊，真是太幸福了，太高兴了，让我。
0: 其实听你这么说啊，就是老师也替你高兴，啊，你们记着啊，只要是这个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有了。我跟你讲，咱们就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寿了，啊，这就是为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在药盒上，它明确标注批准为延寿两个字的国药的原因。你没有这样的效果，它不可能给你起这样的名字。延寿这两个字，是非常具有指向性的。延长寿命的前提一定是健康。你不健康，长寿没有意义。那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今天打电话啊，
0: 嗯，
3: 第一个就是要感谢您，再一个呢，就是我想啊，给我姐买一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0: 啊、哦，给姐姐，姐姐是怎么回事？
3: 我姐姐主要是啊，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上一次啊，去她家给我姐送点东西啊，
0: 嗯，
3: 我一看她那个腿那个关节啊肿的就跟个小馒头似的
0: 啊，这滑膜炎有积液了，这属于啊。
3: 是啊，我之前都不知道，就是偶尔啊我们两个通电话的时候啊，我记得他提过一次，说他这个腿啊疼得厉害。
0: 嗯，
3: 但后来啊就没有再说了，我也没有记在心里，直到上一次啊，我寻思着好长时间了没有和我姐联系了，我就现在这个病呢，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都好了，自个儿身体行了，也有时间了，就去我姐那儿转转去。
0: 嗯，
3: 这一去呀、啊，我才知道啊，她这个腿啊就这么严重。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呢也不太好。
0: 嗯，
3: 在那个2014

0: 三年的时候啊，因为这个胃溃疡啊，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他也没断过药，人呢也是特别的瘦
1: 啊。
0: 今年呢，我65了，我姐今年都70来岁了。
1: 嗯嗯，
0: 我看我姐那个样子啊，我心里怪难受、怪心疼的。
1: 是。
0: 再一个呢，我姐夫啊，早些年因为这个意外走得早，家里头呢就一个姑娘，嫁的也挺远。再一个孩子啊，现在都有自己的生活要忙嘛，对吧？也顾不上我姐。
1: 嗯，
0: 你说那我不管，那谁管他呀？
1: 对对对。
0: 所以啊，您看我自己这个病啊已经治好了，我就想着给李老师打个电话，我就想问问啊，我姐这种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1: 嗯，我跟你讲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的疾病，咱三代延寿方不能治啊，这个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为啥我这么肯定呢？咱就回过头来说，看你姐这个病情啊，咱分析病情，一分析你就明白了。关节炎、滑膜炎，首先就跟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侵入软骨、滑膜，继而导致的一个痹症有关。那免疫力为啥下降？这跟我们的脾脏有关。脾脏，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除了脾脏之外还有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因为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吧，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而入。那然后它就会侵袭到我们的软骨滑膜，我们的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必须啊要通脾胃，而且还要从肾经入手啊！你这两样，就是脾肾这两样你得兼顾，尤其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啊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啊，否则的吃什么它吸收不了。那为什么瘦啊？因为脾胃不行的吃什么不吸收啊，包括药品它吃上了它也不管用，所以说我们必须注重这个脾啊。另外骨痹之症，什么叫痹症？记住，痹症就是血脉不通了。所以这类的人呢，他因为血脉不通了，他关节凉麻僵疼肿，必须得通血脉。最后呢，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这个膝盖指的就是膝关节，这个膝为中筋之所聚。那这个滑膜，它这个状态受到了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这个肝脏。绝对不能说你贴点膏药、烤烤电、抽抽积液、消消炎、止止疼就能解决的。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大家应该知道，延寿方利用的是纯天然野生的药材，然后采用的是现代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快速的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通血脉，让我们通则不痛啊，然后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机体免疫力提升上来，你姐姐这边她就不遭罪了，明白了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呀，你分析的太对了，我还得多问一问啊。
1: 哎，
0: 现在是不是还是1块钱一片啊？
1: 1块钱一片，这全国统一售价。
0: 你像我姐这种情况，她这个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她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啊？
1: 他得三副，啊，因为他这个老病根了。老师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是这么多年了，咱们讲话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呢，你要给他买就给他买3副，中间别断药，因为现在吧，全国各地呢有些市场都会有断药的情况啊。所以说呢，你既然是受益者了，而且你自己都停药了。那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也是非常信任的啊，疗效认可度我想你都非常清楚的，所以说呢，也不存在说给你姐姐买一副先试试这个概念，你就给她定3副，1块钱一片，不伤筋不动骨，这第一。第二，你要说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说我就告诉你，直接的打场外电话去给你姐姐定药就行。
0: 行行行，那我现在就赶快给她定药去。
1: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姐姐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也是吧，听朋友介绍过来的。我的朋友叫王丽。
1: 嗯。
3: 因为他的母亲吧，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恢复的特别好。他母亲呢，以前的病吧也可多了，之前吧还做过那个胃切除手术。
1: 嗯嗯。
3: 我也去看望过，哎呀，人瘦的都不成样了。但是人家现在吧哈，就用了咱们这个药哈，哎呀，治疗的真是的可好了。那天我碰见阿姨了，人都胖了不少。
1: 嗯。
3: 那气色呀，我看着都可好了，而且说，咱们这个药吧哈。国外一片呢卖8美金，
1: 对，
3: 合成人民币呢你就50-60的，
1: 那是呗。
3: 但是现在咱们国内的患者呢就1块钱一片。所以吧，我就想打电话问问，那我父亲这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药。
1: 可以。其实很多患者也包括家属啊，就是没听过咱们这个节目，都是亲戚朋友之间相互的推荐介绍而来的。
3: 是，
1: 因为啥呢？就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咱真的就是国内的患者，我指的是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
3: 嗯，
1: 啊，1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你给我介绍一下你父亲的详细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父亲今年76了。
1: 啊啊，
3: 他身上的毛病也不少，有胃炎，还有前列腺增生。还有脂肪肝，
1: 嗯，
3: 那这些吧都还是次要的
1: 啊。
3: 他主要就是什么呢，就去年吧哈，就因为他胸闷感觉到有点不舒服吧，然后去医院吧去检查，这检查出来了说是肺部吧有结节，当时检查出来是0.8，
1: 嗯，
3: 然后呢医生吧哈就告诉我们说是观察3个月再来复查了。
1: 嗯嗯，
3: 就3个月以后呗，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后来呢也怪我们没在意，主要是啥呢，你说这个吧也没有什么症状，也不难受，也没有什么影响的。
1: 嗯嗯，
3: 就拖的时间长了，大概拖了差不多有5个月吧。
1: 无知者无畏啊，这就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你拖的时间久了就很容易发生危险了。
3: 是，这不是因为拖了5个来月吗，他就开始咳嗽。
1: 嗯，
3: 然后晚上呢还憋闷的厉害，然后我们就赶紧上医院去检查去了。这个时候结节已经就是1.8厘米了。
1: 嗯嗯
3: 啊，然后医生就分析说啊，就是怀疑啊有可能是那个恶性的肿瘤。你说我们也不敢跟我父亲说呀，我怕吧他有那个思想压力。
1: 嗯嗯，
3: 因为吧还没有确诊，但是你说是要是确诊吧就必须做手术，他切出来做活检才行。
1: 对，
3: 然后我父亲呢觉得吧结节应该是个小病。
1: 嗯，好
3: 啊，就觉得不要紧，
1: 还不当事儿呢。
3: 啊就觉得没事儿。
1: 这年纪大的人就是特别排斥这个开刀啊手术，我就不想动这个手术。
3: 是，我想问问哈李主任，
1: 嗯，
3: 你说就是像我父亲这个情况不开刀，如果吃咱们的药就是能不能行呢？
1: 你这样啊，其实吧，在李老师这个节目当中，包括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里边吧，就这种情况呢，李老师也是非常着急也很难受啊。为啥这么说呢，就以我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就你父亲这种情况，恶性肿瘤的面还是比较大的。
3: 啊、
1: 啊，首先什么呢，虽然说咱们看不到他这个检查报告啊，你包括检查报告吧，他不做切片实锤之前他也是猜测啊，但是毕竟他这个概率在这儿的啊，所以说你是良性的肺部结节，表面一般都是比较光滑的，就没有分叶呀，没有毛刺儿。但如果说是恶性的肺部结节，它表面就不光滑了啊，它有一些不规则的一种状态，就是有毛刺儿啊，而且钙化程度也不一样，良性结节是完全钙化的，恶性结节是不完全钙化的啊，质地呢它不会很硬， 同时最糟糕的是什么呢？就良性结节的生长速度一般都是极其缓慢的，啊，你别说五个月，就是五年，我们再去复查可能还那样。啊，它这个体积上呢，它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但是恶性的肺部结节会随着病情的发展发生体积上明显的改变，生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哎呀，所以说这个呢，就真的就是很糟糕。我知道你现在也很着急啊，但是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啊，我有三不治，啊，一个呢是不治急症，那我们现在这个病啊，就是急性发作呢，必须得上医院去。你什么心梗啊、脑出血，这肯定得到医院，啊，那这个急症我治不了。第二个呢，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因为先天性的疾病，就我怎么讲，娘胎里带来的，我要治不给你治好，啊，你治的是不好不坏那个东西，我也不治。所以说先天性疾病咱不治，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治恶性病，各种癌症我不治，啊，还是那句话，没有十成的把握，我不想耽误病人的病，也不想耽误你们的时间。所以说当下怎么办呢？我给你的建议啊，得劝你父亲先手术。手术是什么意思呢？先确诊，就是你切片切下来，我们现在通过就是这么讲吧，我们通过所有的检查，所有的透视啊，透视眼儿，我们去看，它就是 99% 它是恶性的，但是还有一分的这个机会，就是你没做切片之前，你没办法确定是百分之百。
3: 嗯，
1: 尽管它面很大，但是一定是切下来之后了，我们看，要是良性的，那绝对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找老师，老师给他治的妥妥的。
3: 嗯，
1: 但是现在咱不敢说，明白吧？
3: 嗯，
1: 然后呢，你去回家跟你父亲，包括你，家人在商量，啊，尤其是跟你父亲好好沟通，啊，最终就是切下来看，做切片，看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是良性的，病人将来都复发了，那这个时候，啊，你再来找我，我肯定能给你治好它。而你父亲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脂肪肝啊、慢性胃炎呢、啊，这都一点问题都没有，都一道全给他治了。
3: 嗯，
1: 明白吧？
3: 我明白了，那就是先开刀。开完刀呢再看看，如果是良性的呢我再给您打电话。
1: 没错，就是还是先确诊了再说，这个咱急不得，但是一定要做好这个家属的这个思想工作。
3: 嗯，
1: 那行，那就先这样。
3: 好
1: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你好，李老师啊。
1: 嗯。
4: 现在发现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快一副药了，这是啊。
1: 嗯嗯。
4: 哎，怪不得说这个药一片就能给那个普通的中药80片来。效果真是来得快，这个你看我这一身的病啊，现在都看到希望了。
1: 也听得出来咱这是对治疗啊是非常有信心了，是吧？
4: 是是，有信心了哈。
1: 嗯，
4: 这不想麻烦您呢，再帮我给看看呢，我这个情况我看他需要买多少。
1: 嗯嗯，
4: 对了，李老师您看我是河北衡水的，我们这还有没有药了呀？现在我听说不少地方都没药了。
1: 三代延寿方一直以来啊，它就是这个药源它就是个问题啊，它就比较紧张。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呢？稍后得打这个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因为全国各地啊这么多地区，老师真的很难记清楚。
4: 嗯嗯
1: 啊，你说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
4: 还有个10来天左右，这副药就吃没了。
1: 嗯，当时服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什么病，你跟我讲一下。
4: 哎呦，我这风湿病啊，这个病可遭罪了。
1: 嗯嗯，
4: 浑身的骨头吧，嗖嗖的冒凉风。
1: 嗯，
4: 还特别的疼，有时候疼的我那胳膊都抬不起来了都。
1: 嗯嗯嗯，
4: 一到了阴天下雨的时候，那就更别说了，钻心的疼啊。
1: 嗯嗯，
4: 有时候还有那种让虫子咬的那种感觉，你说贴膏药吧，到最后都不知道贴的哪好了都。也吃过不少的药啊，医院给开的，还有老中医给开的，
1: 嗯，
4: 还有那个偏方， 哪个也没见到什么很好的效果。不过这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管的事儿了。这个
1: 您是什么时候感受到效果的？
4: 就几天的时间吧，就感觉浑身就感觉热乎一些了，
1: 嗯，
4: 疼痛就减轻一些了，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嗯嗯，
4: 十多天用下来的时候，这个碰个凉水什么的也没多大问题了。
1: 嗯，
4: 活动活动就觉得比这以前舒服了。
1: 啊啊，
4: 感觉到咱们这个药效果吧，来的这就是快呀。
1: 没错，发酵中药的亮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
4: 嗯，是是，哎，现在你看这一副药，这不是快要用完了吗？
1: 嗯嗯，
4: 哎，现在我就没有那种骨头里边往外冒凉风的感觉了。
1: 啊，刚才说了，这也热乎气儿上来了。
4: 哎，对，没热乎了。
1: 嗯，这就是咱们血脉逐渐畅通了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你看这个风湿骨病啊，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叫做骨痹之症。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所以说我们才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这一系列的症状啊。
4: 嗯，
1: 那么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去疏通我们这个血脉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马上呢就止住疼了啊，马上就能够感觉到舒服了，而且为什么沾点凉水它不觉得那么难受了，通了脾胃，免疫力上来了啊，挺好的。嗯，
4: 挺好挺好。现在这一副药，这不是用起来之后，就感觉这浑身就感觉轻松了。
1: 嗯嗯，
4: 反正首先说不疼了，不疼了就感觉就舒服多了。
1: 嗯嗯，
4: 而且就连现在吃饭都吃的就特别香了。
1: 好，
4: 还有晚上睡觉睡得也特别踏实了。
1: 嗯嗯，
4: 以前那时候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情况，这个起夜次数多。但是越疼吧他越不爱动。
1: 嗯嗯，
4: 哎，还越起夜，但是现在就连晚上起的次数都很少了。
1: 就前列腺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叫龙痹之症啊，就尿不出去尿了。
4: 嗯，
1: 只要说你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这个问题啊其实好办。再加上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了啊，这个前列腺呢属于内肾的范畴，通了肝肾以后吧，你这个肾功能整体就会提升，所以这前列腺呢它也会有所好转。
4: 对对对，而且现在把尿的也舒畅了。
1: 嗯，
4: 而且还有一个让我特别吃惊的事儿啊，以前吧我有这个牛皮癣，
1: 哦，
4: 特别厉害啊。
1: 嗯，
4: 那时候一犯了病吧就得吃那个消炎颗粒什么的，那总是反反复复。
1: 嗯嗯，
4: 关键治不好这个病，最近就是吃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居然感觉到这个都好多了。
1: 嗯嗯，
4: 真的是感觉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主要是啥呢？主要就是血液干净了，很多的皮肤病都是血液上来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皮肤病跟我们这个免疫力啊也有关系。而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脾呢又是我们人体的体液免疫啊，机体免疫的一个大气啊，所以说呢你脾胃一好了，你这个免疫力也提升了，然后呢我们再通血脉，通了血脉让咱们血液干净了，畅通无阻了，哎，流经到五脏六腑，四肢吧还都能吃饱了，干起活啊运动起来都没问题了，
4: 哎，
1: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通肝肾啊，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把身体里边的毒素我们过滤掉给它排出去，所以说呢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这感觉特别舒服。但是一副药是肯定不行，虽然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在这摆着，是老毛病。
4: 嗯嗯，对。
1: 后面这所有的症状要想完全消失，咱还得两副药才能把根给拔出去。所以说呢，你这么下来就是三副药，啊，让咱们这个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稍后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
4: 好，好，好，那就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4: 哎，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的5月24日。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不朽的印记。下面为您播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不朽的印记》，延边州红色教育基地巡礼第9集，珲春大荒沟党史教育基地。珲春大荒沟党史教育基地位于珲春市密江乡大荒沟村，以珲春党史展览馆为中心，周围分布着清水洞、珲春县委诞生地、13烈士陵园、伪军起义遗址等10余处纪念地。2004年8月，珲春党史展览馆举行揭牌仪式，大荒沟党史教育基地正式运行。2015年9月，新建党史展览馆项目启动，2017年7月竣工。该馆建筑面积3768平方米，主体为3层结构，1层与2层是展览区，3层是培训中心。馆内设有建党初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开发开放成果、未来展望、廉政教育7个主题展厅。展览以100余件实物、1000余张历史图片和10万余字说明，展示了珲春地方党史的完整脉络，再现了珲春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大荒沟党史教育基地先后被评为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吉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吉林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吉林省党性教育现场教学基地、吉林省文物保护单位，入选第3批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已成为开展党史党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宣传的重要阵地。下面带您走进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吴善花，再遇归来再出发。
3: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4: 这两天汪泾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比往常更加热闹，刚刚在北京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再遇归来。从人民大会堂的雷鸣掌声到社区小巷里的家长里短，这位扎根基层18年的小巷总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带回了他日夜牵挂的3342户人家。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吴善花在人民大会堂现场亲耳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那份激动至今仍在他心中激荡。
5: 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当时的心情是澎湃加激动加感动。在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他指出我们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2: 从北京归来的吴善花来不及休整，便一头扎进了熟悉的街巷，这份荣誉在社区居民眼中是实至名归。
6: 听他的一番讲，哎，我们也感到特别的高兴哈。吴书记在这个江北社区这么多年来所做的工作我们都看在眼里，兢兢业业多少年的工作哈，就是一如既往的这样下班，也是没有正点的下班，为这些个居民哈真是一心一意的服务，被评为全国劳模优秀党务工作者， 也是我们江北社区居民的骄傲和自豪。
2: 荣誉是肯定，更是号角。吴善花载誉归来后，长荣街道第一时间召开了座谈会，将这份鼓舞传递到基层治理的每一个神经末梢。
5: 吴善花同志从北京回来，我们街道组织开展了一场座谈会，街道全体基层干部都参与了此次座谈，大家听取了吴善花同志在接受颁奖典礼的时候的所见所闻，备受鼓舞，振奋人心，都对接下来的社区工作更有干劲儿，更有劲头。广泛学习分享吴善花的工作经验，全力提升为人民群众服务和基层治理的工作能力。
2: 18年来，吴善花扎根社区，暖心奉献，守护邻里平安和睦，用心绘就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画卷。200多场活动，500多起调解，1000多次助老服务，3000多张孩子的笑脸，50000多人次的服务。在他心里，早已把江北社区3342户居民当成了血脉相连的至亲家人，累计帮扶困难老人、残疾群众80余人，垫付各类救助资金数万元，1对1帬扶困境儿童50余人次，筹集10余万元助学资金。吴善花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吉林省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等称号。
5: 就是这个荣誉永远是过去，但是未来是我更好的起点，我会更好的把社区的基层治理工作体系、工作方法提档升级，能够拿出更好的创新工作理念，更好的带领社区的党员干部群众，为社区这个大家庭做出更好的贡献，更加幸福快乐和谐。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年来，合隆市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州人大常委会开展的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组织各级人大代表下沉基层履职担当，把政策宣讲、民情收集、民生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常开常盛。走进合隆市文化街道文汇社区，时常能看到这样温暖的画面，各族邻里欢聚一堂，歌声里满是和睦，交谈中皆是温情。这也是合隆市人大常委会开展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以来，基层各族群众幸福生活的真实缩影。文汇社区以人大代表之家为阵地，让人大代表成为政策宣传员、民意收集员、群众服务员，认真对待每一条群众意见、每一个民生难题。
7: 社区对群众的诉求实行台账化、清单化、闭环式管理，全力化解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截止目前，累计入户走访300余户，开展民族团结及政策宣讲活动5次，汇集居民200余人，办结各类民生诉求32件。
2: 不止文汇社区，在合隆市各个乡镇街道村落，人大代表暖心服务已成为常态化。合隆市光明街道林园社区聚焦老旧小区治理痛点，针对路面破损、照明不足、环境杂乱等问题精准发力，硬化破损路面，加装照明设施，排查安全隐患，累计办结民生诉求20余件，社区环境得到大幅改善。
8: 光明街道林园社区以人大代表之家为主阵地，常态化落实每月代表街访日制度，组织驻站人大代表进站履职，面对面倾听群众的诉求。同时呢，人大代表主动担任政策宣讲员，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惠民政策宣讲，打通政策宣讲和民意收集双向渠道。
9: 社区为我们住户解决了很多问题，包括管道疏通啦，路灯维护啦，路灯出现不亮的情况下，我们及时的返回到社区，社区非常及时的去联系路灯处，我觉得社区办了非常非常。

0: 节民生事项383件，人大代表扎根一线解民忧办实事，推动民生服务与民族团结相融共进。
1: 我们将持续完善代表履职长效机制，不断创新活动载体，强化事项督办落实，以实干担当回应群众的期盼，为我市高质量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人大力量。
2: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3: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2: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3: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2: 延边新篇章。
4: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5: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4: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5: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6: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7: 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我国的一个鲜明特征。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个共同的重要思想，明确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深刻内涵。我国辽阔的疆域

0: 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数千年来，各族先民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今天我们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富饶辽阔，这是各族先民留给我们的神圣故土，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美丽家园。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朝书同文、车同轨、粮同衡、行同轮，开启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实现大一统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各民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融入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近代以后，面对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各族人民共御外辱、同赴国难，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伟大史诗。在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可以说，一部中国史就是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伟大祖国的历史。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科学回答了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时代之问，为我们准确认识、把握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家底和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家史，明确了立场和路径，既是对传统中原王朝史观、汉族中心史观的重大超越，又是对西方单一民族国家理论的重大超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重视和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从中华民族的高度把握历史叙述权和话语权，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准确认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准确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准确认识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脉络，准确认识中华民族取得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1: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中雨，0上19度至0上24度；敦化中雨，0上18度至0上23度；安图中雨，0上18度至0上24度；汪清中雨，0上19度。

0: 九度至零上二十三度，合龙，中雨，零上十八度至零上二十五度，龙井，中雨，零上十八度至零上二十五度，珲春，中雨，零上十八度至零上二十四度，图门，中雨，零上十八度至零上二十四度。再播送一遍，延吉，中雨，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四度，敦化，中雨，零上十八度至零上二十三度，安图，中雨，零上十八度至零上二十四度，汪清，中雨，零上十九度至零上二十三度，合龙，中雨，零上十八度至零上二十五度，龙井，中雨，零上十八度至零上二十五度，珲春，中雨，零上十八度至零上二十四度，图门，中雨，零上十八度至零上二十四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每周金曲。
1: 听众朋友，请听由文艺作词、舒楠作曲、孙楠演唱的歌曲《新的天地》。歌曲朴实大气，充分展现了大国风采，展示出中国人民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自豪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安全生产大于天，安全防范重于山。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6:30，
4: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5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15/5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0: 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1: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0: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2: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3: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顾边兴边复明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

0: 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1: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2: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1: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舰中心前工杨国新，
3: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1: 攻城为志，夜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1: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5: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6: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7: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8: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2: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4: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5: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6: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7: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8: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9: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1: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 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2: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玉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3: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1: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4: 会同工幺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1: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10: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2: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5: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部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机械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2: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

0: 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北京时间7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敦化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实地调研。
3: 摘要播送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不懈奋斗，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伟大成就。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2: 州政协举办2026年度政协大讲堂专题学习会。
4: 忆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满地区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
3: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2: 以下是详细内容。7月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敦化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实地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坚定不移抓好项目建设这个重中之重，着力打通项目建设中的堵点卡点，推动更多项目落地开工，提速建设，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稳定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项目进展是否顺利，什么时候投入生产，胡家福先后走进双鑫医疗器械、万林医药中间体、延边天宝生物制剂项目建设现场，详细询问施工进展、投产计划等情况。他说，敦化是工信部确定的国家医药产业集群，这些医药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生态，壮大产业集群，对于敦化乃至泉州医药产业加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紧盯时间节点，强化施工组织，提高建设效率，力争项目尽早建成、投产达效。州市两级政府要主动靠前服务，下沉一线办公，有的放矢地帮助企业破解融资难题，着力打通影响项目推进的瓶颈制约，为项目顺利推进扫清障碍，助力企业早日投产运营，释放产能。敦化市盛达动物药品有限公司是一家兽药民营企业，主要生产销售兽用麻醉药等产品。胡家福走进企业车间，认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产品研发、市场销售等情况介绍，了解到企业在深耕主营业务的基础上，敏锐捕捉市场新风口，新建宠物洗消护产品、高端宠物功能食品及动物防疫类生物药等生产线。胡家福勉励企业要抢抓当前项目施工黄金期，加快厂房改造进度，同步抓好设备订购、安装调试等工作，让生产线早转起来，机器早响起来，尽快形成实实在在的效益。要紧跟宠物消费迭代升级新风口，深化同高端宠物诊疗机构、连锁品牌门店的对接合作，快速提升产品曝光度和市场渗透率，推动产品销量节节攀升。走进民德生物大豆精砷加工项目二期建设现场，塔吊高耸，挥舞

0: 长臂，工程车辆往来穿梭，工人们分布在各个作业面紧张忙碌，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胡家福深入施工现场，详细了解设备购置、投产计划等情况。他说，项目二期布局大豆蛋白精深加工领域，所生产的高端大豆功能性浓缩蛋白、拉丝蛋白附加值高，市场前景十分广阔。希望企业合理优化工序，增加施工班组，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敦化市松子产业化集群项目主要建设松子加工车间、冷链仓储库房，目前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胡家福曾多次踏查这一项目，他进工地看施工、问进度，强调要盯紧工程进度，上足机械人力，实行交叉作业，切实把投资强度提上去，把建设节奏拉起来，确保项目尽快投产达效。胡家福还来到鲜食玉米原浆深加工林鲜会森林健康食品项目建设现场，详细了解生产工艺、产品种类、销售渠道等情况。他说，我州地处长白山区，物产丰饶，资源丰富，发展农特产品深加工产业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希望企业紧盯时间节点，加紧完成设备安装及调试，争取尽早建成运营。要敏锐洞察市场需求变化，精准把握消费脉搏，在口味、搭配、包装等方面推陈出新，推出更多包装精美、口感独特的产品，不断拓展铺货渠道，激发购买欲望，赢得市场青睐。总投资 2.9 亿元的敦化市 4.24 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已于近日正式并网发电。胡家福走进项目现场，实地踏查项目运营情况，详细询问技术特点、机组运行、上网电价、日常管护等情况。他说，分散式风电具备布局灵活、就近接入、就地消纳等优势，对于完善区域电网支撑、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有重大意义。要着力抓好精细化运维管理，完善常态化巡查检修、故障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确保机组安全稳定运行，效益持续释放。调研中，胡家福指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核心在项目，关键靠项目。敦化市要坚持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锚定目标，加压奋进，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重大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达效，在泉州发展大局中打头阵、挑重担、做示范。要奔着问题去，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及时梳理未达续时进度项目，逐一厘清滞后原因，细化工作举措，压实推进责任，全力以赴把项目往前推，把进度往前赶，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有效投资量。要盯着难题解，常态化深入施工现场、生产车间，深入摸排，及时掌握企业生产项目建设需求，针对用工、资金、审批等高频问题拿出实招硬招，及时回应企业在生产运行、质改数转、设备更新等方面的需求，进一步提振企业投资信心。要扛着责任干，领导干部要带头谋划招商、挂帅外出招商，精准锁定招商区域，敏锐捕捉项目线索，充分考量项目地域适配度、产业契合度，对在谈项目要深研投资实力，科学预判前景，对签约意向较高的项目要坚持专班推进，力争尽早落地，努力促成更多大项目、好项目投向延边、布局延边。州领导李诗佳、州直有关部门及敦化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下面摘要播送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不懈奋斗，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伟大成就。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深情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激励新时代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更加自觉践行初心使命，更加坚

0: 从一穷二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们党胸怀两个大局，把握历史主动，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新征程上，从党的辉煌历史和伟大成就中汲取信心和力量，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我们一定能书写新的优异答卷，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7月7号，州政协举办2026年度政协大讲堂专题学习会，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立足延边民族地区实际，更好发挥凝聚思想共识、团结各族各界群众职能作用，以有形有感有效务实举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学习会，州政协副主席马云骥、夏有照、全大杰、全清鲁在主会场参会。会议特邀国家民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团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副院长陈立鹏开展专题讲座。陈立鹏围绕充分认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主要内容，深入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等内容，做了条理清晰、深入浅出的讲解，为与会人员深入学习理解、全面贯彻落实、严格遵照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供了有力指导。会议指出，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重大举措，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迫切要求，对于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会议强调，全州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把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认识这部法律出台的重大政治意义、法治意义和实践意义，不断增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把法治精神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紧扣履职主线，服务中心大局，为助力我州民族团结工作从老模范向新典型跨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升级版，贡献政协委员更大智慧。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组织委员深入基层、深入各族群众开展法律宣讲和政策解读，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起全州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

0: 日延边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域体验区，谱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本次大讲堂采取线下主会场、线上视频分会场同步授课形式举行，各县市政协设分会场。会后，与会政协委员纷纷表示，通过本次大讲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初衷、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有了更加系统深刻的认识，今后将着力在内化、深化、转化上下功夫，持续深化法治学习，强化履职担当，切实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各项要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融入工作各方面，以高质量履职助推我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丁一、赵西强报道。
1: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0: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满地区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贯彻中共中央126指示信精神后，东满抗日斗争快速发展，反日统一战线成效显著，各地根据地相继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反日会等组织，出台没收日伪资产、扶持农业生产政策，凝聚军民抗日力量。党在各县游击队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大中队配置了政治委员或政治指导员，并建立了党委或党支部，整顿完善党团组织，向外拓展群众工作，党团员队伍规模持续壮大，同时积极联络各路抗日武装，缔结作战盟约，协同抗敌，有力推动了统一战线发展。整顿后的东满四县游击队获得较快发展，到1933年10月，四县游击队人数已由年初的400余人增至700余人。此后，日伪军接连发动2期大规模军事讨伐，东满游击队联合各方抗日力量奋勇反击，成功粉碎围剿。经战火淬炼，队伍实战能力大幅提升，队伍发展壮大，与其他抗日武装关系明显改善，逐渐成为东满地区各种抗日武装的中坚力量。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近日，省委表彰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安图县第三中学党支部凭借扎根边疆、党建引领育人的扎实成效，荣获吉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多年来，安图县第三中学牢牢把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根本任务，抓实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以高质量党建统领立德树人的特色办学之路。走进安图县第三中学红竹育人党建工作室，党员教师们正集中学习以做四有好老师、树教育者正确政绩观为主题的特色党课。在这股浓厚的干事创业氛围中，一批批青年教师迅速成长为骨干力量。政教处主任王静就是从最初的普通青年教师成长为如今经验丰富的党员教师，是学校双培养机制和青蓝结对帮扶工作的有力见证。安图县第三中学政教处主任王静。
3: 在刚刚参加工作来到我们学校的时候，我只是一名普通的青年教师，是党组织搭建了这样一个培养平台，让我一步一步的成长。在党组织的引领之下，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我校的党支部会定期的组织一些常态化的政治学习，老党员们更是以身作则，这样一个作为青年党员的我更是充满了干劲儿。
2: 安图县第三中学现有党员先锋岗32个，通过党员承诺墙、送客下乡、全员家访等载体，党员教师全员冲锋在前，先锋模范作用持续显现。 学校连续三年打造星耀三中师德品牌，累计选树18名可信可学的一线典型，全校比学赶超、潜心育人的氛围日益浓厚。安图县第三中学党员教师张建华：
3: 咱们支部一直风气正、人心齐、氛围好，支部班子用心引领，全体党员凝心聚力、同心同向，日常主题党日认真扎实，校园教研攻坚带头引领，志愿服务大家齐心协力、并肩实干。今后我会发挥老党员的先锋作用，不忘初心，以身作则，和全体同志同心同行，珍惜荣誉，再创佳绩。
2: 多年来，安图县第三中学坚持党建品牌引领与实践攻坚并重，依托红烛育人党建工作室，构建支部、年级、教研组、班级四级联动体系，妥善完成多民族分流学生安置工作，常态化帮扶各族困难学生800余人次。同时搭建小初高教研联盟，深耕跨校教研26次，开设10余门课后特色课程，建成校园团校红色思政美育研学活动同步常态化开展，学生综合素养稳步提升，党员教研成果占比超88%，各项办学硬指标稳居县域前列，真正实现党建引领教学、教学检验、党建成效。安图县第三中学党支部书记兼校长金新军：
4: 我们推动党建与教学深度融合，深耕课堂改革、跨校教研、红色思政研学，打通了家校协同的育人链条，既守住了民族团结的底线，又以党建提质教学，办好边疆群众家门口的优质教育。我们将持续夯实党建根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0: 记者从延吉市商务局获悉，中华美食会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将于7月9号至12号在延吉举办，为期4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次美食盛会及赛事、展览、产业论坛于一体，将打造一场美食、文旅、产业融合的夏日盛宴。本次烧烤美食嘉年华活动以时尚延吉味动中国，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为主题，由中国烹饪协会、延吉市商务局、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主会场设置在延吉市1978文创园广场，分会场为延吉恐龙温泉酒店，预计将吸引全国餐饮烧烤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参赛选手及媒体代表等500余人参会。本次嘉年华活动内容丰富，亮点纷呈，精心构建了一赛一展两会的核心活动体系，包含第三届烧烤大赛暨首届延吉烧烤美食大赛、特色烧烤美食体验展、第二届中国烧烤美食产业大会、延吉烧烤美食供应链产业交流对接会，同时配套商文旅推介考察活动。目前活动主会场正在紧锣密鼓布展中，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地面保护及展示区的搭建，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长春市金未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严红斌：
5: 本次活动主会场共设置26个主题摊位、18处标准操作区，集中了美食展销、烧烤大赛两大特色功能。会场主搭建进度目前已完成4%，预计7月9日所有商家正式入驻，7月10日晚正式对广大市民开放，欢迎广大市民前来打卡品鉴。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盛会擘画蓝图，
6: 奋进引领新城，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积厚成事，跨越赶超，
7: 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6: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7: 书写延边答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9: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9: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8: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8: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8: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8: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韩晶。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下面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中到大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4到19摄氏度，图门22到19度，敦化22到19度，安图22到18度，合隆23到17度，龙井24到19度，汪清21到19度，珲春22到19度。
1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151545、25151546、251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这样的时间来看一下，有网友朋友反映说，请问楼上扰民能解决吗？不知道您居住的这个小区它是有没有物业的，如果有物业的话，咱们请这个物业的工作人员来上门协调一下，如果要是没有物业的情况下，咱们是可以求助一下社区，让工作人员来帮助您协调一下哈。您先看看协调的效果怎么样啊？如果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反映的话，都是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的，我们将在直播间给大家进行解答。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昨天上午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咨询，新开通的复兴桥和复兴南街以及北街通往的公交车是几路公交车呢？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答复说，由于复兴桥刚通车，现在还没有通行的公交车，以后是否有需要看整体规划。目前到复兴桥可以选择在桥的南侧的开发区烟厂站点和桥北侧的电厂站点乘坐公交车。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咨询关于延吉恒润第一城房照什么时候能出的问题。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答复说，恒润第一城房照是陆续办理中，正在陆续办理中，所以说会联系我们这位听众哈，工作人员会和这位听众取得联系，告知他一些具体的事项。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咨询，2026年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下半年的缴费标准出了吗？节目后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现在是还没有出，如果有相关政策出台，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介绍。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提出的问题，男性退休前职工医保缴费将近40年，退休时可以把多出的部分退回吗？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医保局，工作人员答复是不能退回的。医保政策规定，在退休时男性是最低交满30年，不是说交满30年就不交了哈，是这样一个政策。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在昨天上午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供各位参考。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发布的公告，为进一步严厉打击违规使用违禁农药、非法添加瘦肉精等危害食用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广泛征集群众线索，现面向社会全面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举报电话是226-0216，举报邮箱是 ybznyncz@163.com。 我们再来把举报电话和大家介绍一下，是226-0216。 我们再来看一下烧烤美食嘉年华进入了倒计时。

0: 中华美食会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将于7月9号，也就是从明天至12号举行，为期四天。延吉市1978文创园广场为活动主会场，延吉恐龙温泉酒店为分会场，预计将吸引全国餐饮烧烤行业领导、专家、头部企业代表、参赛选手及媒体代表等500余人参会。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延吉市 BRT 二期工程 W6 标段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预计7月20号前竣工，年内完成二期工程全线贯通。再来看一下，国道省道部分路段是全幅封闭的，延边州G384 龙东公路开山屯至城管起点和新建至松江镇北出口段，观景台至三道林场段，省304松路公路松江至二道白河段因施工路面提质工程需要全幅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我们再来看一下，延边中考成绩发布的时间确定了，2026年延边州中考成绩发布时间预计在7月10号10点，八年级生物地理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发布时间预计为7月10号14点，考生可以通过登录延边州中考招生信息网或者是手机登录即时办小程序教育就业中考成绩查询两种官方渠道查询中考成绩。再来看一下，交易及开票助力消费体验升级，扫码支付就可以实时收取发票了，免去了窗口办理与人工审核的环节，让游客出行安心又便捷。今年我州推进了交易及开票在文旅行业落地见效，截至目前交易及开票已在珲春、房川等重点景区以及延吉、图们、敦化等地的部分商户试点上线。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珲春发放汽车消费券的信息。珲春市人民政府预计投入200万元用于开展汽车促消费的活动，活动的时间为即日起至8月2号的24点，在支付宝首页搜索乐享珲春小程序，点击进入珲春购车消费券的活动栏，按照要求填写信息完成报名申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购车发票金额和消费补贴金额的情况。购车发票金额含税3万元含3万元至5万元的，消费补贴金额为2000元。5万元含5万元至10万元的，消费补贴金额为3000元。10万元含10万元至15万元的，消费补贴金额为4000元。15万元含15万元至20万元的，消费补贴金额为5000元。20万元含20万元至25万元的，消费补贴金额为6000元。25万元含25万元至30万元的，消费补贴金额为7000元。30万元以上，消费补贴金额为8000元。投放总金额为200万元。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将开通青龙渔业直通车的消息。7月11号起，延边东北亚客运集团将开通延吉至青龙渔业、青龙水乐园旅游直达专线，延吉市发车时间为每天的8点30，青龙渔业返程时间为15时，可以通过12306等小程序上搜索延吉至青龙渔业、青龙水乐园来进行购票。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 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 我们持续跟进，搭建。

0: 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这两天呢，阴雨天气是比较多的，我们在开车驾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记住降速控距亮尾哈。雨天道路湿滑，制动距离比干燥路面要长，请务必降低车速，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拉大跟车距离，至少保持平时两倍的车距，为自己留下处置紧急情况的时间和空间，提前来进行预判，避免事故发生。降雨会导致能见度降低，应当开启车尾灯、示廓灯、近光灯等，除了能够照明，也让他人及时的来进行察觉，确保雨刷器来正常工作。行车的途中，若车窗起雾，我们可以开启冷风驱散雾器，如果是用暖风除雾，一开始雾气会更浓，请注意先在安全地点停车，再次开始除雾的操作，待视野清晰之后再上路行驶。如果遇到积水的路面，要先查看积水的深度，然后匀速慢行，尽量避免中途停车或者是中途换挡。如遇发动机进水了，千万不要试图启动车辆，要及时的寻求救援。要留意一下路面的情况，避开井盖、坑洼和积水的区域，同时要观察路边的行人、非机动车的动态，提前要做好避让准备。雨季出行，请提前关注天气情况和路面上的信息，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对雨刮器、轮胎等进行检查。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加大安全跟车的距离，注意避开坑洼积水的路面。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

0: 条规定，依法依规作出相关处理。还有一些认证的方式及流程，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好的，下面的时间来进入一段广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有网友留言提问说，延吉现在还下雨吗？因为我们直播间是没有窗户的哈，看不到外面。咱们延吉市的网友能不能提示我一下哈，现在延吉市现在还下不下雨的一个问题哈，大家提示我一下哈，非常感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楼上扰民怎么解决的问题，不知道您现在居住的这个小区有没有物业，如果有物业的一个情况的话，咱们是可以让物业的工作人员上门来进行一个劝阻，如果没有物业的一个情况，咱们是可以把问题反映给街道社区，由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帮助您上门调解哈。您看看这两种办法试一下吧，看看是否可行哈，这个是我们给您提出的建议。 现在我们场外记者。